对乔峰变成萧峰的过程印象很深刻，曾经在人生低迷阶段不自觉地带入萧峰的心境，于是他给南念的金谱曲的时候将萧峰这一悲情英雄的内心呐喊注入其中。毫无疑问，南念的金是金庸影视主题曲中最值得反复品味的创作，短短几笔就将小说主角勾勒了俗世的萧峰， 躲不开痴恋的欣慰的段誉，找不到色相代替的虚竹，参一生参不透这条难题的慕容复，再加上周华健荡气回肠的旋律和演绎，将人间的贪嗔痴怨道出了耐人寻味的禅意。

朋友这首百听不厌的歌曲1997年推出之后，随即便红遍了大街小巷，有许多学校都将这首歌指定为了毕业歌，也让这张专辑的销量是一举超越了150万。朋友是刘思洪静瑶编曲，收录在周华健1997年4月发行。一句话，一辈子，一生情，一杯酒，短短的四个短句，道尽在流浪的生活中友情的珍贵。今夜难得把酒相聚，明朝又将各奔东西。虽然只有彼此的一句话，却代表着是一辈子的约定。在短短不到100字的词中，配上简单的曲调，体现出了音乐工作者不定的生活形态以及友情弥足珍贵的感触。朋友这一首歌曲的创作初心是来自于词曲创作人与演唱者的友情，创作是因为友谊，唱的是朋友，这也是在比喻人与人的交往，友谊的交流也是需要表里如一，真诚不欺的。这首作品让周华健做了一个大胆的转型，所幸啊，并未失败。

什么样的音乐可以让人感动？前提是里面要有故事吧。如果不是周华健的故事感动了你，那势必就是自己的故事跟这首歌曲产生了共鸣了。有故事的人是由姚若龙作词，潘协庆作曲，收录在周华健1998年8月发行的同名专辑《有故事的人中》。 这张专辑同时也是1998年周华健成立摆渡人录音室后的第一张专辑。这张专辑每一首歌的前奏都是加了音效的，分别是

第一首应该的一声锣声，第二首有故事的人的两声水滴，第三首最近比较烦的三声钟声，第四首疏远的四声发条，第五首月光光的五声风铃，第六首健忘的六声电话铃，第七首我还是一样的七声汽笛，第八首谁来的晚餐的八声下课铃，第九首喝一点酒的九声铃铛，还有第十首你是我心中的绿十声鸟鸣。这个彩蛋不知道有没有被你发现呢？

0: 这里是金曲大当家，当家人物硬核金曲，欢迎您继续收听。
1: 最近比较烦，比较烦，比较烦，耳熟能详，但是到底在烦什么呢？烦恼老婆，烦恼儿女，烦恼工作。品冠、李宗盛和周华健，1998年三个跨时代的男人的组合，用简单的歌词唱出了所有男人的忧愁，让所有人听到也不禁会会心一笑。

忘忧草是周华健2001年10月发行的专辑《忘忧草》的同名主打歌，这首歌的创作背景颇具深意。专辑的筹备工作始于1999年的年底，由李宗盛和周华健是一起完成的。周华健选择李宗盛作为共同制作人的原因，是他希望给听众带来一个全新的周华健。李宗盛在制作过程中运用了泼墨画的这种概念，在加拿大组织了一个专属的乐团，以现场乐队的形式制作整张专辑的音乐。歌曲《忘忧草》的灵感源于周华健收到的一首日本民谣，这首曲子的温暖曲风深深地打动了周华健，他觉得这首歌曲非常的贴心动人，能够抚慰人心。2001年9月17日，台北遭遇了百年来最严重的大淹水，这个事件更加坚定了周华健要创作一首能够为人们遮风挡雨的民谣歌曲的决心，于是《忘忧草》应运而生。《忘忧草》不仅仅是一首歌，它是一个故事，一段历程，一种情感的寄托。它告诉我们，即使在最黑暗的时刻，也总有一束光能够照亮我们前行的道路，让我们在音乐的陪伴下找到内心的平静，找到生活的力量。

0: 四十年，华语乐坛风云激荡，一代又一代音乐人灿若群星，他们是诗人，是浪子，是游侠，他们是乐坛的盖世英雄。当家人物，硬核金曲，金曲大当家。有请本期金曲推荐官。
1: 欢迎继续回到金曲大当家，我是当家人物周华健。对我们，欢迎通过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跟主播互动。每个人的人生中都曾有那么一段美好的事。迈入不惑之年的周华健跳脱了从前的情歌框，通过去我们曾一起走过，带着我们回味了那段人生的甜蜜岁月。有没有一首歌会让你想起我？由周卓雄、李宗盛作词，周传雄作曲，周国仪编曲，收录在周华健2001年10月由滚石唱片发行的专辑《忘忧草》中。这首歌源于很多听众在网络上将周华健的歌曲串联成一段小小的文章，这让周华健很是感动。也正因为这一份感动，周华健萌发出了创作成一首歌的想法。自1986年踏入歌坛起，周华健演唱了《寂寞的眼》《孤枕难眠》《让我欢喜让我忧》等歌曲，因此作词人李卓雄、李宗盛将这些歌曲巧妙地连结在《有没有一首歌会让你想起我》之中。歌曲当中的铺陈安排精致诚恳地描绘出华健带给歌迷无数的回忆以及想象。尽管词意的呈现是以周华健来作为第一人称的，和歌迷一起分享这些日子一起走过的记忆，但是呢，背后更大的意义是让听众重新的找一个时间，借由华健来重新的寻找温习曾经走过的岁月点滴，让庸碌的生活重新感受到单纯的一种美好。周华健展示在人前的都是他性格当中乐观的一面，而有没有一首歌会让你想起我，是一首颇为温暖的作品。他的乐观在这里变成宽容平和，也是一种对于生活的感恩。这首歌曲最大的惊喜其实莫过于作曲是周传雄，小刚的才华真的是毋庸置疑。

女人是由刘思明作词，刘思明和人工卫星作曲，收录于周华健2006年发行的音乐专辑《女人》。2003年，周华健在推出音乐专辑《一起吃苦的幸福》后，想要跟上主流，因此呢，学习着做不同的音乐风格，但是一直没有得到满意的效果。后来 Paul 让他找回了自我，于是周华健以1988年达斯汀·霍夫曼主演的电影《女人》为素材。

才创作出了这首歌曲。作品不仅是同名专辑的主打歌，还代表着一种单纯的爱情观。在雨人当中，欢快的小提琴声拉开了歌曲的序幕，温暖人心的唱腔，幸福浪漫而温情，延续着周华健擅长的那种情歌曲风。歌词，我相信我爱你，蒙上眼，手交给你，慢慢的安心在黑暗中，共用一对眼睛，让人在喧闹的都市里找到了一份久违的深情。与其说这首作品是歌曲《爱相随》的延续，还不如说是歌曲《小天堂》的姐妹篇，充满着爱情的甜蜜。

0: 当家人物，硬核金曲。您正在收听的是金曲大当家。
1: 江湖笑是2006年内地版电视剧《神雕侠侣》的片尾曲，由小虫作词作曲，涂慧源编曲，周华健演唱，收录在周华健2006年3月由

滚石唱片发行的专辑《雨人》当中，江湖笑，恩怨了，人过招，笑藏刀，爱不到，放不掉，忘不了你的好，果然是英雄美人，情关难留。歌曲的最后一句，原来英雄是孤独，无疑是最痛的领悟。

一群年过35岁的男人究竟怎么看这个世界的？人生有太多的难题。纵贯线乐队的四个人告诉我们，亡命之徒的前方一片迷茫。不过千万不要因此感到迷茫，出发了，不要问那路在哪儿，迎风向前是唯一的方法。2008年7月，李宗盛、罗大佑、周华健、张震岳组成的纵贯线乐队宣告成立。之后四人频繁往返于北京和台北录制单曲《亡命之徒》，最终在韩国缩混完成。四人均有明确的分过程，当中张震岳创作旋律，歌词则由罗大佑、李宗盛、周华健三位不同年代的创作人填写。纵贯线登上2009年央视春晚演出前，晚会导演和纵贯线的四位成员一致认为，亡命之徒这一个名字用在主打欢乐祥和、全家团圆氛围的春晚上并不适宜。最后纵贯线决定用出发这个名字来替换亡命之徒。出发也成为了亡命之徒在内地版的歌曲。

0: 在一次家庭聚会中，周华健唱了一首《母亲喜爱的天涯歌女》，一曲未尽，母亲便实现心中逐渐成型。他想用声音演绎从周璇到王菲，横跨80年时空，一系列的女歌手的经典曲目。这是一张将京剧与流行音乐融合在一起的专辑，编曲还加入了传统的乐器和西方的音乐元素。周华健的经典歌曲太多太多了， 歌里面有友情，有爱情，有亲情，有江湖，多到无法一一细数。周华健的音乐作品不仅深受广大乐迷的喜爱，更对华语乐坛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他的歌曲风格独特，歌词真挚，旋律优美，成为了许多歌手和音乐人的学习榜样。金曲大当家本期当家人物周华健，节目最后送出这首《花旦》。 在节目之外，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继续保持沟通，我们下期再见。
1: 每每入戏太深，一步一步颠倒众生，家家渐渐

0: 等，也许不到白头热情不会冷。
1: 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2400。
2: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3: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尊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2: 那得多少钱呢？
3: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2: 咨询电话400-0052-400。
4: 乐亭演义第64回，书接前文。这个道姑可是个世外的高人，救了月亭了，而且净捡月亭不爱听的说，什么恨铁伞怪侠古来稀，恨张三丰，都是无能之辈。说月亭是个底包跑龙套的，无非是个初学者，是一个初学者的能为。月亭是越来越不爱听，心说话，我这么大能耐，我是个初学者呀，我是个底包啊，我是个跑龙套啊，这话说的有点过分了。但是呢，人家救他性命，他不敢跟人家犟嘴，一犟嘴显得自己非常的骄傲，心里是十分的不服。再看这女道姑乐了，哈哈哈无量福，月亭啊，我说这话你是不是不服啊？对不对啊？心里边各样的慌，难受。弟子不敢，是不服啊，还是不敢呢？实际你早就露出来了，凭你一眼就看出来你是不服，你打内心透着骄傲。我说你老师你不爱听。咱这么办行不行？什么事儿都得见真章，你晚走一两天咱们试验试验。不相瞒，我也有个徒弟，你跟我徒弟比得了，我徒弟你要走我也不拦着你，赢不了我绝不能放你走，也不能让你走。我告诉你，我这徒弟啊，够是个饭桶，连饭桶都打不过。你如果赢不了他，那你走，你前去就是送死。现在你敢跟我这个饭桶徒弟较量较量吗？哟，老人家深你，但不知你徒弟在哪里。实不相瞒呐，在后边练功呢。你不服，我把我最萌能耐的饭桶徒弟给叫来。

有能耐的我还真不叫，你敢应战吗？你看怎样？我这不服嘛，不服咱就试试，你就只当活动活动筋骨，恢复恢复你的体力。来人，师祖，把你师弟给我叫来，让他速来见我。是。月亭，你也甭闲着了，咱们到院里吧。月亭倒到前院，这一看，这座观呢可真够宽敞，白沙子铺地，干干净净，整整齐齐。这院里头十几个人对打，这空间这女道士还真不少，出来能有40多号。有人把椅子搬出来，茶几搬出来，还拿出一把凳子让月亭在顶上站着。月亭，你先站着。月亭心说，让我站着干什么？我现在就够遭罪的，你不要把那个没能耐徒弟找来吗？最饭桶那个找来吗？跟我伸手。我非要伸伸手，我真就不相信我连个饭桶都打不过。我也别白活，今天呢我还真要伸伸手不可。就这样，此时月亭想到这儿非常的不服气。单说时间不大，女道士回来了，回师祖的话，师弟来了，让他到这儿来。遵命。师弟啊，过来吧，过来吧。来了。此时顺着廊下一拐弯，人眼一晃，走来一人。月亭仔细看，这人的举止动作怎么那么眼熟，仿佛在哪儿好像见过。等到近前一看，不认得。这人的个儿不高，长得圆背丰腰，小巧玲珑，周身上下一套黑，软包巾，青缎子短靠，勒着狮子畔，大带沙腰，骑马叉，蹲裆滚裤，抓地虎的青缎靴子，走起路来一点声都没有。往脸上看，一张黑脸，黑颤颤的面皮，浓眉小眼睛，长得五官挺紧瞪瞪，看这个年纪跟自己仿上仿下，乐呵呵的，一边还带着个酒窝，高高兴兴来到这女道士的近前。弟子参见老师。免免免。来来来，我给你介绍个人，看见没，这就是当世的豪杰，后起之秀，岳大帅的后人，岳少侠岳亭，还不过去见见面吗？哦，久闻大名，今幸得见，三生有幸。岳少侠一向可好，我这儿有礼了。岳亭赶紧往这儿一站，一抱拳，不敢不敢。岳亭想看看呢，心说他有多大的能耐，比我能耐大，呵呵，我就不相信。老师，但不知把弟子唤来有何差派？孩子，你练功了吗？正练着呢。练得觉得怎么样啊？反正我认为还行吧，我比过去强多了。今天来个特殊的练法，我让你陪着岳少侠，你们两个人当着我的面比武较量，你把你所学的得意的招法今天都不要隐藏，抖了抖了，让这岳少侠看看你是何许人也。当然也不能骄傲，也要谦虚，跟人家也好好学，领教领教。尊师傅法玉。不过师傅，我现在这心里头确实没有多大的底，跟岳大侠伸手我有点紧张。好吧，那你也要不紧张，到了现在见高人不能交臂而失之，你是我的弟子，不能那么没出息，怎么心里还紧张呢？另外我可以告诉你，正所谓当场不让步，举手不留情，多加谨慎，遵老师之命。

0: 岳少侠、岳大侠，您愿意吗？岳廷心的心呐，我就是有心比武，这不坑人一样。我恨不得立生双翅，赶紧离开这个地方，想方设法搭救三人的性命。但是这个鹤顶朱红对自己有救命之恩，又是个武林前辈，不得不听人家，实在这心里不知道是什么滋味，一翻个心里不服，以为这个鹤顶朱红确实在江湖上有名，你也太狂了，觉得自己挺了不起的，你那个徒弟还是饭桶，拿来跟我比划，你这骂人吗？年轻人嘛，尤其是岳庭忠良之后，所以心中不服啊，以为这个鹤顶朱红是示威，也瞧不起你，既然要比一比就比一比吧。刚要伸手，再看鹤顶朱红说话了，慢，你们俩过来，站在频道的面前，我有几句话要讲说清楚。
1: 调频 101.3 兆赫，怀柔人民广播电台。
2: 北京时间9点整，
0: 你们俩听着，比可不能白比，咱们真正先打个赌，世间上的事儿不打赌都没有劲儿。你们俩怎么打赌呢？岳少侠，比如说你真赢了我的小徒，我就把他送给你，中午跟随你的左右，一辈子侍奉你，你看你可愿意？哎呦，前辈，这件事情万万不可，我真不敢当。不，贫道话说一句绝不更改。相反，岳庭，如果你不是我小徒的对手，岳庭啊，你就得一辈子做他的奴仆，明白吗？形影不离，你得服侍他，他就是你的主人，你就是他的奴才。这么打赌，我想公平合理，但不知岳庭你可敢？你有这胆量吗？这岳庭一听，这是什么打赌，简直欺负人，太有点苛刻了吧！一旦我输了啊，我做他奴才成了仆人了，这怎么想的？这招挺缺德呀。再看鹤顶朱红一乐，哈哈哈哈，岳庭，怎么的，你不愿意吗？啊，你真不愿意，你敢吗？这话说的就有点激将法的意思。此时他那个徒弟乐了，师父，您这一说我心中就更紧张了，我要能收这岳少侠做我的仆人，真是修来的福分，但愿如此吧，我没有意见。那岳庭你呢？好，好，我也同意，我也不退缩，我觉着这也可以。哈哈哈哈，无量福，但愿你说话是一言九鼎，绝不更改，也不用立什么文书了。我说岳庭，我也相信你，老前辈当然不用立什么文书，我就一定说话算数。好，到时候岳庭这事儿就定下来了，你可不准反悔，那是自然，那是自然。好好好，太好了，下去吧，想怎么比你们就怎么比，是先比拳脚还是后比兵刃，最后比暗器，比这三样，你们做好了思想准备，下去比试吧。是，弟子遵命。他这个徒弟答了一声遵命，噌，飞身行跳到院里，一转身占了个上风头，双掌这一晃，身子就站好了。岳少侠，您武功盖世，名望甚大，请吧。岳庭把这铁伞宝剑摘了，叫专门人给看管，周身上下一身轻。

兵手持锦衬利落，没有半点崩挂之处。小月亭腾也站好了，请吧。这女道士看着准备好了，我们就说开始就开始。开始，一声令下，就见他这个徒弟身形转动，围着月亭先转，先转了一大圈。月亭看着他，而越小，越转圈越小。月亭在心里头就转圈，转来转去，转去转来，心说真够麻烦，真让人难受。月亭有点不耐烦了，光转悠不伸手，你这什么意思？像个蘑菇头一样，自己有点沉不住气了。先发制人呢，先扬往前一根步，通天八卦掌，嗨，第一招掌如刀，奔着年轻人顶向便击。这个道士说了一声来得好，闪身把月亭的掌给躲开了。再看这个年轻的道士使了一招卧看巧云式，双手一着地，两条腿就抬起来，又叫顺风扯的旗，啪，双脚来了个扁踹，蹬这月亭的迎面骨。小月亭脚尖点地，腾身蹭纵起，他这双脚就蹬空了，一个鲤鱼打挺蹦起来，往前一根步就是一掌。这一掌叫单撞掌，打月亭的花盖穴。月亭滋溜溜一转身，使用第二招地动山摇，又是一掌。年轻人嘛，招幻势斗在了一处，也就打得到15个回合，月亭脑门就见了汗了。哎呦，厉害厉害，怪不得那女神尼说了，他这个徒弟虽然是饭桶，但是果然不含糊，名师出高徒。果然有两下，举手投足干净利落，身子之快令人不可思议，怎么那么快的身法，好像那游灵游鱼一般，看得见你摸不着啊。月亭这下脑门可见了汗，心里这警觉性就起，心说刚才这个赌不应该打呀，一旦说我真输了，我成了人家的奴仆，我失去了自由，我得听人家，人家叫我干什么我就干什么，终身为奴，我怎么给我爹岳飞报仇啊，我本身的事情怎么完成，我给我老师给我师爷丢老脸了。一着急脑门子见汗了，哎呀，使用出自己的绝招吧，一想通天八卦掌88-64式乃张三丰真传，古来西也教过他如何的使用，今天可卖了力气，尽管如此，把压箱底的绝招使出来，吃奶的劲儿都用上，觉着打得过瘾，打得舒服，这筋骨都得劲儿。但是一伸手，哎呀，这要了命了，看来得下绝情。月亭心说话，我如何是好，我怎么办？月亭着了急了，打着打着，月亭偷眼观瞧这个年轻的女道姑，谈笑自如啊，始终就像乐呵呵一样，老叟戏婴儿一般，一点都没泄气，越战越勇，越战越勇，越战越猛，两个人真是棋逢对手，将遇良才，上山虎遇上下山虎，云中龙遇上了雾中龙，难分输赢上下，又打斗了能有200个回合。这女道士再看虚晃一招跳出圈外，此时月亭仔细看，30-40个道姑都站在角门，有的靠在墙，乐呵呵的就这么盯着，眯缝眼也盯着。此时再看这鹤顶朱红高声就喊停停，两个人各自飞身。

跳出圈外，一收招全累的都不行了。岳亭这汗滴滴答答往下淌啊张着大嘴直喘出气，再看那女道姑也是如此。这个时候众人一看可要了命了，岳亭的通天八卦掌确然是不含糊，也没小下功夫，但是赢这个人实难呐、啊，实难呐、啊，没有办法。做好准备，两个人再次休息，休息能有十分钟，汗就消下去。这样俩人又比兵刃，此时岳亭啊，没使铁伞，一下腰拽出湛卢宝剑，这个女道姑就跟他伸了手。就这样这一伸手，打着打着简短接说，两个人战成了平手。后来又使暗器，简短一说暗器使完了，同样也是个平手。最后这位女道姑此时往这儿一站，二话都没有了，鹤顶朱红点了点头，你们两个人打的也都差不多了。岳亭啊，实不相瞒，她是个女的，表面上你看不出来，实质上她戴的面具呀。现在你们从剑法和这兵刃各方面，乃至武功掌法以及暗器都比了，你要不服再比一次，再比一次，如果有了输赢胜败的话，哪一方如果赢了就是主，哪一方如果输了就是仆。你看看岳亭，你还想再比一次吗？我还想比一次，我不管他是男的是女的跟我没关系，总而言之，我是将门虎子岳大帅的后人，我真就不服。行行行，岳亭啊，你果然可以有两下子，既然这样，我让我这个徒弟就陪你再比一次。那是自然，虽然我们打得浑身是汗，我并没有输，所以我想再比一次，管他是男的是女的跟我没关系，如果我赢了他就是我的仆人，如果我要输了他就是我的主人，您随便安排。嗯，行行行行行行。哎呀，可看你岳亭也是站起来顶破天，坐下压他地，横推八马倒，到岳家之后有两下子，有些骨气和志气，有这两点，凭你也非常高兴。既然你想重新比，我让我这个徒弟再跟你比一次也就是了。徒儿，师父，你再跟他比一次，就这样，再看他这个徒弟过来，跟岳亭再一次比，又比掌法，啪啪啪啪啪啪啪，打到了二十几个回合，仍然未分输赢胜败。岳亭把大宝剑拽出来，焰崩黄，苍狼打一道力闪，湛卢剑拽在手中啊。此时啊，岳亭那也是一把宝剑，跟这位也有一出。正所谓当场不让步，举手不留情，这样这女道士打着打着有点站不住了。此时啊，再看岳亭大宝剑围着这女道士就杀开，又打到了一百个回合。这位鹤顶朱红说话了：“住手！住手！停！停！”俩人又跳出圈外，一个收剑，另一个也收。岳亭心说话：“这家伙挺邪乎，好快的身法。”那位女道士也撤了。就这样俩人喝喝水休息片刻，再次要比暗器，俩人又凑到

0: 鹤顶朱红提出来，比试的一项就是比暗器，这怎么办呢？就得比呀。岳亭叫的号，岳亭拽出三把飞刀，这三把飞刀也叫火龙刀，就这样三把飞刀也拽出来了。再看对面拽出三只火龙镖，这回说得清楚。岳亭，你如果呢把我徒弟给赢了，不但我徒弟终身为奴，而且将来服侍岳少侠你。如果你输了，你们就是相反，听明白没有？岳亭一听，我倒了霉了，这事儿又到我身上。既然这样，我斗他一斗，全神贯注，稳稳心神下场，跟这个女道士又是一场凶杀恶战。这两个人，这
1: 一个温柔谦卑的灵魂，生命中有些邀约不容忘记，丽人榜样，与时光为友，与美丽为伴。我是雨飞，这里是丽人榜样，欢迎大家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随着自然环境的恶化，都市生活节奏的进一步加快，许多职场丽人从30岁开始，衰老的状况就已经来临了。护肤品不能阻挡色斑和细纹的到来，许多丽人的皮肤变得干燥、粗糙、松弛，眼神也失去了光彩。加上不规律的作息习惯，更是加速了丽人们肌肤衰老的步伐。下面雨飞就为职场女性推荐几种养生保健的方法，让大家的青春流逝的脚步慢一点，再慢一点。节目一开始的魅力达人，我们先来聊聊这个话题。首先要想保持肌肤的好状态，一定要养成早睡早起的习惯，要谨记熬夜是没有未来的。判断一个人健康水平的标准就是人的血气水平，睡眠是最好也是最重要的补充血气的方式，甚至比食补还要重要。很多丽人熬夜其实也是习惯性的延续前半夜打发无聊的时间，玩手机、看小说、看视频等等，其实都不是什么非要做的事情，只会白白耗费精神，因此这是一定要改掉的。虽然说睡眠不足对身体有害，因为它不仅影响我们的工作学习，而且还会影响我们的身心健康，引发各种疾病，但是同样睡眠过多也是有害的。俗话说，抠成的疮，睡成的病，睡眠过多，身体各样的机能都会呆滞，久之必致病，可见睡不可缺，但也不可贪。另外，睡懒觉对身体健康，垫床不起的人，觉往往是睡得不好的，通常躺在床上东想西猜，忧心忡忡。从生理上来看，机体经过一夜的时间，基础代谢率处于最低的水平。如果早晨练床，此时的脑组织要消耗大量的氧、葡萄糖、氨基酸等能源物质，这样会引起大脑的营养不足、乏力、精神萎靡等等，时间久了会使人懒散，产生惰性。不仅如此，睡懒觉对呼吸系统也是极为不利的。由于夜间睡觉的时候关闭门窗，早晨卧室内的空气化碳、粉尘、微粒等有害物质以及病原微生物的含量都会增加，此时如果闭门闭窗贪睡，无疑会受到污浊空气的影响，对感冒、咳嗽、支气管哮喘等呼吸系统疾患的发生发展都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除此之外，睡懒觉还会影响人体的免疫功能，人体免疫功能动则盛，惰则衰，即使是罹患某些疾病的人，勤于锻炼也可以使免疫功能得以有效的调节和改善，进而有助于康复。而有睡懒觉习惯的人，机体往往得不到锻炼，久而久之会使自己的免疫功能下降，更会搞乱自己的生物钟。饮食起居有规律，讲究生活节奏的人，体内多种激素、酶等

生物活性物质的分泌量协调而相对均衡，具有一定的节律性，这样才是有利于健康的。第二点，要养成良好的生活习惯，保持清洁的起居环境和饮食习惯，保持运动的习惯。那些年过半百的养生老人们一般都有爱干净的习惯，喜欢常常打扫屋子，头发梳得整整齐齐，衣服换洗也很勤快。想想看，一个不爱干净的邋遢的人，他的眼睛会不浑浊吗？他的思维不会浑浊吗？都没有用。长此以往，不仅会破坏环境，瑜伽、游泳、散步都是很好的适合广大职场丽人的运动。春夏已养，忙碌的丽人们如果没有时间，散散步也是可以的。秋冬到了以后，可以做一些稍微复杂的运动，比如溜冰、滑雪等。第三点，千万千万不要让自己冷，冷是一切麻烦的根源。爱冷的女性往往容易血行不畅，手脚冰凉，容易腹痛。血行不畅，面部就会长斑点，体内的能量不能润泽皮肤，皮肤就没有生气。更可怕的一点就是，一旦我们的体质过冷，身体就会选择长更多的脂肪来保温，我们的肚脐以下就会长出赘肉，而一旦气血充足温暖，这些赘肉就没有存在的必要了，反而更容易消减下去。其实不让自己冷，睡眠充足都是血气的保障。当身体的血气能量不够，没有足够的能量将身体内部的废物排出体外的时候，这些排不出去的垃圾就会堆积在身体内部组织的间隙，随着堆积垃圾的逐渐增加，人就慢慢的胖起来了。我们可以仔细观察一下年龄在身上和脸上留下的痕迹，就可以发现，随着年龄的增长，脸上和身上堆了越来越多的东西。如果那些东西是脂肪的话，是不是意味着年龄越大，身体就储存了越多的能量呢？显然相反，以上也是减肥中的丽人们所要认识到的。要减肥，不要踏入绝对的节食和熬夜的误区，早睡早起和营养补充才是正道。先把体内的垃圾排除，然后才能达到减肥的效果，而不是一味的脱水式减肥，那样只会一直毁损自己的气血，年龄越大越容易生病。第四点，要注意涵养水源，少吃辛辣、高盐、油炸的食物，食物温度不冷不烫的食补养生方法，多吃一些猪蹄、鱼冻、花椒、银耳、鸡软骨、鱼翅等等。平时呢，多喝点水，最好是以蔬菜汤或者是饮茶的形式，可以使水分更多的留在体内。与此同时，还需要代谢通畅，前后循环良好，才算是真正做好了滋养的工作。雨飞为大家提供一个代谢通畅的秘诀，食用低盐的食物，再搓热双手按摩后腰，促使肾脏血液循环加快，对于代谢通畅是很有帮助的。如果想要排水，可以用一个冬瓜削掉皮儿，把瓜肉和瓜子一起用搅拌机打成汁，在锅里煮，等汁变成很黏以后，再加入冰糖煮一会儿，冷却以后呢，就会凝固成一整块，食用的时候盛出来一勺来泡茶喝就可以了。

欢迎大家继续回到我们的丽人榜样，我是雨飞。各位丽人对哪些话题感兴趣呢？欢迎搜索同名微信公众号丽人榜样，在后台留言，雨飞会看到。

我们一起努力经营好这片属于女性自己的空间。接下来是节目的下半段时间，雨飞带您一起步入情感部落格。为《梦忆岛》的于小姐的作者说，两个人在一起总是相互图点什么，听上去是不是有点功利？她向我们讲述了这样一个故事。有姑娘相亲之后跟我吐槽，她的相亲对象据说是一个小有成就的商人，两人刚落座，对方开门见山说道，我工作很忙，在家的时间很少，所以家里完全要靠你打理。另外，我觉得现代社会女方应该经济独立，所以我的银行卡也不会交给你，但婚后家里大的支出我来负担。这个你放心，我的要求也很简单，端庄大气，善解人意，不矫情，不折腾。如果你觉得能接受的话，我们再继续。姑娘当场噎住，但还是出于对介绍人的尊重回道，那还是不耽误您时间了。说完拎起包就走，整个过程持续不到十分钟。姑娘说，这算得上是我最奇葩的相亲经历了。也许人家姑娘一开始本没有想图你什么，可经你这么一提醒，就想如果跟你在一起，我到底图什么。作家亦舒教会姑娘们，要么很多很多钱，要么很多很多爱。对姑娘们来说，如果你既没有钱又没有爱，也可以图你嘴甜人帅。可这世上确实不存在什么都不图的一段关系啊。做朋友无非图你讲义气，做生意无非是图你讲诚信。爱情和婚姻同样如此，两个人在一起总是要相互图点什么。对大多数姑娘来说，要么你能帮我改善物质生活，免得我颠沛流离，要么你能丰盈我的内心，让我发现更好的自己。对男方来说，无非也就是图一个姑娘人美心善，能干持家。所谓图点什么，就是看重什么。尤其对于婚姻来讲，如果我们相互什么都不图，说明我们在一起对彼此没有任何帮助，那结婚和什么意义呢？在我看来，婚姻应该是奔着遇见更好的自己，成就更好的彼此而去。至于怎样才是更好，全凭各自理解。所以每次有姑娘面对婚姻犹豫不决时，我都如实说，如果你觉得结婚之后的你不会比现在更好，那么不结也罢。在我眼里，那些真正有魅力的人是从来不怕人家图他什么的。 A 是我的一位师哥，家境普通，全凭自己奋斗，30岁就拥有了自己的公司，在业内已经小有名气。唯一的不足是体格瘦弱，身材较为矮小。而 A 当时的女友肤白貌美，大长腿，刚刚大学毕业，做着一份不知名培训机构舞蹈老师的工作。两人走在一起，姑娘比她高出了半个头，可 A 毫不在意，甚至鼓励女友穿高跟鞋，因为在她的眼里，高跟鞋是女人天生的好搭档。有天，某个哥们喝多了，口无遮拦道，你就真不怕人家图你什么呀？ A 丝毫不生气，她说，我就是希望他图我点什么，因为我爱他。如果他图我钱，追他的人那么多，他完全可以选择别人，可他却选了我，这也算是某种肯定。一个男人拼了命赚钱，无非是为了给心爱的人提供更好的生活。如果他图我对他的好，我就加倍对他好。我只能说，一个女人完全不图你点什么，作为男人实在是太失败。结果问出这话的哥们儿当场噎住，以后再也不敢背地里开玩笑。现在他们已经结婚3年，生了一个女儿，恩爱如初。 A 的生意越做越大，但他再忙也会每个周末抽出一天时间陪妻女。可见那些害怕人家姑娘图你钱的，你就真的只剩钱而已。那些在我们眼里不般配的感情，恰恰是最贴合的，因为你的缺点一目了然地摆在这里，
我图

的是你那些不为人知的，独独对我而言很受用的好罢了。在世俗的眼里，你图什么是贬义，但实际上不图什么才危险。你什么都不图，也就什么都不必付出。就算你愿意无条件付出，我也受之有愧，诚惶诚恐。所以我们还是相互图点什么吧。丽人榜样，我是于飞，你也可以搜索同名的微信公众号丽人榜样，查看更多精彩内容。明天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0: 母不在身边，宝宝该怎么带？
1: 两代人意见相左，到底该听谁的？
0: 宝宝一岁了，想给他断奶，又怕他生病，真
2: 不好好引导，以后可怎么办？
3: 服务奶爸奶妈，关注宝宝成长，无论科学喂养、日常保健，还是智力开发、心理疏导，
4: 不管你是时尚奶爸还是潮流奶妈，你需要的这里都有。
3: 奶爸奶妈总动员，你喂宝宝，我们喂你。喂你。
5: 服务奶爸奶妈，关注宝宝成长，这里是奶爸奶妈总动员，每天同一时间和你一起说亲子故事，聊成长点滴，共同分享育儿心得。我是开心宝妈石晓。现如今呢，越来越多的机构也提倡宝宝学习绘画来陶冶情操，有不少奶爸奶妈提到想给孩子报绘画学习班。有些奶爸奶妈就问石晓，让宝宝学绘画好不好呢？学绘画到底有

0: 哪些好处？本期的宝贝话题，我们就来聊一聊学绘画对宝宝的好处。
1: 一个小生命的孕育和成长，牵动着全家人的心。宝贝话题，与宝贝相关，与幸福相连。
0: 绘画是眼、手、脑紧密配合的活动，在宝宝学习绘画的整个过程中，要将感知到的具体形象通过眼睛认真观察，大脑分析比较，最后找出主要特征，运用线条、色彩等手段描绘出来，做到视有所感、脑有所思、手有所至。这种绘画有利于宝宝智力的培养和表现技能的提高，能让宝宝学会正确的观察和思维方法等。当然，知识不等于智力，学习绘画更重要的应该是掌握运用这些知识的能力。借着小宝宝学习绘画，培养宝宝的各种能力，其中包括观察能力、促进智力发展等诸多好处。绘画和锻炼这几种能力的关系都很密切。小宝宝在学习画画过程中，通常对实物的观察、记忆和比较，能获得对事物的认识能力，通过分析、概括、取舍发展思维能力，通过联想和虚构发展创造能力。当然，几种能力不是孤立的，而是互相联系的。一个人完成一件工作，是多种能力的综合。下面石晓就和大家分别说一说怎样通过绘画培养这几种能力。首先咱们要说的是怎样通过画画培养孩子的观察能力。观察是孩子认识事物、获取知识的重要途径，是培养宝宝创造力的基础。这里指的观察不是随便一看，真正的观察在心理学上叫做有意的、有计划的视知觉活动。各种工作都离不开观察。伟大的生物学家达尔文说，我既没有突出的理解力，也没有过人的机智，只是在观察那些稍纵即逝的事物时，在对他们精细观察的能力上，我可能在众人之上。画家齐白石说，吾画虾数十年，始得其神。他用水缸养虾置于岸头，每时每刻注意细致观察虾的各种动态，才把虾画活了。宝宝的学习也和观察有直接关系，观察能力强的孩子读写能力也强，容易分辨字形笔画的细致差别。孩子作文内容也相当丰富，描写生动，和他从小学会观察有很大关系。我们应创造条件，开阔孩子的眼界，丰富宝宝的生活，让他们以愉快的心情去认识生活。宝宝往往从他们最感兴趣的事物入手，哪里有他们自己的乐趣，他们观察的就认真仔细，画出来的画就越具体越生动。宝宝们经常会发现别人没有注意的细节，把这些观察和发现记录下来，自然形成了属于宝宝自己的观察日记。可以做景物的观察，比如春夏秋冬四季的变化，风晴雨雪。

那个是妈妈，最小的是孩子。宝宝画的动物就显得活泼可爱。奶爸奶妈也可以让孩子自己绘制属于他们自己的动物故事。为了提高观察效果，在观察前家长可以先提出问题，让孩子带着问题观察，边看边提问题。观察内容的选择深浅应该根据孩子年龄水平而定，年龄小的宝宝学习内容浅显些，简单些，学会以后再逐渐加深知识点。可以先整体后局部的观察，也可以先局部后整体的观察，还可以用比较的方法让孩子分辨事物的相同和不同。意大利著名画家达芬奇从小学画是从画鸡蛋开始的，他的老师对他说，你别以为画蛋容易，其实1000个鸡蛋中没有两个是相同的，这就是让他学会观察和比较。我们指导孩子观察也可以从日常生活中的物件入手，家里的生活用具、家具、瓶罐、盒子、锅碗瓢盆等等，形状很单纯，方形、圆柱形、锥体等，都可以培养孩子认识物体的概括能力。当然，孩子画的物件总伴有自己的感想，如妈妈的书包、爸爸的书桌、我的家具、我的家。静止的物件带上感情的色彩，就生动起来了。孩子学习画画的第二个好处是能培养宝宝优秀的记忆能力。观察的目的是为了积累，人类的智慧正是不断积累知识的结果，积累知识又离不开记忆。绘画的语言是形象，形象的积累也靠记忆。很多作家、画家、演员往往具有很强的视觉记忆能力，能对瞬息呈现的人物和场景在写作、绘画和表演中准确地再现出来，这是他们在长期的观察中锻炼出了惊人的形象记忆力。比如画家的舞蹈速写，舞蹈演员的动作是那样迅速，不断地变换，画家的速写技巧即使再熟练也赶不上，只依靠眼睛看是无从下手的，必须在熟练舞蹈动作的基础上靠脑子记忆画出来，显示了画家精深的观察力和记忆力。宝宝的记忆主要是无意识的，他们的大部分知识来源于无意识的记忆，他不是有目的的去记一样东西，而是通过兴趣自然而然地记住了。对宝宝来说，记忆的效果好坏，一种是受外界事物特点的影响，直观的、形象的、鲜明的事物就容易记住；第二种呢，是受孩子兴趣的支配，有浓厚兴趣的事物容易记住。训练孩子的形象记忆力，默画是一个好办法，让他观察后默画他感兴趣的东西，或者看图画书讲故事之后默画下来，久而久之养成习惯，他脑子里会贮存丰富的形象，要画什么就会感到非常自由。好了，接下来呢，我们分享一首好听的歌曲《奶爸奶妈总动员》，我们稍后回来。

0: 亲爱的妈妈，我是一颗偶然一路在你怀中的小星星。
1: 可爱的宝贝，你是上苍一份最珍贵的馈赠，用爱呵护，用心感悟。这里是大型亲子服务类节目《奶爸奶妈总动员》，欢迎继续关注。
2: 一个小生命的孕育和成长，牵动着全家人的心。宝贝话题，与宝贝相关，与幸福相连。
1: 欢迎大家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这里依然是由石晓带给大家的奶爸奶妈总动员。欢迎您在节目之外搜索同名的微信公众号奶爸奶妈总动员找到我们，除了精彩的节目回听，还有更多精彩值得期待。下面的时间呢，我们就继续刚才的话题，说一说学习绘画带给宝宝的益处。宝宝学习绘画的第三个好处就是能启发幼儿的想象力。幼儿的想象是以无意想象为主，不是有目的的想象。他们的想象也容易变化和转移，想什么，听什么，想什么，接触到什么，想什么。画画时，一会儿画这个，一会儿画那个。5、6岁孩子的有意想象逐渐增长，让他画公园。

人，他能想到公园的花、树、亭子等。儿童的想象是很活跃的，如果我们注意加以引导，他们会创造出很多新奇的画面。可以在给孩子讲故事的时候，让他想象故事的结尾，看图讲故事，也能调动孩子积极想象。让孩子听一些歌曲、乐曲，通过音乐熏陶孩子的想象力，对他们赋予想象力的画面应该给予赞扬、鼓励，不应压制，要允许他们想入非非。有个宝宝画了一棵树，树上长满了各种水果，西瓜、香蕉、苹果、桃子等，叫白果树。这是孩子的创造想象。如果我们成年人打击孩子想象的积极性，想象的翅膀受到束缚，创造的火花也就泯灭了。宝宝学习绘画的第四个好处是可以促进幼儿智力的发展。透过绘画能力可以窥见幼儿智力发展水平，所以说绘画能力是智力发展的一项重要标志。但是从另一方面说，画画不好的孩子是不是智力就差了呢？那倒不能绝对地看待这个问题。根据美国哈佛大学心理学家霍华德·加德纳对人的智力的探索和研究提的理论，加德纳证实人的大脑共有六种智力，每一种智力都受大脑的一个小区域的控制，其中有两种是人们熟悉的，这就是语言运用智力和数学运用智力，但人们对其他四种智力就很陌生了。加德纳把它们归纳为音乐智力、空间直观智力、身体活动智力、个人控制感情和体察他人情绪的智力。各种智力既能独立地发挥作用，又能相互协作，对客观世界形成一个统一的看法。因此，所谓智力就是观察、分析、理解信息的综合性混合体。然而，现行教育对儿童进行的智商测验，主要通过对语言运用智力和数学运用智力进行测试，是缺乏科学性的。儿童智力的类型是不一样的，不可能在一个人身上具备全部智力才能。但是，及早发现孩子具有哪方面的优势并加以培养，因材施教就可能帮助他们健康成长。目前，不少家长望子成龙，看到孩子能师访友，打听孩子有没有这方面的天赋，见到孩子能抹两笔国画，偶然出一些笔墨趣味，就认为是神童了。对孩子画画适当加以鼓励是必要的，如果过分崇尚和强求，对宝宝就没什么好处了。本期奶爸奶妈总动员到这里就结束了。节目最后呢，还是要提醒大家，如果想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可以搜索同名微信公众号奶爸奶妈总动员，在后台留言，石晓和我的同事们将努力为您服务。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节目不见不散。

0: 调频101.3兆赫，怀柔人民广播电台。
1: 北京时间10点整。
0: 每个清晨，我们准时为你守候；每个傍晚，我们始终伴你左右。新闻资讯全方位，生活服务零距离，感知声音的城市，倾听流动的风景。调频101.3兆赫，怀柔人民广播电台，用最动听的声音遇见最美丽的怀柔。接下来的节目内容更加精彩，欢迎您继续收听。

0: 食物残渣和包装，分类装入垃圾箱，垃圾不乱扔。
1: 张爷，今天我又看见来了，
2: 快进屋，快进屋。
3: 张爷，公司有个以房养老的项目，你拿200万买这个理财产品，每月返金3万，零风险，高回报，稳赚不赔。
2: 我哪有那么多钱呢？哎，
3: 你这个房能抵押出200万呀？
2: 那我住哪儿啊？
3: 房子还是您住，哪天不想买了，200万还你，再拿这个钱把房子赎回来不就结了？
2: 平时你对我比我姑娘儿子都好，这个事儿我听你的。
3: 那咱们今天把合同签了。
2: 好。
4: 钱骗到手了，赶紧跑。
5: 防范养老诈骗，警惕假借以房养老提供养老服务，投资养老项目，销售养老产品，代办养老保险，开展养老帮扶等名义的骗局，打击整治养老诈骗线索举报12337，怀柔区线索举报电话010-6165-3100。
6: 家，因为节俭才稳定，因为孝敬才温馨，因为和睦才幸福，有家才有温暖，有家才有欢笑，家在才能心安。让我们一起走进家的春夏秋冬。
7: 好，听众朋友，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怀柔人民广播电台调频101.3兆赫，由苏琴为您带来的我家故事。那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首先啊，咱们先来聊一聊一诺千金。很多朋友都听过季札挂剑的故事。春秋时代吴国的季札出使晋国，他途经徐国时，国君宴请他。吃饭时，国君一直盯着季札的宝剑，掩饰不住对宝剑的喜爱之情。季札心想，出使晋国，佩剑是必要的礼仪，心里答应回来后才可以送给他。当他出使回来，徐国国君已经去世了，季札就前往祭拜，临走时把宝剑掉在了坟旁的树上。就是这样一个故事，一般人会怎样看待这件事儿呢？即使没有亲口答应把宝剑送给他，而且他已经去世了，就只能留下宝剑了。季札曾说，我的心早就

已经答应要给他了，怎么可以因为他的去世而违背我的心呢？可见古圣先贤的信不止在言语上，连一个心念都不愿违背，他们既不愿违背别人，也不愿违背自己的良心。弟子规中说，凡出言，信为先。一个人开口说话，要做到诚信为先，对自己讲出来的话要放在心上去履行，答应他人的事情一定要遵守承诺。守信用一定要做到童叟无欺，不分年龄，不分长幼贵贱，遇到不合义理和没有能力做到的事儿，就不能答应，不能欺骗或者是花言巧语。弟子规中又说，见未真，勿轻言，知未定。任何事情在没有看到真相之前，不要轻易发表意见，对事情了解得不够清楚时，不可以任意传播，以免造成不良后果。一个团体要以和为贵，更需要包容。一个人要想见解正确，可以从古圣先贤的教诲中提升自己的判断力，不断学习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经典。那我们可以思考一下，如果轻易答应了自己做不到的事儿，结果会是怎么样呢？会使自己进退两难，是吗？如果一个人不守信，还找一些借口来掩饰，结果会怎样呢？当大家了解到这个人不愿意承受自己的失信，他的名声就会越来越差，大家都会远离他。有一个孩子，从小他想要的东西父母都满足他，孩子长大了也习惯要东西了，有一天他要的东西父母满足不了他了，他就动手打父母，最后把父母赶出了家。这个故事给做父母的什么启示呢？给父母启示是，从小对孩子不要太溺爱，对孩子的要求不能随便答应。人有旦夕祸福，有时候出现一些状况让你无法兑现诺言，这个时候要怎么办呢？一定要开诚布公，让对方真正了解你的难处和诚意。如果继续掩饰，对方就会越来越愤怒，到最后就很难收场了。所以说，在我们的生活当中，我们要信守诺言，做到童叟无欺。讲话时要讲诚实语、智慧语，要能够成就帮助别人。

好，欢迎回到节目当中。那接下来呢，和大家分享一篇文章，心态稳定大于一切。我们一起来听。庄子说，知人之用心若镜，不僵不盈，硬而不藏，故能胜物而不伤。心态强大的人，不刻意，不迎合，他们能不为外界所困扰，从容自由地活着。内核稳定是安身立命的底气，成为一个不被情绪困扰、处变不惊的人呢？人须在世上磨，方能静亦定，动亦定。内核是后天修炼出来的，主要靠的是世上磨练。做事能去除浮躁的心态，清除那些闲思杂念，让心性恢复清明。那些阅历丰富，是大事儿也能镇定下来，不容易犯错误，在顺境中泯然处之。人生并非是由时间和年龄组成，而是你经历的丰富程度，见过领悟和认识一些道理。不要怕事，而要主动去做事，哪怕是日常的工作和生活，也不能掉以轻心，因为它是磨练心智的道场，也是自我觉察的好时机。世上磨，难在消除得失和忧患之心，因为做一件事儿，处理好一项工作，总会有失败的时候，也容易对此感到焦急和愤怒。事情不一定会遂人愿，如果为得失所累，就会看不清问题本身，把自己搞得疲惫不堪，迷失方向。不以物喜，不以己悲，

起。建立深厚的关系链接是稳定心态的基石。相信你有这样的体会，当你感到无助和惶恐的时候，如果不管是心态还是状况都会变得好很多，因为的不是孤立存在的，你和你周围人事物的关系构成了你的世界。内心强大的一个体现，不是拒绝他人帮助，什么事儿都靠自己，也不是放弃自我，依附他人，而是能坦然面对自己脆弱的一面，坦然接受他人的支持，也能迎难而上，挑起责任。因此，提高自身的社会化能力，就好比建立一个无形的能量场、橐越场，处理不好外界的关系，就容易在事业上和生活中碰壁，人生便没有那么顺遂。而建立好的链接，相当于为自己搭建一个更广阔的舞台。获得更多支持是一个睿智的选择，可以让心态稳定，可以让生活和工作有抗风险的能力。自在从容，源自于能把边界划分清晰，有安全感。失控是造成不安全感的一个重要原因。相反，能掌控自己，能把生活安顿好，就可以获得安稳的心态。太多时候，焦虑是因为想得太多，比如不喜欢现在的状态，对未来提前担忧，过分在意他人，担心有意外的灾祸发生。其实，人的内心边界是自由小，在心态脆弱的时候，可以只把眼前的事做好，把一件件工作处理清楚。好比小孩子的力量练习，通过搬起一块块小石头和能量，然后才有能力去思考那些有难度长远的事情，再去考虑他人的问题，既能过好当下，也能解决人无远虑必有近忧的隐患，是一种两全的选择。懂得自由是一种很好的认知，在能力不足的时候就干好小事儿，在储备充足的时候就解决大事儿。因此，即便在感到虚弱、处境不利的时候，我们也不用慌张，随着时间的改变和空间的变换，有了更多灵活的选择。总结一下，稳定心态有很多种方法，世上磨练，获得他人支持，管好边界。对于不同的人，每个阶段解决的问题也不同。但是，修炼心性是一直，正如我们所看到的，心态的稳定不仅仅是应对压力的工具，更是我们在纷繁世界中保持清醒的指引。当我们通过磨练心性，与他人建立深厚联系，以及把握当下，逐步积累力量时，内心的平和与从容也就会水到渠成。因此，让我们在日常生活中不断修炼自我，找到内心的平静与力量，在任何困境面前都不失风度，从容应对每一份挑战。这样，心态稳定的力量将成为我们生命中最可靠的支撑，也将引领我们走向更加广阔的未来。关于人生方向，有这样的思考：没有人一开始就能找到对的答案，最适合自己的选择。与其在迷茫和犹豫中度过，不如先深入，先行动起来。真正的方向，也许不是研究外界得到的，而是探索内心，在失败中反思，真诚地叩问。这样的过程，就是拿你的心与世界碰撞。

0: 然后受到冲击，在张力的作用下会产生裂痕，也会得到新生。最终你能得到的也许就是你的天命。人为什么会犹豫呢？犹豫可不是懒惰那么简单，其实是内心迷茫，害怕选择了方向，害怕付出没有回报。所以我们希望有一个确定性，或者认为可以找到一个完美的抉择，然后再投入。可是现实并非如此，结果不是想出来的，而是做出来的，不存在一个正确的路径。或者说，无论从哪个角度开始，只要你深入其中，就能得到珍贵的东西。很多人有相似的，没有找到合适的工作，却在努力中领悟出了真理，然后知道自己该做什么。不是模糊的方向，是一种清晰坚定的认，一种豁然开朗的感觉，不在精神上内耗，而是专注事情，对内心的觉察才是入手的根源。都在讲行动力，但是差别很大。如果一直向外看，一直奔波忙碌，看似有收获，实则可能是一种假象。因为心外无理，我们格物不是在一事一物中去探究固定不变的道理，而是探究心中那个灵活生生不息的天理，也就是良知本身。而且越深入效果越好，随着对内心的体会愈加深刻，就会发现里面有一些私心杂念，有一些杂质会被磨洗干净，然后内心有一种返归本源的感觉。想要明见心性，就需要从事上磨练。在具体的事情中，人会遭遇挫败，会看见自身的缺陷。当一个人看见自己的不足后，我的执念会放下，反而变得更加豁达，愿意去改变和调整。孟子中讲，尽其心者知其性也，穷尽自己的本心，也就是知晓了自己本性，知道了本性后，从而也读懂了天命。尽本心确实是最难的一种极致的状态，然后才会明悟，才会得到启示。我们这一生竭尽全力的时候是很少的，甚至多数人是在表面飘荡，身体虽然劳累和疲惫，但是心性没有得到充分的冶炼。所以尽管付出很多，哭过痛过，始终也没有洞悉命运的变化，无法决定自己的走向，依然是身不由己的状态。只有当一丝私心、一丝挂碍都消失的时候，才有可能抵达尽人事、知天命的境地。此刻，你的精神才有一种通达的感觉，过往的困惑才扫除干净。与您共勉。好的，听众朋友，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先到这儿了，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1: 太阳还未落山，放电影的人便忙碌起来了。四根粗长的绳子扯起了白色的银幕，高高的把它悬挂在半空中。
2: 电影放完了，
3: 明天二分场还有。
1: 电影是视觉和听觉的艺术，我们可以听到高山，可以听到大海，可以听到历史，可以听到未来，可以听到你我心灵的呼吸。
3: 咱们这个地方放张电影，那可是大事啊。

0: 都市里的脚步越走越快，当流行歌曲已经无法成为岁月的记忆符号，幸好我们还有电影。梦想与现实，傲慢与偏见，冷酷与温情，慈悲与怜悯，让光与影的交汇变换成声音的流转。
1: 我们说电影，
2: 1995年是电影诞辰100年，作为都想在这一年拿出自己的好作品，甚至夺奖，所以他的前一年1994年就成了所有电影大师争抢的肥肉。1994年优质作品出现井喷的现象，1995年的好作品也是精彩纷呈，比如这部讲述病毒的影片《恐怖地带》。今天永恒记忆单元，我们就一起来分享美国科幻影片《恐怖地带》的故事。自从冷战结束之后，战争和核威胁一度被人忘却，而病毒成为了人类的新一代恐惧症。艾滋病、埃博拉已经夺去了几千万人的生命，他们不像战争和武器那样直接杀人，而是在不知不觉中侵害人的躯体，溶解内脏。更恐怖的是无药可医，仿佛就是死神降临。灾又叫做极度恐慌或者是蔓延，它就是取材这样的故事。虽然是虚构的，但反映的情形在现实中并非绝无可能。影片描述了这样一种致死性的传染病，早期症状就是高烧、咳嗽、流泪、浑身酸痛。这和2003年席卷中国等地的非典型性肺炎，以及现在我们正在抗击的新冠肺炎，简直就是如出一辙。那么，影片之中的人们又是怎么摆脱病毒的侵害呢？这部影片的导演是来自德国的沃尔夫冈·彼得森，他是在1973年获得了德国电影奖的最佳新人导演奖。之后的影片多兼任编剧或者是制片。1981年编导的战争影片《从海底出击》又叫做《特种任务》《潜艇风暴》，入围了奥斯卡最佳导演和编剧，由此声名日隆，受到了多方关注。1984年编剧的《大魔城》反应火爆，十分卖座，由此转向好莱坞发展。不过到了好莱坞的头两部片子成绩一般，1993年的《火线大行动》再把他的名声挑起来，加上1997年的《空军一号》，两部片子都是年度十大卖座影片之一，奠定他在好莱坞名导的地位。此后由他导演兼制片的有恐怖动作影片《完美风暴》和灾难巨片《海神号》等等。此外，这部影片还是美国好莱坞三大影帝达斯汀·霍夫曼、摩根·弗里曼、凯文·斯派西的同场飙戏之作。那么在拍摄影片的时候呢，摩根·弗里曼和凯文·斯派西还没有获得过影帝的头衔。那么值得称赞的当然还是达斯汀·霍夫曼。为了准备这部影片之中的角色，他阅读了很多有关病毒和传染学方面的书籍，他严谨的工作态度和高超的演技给大家留下深刻的印象。影片《恐怖地带》拍摄于1995年，展现了一个骇人听闻的病毒故事。1967年，非洲扎伊尔莫塔巴河谷的雇佣兵军营中，突然开始流行一种奇怪的疾病，人员不断的死亡。美国军医抽取了感染血样，确定是高度感染性，来了一架轰炸机投下了巨型炸弹，整个兵营在一瞬间全部毁灭，只有惊恐的白脸猴在附近的树林中尖叫着。1995年，这种疾病再次如幽灵般出现在非洲大陆。美国传染病研究所上校军医山姆接到上司比利将军的指示，与同事凯西少校一起前往非洲去扎伊尔考察一种奇怪的病毒。他们所见的景象十分凄惨，令人震惊。山姆见到了当地人本杰明·瓦比，山姆由达斯汀·霍夫曼饰演。
3: 别紧张，空气不喘。

0: 我是 Sam Daniel，
1: 本杰明瓦比，你们总算来了。
0: 以最快速度赶来，
1: 来晚了，全都死了。
0: 有潜伏期吗？
1: 没有，染上两三天就得死，死亡率高达100%。
0: 上帝，有没有患者离开村子？
1: 离开了也会死在丛林里。
0: 嗯嗯，
1: 最近的村子离这儿也有5分的路上就病了。
0: 是
1: 的，他喝了这井里的水，就把病传给了全村的人。
0: 那你知道他得病的原因吗？
1: 不，我们赶来时他已经语无伦次了，两个小时之后就死了，没有告诉我们得病原因。
2: 这时山姆看到山头上有一个又喊又叫的年轻人，
1: 他会一点巫术，是个巫医，整天躲在山洞里。
0: 我去找他谈谈。
1: 不，他都跟我说了自然的环境，这样就惊动了众神，这是神法。
2: 幸而这种病毒不会通过空气传染，因此还容易加以控制。山姆在采集了病毒样本后离去。与此同时，一个名叫金宝的美国青年在发病村庄附近的树林中捕捉了一只小白领猴，并准备把它带回国出售。回到美国后，山姆将他采集到的病毒命名为莫他巴山姆病毒。
3: 你们看，长官，结果已经出来了，这是8小时内的病变情况，现在的情况是还没有遇到病毒之前的正常细胞。1个小时之后，一个病毒进入，杀死了一个正常细胞，过了2个小时之后，周围的几个细胞也被杀死。这儿情况在继续发展。
4: 哦，我的天哪，才5个小时，病毒分裂并杀死正常细胞的速度这么快，这个实验会不会不准确呢？
3: 不，长官，这个实验绝对没问题。我也希望它不准，一个进来变成几百万，正常的细胞没了，几乎全是病毒，他们继续寻找正常细胞，直到把他们全部杀死。
4: 记录下时间，我们发现了一种新的致命的病毒。
3: 长官，你看，这就是莫他巴，我把它放大了。
4: 这可恶的东西。
0: 得了，凯西，你应该佩服他才对，他比人小几亿倍却能杀死人。
4: 干嘛？你想请他吃饭？
0: 不，
4: 他是什么？
0: 杀死他。
2: 但在做了报告之后，山姆却接到了停止调查的通知。原来这次的病毒与1967年发现的病毒极为相似，而后者早已被用来制造生物武器。毫不知情的山姆被分派了新的工作，他非常恼火，前来质问比利。比利由摩根·弗里曼饰演。
5: 啊，进来，塞姆。众位，请帮我们拿点咖啡好吗？你喝什么，塞姆？
0: 干嘛把我调走？
5: 上校不要。
0: 是。
5: 坐吧，塞姆。你是不是说过莫他巴不会蔓延？
0: 他还会再出现，没有做血液实验，我们还不知道他的传染。哦，派皮特森去。
5: 派谁去用不着你替我决定，上校。我答应洛塞尔参议员派最出色的人去，就是你。现在你给我滚出去。
0: 我们已经有热病毒的资料了，你让我去那儿干嘛，比利？我离不开，我们已经培植了病毒，在做动物抗体试验。 Casey 把病毒注入了猴子的体内，要是顺利的话，要不了1个月就可以有结论。再继续做下去，我们就可以知道它的基因了，这会让你出名的。
5: Sam。
0: 什么？
5: 莫他巴病毒蔓延的可能性微乎其微，这你是知道的。
0: 不，这我不知道。
5: 你听着，假如你不想给全世界制造恐怖的话，就该停止试验。
0: 要知道它真的很可怕。
5: 哦，天哪，烦死我了。
0: 这是最新的一种病毒。
5: 别烦。
2: 我已经把它在扎伊尔捕获的猴子偷偷带回了加州松湾。

0: 买主的要求，金宝只得找了一片树林把它给放了。但是一种神秘的疾病却通过空气传播，很快在松湾镇蔓延，金宝、他的女友和猴子买主纷纷毙命。得知此事，山姆急忙来找比利。
1: 你是说有蔓延的趋势？
2: 对，
1: 在加州松关镇。
2: 我不明白你为什么不同意，这事儿只有疾病控制中心和我们研究中心能对付。我跟你说过，我必须马上去加州，他们需要援助。
1: 抱歉赛姆，不行。
2: 你为什么不同意让我去？
1: 那是地方上管的事。
2: 你胡扯，
1: 控制中心已经去人了，别干扰他们。再说我们没得到命令。
2: 去他妈的命令，比利那情况严重，在死人。我们都是医生，我们都发过誓，还记得吗？比利，我们是20年的朋友了。
1: 我们是朋友 Sam， 可我也是你上司，在这儿我负责，不是你负责，你得服从我的命令。我是你上司，我也有上司，你懂吗？
2: 好，给你上司打电话，给 Maglin 打电话，让他派我去那儿，趁你们俩还没杀死更多的人。
1: 上校，我劝你闭嘴，省得说出让你后悔的话。别忘了你在跟谁说话。
2: 我不知道我在跟谁说话，你告诉我，比利，研究中心、国防部、情报局，那个 Maglin 是谁？请你告诉我。
1: 就谈到这儿吧。
2: 不行，你现在告诉我。
1: 我要你去新墨西哥，马上回家收拾行李，不许拖延时间，上校，最好今天就出发。
0: 山姆们他们开始研究这些病毒。
3: 我们来对吉伯血液里的病毒和扎伊尔的，这个就是松湾镇患者的，有点像，不过放大。好，我把它再放大，看到区别了。
4: 对，这儿有凸起，还有这儿。
3: 对，
5: 我猜是病毒的遗传密码被改变，使它可以在空气中存活，就像流感一样。
6: Cassie， 说说死亡链。
5: 好吧，假设新的变种病毒在亨瑞体内形成，他咳嗽污染了整个电影院。好吧，他是化验员。马三林大夫说，卢迪阿尔瓦兹的血溅到了他的脸上。
6: 我们对卢迪了解多少？
5: 不了解，我们来之前他就死了。不过卢迪是死于原来的病毒，亨瑞是死于新病毒，他们两个相隔得太近，病毒不可能在亨瑞体内产生突变。我认为病毒携带者体内存在着两种病毒。
6: 很好很好，卢迪和基博有什么联系？
5: 不清楚，我正
4: 等等等等。卢迪开宠物店。
2: 宠物店？
4: 对。
2: 为什么不早说？
4: 我也是刚知道。
2: 要是那动物还活着，而且开西的分析不错的话，他体内携带两种病毒的抗体。
4: 我马上去宠物店。
2: 萨特，马上分离新病毒。
7: 市长开西，马上验血。
8: 好的。
0: 就在山姆开始着手化验治疗的时候，比利将军带人赶到了这里，想要对山姆军法从事。可是无所畏惧的山姆找到了比利将军。
2: 是将军，
6: 对不起将军，有空吗？
1: 你来了，赛姆，我正找你。布瑞兹上校正在找你。
6: 大麻烦了，比利，病毒正在迅速蔓延。
1: 你在说什么？
6: 通过空气传染。
1: 上校，你先出去一下。
3: 是将军。
1: 我他吧，通过人体接触传染，不是你自己说的吗，赛姆？
6: 是我说的，可现在发现一种新的变体病毒。
1: 什么？
6: 能通过空气传染？
1: 不可能。
6: 好，你自己去医院看看吧，别戴面罩会看得更清楚。死了19个，有几百个感染，像大火一样在蔓延。要把病人里让居民待在家里，不许出门。
1: 已经这样做了？
6: 不，根本就没有，满街都是人，我是挤出来的。只要有一个病的就会传染10个，要是有一个逃出小镇比利，那咱们的麻烦就大了。咱们的麻烦已经够大了，如果你想逮捕我，那你请便吧。
1: 行了赛姆，行了，
6: 别威胁我，别威胁，拜托，让我们尽自己的职责吧。
1: 你没来过这儿？
6: 不，我来过，我跟踪病毒来到这里，我会一直待在这儿，住这点。
0: 军队紧急出动，封锁了镇子，对想要逃离者格杀勿论。与此同时，华盛顿的参谋本部也召集开会，做出了决定。
9: 好了好了，请安静。总统在开亚洲经济首脑会议，估计今天能赶回来。他要我们制定出一个方案。据我所知，你们打算用燃烧弹炸毁这个2600人口的松湾镇。据了解，这种炸弹的威力仅次于原子弹，爆炸以后能大量的燃烧氧气，把方圆几英里的男女老幼以及空气里所有的病毒全部烧死，彻底干净，事件平息。

0: 危机解除。请看，这本美利坚合众国的宪法，我读了又读，可是没有找到任何允许烧死2600公民的条例，可有几处却提到了无正当理由不得剥夺公民的生命自由和他们的财产。因此，在未采取行动之前，必须注意以下几点。第一，在座的各位要毫不保留地支持总统，一定要公开地竭尽全力地支持他，因为他下台，你们也要下台。第二，找一大批病毒专家，一些有丰富经验的专家权威，来告诉那些新闻记者，这是唯一的选择。明白吧？不允许任何人向报社电台透露内情，或者表示自己是持反对意见者。假如在座的有谁持反对意见，请他看一样东西。请看，这是那镇上的居民们，好好的看一看，这不是统计表，女士们先生们，这是血肉之躯，我要你们深深的印在脑子里，一辈子都不要忘记，一直到死。
1: 比利运来了一批抗毒血清，但却已经无济于事，唯一的方法就是找到病毒的原始携带者，那只小白领猴，制出新的抗病毒血清，以防止惨剧的发生。但是他们的行动却招致军方的追击，参谋部更谎称他是危险的逃亡病毒携带者，并通过电视对他们进行通缉。山姆和索尔为了找到那只猴子，持枪闯入了电视台，公布了事件的真相。
2: 我是萨姆·丹尼尔少校，另一位是萨特少校。我们没有感染病毒，可是有许多人感染了。我们已经查实携带病毒的是一只动物，请大家帮忙找到它。这只携带病毒的动物是猴子，这就是那只猴子。抬近一点，对，再近一点，尽量把它抬大一点。这只猴子很小，跟猫一样，脸是白的，背部和四肢都是黑的。千万不要自己动手抓它，也别靠近它。要记住，如果有谁发现了这只猴子，请立刻打电话给国家疾病控制中心，号码是404-555-9593。重复一遍，要见到这只猴子，别靠近它，也别动手。
1: 很快，山姆和搜消息的比利也在尽力拖延时机，效果令人满意。投弹行动的艰苦的斗争和坚强，
3: 宝贝儿，看上去好多了。

82年哈里森福特主演的《银翼杀手》起初一身定造的。影片中莫他巴病毒是比埃博拉病毒还要恐怖的一种病毒，当他们展示病毒的图片时，用的是一张经过变形的埃博拉病毒图。影片原定的结局是爆，那制作公司也为此做好了特效，但是并不喜欢这个结局，于是最后又改成了小镇得救的结局。节目最后，我们一起来分享这部影片的片尾原声音乐，感谢各位收听，再会。

0: 小的窗口，我们可以透过它看到不一样的世界。平凡的多可能，每日书单，书香为伴。
1: 每日书单，每天一本好书推荐，我是书童。这个时段要给大家推荐的好书是日本资深心理咨询师枯田秀吾的《如何轻松过一天：科学一百招告别焦虑》。他列举了100个简单、实用、有效的方法，用漫画加数据加图表形式带领读者快速上手自助解压。利用大脑天然的解压机制，从根源上帮我们消除压力，这也是本书最大的亮点。人的大脑分为三层结构，原始脑与睡眠、心跳、呼吸、食欲等人类本能有关，旧脑负责喜、怒、哀、乐等各类情感和安全需求，新脑负责与理性或理智相关的思维活动。压力来自旧脑，当新脑经过计算、客观审视、集中注意力等活动时，需要从旧脑那里抢夺资源，这样一来，旧脑的活动就会减弱，压力及情绪就会得到抑制。本书介绍的解压方法，实际上就是帮助你启动新脑，向大脑发送减压信息。例如，密歇根大学安娜堡分校的谢弗团队通过实验，堪萨斯大学的克拉夫特和普雷斯曼也高兴才笑，而是因为笑才高兴。旧金山州立大学佩珀团队的研究表明，意志消沉时做搞怪动作能改善精神状态。本书清楚地罗列了每个方法基于哪个科研团队的实验得出，同时解释了它为什么有效。这100个方法的科学依据，除了斯坦福大学、哈佛大学、牛津大学等名校学者的研究以外，还有伯特伦·福勒、蔡格尼克等心理学家的经典实验。在快节奏、高强度的生活中，这本书能帮助你抵御无处不在的压力，告别拖延症、焦虑症、抑郁症，轻松面对各类挑战。每日书单，书香为伴。

0: 书童，下一次相逢，我们继续好书推荐。
1: 40年，华语乐坛风云激荡，一代又一代音乐人灿若群星，他们是诗人，是浪子，是游侠，他们是乐坛的盖世英雄。当家人物，硬核金曲，金曲大当家，有请本期金曲推荐官

哎呀，忘词了。周华健在电话里哼了几句难念的经，很快忘了词，便哈哈大笑了起来。对他进行电话采访的记者一下子就放松了，是本人无疑了。周华健在华语乐坛拥有忘词天王的绰号。据说他有一次在台北小巨蛋办演唱会，需要出动17台提词器，他还自嘲可以申请世界纪录了。提起金庸笔下的人物，周华健又放声大笑，我觉得我现在就像老顽童周伯通，哈哈，是真的，不是开玩笑的，很轻松，很傻，什么都知道也好，什么都不知道也好。周伯通在金庸笔下是老小孩的典型，从来无形争雄，来去自如，反成武林高手，有种入世而不混世的豁达与通透。这种武侠境界或许是周华健当前人生的追求，他曾经将萧峰这类英雄作为人生坐标。趟过滚滚红尘的浑水之后，他才发现江湖原来隐入尘烟，就在每一个细微的日常和附近。对他来说，做个隐世的侠客，将武侠情怀融入音乐，摆渡人间，就是世上最逍遥的事。如同他在《在野人》中所唱，人遍地是江湖，我便到江湖摆渡，谁看都一样，红绸花缎绿绫罗，只经过别难过。金曲大当家，本期当家人物周华健。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金曲推荐官安东，期待和你交流。难念的经与天下有情人仅相差一年，意境呢却是大不相同。周华健说，他看《天龙八部》的时候，对乔峰变成萧峰的过程印象很深刻，曾经在人生低迷阶段不自觉地带入萧峰的心境，于是他给《难念的经》谱曲的时候，将萧峰这一悲情英雄的内心呐喊注入其中。毫无疑问，《难念的经》是金庸影视主题曲中最值得反复品味的创作，短短几笔就将小说主角勾勒了出来。舍不得璀璨俗世的萧峰，躲不开痴恋的欣慰的段誉，找不到色相代替的虚竹，参一生参不透这条难题的慕容复，再加上周华健荡气回肠的旋律和演绎，将人间的贪嗔痴怨道出了耐人寻味的禅意。

朋友，这首百听不厌的歌曲1997年推出之后，随即便红遍了大街小巷，有许多学校都将这首歌指定为了毕业歌，也让这张专辑的销量是一举超越了150万。朋友是刘思明作词，刘志宏作曲，洪静瑶编曲，收录在周华健1997年4月发行的同名专辑《朋友》中。一句话，一辈子，一生情，一杯酒，短短的四个短句，道尽在流浪的生活中友情的珍贵。相聚明朝又将，彼此的一句话却代表着是一辈子的约定。在短短不到100字的词中，配上简单的曲调，体现出了音乐工作者不定的生活形态以及友情弥足珍贵的感触。友谊唱的是朋友，这也是在比喻。这首作品让周华健做了一个大胆的转型，所幸啊，并未失败。

什么样的音乐可以让人感动，前提是里面要有故事吧。如果不是周华健的故事感动了你，那势必就是有故事的人是由姚若龙作词，潘协庆作曲，有故事的人中这录音室后的第一张专辑。这张专辑每一首歌的前奏都是加了音效的， 分别是第一首应该的一声锣声，第二首有故事的人的两声水滴，第三首最近比较烦的三声钟声，第四首疏远的四声发条，第五首月光光的五声风铃，第六首健忘的六声电话铃，第七首我还是一样的七声汽笛，第八首谁来的晚餐的八声下课铃，第九首 喝一点酒的九声铃铛，还有第十首你是我心中的绿十声鸟鸣。这个彩蛋不知道有没有被你发现呢。

0: 这里是金曲大当家，当家人物硬核金曲，欢迎您继续收听。
1: 最近比较烦，比较烦，比较烦，耳熟能详，但是到底在烦什么呢？烦恼老婆，烦恼儿女，烦恼工作。品冠、李宗盛和周华健1998年三个跨时代的男人的组合，用简单的歌词唱出了所有男人的忧愁，让所有人听到也不禁会会心一笑。

《忘忧草》是周华健2001年10月发行的专辑《忘忧草》的同名主打歌，这首歌的创作背景颇具深意。专辑的筹备工作始于1999年的年底，由李宗盛和周华健是一起完成的。 周华健选择李宗盛作为共同制作人的原因是他希望给听众带来一个全新的周华健。李宗盛在制作过程中运用了泼墨画的这种概念，在加拿大组织了一个专属的乐团，以现场乐队的形式制作整张专辑的音乐。歌曲《忘忧草》的灵感源于周华健收到的一首日本民谣， 这首曲子的温暖曲风深深地打动了周华健，他觉得这首歌曲非常的贴心动人，能够抚慰人心。 2001年9月17日， 台北遭遇了百年来最严重的大淹水，这个事件更加坚定了周华健要创作一首能够为人们遮风挡雨的民谣歌曲的决心，于是《忘忧草》应运而生。《忘忧草》不仅仅是一首歌，它是一个故事，一段历程， 一种情感的寄托，它告诉我们，即使在最黑暗的时刻，也总有一束光能够照亮我们前行的道路，让我们在音乐的陪伴下找到内心的平静，找到生活的。

0: 食物残渣和包装，分类装入垃圾箱，垃圾不乱扔。
1: 爷爷是个手艺人，做秤做了大半辈子，而我也从小耳濡目染。老人家总是说，做秤就是做人，秤杆子和脊梁一样都要直，刻度和品行一样不能偏。秤心的颜色必须是白，是做生意的人不能昧着黑心。秤杆的尾端还有福禄寿三星，用来告诫生意人要诚实讲信用，否则少一两无福，缺二两少禄，缺三两折寿。人这大半辈子做的是秤，也是自己，称的既是重量也是良心。如今虽然手工做秤已逐渐被电子秤所取代，但是爷爷教给我的做人道理却永远不变，踏实做事，诚信做人。
2: 冲天的火光，黑色的浓烟，每天在高楼大厦生活工作的你我他，也在面临着潜突如其来的火灾，身处其中的我们该怎么办？在火灾研究中，曾有一项实验显示，一栋30层高100米的建筑，在没有任何阻挡的情况，烟气从1楼到顶楼只需要短短30秒。也就是说，在布满排风口、楼梯间、竖井等各种通道的高楼里，一旦发生火灾，这些地方就会变成烟囱，让有毒的烟气上下蔓延，形成烟囱效应。高层建筑发生火灾后，烟气的流通速度在垂直方向上会达到1至5米每秒，水平方向上可以达到0.5到0.8米每秒，可以使整个建筑物迅速被烟气充满。而这些烟雾是导致火灾致死的首要元凶。面对如此棘手的难题，就没有应对策略了吗？有，防火门作为一种采用

0: 用特殊材料制成的安全门，它可以有效防止烟气蔓延，同时满足了耐火采用向外推开的方式进行安装，打开后可以自动关闭，极大地提高了逃生效率的同时，降低了火灾的蔓延速度。由此可见，火灾发生后逃生要做的第一件事情就是随手关门。除此以外，还应注意：一、日常生活应保证消防通道畅通。 不要在楼梯间堆放杂物，防患于未然。二，应该定期检查楼梯间的防火，保证防火门的释放器、顺序器、开关正常。三，一旦楼内发生火灾，初期可以采用配备的灭火器尝试灭火。如果无法扑灭，让家中的老人、孩子等行动不便的人群先行撤离。四，撤离前如果分不清火灾发生在楼上还是楼下。 可以拨打119电话咨询，不要因为慌乱反而冲入火场。五、逃生时关好家中的门窗，在条件允许的情况下，可以敲敲邻居家的门，通知邻居迅速撤离。六、逃生时不要乘坐电梯，以免被困其中。七、不要大喊大叫，现代装修材料复杂多样，燃烧时温度可以达到500摄氏度，会产生大量有毒气体。
1: 因此要避免吸入毒烟和因高温灼伤气管。八，不远离着火楼宇，为消防救援车的到来让开生命之路。好，听众朋友，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怀柔人民广播电台调频101.3兆赫，由苏琴为您带来的品读经典。那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继续和大家分享。 郭继承老师的《中华经典十三讲》第二讲《管子孙子兵法道术合一》，我们一起来听。卓越人才，守在道心与德政。在《管子》一书中，最能体现其社会治理理念的是“牧民立政”和“心术等篇”。顾名思义。 这些文章集中讨论如何做好政治管理，如何培养伟大的政治家等问题。通过这些文章，我们可以发现，在管仲看来，一个伟大的管理者，守在管理者自身的德行和政治措施上的德政，而且只有一个真正有德行的管理者，才能在实践中践行德政。 做一个伟大的政治家，这实际上就是道心，也就是管理者的修为和德政，也就是实际的管理效果之间的有机统一。比如在《立政》中，他指出：“治国有三本，而安国有四固，而富国有五事。”所谓三本，即。 君之所审者三：一曰位，二曰次三本者治乱之源也，则不可加于尊位；功利未见，临事不信于民者，则不可使任大官。故德厚而位卑者谓之过，德薄而位尊者谓之失，而务失于小人。 过于君子失于小人，其为祸深。是故国有德而处尊位者，则良臣不敬；有功利未见于国而有众禄者，则劳臣不劝；有临事不信于民而任大官者，则才臣不用。三本者审，则下不敢求。 三本者不审，则邪臣上通，而变辟至威。如此，则名色于上而治庸于下，正道捐弃而邪事日长。三本者审，则变辟无。

威于国，道途无行勤，疏远无避欲，孤寡无隐志。故曰：行省志寡，朝不合众。即君之所慎者四：国柄；二曰见贤不能让，不可与尊位；三不好本事，不务地利而轻富廉，不可与人也。故曰：倾向不得众，国不合同，国之危也；兵主不足畏，国之危也；民不怀且。故大德至人，则操国合同；伐不必轻贵，则威行于邻敌。好本事，务地利，重富敛，则民怀其产。所谓五事，即君之所务者五。一曰：山泽不就于火，草木不植成，国之贫也。二曰：沟渎不遂于隘，瘴水不安其脏，国之贫也。三曰：桑麻不植于野，五谷不移其地，国之贫也。四曰：六畜不育于家，瓜户荤菜百果不备聚，国之贫也。五曰：公事敬于客陋，女事繁于文章，国之贫也。故曰：山泽就于火，草木植成，国之富也。沟渎遂于隘，瘴水安其藏，国之富也。桑麻植于野，五谷移其地，国之富也。六畜育于家，瓜户荤菜百果备聚，国之富也。公事无客陋，女事无文章，国之富也。在管仲看来，一个理想的社会管理或者政治管理，应该做到三本、四顾和五事。三本的核心在于强调管理者的德行是良好政治的基础。在《牧民篇》中，他说：“如地如天，何思何亲？”如月，管理者的修为应该像日月一样，无私地照临世界，即无私者可治以为政。很显然，管仲认为，任何伟大的管理行为一定建立在管理者的德行根基上，即首先确保有一颗无私的道心。而四顾的核心在于强调管理者要自觉做到德行和政治实践上德政的有机统一，即道和术的统一。所谓五事，初看起来是一些具体的政策，其根本在维护核心价值德，实际上就是德政的具体体现。而且在管仲看来，管理者的道心、德行和政治实践中的术、德政都不是抽象的概念，其判断的标准就在于是不是真正为人民造福，是不是得到人民的支持。可以说这是具有永恒价值的认识。所以在《牧民篇》中，管仲强调：政之所兴，在顺民心；政之所废，在逆民心。民恶忧劳，我亦乐之；民恶贫贱，我富贵之；民恶危坠，我存安之；民恶灭绝，我生育之。管仲之所以如此看重管理者自身的修养，是有着现实的基础。如果说一个领导人品质有很大的问题，自私狭隘，处理问题

题很不公正，总是希望以权谋私，那显然根本不可能处理好方方面面的关系，更不可能治理好国家。我们现在一直强调法治，客观地说，法治在约束人性的弱点方面极其重要，但是法治无论多么严密，都不能真正约束一个有严重道德缺陷的管理者。而且法治某种程度上只是消极地发挥社会作用，更多的是在约束人们的言行，而道德则是积极地发挥作用，激发人们，可以说如何培育管理者的道心和德行是良好政治实践的基础和前提。在任何时代，关键少数的作用都不可忽视，甚至起着社会风向标的作用。管仲在《心术》一篇中专门提出了如何培养管理者的智慧和德行的问题。管子《心术》上，心之在体，君之在位也，九窍之有直，官之分也。心出其道，事欲充溢，目不见色，耳不闻声，故曰上离其道，下失其事。勿带马走，使尽其力；勿带鸟飞，使避其羽翼。勿先勿动，以观其则，动则失位，静乃自得。天之道虚，地之道静，虚则不屈，静则不变，不变则无过，故曰不伐。结其弓，绝其门。弓者谓心也，心也者志之舍也，故曰弓。结之者去好过也，门者谓耳目也，耳目者所以闻见也。在管子看来，一个人身上有九窍，包括鼻孔、耳朵、嘴巴、眼睛、大小便通道等。管仲认为，九窍代表的其实是一个人的欲望，正是在追逐欲望的干扰中，一个人的心智和智慧才被蒙蔽。就像一个人本来是有智慧的，结果被各种杂七杂八的欲望牵引，各种纷杂的事情扰乱，导致心神紊乱，心浮气躁。那么我们如何恢复这个人的智慧呢？一调，从而让自己安是国安也，心智是国智也。智也者心也，安也者心也。我们结合现实生活来说，就是外在的很多诱惑，正是通过九窍来干扰我们的正确判断和认知。很多人往往沉溺于感官的刺激不能自拔，让我们迷失在欲望的追逐中而失去道心。从这个意义上讲，我们应该时刻警惕外部各种欲望对我们的牵引，从而保持清醒和定力，做出智慧的判断和抉择。任何一个伟大的国家、民族，一定要有维系整个社会的核心价值和精神力量，这既是立国之本，也是长治久安之道。在现实中，我们评价一个国家时，容易犯这样的错误，那就是很多人过多看到物质层面的东西，看到一个国家的经济繁荣和高楼大厦，而对一个民族背后的文化因素和价值观缺少足够的重视。实际上，国家与国家的比拼和竞争，根本上在于民族背后的价值观、民族的精神品格和意志力。一个国家如何才能保持长立，如何才能保持长久的繁荣，如何在面临困难

境的时候接受考验，在身处顺境的时候能够居安思危，保持清醒。这就是文化的力量。可以这样说，文化如同一个民族的北斗星，无论是遇到什么样的考验，都要在北斗星的坐标下矫正方向。无论是国家发展还是某个单位的管理，都不能轻视文化的作用和力量。曾有人这样说，弱国不要谈什么文化，就如同一个生活都很困难的人不要谈什么理想和抱负。这看似有道理，实则是很浅薄的认识。任何一个弱小的国家，只有在伟大文化的激励下，才能不断发展而走向强大。任何一个人，只有心地高远，有明晰的奋斗目标，才能让人生精彩。因此，不是弱小的国家不讲文化，不是生活艰难的人不讲情怀，恰恰相反，弱小的国家只有在伟大文化的激励下才能改变国运，生活艰难的人只有不坠青云之志才能让人生出彩。观众非常深刻地认识到，文化和正确价值观对于国家长治久安的作用。在《牧民》一篇中，他强调，国有四维，一维抉择轻，二维抉择危，三维抉择富，四维抉择灭。清可正也，危可安也，富可齐也，灭不可复错也。何谓四维？一曰理，二曰义，三曰廉，四曰耻。理不欲节，义不自尽，廉不避恶，耻不存狂。故不欲节则上未安，不自尽则民无巧诈，不避恶则行自全，不从往则邪事不生。这里的四维实际上就是精神层面维系国家稳定和人民团结的精神支柱，实际上也是对民众道心的培养。礼是从国家制度层面而言，指的是大家都要遵循的规则和制度。义是从人们应该遵循的正确价值观而言，指的是人的言行要符合社会的稳定和发展需要。廉是从个人的生活而言，指的是节俭的生活作风。耻是从一个人的底线和操守而言，指的是一个人应该自觉遵守的道德底线。其中，义是从积极的方面考虑，是指人们应该追求的方向；耻是从消极的方面考虑，是指一个人不能触碰的底线。这四维，实际上为人们的行为和思考提供了一个系统的原则，对于维系社会稳定发展具有长久意义。虽然人类历史不断的演化和变迁，但人类的精神层面有一些准则永远具有指导我们生活的价值。什么时候偏离了这些准则，社会就会出现重大问题，这就是精神上立国之基的重要意义。在任何时代，人们的价值观都是多合一，所谓多就是指价值观的多元，是全社会共同遵循的价值观，这是维系社会凝聚力的支撑力。如果一个国家的人心就散乱了，单纯政治上的强硬管理都不是持久的因素。一个国安来自文化的力量，我们务必要认识，务必要维护的核心价值。心安则国土安，这已经

0: 屡被验证的历史事实，实非虚言。好的，听众朋友，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先到这儿了，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1: 我是一个90后，小的时候这首歌是我的摇篮曲。
2: 河波浪宽，
1: 奶奶说这是她学会的第一首歌。
3: 我是一个80后，我有很多身份，但只有一个祖国。这歌是每年留学生春晚上我的保留曲目。
4: 我是个70后，出国旅游，在国外的机场遇到一群年轻人玩快闪，音乐响起后现场很快。
5: 中国，我深爱的家园。
6: 俯瞰怀柔大地，梳理时政要点，纵横怀柔阡陌，关注百姓心声，怀柔新闻。
7: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怀柔新闻。这次怀柔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我区多条近郊微度假线路迎来出游高峰，景区观光、乡村餐饮、文化体验各类业态绿市场迸发假日活力；中秋佳节，怀柔科学城科研工作者、社区居民、新就业群体听音乐、做手工、体验传统民俗，在团圆的节日氛围中感受怀柔一家人的温暖。2026怀柔长城马拉松暨扎耶德慈善跑开放领悟，本届赛事在参赛包中融入怀柔元素，领悟现场同步上线怀柔好物集，为赛事增添丰富的文化氛围。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8: 中秋假期，我区多条近郊微度假线路迎来出游高峰，景区观光、乡村餐饮、文化体验各类业态相辅相成，推动文旅市场迸发假日活力。
9: 假期首日的红螺寺景区，薄云漫过山头，淡淡薄雾萦绕古寺，山间清风徐徐，秋意悄然漫上石阶。游客们缓步登山，穿行于古刹庭院之中赏山色，感受千年古寺的静谧韵味。临近中午，红螺寺脚下的石仙院子大厅内已坐满游客，一道道融入地道乡土食材制成的风味菜肴陆续上桌，游客在品尝美食间共叙团圆。
10: 今天是中秋节假期的第一天，18个包间已经在几天前都订满了，11点的时候已经开始陆续上散客了。我们特意推出了中秋家宴团圆的套餐，点套餐的客人特别多。
9: 除了登山品饮节奏，在温阳书院，市民高女士和朋友结伴前来体验打香篆，静心感受传统雅趣。
11: 让我不仅体验到了一些就是中国这种传统的香道文化的底蕴，培养了自己耐心吧，属于慢节奏那种感觉吧，让我确实体验。
12: 日九渡河镇上演秋日旅游三重奏，市民游客馆在长城脚下感受2026北京长城文化节怀柔系列活动热度不减。黄花城水长城迎来客流小高峰，在长城脚下的百年丽园里，不少市民游客体验捡栗子。
13: 郭林栈道也走了，长城也上了，捡了点小栗子，感觉真的挺好的，不错，下次还想来。我第一次捡栗子，栗子壳头一次看，挺新鲜的。
12: 采摘季将持续至国庆假期，市民游客都能在景区百年丽园的古树下免费捡自然成熟落地的板栗。作为今年北京长城文化节怀柔系列活动的举办地，眼下来黄花城水长城景区，游客可以吹着微风乘画舫船欣赏山水景色，坐网红小火车穿行秋色之间，沿浩明湖畔漫步赏秋。而长城脚下的村子里，咖啡展馆融合出新玩法，离水长城景区不远的红庙村非遗小邮局成了新的打卡点。
7: 九渡河镇红庙村党支部书记严婉君：
14: 如何到有小邮局以后呢，就是可以盖些明信片，喜欢的这些图案，买一些邮局的这些

0: 小的旅游商品，最主要的是游客到回庙来呢，才能体验回庙的各种非遗，包括这些灯笼制作、毛猴、太平鸭。
1: 自然界重博馆里，孩子们趴在玻璃展柜前看标本，家长们则可以在顶楼的高岭咖啡远眺长城，放松心情。
2: 感觉生态整体生态环境都特别好，感受到了不同的这个昆虫，然后呢，它的生活习性是什么样的，在哪里我们会什么样的昆虫，也是对怀柔这个整个的生态。
3: 25日，怀柔区农民丰收暨乡村国际美食节举办，活动持续至26日，云南民族风情表演、秋日丰收市集、中外特色美食，让市民游客一站式解锁轻松惬意的中秋假期。
4: 在栈道、溪水边，手鼓、葫芦丝等民族乐器演奏者用婉转的乐声、优美的曲调，为游客营造松弛感满满的秋日山野氛围。活动每天上午10点至晚上8点开放，超长的游玩时长承包游客一整日欢乐。
5: 今天又赶上过节嘛，然后有葫芦丝表演，就感觉挺好的，很惬意，就感觉置身云南。不出家门就到云南的感觉。
4: 除了动听的民族音乐，现场还有特色非遗展卖。宋锦首座展台前吸引许多游客驻足。宋锦古朴雅致的纹样承载着美好寓意，一件件精美饰品深受大家喜爱。
6: 这次活动的平台搭建得非常好，游客呢对于中国传统文化的认知度也越来越高，所以在游客在挑选饰品或佩戴饰品的过程中，我们也会为他们传播一些或者是输出一些非遗宋锦的制作方法。今天我们来到了这里，让我感受到了怀柔的乡村旅游充满了活力。
4: 活动现场精心打造怀柔本土特色丰收市集，现烤。
7: 市里的朋友，然后小长近郊游的话，怀柔是首选，山有水。最近几年呢，每年都带孩子过来玩水、看山，啊，还有这个捡一些山货。然后想吃的话，这边有各种的美食。对于小长假来说，是一个很放松的一个地方。
4: 国际美食节兼顾南北风味，有怀柔泉水红鳟鱼、山东威海干炸小黄鱼线等。与此同时，多款美式烟熏烤肉、新加坡酸面包、英式番茄奶酪焗红薯等，每一款都能让游客大饱口福。美食之外，现场游客还可以跟随专业舞者学习云南打跳，丰富的民俗体验给游客带来十足新鲜感。
1: 中秋佳节，怀柔科学城科研工作者、社区居民、新就业群体听音乐、做手工、体验传统民俗，在团圆的节日氛围中感受怀柔一家人的温暖。
4: 雁栖国际人才社区中秋嘉年华市集互动体验区、漆扇、香囊手作体验等摊位前围满体验者，中秋月饼 DIY、绳结艺术等非遗手工体验区，不少家庭全家上阵动手制作。来自哈萨克斯坦的工程师奥米来怀柔9个月。

0: 好。
1: 旁边的传统文化手工体验区，可以在旁边的摊位上体验手工月饼制作。
2: 是一个很棒的活动，然后给我们社区提供很好的一个方式方法。
1: 夜色渐深，音乐会拉开帷幕，这场以团员为主线的演出融合乐队演奏、舞蹈、二胡独奏、魔术等多种艺术形式，曲目编排兼顾经典与流行，既有与月亮相思相关的经典作品，也有流行摇滚曲目，将中秋团圆与家国情怀融为一体。龙山泉河街道也开展形式多样的中秋主题活动，向辖区居民、新就业群体等送上暖心祝福。龙山街道南华园一区社区举办趣味中秋邻里同乐趣味运动会，老少居民同台竞技，分组上阵参与玉兔钓月饼游戏及中秋科普有奖问答，居民们还体验手工制作月饼，感受传统中秋习俗。
3: 大家一起组队玩，说说笑笑的，既有过节的趣味，邻里之间也更加熟络了。
1: 泉河街道滨湖社区的居民则身着传统服饰，体验中式簪花、自制灯笼、品茶尝月饼，感受传统民俗与古典国风的魅力。航天工程大学社区里，大家共叙中秋传统民俗，制作节日特色手工。
2: 作为军人家属，参与的团圆活动真的感觉特别的温暖，然后我会继续守护好小家，然后做好这个后盾的工作，支持新的履职，然后为国尽职尽责。
1: 9月24日，北京市第五届京韵满乡中国健康好乡村农民丰收节暨怀柔区2026年民族团结进步宣传周主题活动在长寿营满族乡举办。活动以同高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主线，共庆五谷丰登，共话民族团结，共启乡村振兴新篇。
4: 活动现场发榜刘小满，该形象以16为核心创作元素，寓意各族儿女同心耕耘，岁岁丰收，幸福圆满。同步首发官方主题 MV《同耕沃土共丰收》，用歌声与画面展现满乡勃勃生机，传递各族群众并肩奋斗的丰收喜悦与团结力量。活动现场推介京韵满乡精品旅游路线，三条路线串联长寿营满族乡、喇叭沟本满族乡、汤河口镇的农事体验、民族文化等资源，涉及22个点位，打造民族体验、生态康养交融、红色研学之旅。
5: 长寿营满族乡文旅科科长程鑫：
6: 想体验民族文化，可以在满族非遗体验中心感受二八席、剪纸等传统体验项目，偏好生态康养呢，可以逛逛我们的燕山中医药博物馆，走走南山药谷步道，在西沟村康养小院品尝特色药膳。大家想要研学拓展呢，可以探访大沟村马云龙爱国主义教育基地，开展红色教育、汽车文化等主题研学。
4: 依托区委统战部同心雁阵行动平台，各民主党派统战团体将发挥资源人才优势，联动南北镇乡开展结对共建，通过产业、人才、文化多维度互通协作，落地多项惠民举措。其中，长寿营满族乡雁栖镇与民盟怀柔科学城委员会、民进怀柔区工委完成共建签约，将围绕科创项目、林下经济进行共建。活动现场，四大民俗文化体验区设置丰收同心拼图游戏、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互动科普，在动手互动中强化民族团结法治认知。丰收打卡美景区则布置五谷诗歌景观与民族团结法治打卡点位，营造兼具田园质感与人文诗意的游览场景。丰收市集汇聚本土杂粮、山货、应季果蔬等优质农特产品。
7: 2026怀柔长城马拉松暨扎耶德慈善跑于9月24日至26日在怀柔科学城永乐北一街开放领物，万余名参赛选手陆续到场办理领物手续。本届赛事在参赛包中融入怀柔元素，领物现场同步上线怀柔好物集，以怀柔风物为展示，为赛事增添丰富的文化氛围。
1: 9月24日下午1点，众多参赛选手来到领物现场，有序完成登记、物资领取等流程。参赛包内。

0: 配备参赛服、保温杯、能量胶等常规赛事用品，其中来自乔子镇喜宝路非遗园区的烙画葫芦挂件尤为亮眼，让选手倍感惊喜。
1: 今天环马这个参赛班特别有意思，然后有特色，增加了一个水壶杯啊，还有一个特色这个非遗的小葫芦。之前在咱们这个公众号各平台都有看一个推广，这个小葫芦呢特别有的特色，然后符合咱们当地怀柔一些特色吧。
0: 除了对参赛包的用心设计倍感满意，不少多次征战怀马的老选手对赛道风光更是满怀期待。
2: 我这第三次参加怀柔咱们这个马拉松，最有感触的是赛道确实很美，雁栖湖包括我们这个几个景点，然后吃玩完以后还多留几天，在这边玩了几天啊、还是比较不错。
0: 在领悟现场东侧，怀柔好物集同步开启，现场设置怀马市集，汇聚庙城镇文创好物、乔子镇漫山漫水小毛驴农场特色农产品等18家展位。参赛选手在领取物资之余，沉浸式体验怀柔本土风物。2026怀柔长城马拉松暨扎耶德慈善跑将于9月27日上午7:30在北京雁栖湖国际会展中心西门鸣枪开跑。赛事设全程马拉松、半程马拉松两个竞赛项目，起点均设在北京雁栖湖国际会展中心。全程马拉松终点设在慕田峪长城，半程马拉松终点设在雁栖湖国际会展中心。来自中国、阿联酋、法国、英国、俄罗斯等21个国家和地区的万余名选手齐聚怀柔，用奔跑解锁山水长城风光。
3: 据卫健委消息，近日区卫健委举办第11届阅读点亮梦想、书香陪伴人生读奖一本书汇报会，活动以视频形式开展，系统各单位干部职工代表共100余人共享书香盛宴。活动中，来自卫健委机关、北京怀柔医院、怀柔区中医医院、怀柔区妇幼保健院以及龙山街道、庙城镇、汤河口镇、宝山镇社区卫生服务中心的10位选手以书为媒分享感悟。汇报会上，薪火永续、跨越时空的红衣故事、救死扶伤的圣歌、悬壶山河书目，带领大家读懂了红衣精神的代代相传、医者仁心的使命担当。大河奔流中国共产党人的精神故事，让人感悟到共产党人的精神血脉。登一切风平浪静，万般留恋，只此人间，不内耗等分享，则立足生活，立足岗位，诠释了积极豁达、坚守初心的人生态度。整场分享会既有思想高度，又有行业温度，既回望初心使命，又聚焦成长奋进，充分展现了区卫健青年爱读书、善思考、有担当、敢拼搏的良好精神风貌。与会人员纷纷表示，在今后的工作中，把读书学习当成一种工作常态，以书本为灯，让书香浸润初心，赋能实干，共同推动全区卫生健康事业再上新台阶。听众朋友，这次的怀柔新闻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您继续收听本台其他节目。
4: 家风是传承。
5: 奶奶，旅游好玩吗？
6: 好啊，你妈妈照顾得也好。
5: 妈妈，长大了我也要带你去旅行。
4: 家风是传递。
7: 别人对你讲话时，你要
8: 倾听。公共场合不要大声喧哗。
7: 进门前怎么样啊？
8: 进门前应该敲敲门。客人来的时候应该把座位让给客人坐。
7: 当你需要别人帮助时，
8: 应该先说你帮帮我。
7: 请先说请。
8: 应该先说请。
7: 真棒。
8: 当你不小心碰到别人时，应该说一声对不起。
7: 我们都要做
8: 做一个讲礼貌又懂事的好孩子。
4: 家风是一代又一代的养成与遵守，造福子孙，从良好家风开始。
9: 爷爷是个手艺人，做秤做了大半辈子，而我也从小耳濡目染。老人家总是说，做秤就是做人， 秤杆子和脊梁一样都要直，刻度和品行一样不能偏。秤心的颜色必须是白色，不可用黑色，表示做生意的人不能昧着黑心。秤杆的尾端还有福禄寿三星，用来告诫生意人要诚实讲信用，否则少一两无福，缺二两少禄，缺三两折寿。人这大半辈子做的是秤，也是自己，称的既是重量也是良心。如今虽然手工取代，但是爷爷教给我的做人道理却永远不变，踏实做事，诚信做人。
10: 禁止餐饮浪费，家庭誓词大会现在开始。小宝，你先来。
11: 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
10: 小宝爸，该你了。
12: 君看一叶舟，出没风波里。
10: 勉强及格。妈，听听您的。
13: 我想想啊，一粥之不易。
10: 好，接地气。爸，别拿眼镜了，没时间查书了。
14: 历览前贤古语家，成由勤俭败由奢。
10: 这个厉害了啊！
12: 光让别人说了，你呢？
15: 是啊是啊，你呢？
10: 我呀，做好吃的，奖励你们，不许剩哦。
16: FM 101.3，怀柔人民广播电台提醒您：从身边做起，厘行节约，拒绝浪费。

0: 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天气预报。
1: 各位听众，现在播送怀柔气象局发布的怀柔地区天气预报。今天白天晴，西北风小于三级，最高气温26度。今天夜间晴，北风小于三级，最低气温11度。明天白天多云，南风小于三级，最高气温23度。下面再播送一遍。今天白天晴，西北风小于三级，最高气温26度。今天夜间晴，北风小于三级，最低气温11度。明天白天多云，南风小于三级，最高气温23度。

0: 理性生命，生命感性解读，感性解读。
1: 我爱你，只因岁月如梭，永不停留，永不回头。
2: 在那，也曾有过同样的故事。
0: 亿万光年里的刹那，我们相隔一首诗的距离。
3: 时光
0: 书房，品读爱与光阴，欢迎你的加入。
4: 时光不老，书香沁人，这里是时光书房，我是安然。当我们表达对别人的祝愿时，出场次数最多的一定是幸福二字。幸福是什么呢？有人说它是晨雾中冒着热气的小笼包，是下班路上浓浓的惦念，是领奖台上的相视一笑，是赠人玫瑰之手，金酒犹有余香，是春风得意马蹄疾，一日看尽长安花，是梦里寻他千百度，那人却在灯火阑珊处。幸福藏身于我们身边的每一个细微之处，它虽然质朴简单，却不普通。本期节目中，就让我们一起通过几位作家的笔来探究幸福的真谛。节目的一开始，我们先来收听法国作家卢梭关于幸福的解读，把时间交给我的同事，知名演播艺术家杨建涛老师，公众号声音客栈，期待跟您互动。
5: 幸福是游移不定的，上苍并没有让它永驻人间。世上一切都瞬息万变，任何人都不可能求得一种永恒。环顾四周，万变皆生，我们自己也处于变化之中，今日所爱所慕的，到明朝也许荡然无存。因此，要想在今世的幸福，无异于空想。明智之举，是当我们随意纵情欢笑，不可因一念之差而失去满足的情趣，同时也别想片刻之乐永系在身。这种念头只能是痴心妄想。所谓真正的幸福者很少见，也许这种人压根儿就不存在，而心满意足之人则随处可见。在所有给我以深刻印象的事物中，最使我中意的便是这种满足之情。这种情感源于自我感觉强烈的驱使，是我所见所闻的必然结果。幸福并没有悬挂招牌，欲同它相随，唯一的途径便是走入幸福者的内心。而心满意足的情绪，可以得知于人的眼神、举止、言谈、步履，让家人受其感染，不由自主地随之投入。当你在节日里看到了人们尽情欢乐、喜笑颜开，神情中流露出穿透阴霾的喜悦之情时，难道不会感到这是生活中最甜美的享受吗？幸福是一种很强烈的喜悦和满足的感觉，因为强烈，有时又显得短暂。幸福是灵魂的一种香味儿，所以人人对幸福，但香味儿，所以幸福会散。

0: 去。满足则是一种平和不奢求时的欣慰感，因为不求所以易得，因为不求所以举手投足间亦是满足，满足之人有长久的快乐。满足是自己给自己的，一个快乐的流浪者有时比一个国王更快乐，这是因为他满足于自己的生活，所以他快乐。一个人的不幸，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他的不满足。快乐绝不是因为拥有的多，而是因为计较的少。
1: 刚刚的这篇文章来自于卢梭的《幸福与满足》，他给我们解读了幸福与满足之间的关系。我们渴望得到外界的认可，追求功名利禄，可是这些都与幸福没有直接的关系。洗尽铅华，千帆过尽，你会发现你不必活成世人眼中的你。依心而行，万般皆由自己。下面请收听来自林清玄的散文《心田上的百合花》，有请我的同事知名演播人北竹老师。
2: 在一个偏僻遥远的山谷里，有一个高达数千尺的断崖。不知道什么时候，断崖边上长出了一株小小的百合。百合刚刚诞生的时候，长得和杂草一模一样，但是他心里知道，自己并不是一株野草。他的内心深处有一个内在的纯洁的念头：我是一株百合，不是一株野草。唯一能证明我是百合的办法，就是开出美丽的花朵。有了这个念头，百合努力地吸收水分和阳光，深深地扎根，直直地挺。终于，在一个春天的早晨，百合的顶部结出了第一个花苞。百合的心里很高兴，附近的杂草却都不屑，他们在私底下嘲笑着百合：这家伙明明是一株草，偏偏说自己是一株花，还真以为自己是一株花。我看他顶上结的不是花苞，而是头上长瘤了。公开的场合，他们讥笑百合：你不要做梦了，即使你真的是会开花，在这荒郊野外，你的价值还不是跟我们一样。偶尔也有飞过的蜂蝶鸟雀，他们也会劝百合不用那么努力开花。在这断崖边上，纵然开出世界上最美的花，也不会有人来欣赏呀。百合说：我要开花，是因为我知道自己有美丽的花。我要开花，是为了完成作为一株花的庄严使命。我要开花，是由于自己喜欢以花来证明自己的存在。不管有没有人欣赏，不管你们怎么看我，我都要开花。在野草和蜂蝶的鄙夷下，野百合努力地释放着内心的能量。有一天，它终于开花了，它那灵性的洁白和秀挺的风姿成为断崖上最美丽的颜色。这时候，野草与蜂蝶再也不敢嘲笑它了。百合花一朵朵地盛开着，它花上每天都有晶莹的水珠，野草们以为那是昨夜的露水，只有百合自己知道，那是极深沉的欢喜所接的泪滴。年年春天，野百合努力地开花结籽，它的种子随着风落在山谷、草原和悬崖边上，到处都开满洁白的野百合。几十年后，远在千百里外的人，从城市、从乡村，千里迢迢赶来欣赏百合。许多孩童跪下来闻嗅百合花的芬芳，许多情侣互相拥抱，许下了百年好合的誓言。无数的人看到这从未有过的美，感动得落泪。 触动内心那纯洁温柔。

楼的一角。那里被人们称为百合谷地。不管别人怎么欣赏，满山的百合都谨记着第一株百合的教导。我们要全心全意默默地开花，以花来证明自己的存在。

0: 与光阴，欢迎留在时光书房。接下来邀请您继续收听。
1: 欢迎继续回到时光书房，我是安然。时光不老，书香沁人，我们一起感受文字的魅力。建议和要求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告诉安然。节目的上半时段，我们听到的是来自于中国台湾作家林清玄的一篇散文《心田上的百合花》，深切地感受到了林先生活在当下的人生哲学，更看到了一种直面人生的大无畏的人生。鹦鹉先生这篇文章的标题是《为你》，先交给我的同事知名演播人向东老师。

朋友小玲自幼双腿萎瘫，在一家印制包装纸的福利工厂工作，业余爱看文学书，常到我家来借。有一天我就对他说，你怎么不立个大志向，奋发写作，也成个作家呢？我自然举出了中外古今的一些例子，又借给他三月风，激励他登上维纳斯星座。当时他没说什么，过些天来还书，他告诉我，我没有写作的天分，我就这样当个读者挺好。临告别时更笑着说，我活得挺自在，我为自己高兴。上个星期天我在大街上看见了他女儿，三个人的脸颊都红喷喷的，说是刚从北京游乐园玩完回来。真的，他们全家都为自己高兴，那是人生中最扎实最醇厚的快乐。为自己高兴吧，我为什么不完美？别钻那牛角尖儿。要是别人问你为什么不如何如何，那么让我们都像小玲那样坦然无愧地看待自己，珍爱享受平凡而实在的人生。一个作家朋友得了奖却很不高兴，为什么？因为有人问，为什么只是个地区奖而不是全国奖？如果他得了全国奖，那么又可以问，为什么不是最高奖？如果是最高奖，那么又可以问，为什么国际上没得奖？如果国际上得了奖，那么还可以问，为什么不是诺贝尔文学奖呢？倘真的得了诺贝尔文学奖，也仍可以极为好心的、积极向上的、不明不白地问他，怎么你得奖后反倒写的不那么多，而且怎么写出的作品倒不如以前的好，怎么就没有新的突破了呢？这样一路问下去会有什么样的结果呢？也许会有正面的例子，但我举不出来。我只知道美国海明威和日本川端康成都是在获得诺贝尔文学奖不久后自杀身亡。也许那自杀的心理因素，评论家讥讽海明威的江郎才尽，社会舆论对川端康成达到至美至风境界的高于富士山的期盼压力，很可能是那诸多因素中相当重要的一种。不要为自己树立高不可及的标杆，更不要被别人往往确实是出于好心好意的刺激而陷入自卑、自怨、自责、自苦的泥潭。开电梯的小尼有一天刚从发廊理完发来上班，楼里乘电梯的人们都说他这下更像电视里出现过的某位歌星了。说一次也罢，后来有的人确实出于好心、出于善意，往往也是出于无聊、出于没话找话，更是出于起哄的，便不断地用这类话来讥笑你，比如你为什么就不去试试，也当个歌星，也上上电视呀？你为什么就甘心窝在这小笼子里呀？你这么好的相貌，这么活泼的性格，为什么不骑马去当个广告模特呀？有一天，众人正在电梯里哄着，小尼就高声地宣布说，你们说的那位顶多算个三流歌星，我可是一流的电梯工，不是我像他，是他长得像我。说完哈哈大笑起来。小尼在为自己高兴，他高兴自己的工作、自己的平凡、自己的不必上电视、自己的适得其所、自己的不为他人左右。是的，要为你自己高兴，你的个子最适合于你，你的相貌为你所独有，你的身体状况即使不佳，即使有残，那也无碍你内心的自尊与自爱，因为你在诚实的生活，在认真的工作，在挣得你应得的一份，在享受社会应为你提供的那一份快乐，在每天晚上问心无愧的安睡，你每天清晨兴致勃勃地迎接又一个平凡而充实的日子。是的，你不一定要成为维纳斯，不一定升为星座，但你可以尽情欣赏。

0: 上维纳斯星座，你不一定要出现在电视上，但你在生活中完全可以拥有比那更多的乐趣。争取不凡，诚然可敬可佩，然而甘于结结实实的平凡，如小玲，如小尼，则更可爱可羡。这个世界很大，机会却这个世界也很小，机会又极为难得。我们应在奋力进取与适可而止之间取得一种平衡。我们要懂得，这个世界不单是为不平凡的人而存在的，恰恰相反，这个世界主要是为平凡的人而存活，为你自己高兴，因为你的努力奋进已取得了一些成果，为你自己高兴，因为你能够如现在这样也真的是挺不错，为你自己高兴，因为你不为自己设置徒增烦恼的标杆，更不受他人那出于好意而设置的缥缈标杆而蛊惑，为你自己高兴，为你那平凡而充实的问心无愧的存在而高兴。
1: 时光不老，书香沁人，今天我们分享了三篇文章，希望能对曾经或现在处在人生低潮中的你带来温暖和鼓舞。放下过去，活在当下，放眼未来，去走好眼前的每一步。节目之外，欢迎关注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和安然互动交流。明天的相同时段，我们不见不散。

0: 成长，在这个故乡，不悔的倔强，我的骄傲，我的伤。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0052。
2: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3: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2: 那得多少钱呢？
3: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2: 咨询电话400-0052，400。
4: 乐亭演义第64回，书接前文。这个道姑可是个世外的怪，净捡乐亭不爱听的说，外侠古来稀，恨张三丰都是无能之辈，说乐亭是个底包跑龙套的，无非是个初学者，是一个初学者的能为。乐亭是越来越不爱听，心说话，我这么大能耐，我是个初学者呀，我是个底包啊，我是个跑龙套啊，这话说的有点过分了。但是呢，人家救他性命，他不敢跟人家犟嘴，一犟嘴显得自己非常的骄傲，心里是十分的不服。再看这女道姑乐了，

良辅。月亭啊，我说这话你是不是不服啊？对不对啊？心里边各样的慌，难受。弟子不敢。是不服啊还是不敢呢？实际你早就露出来了，凭你一眼就看出来你是不服。你打内心透着骄傲。我说你老师你不爱听，咱这么办行不行？什么事儿都得晚走一两天，咱们试完。我也有个徒弟，赢得了我徒弟你要走，赢不了我绝不能放你走，也不能让你走。我告诉你，我这徒弟啊够是个饭桶，连饭桶都打不过。你如果赢不了他，那你走，你前去就是送死。现在你敢跟我这个饭桶徒弟较量较量吗？哟，老人家深谛，但不知你徒弟在哪里。实不相瞒呐，在后边练功呢。你不服，我把我最萌能耐的饭桶徒弟给叫来。有能耐的我还真不叫，没能耐的我一定让他当面跟你比划比划。你敢应战吗？你看怎样？我这不服嘛，不服咱就试试。你就只当活动活动筋骨，恢复恢复你的体力。来人，师祖，把你师弟给我叫来，让他速来见我。是。月亭，你也甭闲着了，咱们到院里吧。月亭倒到前院，这一看，这座观呢可真够宽敞，白沙子铺地，干干净净，整整齐齐。这院里头十几个人对打，这空间也是够用，绰绰有余。这才发现这观中这女道士还真不少，出来能有40多号。有人把椅子搬出来，茶几搬出来，还拿出一把凳子让月亭在顶上站着。月亭，你先站着。月亭心说，让我站着干什么？我现在就够遭罪的，你不要把那个没能耐徒弟找来吗？最饭桶那个找来吗？跟我伸手。我非要伸伸手，我真就不相信我连个饭桶都打不过。我也别白活，今天呢我还真要伸伸手不可。就这样，此时月亭想到这儿非常的不服气。单说时间不大，女道士回来了，回师祖的话，师弟来了，让他到这儿来。遵命。师弟啊，过来吧过来吧。来了。此时顺着廊下一拐弯，人眼一晃，走来一人。月亭仔细看，这人的举止动作怎么那么眼熟，仿佛在哪儿好像见过。等到近前一看，不认得。这人的个儿不高，长得圆背丰腰，小巧玲珑，周身上下一套黑软包巾，青缎子短靠，勒着狮子畔，大带沙腰，骑马叉，蹲裆滚裤，抓地虎的青缎靴子，走起路来一点声都没有。往脸上看，一张黑脸，黑颤颤的面皮，浓眉小眼睛，长得五官挺拘谨，但长得紧紧瞪瞪，看这个年纪跟自己仿上仿下，乐呵呵的，一边还带着个酒窝，高高兴兴来到这女道士的近前。弟子参见老师。嗯，免免免。来来来，我给你介绍个人，看见没，这就是当世的豪杰，后起之秀，岳大帅的后人，岳少侠岳亭，还不过去见见面吗？哦，久闻大名，今幸得见，三生有幸。岳少侠一向可好，我这儿有礼了。岳亭赶紧往这儿一站，一抱拳，不敢不敢。岳亭

真想看看呢，心说他有多大的能耐，比我能耐大，嘿嘿，我就不相信。老师，但不知把弟子换来有何差派？孩子，你练功了吗？正练着呢，练的觉得怎么样啊？反正我认为还行吧，我比过去强多了。今天来个特殊的练法，我让你陪着岳少侠，你们两个人当着我的面比武较量，你把你所学的得意的招法今天都不要隐藏，抖了抖了，让这岳少侠看看你是何许人也。当然也不能骄傲，也要谦虚，跟人家也好好学，领教领教，尊师傅法玉。不过师傅，我现在这心里头确实没有多大的底，跟岳大侠伸手我有点紧张。好吧，那你也要不紧张，到了现在见高人不能交臂而失之，你是我的弟子，不能那么没出息，怎么心里还紧张呢？另外我可以告诉你，正所谓当场不让步，举手不留情，多加谨慎，遵老师之命。岳少侠，岳大侠，您愿意吗？岳庭心说，哎呀，我哪有比武的心呢，我就是有心比武，这不坑人一样，我恨不得立生双翅赶紧离开这个地方，想方设法搭救三人的性命。但是这个鹤顶朱红对自己有救命之恩，又是个武林前辈，不得不听人家，实在这心里不知道是什么滋味，一翻个心里不服，以为这个鹤顶朱红确实在江湖上有名，你也太狂了，觉得自己挺了不起的，你那个徒弟还是饭桶，拿来跟我比划，你这骂人嘛，太小瞧人了。年轻人嘛，尤其是岳庭，什么家世啊，忠良之后，所以心中不服啊，以为这个鹤顶朱红是示威，也瞧不起你，既然要比一比就比一比吧。刚要伸手，再看鹤顶朱红说话了，慢，你们俩过来，站在贫道的面前，我有几句话要讲说清楚，你们俩听着，比可不能白比，咱们真正先打个赌，世间上的事儿不打赌都没有劲儿。你们俩怎么打赌呢？岳少侠，比如说你真赢了我的小徒，我就把他送给你，终身做你的奴仆，跟随你的左右，一辈子侍奉你，你看你可愿意？哎呦，前辈，这件事情万万不可，我真不敢当。不，贫道话说一句绝不更改。相反，岳庭，如果你不是我小徒的对手，岳庭啊，你就得一辈子做他的奴仆，明白吗？形影不离，你得服侍他，他就是你的主人，你就是他的奴才。这么打赌，我想公平合理，但不知岳庭你可敢，你有这胆量吗？这岳庭一听，这是什么打赌，简直欺负人，太有点苛刻了吧，一旦我输了啊，我做他奴才成了仆人了，这怎么想的，这招挺缺德呀。再看鹤顶朱红一乐，哈哈哈哈，岳庭怎么的，你不愿意吗？啊，你真不愿意，你敢吗？这话说的就有点激将法的意思。此时他那个徒弟乐了，师父，您这一说我心中就更紧张了，我要能收这岳少侠做我的仆人，真是修来的福分，但愿如此吧，我没有意见。那岳庭你呢？好，好，我也同意，我也不退缩，我觉着这也可以。
无量福，但愿你说话是一言九鼎，绝不更改，也不用立什么文书了。我说月亭，我也相信你。老前辈，当然不用立什么文书，我就一定说话算数。好，到时候月亭这事儿就定下来了，你可不准反悔。那是自然，那是自然。好好好，太好了，下去吧，想怎么比你们就怎么比，是先比拳脚还是后比兵刃，最后比暗器，比这三样你们做好了思想准备下去比试吧。是，弟子遵命。他这个徒弟答了一声遵命，噌飞身行跳到院里，一转身站了个上风头，双掌这一晃身子就站好了。岳少侠，您武功盖世，名望甚大，请吧。岳亭把这铁伞宝剑摘了，叫专门人给看管，周身上下一身轻，手持紧沉利落，没有半点崩挂之处。小岳亭腾也站好了，请吧。这女道士看着准备好了，我们就说开始就开始。开始，一声令下，就见他这个徒弟身形转动，围着月亭先转，先转了一大圈。月亭看着他，心说这什么招，这是越转圈越小，越转圈越小。月亭在心里头就转圈，转来转去，转去转来，心说真够麻烦，真让人难受。月亭有点不耐烦了，光转又不伸手，你这什么意思，像个蘑菇头一样，自己有点沉不住气了。先发制人呢，先下手为强，后下手遭殃，往前一根步，通天八卦掌，嗨，第一招天河倒转，第二招单掌如刀，问这年轻人顶向便击。这个道士说了一声来得好，闪身把月亭的掌给躲开了。再看这个年轻的道士使了一招卧看巧云式，双手一着地，两条腿就抬起来，又叫顺风扯的旗，啪，双脚来了个扁踹，当这月亭的迎面骨。小月亭脚尖点地，腾身蹭纵起，他这双脚就蹬空了，一个鲤鱼打挺蹦起来，往前一根步就是一掌。这一掌叫单撞掌，打月亭的花盖穴。月亭滋溜溜一转身，使用第二招地动山摇，又是一掌。年轻人嘛，滴溜溜一转身就躲开了，两个人插招换式斗在了一处，也就打得到15个回合，月亭脑门就见了汗了。哎呦，厉害厉害，怪不得那女神尼说了，他这个徒弟虽然是饭桶，但是果然不含糊，名师出高徒。果然有两下，举手投足干净利落，身子之快令人不可思议，怎么那么快的身法，好像那游灵游鱼一般，看得见你摸不着啊。月亭这下脑门可见了汗，心里这警觉性就起，心说刚才这个赌不应该打呀，一旦说我真输了，我成了人家的奴仆，我失去了自由，我得听人家，人家叫我干什么我就干什么，终身为奴，我怎么给我爹岳飞报仇啊，我本身的事情怎么完成，我给我老师给我师爷丢老脸了。一着急脑门子见汗了，哎呀，使用出自己的绝招吧，一想通天八卦掌88-64式乃张三丰真传，古来西也教过他如何的使用，今天可卖了力气，尽管如此，
把压箱底的绝招使出来，吃奶的劲儿都用上，觉着打得过瘾，打得舒服，这筋骨都得劲儿，但是一伸手

哎呀，这要了命了，看来得下绝情。岳婷心说话，我如何是好？我怎么办？岳婷着了急了，打着打着，岳婷偷眼观瞧这个年轻的女道姑，谈笑自如啊，始终就像乐呵呵一样，老叟戏婴儿一般，一点都没泄气。越战越勇，越战越勇，越战越猛，两个人真是棋逢对手，将遇良才。上山虎遇上下山虎，云中龙遇上了雾中龙，难分输赢上下，又打斗了能有200个回合。这女道士再看虚晃一招跳出圈外。此时岳婷仔细看，30-40个道姑都站在角门，有的靠在墙，乐呵呵的就这么盯着，眯缝眼也盯着。此时再看这鹤顶朱红，高声就喊：“停停！”两个人各自飞身跳出圈外，一收招，全累的都不行了。岳婷这汗滴滴答答往下淌啊张着大嘴直喘出气，再看那女道姑也是如此。这个时候众人一看，可要了命了。岳婷的通天八卦掌确然是不含糊，也没小下功夫，但是赢这个人实难呐，实难呐，没有办法。做好准备，两个人再次休息，休息能有10分钟，汗就消下去。这样俩人又比兵刃。此时岳婷啊，没使铁伞，一下腰拽出湛卢宝剑，这个女道姑就跟他伸了手。就这样，这一伸手，打着打着，简短接说，两个人战成了平手。后来又使暗器，简短一说，暗器使完了，同样也是个平手。最后这位女道姑此时往这儿一站，二话都没有了，哈哈哈哈。鹤顶朱红点了点头，你们两个人打的也都差不多了。岳婷啊，实不相瞒，她是个女的，表面上你看不出来，实质上她戴的是一个假面具呀。现在你们从剑法和这兵刃各方面，乃至武功掌法以及暗器都比了，你要不服再比一次，再比一次，如果有了输赢胜败的话，哪一方如果赢了就是主，哪一方如果输了就是仆。你看看岳婷，你还想再比一次吗？我还想比一次，我不管他是男的是女的，跟我没关系。总而言之，我是将门虎子岳大帅的后人，我真就不服。行行行，岳婷啊，你果然可以有两下子。既然这样，我让我这个徒弟就陪你再比一次。那是自然，虽然我们打得浑身是汗，我并没有输，所以我想再比一次，管他是男的是女的，跟我没关系。如果我赢了，他就是我的仆人；如果我要输了，他就是我的主人。您随便。

0: 你再跟他比一次，就不得过来。跟岳亭再一次比，又比掌法，啪啪啪啪啪啪啪，打到了二十几个回合，仍然未分输赢胜败。岳亭把大宝剑拽出来，燕奔黄苍狼打一道力闪，战卢剑拽在手中啊。此时啊，岳亭那也是一把宝剑，跟这位也伸了手了，俩人双剑并举，斗在了一处。正所谓当场不让步，举手不留情，谁也不客气。就这样，这女道士打着打着有点站不住了。此时啊，再看岳亭大宝剑围着这女道士就杀开，又打到了一百个回合。这位鹤顶朱红说话了：“住手！住手！停！停！”俩人又跳出圈外，一个收剑，另一个也收剑，全都累得呼呼带喘。岳亭心说：“话，这家伙挺邪乎，好快的身法，功夫也高啊！”那位女道士也撤了。就这样，俩人喝喝水休息片刻，再次要比暗器，俩人又凑在一块儿。此时啊，鹤顶朱红提出来比试的一项就是比暗器，这怎么办呢？就得比呀。岳亭叫的号，岳亭拽出三把飞刀，这三把飞刀也叫火龙刀。就这样，三把飞刀也拽出来了。再看对面，拽出三只火龙镖，这回说得清楚。岳亭，你如果呢把我徒弟给赢了，不但我徒弟终身为奴，而且将来服侍岳少侠你；如果你输了，你们就是相反。听明白没有？岳亭一听，我倒了霉了，这事儿又到我身上。既然这样，我斗他一斗，全神贯注，稳稳心神下场，跟这个女道士又是一场凶杀恶战。这两个人这一打究竟胜败如何，欲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
2: 旅行的意义不在于背起行囊，而是放下包袱。真正说走就走的旅行，无非是去往新的方向。这一路重要的不是遇到多少人，邂逅了怎样的风景，而是我们相约同行。梦想旅行日志，与梦同行，有我相伴。
3: 古老的克里姆林宫、壮丽的红场，以及我们耳熟能详的东宫和夏宫，都能够让你从内心深处发出由衷的赞叹。几个世纪以来，人们都无法真正的了解和认识俄罗斯。在很多人的印象当中，这个国家似乎只有专政、冷血、独裁紧紧地联系在一起。实际上，这里同样拥有热情好客的人民、壮美多姿的自然风光和源远流长的历史文化。与梦同行，有我相伴。大家好，我是雨飞。本期《梦想旅行日志》，我们走进邻国俄罗斯。俄罗斯克里姆林宫的克里姆林在俄语当中意为内城，在蒙古语当中是堡垒的意思。它南临莫斯科河，西北接亚历山大罗夫斯基花园，东南与红场相连，呈三角形，保持至今的围墙长2235米，厚6米，高14米，围墙上有塔楼18座，参差错落地分布在三角形的宫墙上。其中最壮观、最著名的要属带有铭钟的斯巴斯基钟楼。5座最大的城门塔楼和箭楼装上了红宝石五角星。 这就是人们所说的克里姆林宫红。

心。克里姆林宫高大坚固的围墙和钟楼金顶的教堂，古老的阁楼和宫殿，构成了一组无比美丽而又雄壮的艺术建筑群，是俄罗斯国家的象征，是世界上最大的建筑群之一，是历史瑰宝、文化和艺术古迹的宝库，享有世界第八奇景的美誉。克里姆林宫还是莫斯科最古老的宫殿，1156年，尤里·多尔果罗季大公在其分封的领地上用木头建立了一座小城堡，取名杰吉涅茨，以后几经扩建，终于成了今天的规模。红场是俄罗斯首都莫斯科市中心的著名广场，它是前苏联重要节日、群众集会和阅兵的地方，如今是市民以及游客休闲的场所。每年的胜利日会在这里举行阅兵活动，红场是莫斯科历史的见证，也是莫斯科的象征。红场不大，形状狭长，只有北京天安门的五分之一，但是在它的周边是非常知名、具有俄式特色的建筑群。长边的两侧，西侧是克里姆林宫，东侧是古姆国立百货商店。而两条短边，南端为圣瓦西里升天大教堂，北边是红砖建筑俄罗斯国家历史博物馆。在俄语中，红色含有美丽的意思，所以红场的意思就是美丽的广场。列宁墓位于红场西侧的腹地，是莫斯科的标志性地点。列宁自1924年以来用防腐药物保留的遗体依然在陵墓当中完好如初，等待游人的瞻仰。这位前苏联领袖本来可能会被安葬在其母亲在圣彼得堡的墓地旁，但是最终还是因为他特殊的符号意义和影响力而长眠于此。

0: 俄国沙皇彼得一世1703年下令建造，是沙皇时代俄罗斯的首都。由该城的第一座建筑扼守涅瓦河河口的圣彼得堡要塞而得名。 1914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之后，俄国出现反日耳曼情绪， 沙皇政府遂将圣彼得堡改名为彼得格勒。其后苏联成立，为了纪念领导者列宁于十月革命时曾经于该城市发动革命， 于1924年列宁逝世之后将这座城市的名字改为列宁格勒。 1991年苏联解体之后，经市民投票恢复圣彼得堡的旧名，这里风光旖旎，有北方威尼斯之称。 圣彼得堡有200多座博物馆，其中圣彼得堡的三大宫殿夏宫、冬宫、叶卡捷琳娜宫内所展示的沙皇皇室生活场景和许多世界级的奢侈藏品更是令人叹为观止。三座宫殿的建筑分别为黄色、绿色和蓝色系，色彩清晰，辨识度高。彼得大帝夏宫相当于中国的颐和园，是沙皇的度夏离宫。 夏宫因战争的胜利和彰显大国形象的需要而建设，在里面曾经举办过舞会和庆典等重要活动。夏宫的整体结构分为宫殿、上花园和下花园。宫殿前是大规模的大瀑布喷泉群，据说参照凡尔赛宫建造，夏宫也因此被誉为喷泉之都。喷泉群中间分布着37座金色铜像， 看上去一点时间的痕迹都没有留下。下花园有成片的树林和许多小雕像，沿路可以一直走到波罗的海。冬天的时候，看上去就像是一片一望无际的冰面。想象沙皇在夏天的时候在华丽的宫殿里举办宴会，出门可以欣赏壮观的喷泉群，又能散步到波罗的海边上去看星星，简直是太惬意了。
1: 东宫和大英博物馆、卢浮宫、大都会艺术博物馆并称为世界四大博物馆，它是俄罗斯女沙皇叶卡捷琳娜二世的私人博物馆，而叶卡捷琳娜二世和彼得大帝是被尊称为大帝的人。在19世纪的中期，圣彼得堡除了教堂以外的建筑都不得高于东宫。宫殿前的东宫广场中间树立着纪念拿破仑战争胜利的亚历山大柱， 宫殿对面是半环形的旧参谋总部大楼。东宫内据说有1000多个房间，开放的展厅就有350多个，全都游览一遍估计要走上30公里。每个房间的装饰看上去的感觉基本都是精致、气派、华丽、土豪的巴洛克风格。
0: 孔雀石厅有一座金色的孔雀机械大钟，是叶卡捷琳娜二世的宠臣献给她的礼物。在整点的时候，大钟将会响起悦耳的音乐，孔雀开屏，周围的其他小动物也做出各自设定的动作。叶卡捷琳娜宫又称为凯瑟琳宫，是1717年特别为彼得一世的第二任妻子皇后叶卡捷琳娜而建造的夏日别墅。 为了彰显皇家领地的身份，宫殿所处的一片区域在其建成之后呢，即被称为沙皇村或皇村。叶卡捷琳娜宫是一座两层楼高的宫殿，正面长达300多米，主要由蓝、白、黄三色构成。据说这分别代表女主人的蓝色的眼睛、白色的皮肤和金色的头发。 和宫外的清新气质不同，宫殿内可谓是流光溢彩，被金色所笼罩，极尽奢华。金碧辉煌的大厅一间接着一间，组成了一条金色的走廊。各房间根据颜色的不同被命名为红柱厅、绿柱厅等，展现出俄罗斯帝国雄厚的国力和至高无上的军权。

0: 调频101.3兆赫，怀柔人民广播电台。
1: 北京时间13点整。

0: 旅行的意义不在于背起行囊，而是放下包袱。真正说走就走的旅行，无非是去往新的方向。这一路重要的不是遇到多少人，邂逅了怎样的风景，而是我们相约同行。梦想旅行日志，与梦同行，有我相伴。
1: 我是雨飞，这里是梦想旅行日志，欢迎关注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和我们一起分享你的美丽行程。节目来到的时间当中，我们继续圣彼得堡之行。涅瓦大街是圣彼得堡最著名的历史街区，聚集了该市最大的书店、食品店、最大的百货商店和最昂贵的购物中心。它被称为世界最美的街道之一，有人说它世上绝无仅有。说的没错，因为历史的原因，这里的街道建筑是那么的整齐划一。它是圣彼得堡的涅瓦大街，是圣彼得堡最古老的道路之一。它修造于1710，它是在沼泽当中被开辟出来的。1776年以后，它发展成商业大街，建造了许多豪华的建筑。然而，这里的建筑不能超过东宫的高度，这也是涅瓦大街建筑整齐划一的原因。涅瓦大街的历史与圣彼得堡的城市历史一样长久。它的名字与俄罗斯历史上众多历史事件和历史名人紧密相连，它也频繁地出现当中，例如果戈里的涅瓦大街，精准地刻画了19世纪中期圣彼得堡的市井人生。涅瓦大街还是一条极具观光价值的街道，在那里你可以欣赏到各类建筑、众多的名人故居以及历史遗迹。涅瓦大街真是一个信仰宽容的地方，在这里，东正教的喀山大教堂、新教的圣彼得和保罗教堂、天主教的圣凯瑟琳教堂、荷兰教堂、亚美尼亚教堂等等，共处一地而相安无事，让人不禁为之惊讶。宽阔的涅瓦大街一角，莫伊卡运河旁边，坐落着著名的文学咖啡馆，这里原来是沃尔夫与贝兰热甜品店。普希金常常到这里来喝咖啡。普希金对圣彼得堡情有独钟，在他短暂的一生当中，有将近一半的时间是在圣彼得堡度过的。他的代表

作叶普根尼·奥涅金就是在圣彼得堡完成的。1837年1月27号，普希金如此，莱蒙托夫托金堂里的另一头素有玉麒麟坐姿蜡像。圣彼得堡市区内水道交错，700多座精致的桥梁将40多个岛屿巧妙地连接起来。厅的名字：银行桥、埃及桥、罗曼诺索夫桥、亚历山大桥、意大利桥、宫廷桥、雄狮桥，还有吻桥。俄罗斯一年中大部分的时间都是德后，圣彼得堡也依然散发着永不衰竭的魅力。你无法想象深夜的城市竟然是灯火辉煌的，很多著名的建筑物都是被五彩的灯光所笼罩着，河的两岸挤满了来观天，人们开车自由地穿梭于各个岛屿之间，而夜晚所有涅瓦河上的大桥都高高抬起，让过往的船只排队通过。滴血大教堂位于格里鲍耶图夫运河旁边，与米哈伊洛夫斯毗邻，是圣彼得堡少有的纯正俄罗斯建筑。1811年，沙皇亚历山大二世因革命失败，被人民的意志建了这座教堂，并且因此得名。滴血大教堂的设计借鉴了圣瓦西里升天大教堂的风格，五光十色的洋葱头顶建筑十分夺目，礼拜堂最高处达81米，气势颇为雄伟。教堂的轮廓优雅，装饰华丽，镶嵌有复杂颜色艳丽的影像图案，并伴有以复合搪瓷青铜板装饰，其中镀金的洋葱头闻名于世。从里鲍耶图夫运河的另一边可以拍摄到教堂的全貌。滴血大教堂主要描绘了圣经当中的故事场景和人物，产的不同颜色大理石以及俄罗斯所产的宝石精致加工而成，近30多名艺术家参与制作，堪称艺术杰作。与梦同行，有我相伴，今天的梦想旅行日志又接近尾声了。今天我们去了俄罗斯的两个重要城市，莫斯科和圣彼得堡。其实俄罗斯还有许多我们值得欣赏和了解的地方，单就文学方面而言，俄罗斯文坛可谓是群星璀璨，出现了普希金、莱蒙托夫、果戈里、别林斯基、托尔斯泰、契诃夫、高尔基等世界驰名的大文豪和作家，整个国家文艺气息非常浓厚。有机会的话，我们不妨来一场俄罗斯文学之旅。节目之外呢，你也可以

0: 应对危机，防范灾害，外自救处置，应急时刻，全方位知识科普，时刻关注你的平安就在你身边。
1: 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应急时刻。手机在现在的生活当中对咱们来说呢太重要了，所以丢什么都别丢手机。那现在钱包里那都没几个钱，甚至都没钱包了，可是手机一旦丢了，住那实实在在的损失是有可能发生的。还有咱们的网上银行等等，哎，这发送个什么信息还能接受验证码，哎呦不敢想啊。这手机万一再丢了怎么办？这不是有开机密码吗？如果手机丢了被人捡了，哎，或者被人偷了，这有开机密码的手机会不会对他来说？及时刻咱们就说说手机仪才能够最大限度地减少损失，特别是开机密码，那小偷能破解吗？
0: 应急时刻，全方位知识科普，时刻关注你的边。
1: 手机大量的咱们个人的关键的信息，有人说啊，说哎，那你上班背什么包啊？我说我上班背什么包啊？我就拿着手机我就上班去了。所以您看现在当小偷也不容易，技术革新了，大家连包都没了，还别说现金呢，就剩手机了。那一般来说啊，手机不会丢，您像我这个手机，哎，买了个手机壳，还送了我一个挂绳，挂绳上呢有一个环儿，还能扣在这个手指头上，好了，都不会啪的一下掉地上。想偷那你得躲，一般来说呢这小偷他也没这胆。但是呢有时候啊，这手机别是自己落在什么地方，哎呦，这丢了之后这就跟没了魂儿似啊。那如果设置了相关的这个开机的密码，那一旦丢了或者说被偷了，那对于小偷来说会不会就是偷了一个小砖头？对于捡到咱们手机的人来说，那是不是那一点办法也没有，不能打开咱们的手机呢？那带着这个问题，我也是采访了网络科技，快来听听黄浩的分析。
2: 早年的时候手机产品的确有这样的问题，因为当年有些手机有一些设计的漏洞，比如说当它通过某种方式进去之后，可以通过重置出厂，也会有一个所谓的叫开发模式这么一个东西，那它可以通过开发模式绕过密码，比如你的个人数据其实对他来说不重要，他可能就是想把这个手机卖了，那他一重置出厂，这个手机什么密码什么数据都没有了，拿到一个漏洞。但是这几年发现有些人抱怨说，哎呀，我忘了密码，为什么这个手机给谁都打不开，客服都打不开？
1: 嗯，
2: 这说明什么问题？
1: 嗯，
2: 说明是我们的厂商他封堵的这个漏洞。
1: 他是怎么封堵的这个漏洞？
2: 现在的手机产品，你会发现，即使是你自己使用，比如说这个手机我不想使用了，我想送给我的朋友或者送给我的家人，你会对它重置之后，它是一定要你输入两个东西的，一个是的手机的开机密码，二，现在的手机产品都会绑定一个所谓的叫做用户账户。那个账户的密码它是跟云端去绑定的，如果重置出厂啊，送给你朋友送给家人的这个时候，这个账号退出或者你的密码先取消的话，你会发现一个问题，你送给朋友了，朋友还得输入那个密码才能打开，说明系统它不是强关联的。现在手机产品里头它有一个硬件单元，它叫 SE 是安全组件的这么一个缩写，几乎我们现在所有的手机产品都会存在用于独立存储手机里的各种相关的密码或者是生物识别的特性。
1: 比如呢，举个例子。
2: 比如我们手机，很多人现在会用手机去刷卡，刷公交卡，刷门禁卡，这个里面的门禁卡这些信息啊，包括公交卡信息，

0: 它就是被存储在这个 SE
1: 这颗安全芯片里头的。你即使重置出厂之后，你会发现哎，这个就是门禁卡或者是公交卡信息，它里头还有，它是一个独立存在的部分。你要试图去读取里面的信息，那你必须要输入你的密码，或者是利用我们的生物识别，比如说我们的指纹、面部识别的手法。然后大家也担心我们的指纹是否会破解。 现在所有的指纹存储都是本地存储，它不会在云端存储，也就是说指纹在这颗做了一个加密的存储，手机它只是做一个比对的反馈，也就是说它只是比对一个你的指纹这么一个比对信息给到云端，所以指纹到底是什么样子，只有手机被加密在那颗芯片里头的信息才知道，但是这颗芯片和系统它是相彼此分离的。
2: 这个怎么理解呢？比如说手机丢了，被别人的重新的设置成了出厂的状态，那我这些信息怎么办？
0: 你会发现在SE那颗安全芯片单元里的信息， 它还在里头，除非是你主动的输入密码把里面的信息修改了或者是删除了。所以说这个事情就能够打消掉很多朋友的一个顾虑吧，如果手机丢之后我担心我的有些数据外泄，
2: 偷了我的手机，或者是有人捡到我的手机之后二道贩子。也就是说我这个手机要是丢了，不管是被偷的还是我自己遗失的，只要呢我不输入这个开机密码，我改变其中的这些呢个人信息，那么即便是我的手机被刷机了啊，重置为了出厂状态，那么我的这些安全的个人信息也不可能呢被抹掉或者说呢被窃取。
0: 你会发现在很多人捡的手机，它其实也不会干什么事情，它也真的不能干什么事情。其实它就是捡了块砖头，技术的进步也好，越来越利于保护用户隐私的这种加密手段跟技术手段的实现，可以让用户更加放心、安心的使用手机。不过也提醒不要忘记了自己的开机密码，尤其是我们给长辈的手机，因为长辈可能大家有时候记性不太好，老年朋友，那么他有时候可能会忘记自己的开机密码，那么这个时候 现在就真的是你忘了开机密码，你就真的进不去了，客服也没法解开。如果对长辈朋友而言的话，其实用指纹或者是用这种面部识别的方式，其实是很好的方式，因为他即使忘记了密码，也可以通过我的指纹或者是我的面部进去。哎，对对对，哎，大家也放心，这些生物信息呢，都是被存储在这颗独立的安全芯片里的。
2: 它并不会跟着系统的变化而变化，也不会被上传到云端。通俗的讲，就是这个手机呢，这个密码就相当于此山是我开，此树是我栽，我的密码我要是不刻意的把它更换，那么谁拿到它也刷不出来，是吗？
0: 对的，即使有的人，我们讲一些犯罪团伙，他就是偷盗手机的犯罪团伙，他可能会有一个后果，是这个手机会某些功能失效。
2: 对于他想谋取这种利润的这么一个途径来说，这个手机就不是一个完整的手机了，对吧？那他相当于说他也卖不出好价钱。太好了，看来呢现在的这个手机呢，厂家呢都进行了技术的提升和更新，那开机密码就非常的重要了。只要您不自己把这个机子打开，他即便呢这咱们就说啊，最危险的就是盗窃团伙哈，刷机集团，他第一把您的这个机子刷了，有些功能呢那也用不了了，他也卖不了好价钱。第二呢，他也 刷不出您关键的和您的财产有关的这种存在了手机的安全芯片上的这些个人信息和交易记录。但是呢，另一点呢，也就是最重要的，就您家里这个钥匙您就得记牢了，您丢了别人就帮不了您了，这就是开机密码。所以尽量呢也设置一些生物信息，比如说呢指纹和面部识别，这是咱们的家庭的这个防盗门，咱们手机的卫士。
3: 那另外呢，也千万别忘了，忘了谁也帮不了您。那另外谁捡了，他也用不成，他也用不上。您看啊，这科技让法律更有尊严了。更有效的事先防范，更科学的危机应对，更贴心的日常陪伴。应急时刻，
2: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今天的应急时刻。接下来咱们继续请教科技网络的评论员黄浩，我问他一个关键问题啊。刚才黄浩说了，说呢，新技术提升了我们的手机丢失和被盗之后的安全性，让他捡到或者偷到我们的手机，就捡到了一块小砖头。那我1700，我都用了4个新浪潮了吗？也就是说呢，

0: 给咱们说说。
1: 其实从2017-2018年开始，很多手机都有这项特性了。所以其实4年前，2020年左右，其实很多的手机产品就已经有这样的功能特性了。那么最近几年购买的产品也都有，而且这个功能它是不分价位段的。
0: 哦，不分价位段，就像我这个1700的用4年，如果它当时有，那它就赶上了这一波了，不会因为它1700不是那个6700的，它就没有哈，太好了。
1: 现在其实你买到比如说1000元出头的很多的产品，这项功能是标配。
0: 太好了。
1: 对，其实在中国手机市场里头，60%以上的用户购买的手机是2000元以下的手机，成本跟技术实现难度上跟价位没有什么关联。
0: 哦，不费钱。
1: 它就是安全芯片那个单元，它是被集成在处理器的内部的。
0: 嗯，
1: 就是我处理器卖给你手机厂商的时候，它本身就有这功能，那你干嘛不用呢？对不对？而且你用了之后呢，也能减少消费者的投诉。
0: 嗯，
1: 对，其实对于厂商来说是一件一本万利的事。
0: 哦，也就是说呢，现在大家去买手机，不管便宜贵贱，它都有这样的一个基本功能，它都有这样一个安全体系哈。
1: 所以这也是我们为什么建议大家把开机密码包括说你的这个指纹呐，这些面部识别都用上。一是其实方便自己，二是万一丢失的时候也不会让自己有更多的损失，因为别人拿去没有用。
0: 但是呢，我有一点疑惑啊，有的时候呢，在一些网站上，甚至非常正规的大型的一些购物的平台，你输入这个1-2百块钱，哎，你就能买到非常好的这个二手的手机，这不免呢让人心生嫌疑，说这是在销赃吗？拿到手了之后发现，哎，能正常用啊，这是怎么回事啊？
1: 这个原因是非常非常使用过的手机，但是它可能过了很长时间，比如说你买到的可能很便宜的手机，你会发现它其实是3-4年前的产品，比如说商场的展示用机，可能外观有些磕碰，不可能作为新机来销售的。那一年之后，这个手机就成旧手机了。那我就把它以一个低价的方式处理掉，可以让它的成本回本一些。然后再有一件事情，就是比如说小波老师，你看您的手机用了4年，对吧？但您4年再把这个旧手机去贩卖的时候，其实手机还是能用的。有很多一直在用2G、3G手机用户的朋友们呢，他是不会有1-2千块钱去买一部手机的，他可能就想几百块钱买一部手机，他就打电话发短信就够了。那我就得找一个有信号的手机。旧手机就有一定用途，以一个非常非常便宜的价格，或者就出给了二手商贩去收购。当然还有一种，当年有一些手机厂商呢，因为它的经营策略的问题产生了失误，造成了大量的产品库存，就是当年没有卖出去的，它没有卖完。那这些手机产品呢，就会以一个非常非常低的价格，比如说200-300块钱流入到市场里头去，能多卖一台他就少亏一台的钱。要不然的话就无人区就砸在手里头了，对不对？所以说这也是一种方式，真正意义上的销赃很少见的。这个事情对于二手商贩来说也是个非常非常不划算的事情。但是我们要提醒，销赃不少见了，但是骗局很常见，就是那种经常在车站门口看到的，给你拿了一个很漂亮的一台 iPhone， 告诉你说，哎，很便宜，很便宜，你要不要买？
0: 100块钱，200块钱。
1: 但是你买回去发现它里面不是手机，它里面是放了1000块的一个机膜。销赃机其实是很少见的。
0: 太好了，这种科技的进步呢，扼杀了一些呢这个小偷他们的一些作案的动机，也彻底的堵住了他们的一些盗窃的意图和他们的利润空间。好的，谢谢您的介绍。
1: 好嘞，
0: 好的。
2: 更有效的事先防范，更科学的危机应对，更贴心的日常陪伴，应急时刻。
0: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今天的应急时刻。如果呢，您给手机它没有设置开机密码，那就相当于啊，您这防盗门呢，它没锁芯，那您想，那不就拧一下就开了吗？就能溜门撬锁了。所以呢，手机呢如果被盗了或者被捡了，开机密码是不可能通过刷机被破解的。另外，咱们也可以采取一些必要的安全措施，比如说呢设备的丢失模式、激活锁等等功能，看咱们具体买的这个手机的价位和它的功能了，来增加设备的安全性。那咱们接着说哈，那有的人的大意呀，他的这个手机他没有设置这个开机密码。有的人呢，手机一旦发现找不着了、丢了，慌作一团，不知道该怎么办。那您先得回忆一下，看能不能呢靠您的这个回忆寻求一些帮助啊。想一想呢，最后一次见到手机是什么时候，在什么范围，有可能是被偷了，还是被捡了，还是您啊一时半会儿把它放在什么地方您给忘了。那如果确定是手机丢了，是被偷了，那怎么办？刚才咱们说了，现在呢偷手机的人啊，他也是这道高一尺魔高一丈啊。这偷手机的人啊，他现在呢也遇到了技术壁垒。一般来说，他把您的手机偷回去，只要您有开机密码，他等于呢偷了一块小砖头。但是

0: 如果说咱们这个手机比如说也有自己的这个失误啊，我落哪儿了，人家顺手牵羊了，那我怎么办？我怎么样才能够最大限度的去减少自己的损失？我觉得啊，比给公安机关报警报案更有优先顺序的是您先挂失这个手机号，这样呢就可以防止小偷拾到手机的那个人啊，他用您的手机号进行短信的验证码的操作，比如万一呢您没有这个手机密码呢，所以呢赶紧啊先得给这个运营商打电话，这咱们都知道，中国电信10000，中国移动10086，中国联通10010啊，赶紧打电话。那第二呢就是赶紧要冻结这个手机的网银，那因为手机的网银里面有咱们个人财产的大头啊，比如农业银行、建设银行、工商银行、中国银行，那您就赶紧和这个9599、9533、9588、9566啊，赶紧分别联系，然后呢，冻结您的手机银行，减少损失。还有呢，就是现在呢，大家的支付宝、微信里面的理财呀、财产，那也越来越多，也是咱们特别重要的移动的支付工具，那您也赶紧和支付宝联系，和微信联系，防止小偷或者拾到的那个人通过支付宝或者微信扫码支付或者转账等等。那除了这些工作，也赶紧修改各种账户的密码，不过呢手机呢不在手跟前，那肯定是不方便了，这一通操作完了之后啊，您再考虑报警，那报警也不一定能够找回手机，万一是您自己丢的别人拾的呢，那就更不好找到蛛丝马迹了。但是呢报警也很重要，因为呢如果它是一个治安案件或者是刑事案件，那么您报警就可以有利于警方更早的锁定和抓住犯罪嫌疑人，同时呢定罪量刑的时候那也更客观呀，别他偷了100个手机，最后呢报警的就3个人，您说定他什么罪呢？那不就便宜他了吗？那咱们说呀，报警报的再好，那也不如不丢啊，咱平时啊把这手机呢拿好了。节目最后我给大家说一个特别离奇的事儿，为什么要给大家说啊，就是我们也不能够不去防范一些特别的别有用心的人针对我们的手机他动的歪心思。有一位女士在单位正上班呢，这就接到了一位所谓的快递员的电话，说有你一个快递，你下来取一趟吧。这位女士想，哎，好，这我的快递到了，她就赶紧下楼去取。咱们来听她的介绍。
1: 大概3点多，然后呢在单位上班，说呢有我的快递，问我在不在单位，我说我在呢，你给我送过来吧。然后她说那好，我大概过个3-5分钟就过去。大概又过了几分钟，她就给我打电话说到我们单位门口了，你下来拿一趟吧，还得签字什么的。我说那好，然后呢我就下到1楼去拿，在我们的大厅的门口那台阶上，他就告诉我签字，同时拿了好几张单子，就是说我们有一个满意度调查，你能帮我打打勾吗？我一看别人也有写的，我就好心，我说那我就给你打打勾吧。与此同时我的手机就又响了，是快递，我们那个同事是不是在给你派件啊？他说你能让他接一下电话吗？他那个信号不好，我打不通。后来我说好，我就把手机给他了，就给他打勾啊、签字呀、什么的，然后很快就结束了。然后他就把手机给我了，因为当时锁屏了，我没有看。然后我拿着快递，拿着手机，我就上楼了。
0: 听到这儿，您看这一幅画面是不是特别熟悉？咱们一般也是这样，顶多呢就是人家让咱们写一个满意度，当着人家的面儿哈，咱没对人家有什么意见，也就帮个忙呗。可是，来事儿了，这位女士回了办公室之后，她发现不对，
1: 回了办公室。然后一开机发现未使用 SIM 卡，哎，很奇怪，我就找了个针把那个卡就是给捅开了，一看卡没有了，我的那个招商银行的手机银行那个 APP 它就开始推送动账通知了，就是第一笔是5万，然后就2万2万2万的，是这样把里面的大概是12万多不到13万的钱，大概也就是3到5分钟之内，这个钱
0: 之后公安分局这就赶到了现场，并且呢开始侦查，没过多长时间就把这案子给破了。大伙说，哎呦，这破案可是够快的哈，那是若要人不知除非己莫为。咱们一块来听主要负责侦查这个案件的网络队的探长刘磊给我们说说他们侦破的经过。
2: 一个人负责从网上购买这个明确的住址，然后以送快递的名义，一个人去给事主送快递，一个人呢在周边等待，一旦事主接到快递以后，那个在周边的人会给事主打电话，寻求就是说他要找他的同事

0: 要求事主把手机借给他的同事，这样取得联系。第二呢，事主就会把手机借给他那个送快递的人，那个送快递的人就会趁事主不备，把这个事主的那个 SIM 卡给偷走以后，然后迅速通过手机银行进行转账，然后获取这个验证码以后发给第三个嫌疑人，由第三个嫌疑人在周边迅速将钱提现。
1: 应急时刻，
2: 那您看这个犯罪分子多狡猾，他们呢是集中精准打击。他们呢对这位女士个人的财务状况呢有一定了解，能够预估到，哎，她的这个银行卡呀，可能极有可能有一些呢没有在理财状态下的、没有在定期状态下的活钱骗到了这位女士的 SIM 卡，通过验证码等等啊，登录了网络银行，她就可以窃取这一部分流动的她的个人资产。大伙儿说，哎呦，这伙人真是太坏了呀，设的这个骗局，别说这位女士，哪位女士她就是个男士她也防不胜防啊，谁能想到好心呢给人家写一个用户评价，哎，这边呢就能接到同伙的电话，然后呢电话给这边接，这不顺理成章的事儿吗？ SIM 卡在那边就被给抠出来了，太坏了。但是大家也别担心，他们这种伎俩啊很快就遁形在民警的眼前。那咱们一块来听听刘磊警长给我们说说抓获的过程。
0: 嫌疑人把事主的12万块钱转到了5张银行卡内，发现其中有一张卡中的那个10万款没有被嫌疑人取走，这样这个市局的反电信诈骗平台迅速把这个钱给止付了。然后呢我们又调取发现嫌疑人取款的地点离那个事主的被骗地很近，我们通过这个事主反映的嫌疑人当时给他拨打的那个手机号，发现这个手机号是在当天，就是骗事主当天的时候刚刚办理的这个银行卡。然后我们去这个营业厅调取了这个办卡的这个登记，发现这个人啊姓彭。我们通过这个住宿登记发现，在泉州发案的时候也有一个叫彭平平的在泉州有个入住登记，然后我们就调取这个彭平平在北京周边所有的登记，发现在天津在那个酒店入住，然后我们就前去抓捕。当时进屋的时候屋里有3个人，三个人抓获以后对他们进行突审，他们对诈骗的事实供认不讳。
2: 所以比手机更重要的是您的 SIM 卡，管理好您的手机先得有一个门卫，那就是开机密码。有了开机密码之后啊，大概率那您的手机是安全的。但是如果万一啊遇到像这种精准打击的，可以说有组织有预谋的这种电信诈骗，那您还得留意。反正一句话，咱们的手机尽量不在开机的状态下给陌生人。
1: 传奇人物，
3: 能让上海青帮大亨们惧怕三分的
1: 乘风逆荡，
4: 失去联络的库尔斯克号核潜艇下落到底如何，
1: 未解谜团
5: 竟然会收到宣布自己死亡的电报，
1: 如烟往事。
6: 我们的摄影师来到疗养院访问了著名的电影演员周旋，
1: 人声音更富想象。天下故事会每日拍案惊奇。
7: 天下故事会每日拍案惊奇，我是向东，欢迎大家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由于自然风化、岁月侵蚀和人为因素的影响，到上个世纪60年代末期，天安门已经到了不得不重建。上期节目当中我们说到，重建天安门所需的木料基本已经筹措到位，为便于施工和掩人耳目，搭建的席棚也已然矗立了起来。然而原封不动地重建天安门这样一座设计精巧、结构复杂的古建筑又谈何容易呢？本期天下故事会我们继续为您揭秘1969年重建天安门的内幕。施工人员用塔吊先将城楼西南的一个整角吊起来，拉到中山公园水榭北侧，每拆一块木料就在旁边按原样码好，可拆完了就是码不出原样。后来还是一位古建专家说，拆下来的

木料虽然次序是对的，但可能有的木料前后左右的方向不对。于是施工人员又把拆下来的每一块木料都按顺序编号，在每一块木料上都写清内、外、上、下、左、右，然后画草图，并请来新华社的摄影记者钱四杰现场拍摄了上千张的照片。经过大家的不懈努力，把拆卸的木料反反复复，最后才算彻底城楼是完全对称的，能够整个楼也就不难动手拆除旧城楼，就很顺利了。参与天安门城楼重建绘图测绘的设计师孙仁先曾在接受采访时回忆，1969年12月底，整个只剩下一根立柱孤零零地矗立着。当时为了更准确地得到天安门城楼的有关数据，他特意登上与天安门城楼构造几乎完全一致的端门城楼，在古建老师傅的帮助下，对重要的部件细心地查看，逐一地实测。而在负责拆除旧城楼的木工连副连长、北京建工武建集团退休职工叶荣熙记忆中，最难忘的却是城楼上拆出的宝盒。叶荣熙回忆说，宝盒就在天安门屋脊上的最中间，我拆到那儿就取下来了，交给了指挥部副主任吴金铁。盒子已经烂成一块一块的了，不知道是不是金丝楠木，但里面的元宝记得很清楚，光泽不是那么亮，乍一看还以为是个铜疙瘩。铜疙瘩旁边还有三四块像石头似的东西，后来经过专家鉴定，铜疙瘩确确实实是金元宝，而那些石头状的东西是朱砂和五彩梁。严树军告诉记者，根据明清史籍记载，盒子里的东西应该是古代所谓的镇楼之宝，里面的金元宝、五彩梁和朱砂是古人用来辟邪之物。几个月后，城楼建成时，原来宝盒的位置被放进了一块汉白玉石，上面竖向刻着1970年1到3月重建的字样。这块藏进屋脊内的汉白玉石也成为新中国重建天安门城楼的一个历史见证。按照重建工程，建筑材料全部更新，重建城楼寿命要达到1000年的要求，城楼所需的全部新做的柱、梁等均要用整体木材，且必须使用楠木、柚木、黄柏或者是进口色皮等优质木材。所有加工好的木构件都要进行防腐、防虫、防火的化学处理。在门的请示报告中，初步估计需要用的木材就得2000立方，实际施工中这个数字只多不少。上世纪60年代末70年代初的中国，物资并不富裕，这么多的木料都从哪儿来呢？工作人员真是费尽了心思。当时正在拆除的西直门等城楼就一度被重建工程盯上了，他们打算将拆下来的木材废物利用，用来修天安门。孙永林、叶荣熙还被派到了拆除西直门的现场，没想到拆到西直门建楼的时候，拆出了800年前元代修建的瓮城城门，只好解。等到考古工作者好不容易做完了该做的工作，工作人员才接着拆城楼，结果拆下来的木料虽然有一些上好的金丝楠木，无奈尺寸太小，根本没办法二次利用，倒是此前东直门拆下来楼的斗拱和门窗。从天坛调来的黄柏木强度受力好，派做了斗拱大座斗。据杨鹤林介绍，施工接近尾声时又跟船子的木料，肯定是来不及了，还好在海南发现。

0: 如果按照正常的时间运输，起码也得半个月。最后还是通过总参跟海南军区沟通，才临时加急，特批了两列火车，几天之内就把天安门城楼重建所需的最后一批木料运到了北京。重建所需的大部分木材还是依靠从非洲进口，这种木材似红木，质地坚硬，颜色为红或黄，
1: 浴火不着，纸冒烟。做了一辈子木工的孙永林说：“从没用过这么好的木料。进口木料好是好，用起来却很麻烦。尽管重建工程已经比最初的建议推迟了一年多，但工程时间依然很紧张。一般来说，新木料必须干燥之后才可以用于建筑，但因为时间短，进口的新木料 运到负责木材加工的青年路木材厂时，含水率还基本都是饱和的。据孙永林回忆，做柱子用的大原木拉进暖和的工棚时，含水量很高的木头慢慢的解了冻，很快就变得湿了冒水。这样的木材无法直接利用，最大的问题是没办法上漆，漆会把水分锁在木料里面，
0: 造成内部朽烂，水汽往外蒸发，一剥落，疙疙瘩瘩漆面斑驳的柱子当然不上。怎样才能让木料快速的降低含水量呢？有人提出，可以在1米直径的大圆木上，顺着裂纹钻一个直径10厘米左右的洞，以便木料内的水分更快的散发出去。说干就干，工作人员开始尝试打眼儿。 可是，一根柱子长12米，打一个眼儿就得好几天，再等它自然风干，时间进度绝对赶不上工期。最后的解决办法是，没有干透的木料先加工成柱子，用在了天安门城楼上。这些柱子的外面被穿上了一层三合板的外衣，三合板与柱子之间留出了几厘米的空间，能有空气流动，让柱子慢慢的干燥。
1: 红彤彤的大漆是刷在三合板上的，靠着木工和漆工精湛的手艺，三合板做成的大柱表面光洁圆润，和原木一般无二。直到几年后，大柱完全干透了，这些三合板的外衣才被脱下。天安门重建不仅仅是一座城楼的重建，有太多的工程之外的因素，细节 需要细致入微的把握。技术上的难题，这些中环节看似细微，却需要中央定夺。这里是天下故事会，欢迎您继续收听。天安门城楼按照原样重建的原则早已确定，但在细节上，原样重建的把握，施工时有人提出把城楼

仙人走兽装饰和城楼上的金龙和喜彩属于封建内容。天安门既然重建，就应该具有新的革命意义，提出用葵花和延安宝塔等取代龙。后者的意见在今天看来或许有那么一点难以理解，但在当时的特殊历史环境下却是再正常不过的。事实上，在1968年的档案文件中，就有天安门城楼正脊两端的制高点拟采用延安图案的意见。与延安图案同时提出的还有工农兵、万年青、井冈山等备选图形。两种意见争执不下，只好上报周总理。周总理看完报告后说，龙是中华民族的象征，可以搞龙的吗？并在报告上批示，天安门建可用向日葵图案，其余一切照旧，正脊两端制高点上的龙纹这才得以保留至今。不过西番莲和喜彩画和檐头琉璃瓦上的向日葵图案还是给城楼留下了历史的特殊印记。其实在当年特殊的历史环境下，天安门城楼重建过程中的每一个决定、每一个人员组成都是极其谨慎的。用油工连连长、北京建工五建集团退休职工余祥春的一句话来说，天安门没小事。他记得最清楚的一件事是，当时油工连需要用一种叫做洋绿的颜料，国产的这种颜料颜色不够漂亮，还容易褪色，于是指挥部就给市里写报告，市里报给中央，马上就通过外贸部跟德国联系，为尽快拿到颜料，外贸部直接派人前去德国取回了两袋颜料。从打报告开始也就一个多星期，两三百斤的洋绿颜料就到了施工现场。余祥春告诉记者，当时的天安门城楼重建领导小组是由总参、北京卫戍区、北京市革委会等部门共同组成的。除了五建公司外，参与施工的还有北京市建筑设计院、北京市防修二公司的一些技术人员，以及为保证施工过程绝对安全的军人。五建公司成立了天安门重建工程现场指挥部，由当时公司革命委员会副主任吕德龙任总指挥，又抽调了政治上可靠、技术上过硬的精兵强将，按照军队编制组织起了木工连、瓦工连、架子工连、油工连、混合连等五个施工连队。他和杨鹤林都是三代贫农出身，并且技术精湛，因此才有资格担任油工连和架子工连的连长。而严树军收藏的天安门工程人员审查表显示，就连在中山公园工作的炊事员也得过政审关。无论是原料还是施工条件，天安门城楼的重建可谓是困难重重。然而自1969年12月15日正式开工到1970年4月初，重建工程只用了112天。更难得的是，如此短的施工时间之内，重建的天安门城楼不仅完全保留了原有的外形、尺寸和结构布局，而且按照九级抗震能力设防。除重建城楼外，还有东西卷棚和城台加高、女儿墙减薄、标语板更换、电梯安装等附属工程，同时还增设了供电照明、上下水、热力暖波、新闻摄影等线。熟悉天安门城楼的人们可能会发现，天安门城楼东西两侧各有一间小耳房，精致小巧，对称于大殿的两侧，又与整个城楼融为一体。这两间小耳房实际是电梯间，西侧的电梯安装于1952年，东侧的电梯就是这次重建期间新修建的。严树军介绍说，整个工程涉及了全国21个省市的216个部门，施工高峰时期有2700多人同时参与各项建设。

现场施工是一步紧接着一步，一环紧扣着一环，速度之快，质量之高，在当时实属罕见。重建工程竣工之后，经国家验收，全部合格。不过验收时让指挥部吓出了一身冷汗。1970年的4月，指挥部成立了检查小组，用探雷器检测验收。在测到一个斗拱的时候，探雷器突然鸣叫起来，现场顿时是万分的紧张。按照设计图，斗拱所在的地方并没有任何的金属，难道有人搞破坏吗？拆开检查才发现，原来是一把木工扁铲被无意中遗留在了里面，真的是虚惊一场。值得一提的是啊，对天安门重建一知半解的人群中，有一个流传很广的说法，说重建后的天安门长高了。严树军解释说，按照测量数据，新城楼确实比旧城楼长高了有87厘米，但也可以说是没有长高。原来啊，中国传统建筑都是木结构，整个天安门城楼的屋顶的重量都压在了梁柱结构上，经过了几百年的风霜雨雪，还有几次的地震，城楼本身已经在积年累月的压迫之下变形了，从而使总体的高度呢矮了一些。这就好像是人到了老年会比年轻的时候矮上几厘米一样。严树军介绍说，这次重建其实是考虑到了木结构建筑特有的规律，通过适当加大斗拱斗口的尺寸，将天安门恢复到了几百年前的原始高度。而在不了解内情的普通人看来呢，就会觉得重建之后的天安门城楼似乎是长高了一点。1970年的4月11号下午，周总理第一个登上了重建后的天安门城楼视察，余祥春至今记忆犹新。他说，总理从东马道登上城楼，详细听了工程情况和汇报，然后从西马道下来，还跟我们工人握了手，说同志们辛苦了，你们用这么短的时间把天安门城楼建得这么好，这在中国古建筑史上确实是个创举。这几个月以来，一门心思都是把活干好的工人们，人人兴奋不已，高兴得直呼毛主席万岁。后来，所有参与施工的人，每个人都得到了一份纪念品，一个扒开镜框的重建纪念，里面镶嵌着一幅重建后的天安门城楼的彩色照片，下面是毛主席的烫金手书，手书写精心设计，精心施工，在建设过程中一定会有不少错误失败，随时注意改正。毛泽东，2月4日。重建工程全部完成不到一个月，五一节，党和国家领导人登上了重建后的天安门城楼参加庆祝活动。一直负责城楼安全检查和维修的孙永林等人多年来吊着的，而在城楼前欢呼的人群几乎无人知道，展现在大家面前的这座金碧辉煌雄伟，脱胎换骨。十几年后的1984年，天安门城楼再次修缮，经时任国务院副总理万里拍板，此次重新绘制的西番联和玺彩画被改回了传统的金龙和玺彩画，天安门城楼的彩画恢复了原有的历史风貌。到了1988年，因为一封市民来信，天安门城楼顺应民意正式对外开放。时至今日，曾经神秘的天安门城楼每天接待天安门城楼重建往事，也成了当事人口中一段不同寻常的

陈年故事。这里是天下故事会，我是向东，希望大家继续锁定频率，关注收听接下来更为精彩的节目内容。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欢迎留下您的建议和要求。天下故事会，每日拍案惊奇，向东代表节目编辑监制小楼，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再会。

0: 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天气预报。
1: 各位听众，现在播送怀柔气象局发布的怀柔地区天气预报。今天白天晴，西北风小于三级，最高气温26度。今天夜间晴，北风小于三级，最低气温11度。明天白天多云，南风小于三级，最高气温26度。小于三级，最低气温11度。明天白天多云，南风小于三级，最高气温23度。

0: 调频101.3兆赫，怀柔人民广播电台。
1: 北京时间14点整。
2: 每一本好书都是一扇小小的窗口，我们可以透过它看到不一样的世界。每日书单精心遴选，里带给你更多可能。每日书单，书香为伴。
1: 每日书单，每天一本好书推荐，我是书童。这个时段要给大家推荐的好书是日本资深心理咨询师枯田秀吾的《如何轻松过一天：科学100招告别焦虑》。他列举了100个简单、实用、有效的方法，用漫画加数据加图表形式带领读者快速上手自助解压。利用大脑天然的解压机制，从根源上帮我们消除压力，这也是本书最大的亮点。人的大脑分为3层结构，原始脑与睡眠、心跳、呼吸、食欲等人类本能有关。旧脑负责喜、怒、哀、乐等各类情感和安全需求，新脑负责与理性或理智相。压力来自旧脑，当新脑经过计算、客观审视、集中注意力等活动时，需要从旧脑那里抢夺资源。这样一来，旧脑的活动就会减弱，压力及情绪就会得到抑制。本书介绍的解压方法

0: 实际上就是帮助你启动心脑，向大脑发送减压信息。例如，密歇根大学安娜堡分校的谢弗团队通过实验发现，人类的情感可以通过身体运动来调控。堪萨斯大学的克拉夫特和普雷斯曼也通过实验证明，不是因为高兴才笑，而是因为笑才高兴。旧金山州立大学佩珀团队的研究表明，意志消沉时做搞怪动作能改善精神状态。本书清楚地罗列了每个方法基于哪个科研团队的实验得出，同时解释了它为什么有效。这100个方法的科学依据，除了斯坦福大学、哈佛大学、牛津大学等名校学者的研究以外，还有伯特伦·福勒、蔡格尼克等心理学家的经典实验。在快节奏、高强度的生活中，这本书能帮助你抵御无处不在的压力，告别拖延症、焦虑症、抑郁症，轻松面对各类挑战。
1: 我是一个90后，小的时候，这首歌是我的摇篮曲。
2: 河波浪宽，
1: 奶奶说，这是她学会的第一首歌。
3: 我是一个80后，我有很多身份，但只有一个祖国。这歌是每年留学生春晚上我的保留曲目。
4: 我是个70后，出国旅游，在国外的机场遇到一群年轻人玩快闪，音乐响起后，现场很快变成了大合唱。
5: 我的祖国，我深爱的家园。
6: 俯瞰怀柔大地，梳理时政要点，纵横怀柔阡陌，关注百姓心声，怀柔新闻。
7: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怀柔新闻。这次怀柔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我区多条近郊微度假线路迎来出游高峰，景区观光、乡村餐饮、文化体验各类业态相辅相成，推动文旅市场迸发假日活力；中秋佳节，怀柔科学城科研工作者、社区居民、新就业群体听音乐、做手工、体验传统民俗，在团圆的节日氛围中感受怀柔一家人的温暖。2026怀柔长城马拉松暨扎耶德慈善跑开放领悟，本届赛事在参赛包中融入怀柔元素，领悟现场同步上线怀柔好物集，为赛事增添丰富的文化氛围。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8: 中秋假期，我区多条近郊微度假线路迎来出游高峰，景区观光、乡村餐饮、文化体验各类业态相辅相成，推动文旅市场迸发假日活力。
9: 假期首日的红螺寺景区，薄云漫过山头，淡淡薄雾萦绕古寺，山间清风徐徐，秋意悄然漫上石阶。游客们缓步登山，穿行于古刹庭院之中赏山色，感受千年古寺的静谧韵味。临近中午，红螺寺脚下的石仙院子大厅内已坐满游客，一道道融入地道乡土食材制成的风味菜肴陆续上桌，游客在品尝美食间共叙团圆。
10: 今天是中秋节假期的第一天，18个包间已经在几天前都订满了，11点的时候已经开始陆续上散客了。我们特意推出了中秋家宴团圆的套餐，点套餐的客人特别多。
9: 除了登山品宴，也有不少游客偏爱慢节奏。在温阳书院，市民高女士和朋友结伴前来体验打香篆，静心感受传统雅趣。
11: 让我不仅体验到了一些就是中国这种传统的香道文化的底蕴，培养了自己耐心吧，属于慢节奏那种感觉吧，让我确实体验蛮好的。
8: 中秋假期首日，九渡河镇上演秋日旅游三重奏。市民游客巡礼乡赏秋色、探崇博馆，在长城脚下感受栗子飘香的团圆节。2026北京长城文化节怀柔系列活动热度不减，黄花城水长城迎来客流小高峰，在长城脚下的百年栗园里，不少市民游客体验捡栗子。
12: 桂林栈道也走了，长城也上了， 捡了点小栗子，感觉真的挺好的，不错，下次还想来。我第一次捡栗子，栗子壳头一次看，挺新鲜的。
8: 采摘季将持续至国庆假期，市民游客都能在景区百年丽园的古树下免费捡自然成熟落地的板栗。作为活动的举办地，眼下来黄花城水长城景区，游客可以吹着微风乘画舫船欣赏山水景色，坐网红小火车穿行秋色之间，沿浩明湖畔漫步赏秋。而长城脚下的村子里，咖啡展馆融合出新玩法，离水长城景区不远的红庙村非遗小邮局成了新的打卡点。
7: 九都河镇红庙村党支部书记严婉君：
13: 游客到有小邮局以后呢，就是可以盖些明信片啊，拿就以自个儿喜欢的这些图案，买一些邮局的这些小的旅游商品。最主要的是，游客到红庙来呢，才能体验红庙的各种非遗，包括这些灯笼制作、毛猴、太平燕、葫芦镶嵌等。
8: 自然界重博馆里，孩子们趴在玻璃展柜前看标本，家长们则可以在顶楼的高岭咖啡远眺长城，放松心情。
14: 感觉生态整体生态环境都特别好，感受到了不同的这个昆虫，然后呢它的生活习性是什么样的，在哪里我们会捕捉到或者说会看到什么样的昆虫，也是对怀柔这个整个的生态也有一个了解。
15: 9月25日，怀柔区农民丰收节雁栖镇神堂峪会场暨乡村国际美食节举办，活动持续至26日。云南民族风情表演、秋日丰收市集、中外特色美食，让市民游客一站式解锁轻松惬意的中秋假期。
9: 在栈道、溪水边，手鼓、葫芦丝等民族乐器演奏者用婉转的乐声、优美的曲调，为游客营造松弛感满满。每天上午10点至晚上8点开放，超长的游玩时间。
16: 过节嘛，然后有葫芦丝表演，就感觉挺好的，很惬意，就感觉置身云南，不出家门就到云南的感觉。
9: 除了动听的民族音乐，现场还有特色非遗展卖。宋锦首座展台前吸引许多游客驻足，宋锦古朴雅致的纹样承载着美好寓意，一件件精美饰品深受大家喜爱。
17: 这次活动的平台搭建得非常好，游客呢对于中国传统文化的认知度也越来越高，所以在游客在挑选饰品或佩戴饰品的过程中，我们也会为他们传播一些或者是输出一些非遗宋锦的制作方法。今天我们来到了这里，让我感受到了怀柔的乡村。
9: 怀柔本土特色丰收市集，现烤板栗、山野核桃、蜜薯等秋日好物悉数登场。
18: 对于市里的朋友，然后小长假不想出远门近郊游的话，怀柔是首选。就是怀柔神堂峪这边呢，就是有山有水，最近几年呢每年都带孩子过来玩水看山啊，还有这个捡一些山货，然后想吃的话这边有各种的美食，对于小长假来说是一个很放松的一个地方。
9: 本次神堂峪乡村国际美食节兼顾南北风味与多国美味，品类丰富，口味多元。国内美食有怀柔泉水红鳟鱼、山东威海干炸小黄鱼、云南鸡枞菌小锅米线等。与此同时，多款异域美食同步亮相，美式烟熏烤肉、新加坡酸面包、英式番茄奶酪焗红薯等，每一款都能让游客大饱口福。美食之外，现场游客还可以跟随专业舞者学习云南打跳，丰富的民俗体验给游客带来十足新鲜感。
8: 中秋佳节，怀柔科学城科研工作者、社区居民、新就业群体听音乐、做手工、体验传统民俗，在团圆的节日氛围中感受怀柔一家人的温暖。
9: 雁栖国际人才社区中秋嘉年华市集互动体验区，七扇香囊手作体验等摊位前围满体验者，中秋月饼 DIY 绳结，不少家庭全家上阵动手制作。来自哈萨克斯坦的工程师奥米来怀柔9个月，就住在雁栖国际人才社区，第一次体验香囊手作和中秋月饼。
19: Some activities today at this time, and it's very interesting for me. I'm very love China because there is very beautiful and very kind persons. They're every time helping to me. About living here, there is very comfortable. All things for comfort life.
9: 和奥米一起做月饼的还有快递小

0: 表哥刘海滨，他是怀柔本地人，收到活动的邀请，他特别开心，团圆的温暖里多了一份国际交流的自豪。
1: 跟这儿就是可能接触的国际的友人比较多，能把这个咱们这个中国传统文化，向世界呀，向友人推广出去，宣传一下，我感觉很好。
0: 旁边的传统文化手工体验区，科研工作者郭志平正在制作中草药香薰画。孩子在旁边的摊位上体验手工月饼制作，
2: 是一个很棒的活动，然后给我们社区提供邻里互动，然后很好的一个方式方法。
0: 夜色渐深，音乐会拉开帷幕，这场以团圆为主线的演出融合乐队演奏、舞蹈、二胡独奏、魔术等多种艺术形式，曲目编排兼顾经典与流行，既有与月亮相思相关的经典作品，也有流行摇滚曲目，将中秋团圆与家国情怀融为一体。龙山泉河街道也开展形式多样的中秋主题活动，向辖区居民、新就业群体等送上暖心祝福。龙山街道南华园一区社区举办趣味中秋、邻里同乐趣味运动会，老少居民同台竞技，分组上阵参与玉兔钓月饼游戏及中秋科普有奖问答，居民们还体验手工制作月饼，感受传统中秋习俗。
3: 大家一起组队玩，说说笑笑的，既有过节的趣味，邻里之间也更加熟络了。
0: 泉河街道滨湖社区的居民则身着传统服饰，体验中式簪花、自制灯笼、品茶尝月饼，感受传统民俗与古典国风的魅力。航天工程大学社区里，大家共叙中秋传统民俗，制作节日特色手工。
4: 作为军人家属，参加咱们社区举办的这个中秋的团圆活动，真的感觉特别的温暖。然后我会继续守护好小家，然后做好这个后盾的工作，支持我们家的这个军人同志安心的履职，然后为国尽职尽责。
0: 9月24日，北京市第五届京韵满乡中国健康好乡村农民丰收节暨怀柔区2026年民族团结进步宣传周主题活动在长寿营满族乡举办。活动以同耕中华沃土、共享时代丰饶为主题，以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主线，共庆五谷丰登、共话民族团结、共启乡村振兴新篇。
5: 活动现场发布丰收节专属文化 IP 形象刘小满，该形象以石榴为核心创作元素，寓意各族儿女同心耕耘，岁岁丰收，幸福圆满。同步首发官方主题 MV 同耕沃土共丰收，用歌声与画面展现满乡勃勃生机，传递各族群众并肩奋斗的丰收喜悦与团结力量。活动现场推介京韵满乡精品旅游路线，三条路线串联长寿营满族乡、喇叭沟本满族乡、汤河口镇的农事体验、民族文化等资源，涉及22个点位，打造民族体验、生态康养交融、红色研学之旅。
6: 长寿营满族乡文旅科科长程鑫：
7: 想体验民族文化，可以在满族非遗体验中心感受二八席、剪纸等传统体验项目。偏好生态康养呢，可以逛逛我们的燕山中医药博物馆，走走南山药谷步道，在西沟村康养小院品尝特色药膳。大家想要研学拓展呢，可以探访大沟村马云龙爱国主义教育基地，开展红色教育、汽车文化等主题研学。
5: 依托区委统战部同心雁阵行动平台，各民主党派统战团体将发挥资源人才优势，联动南北镇乡开展结对共建，通过产业、人才、文化多维度互通协作，落地多项惠民举措。其中，长寿营满族乡雁栖镇与民盟怀柔科学城委员会、民进怀柔区工委完成共建签约，将围绕科创项目、林下经济进行共建。活动现场，四大功能体验展区为游客打造沉浸式游园体验，民俗文化体验区设置丰收同心拼图游戏、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互动科普，在动手互动中强化民族团结法治认知。丰收打卡美景区则布置五谷诗歌景观与民族团结法治打卡点位，营造兼具田园质感与人文诗意的游览场景。丰收市集汇聚本土杂粮、山货、应季果蔬等优质农特产品。
8: 2026怀柔长城马拉松暨扎耶德慈善跑于9月24日至26日在怀柔科学城永乐北一街开放领物，万余名参赛选手陆续到场办理领物手续。本届赛事在参赛包中融入怀柔元素，领物现场同步上线怀柔好物集，以怀柔风物为展示，为赛事增添丰富的文化氛围。
0: 9月24日下午1点，众多参赛选手来到领物现场，有序完成登记、物资领取等流程。参赛包内配备参赛服、保温杯、能量胶等常规赛事用品。其中，来自桥子镇喜宝路非遗园区演，让选手倍感惊喜。
9: 今天环马这个参赛包特别有意思，然后有特色，增加了一个水壶杯。啊，还有一个特色，这个非遗的小葫芦，之前在咱们这个公众号各平台都有看一个推广，这个小葫芦呢特别有的特色，然后符合咱们当地怀柔一些特色吧。
0: 除了对参赛包的用心设计倍感满意，不少多次征战怀马的老选手对赛道风光更是满怀期待。
10: 我这第三次参加怀柔咱们这个马拉松，最有感触的是赛道确实很美，雁栖湖包括我们这个几个景点，然后吃玩完以后还多留几天，在这边玩了几天啊、还是比较不错。
0: 在领物现场东侧，怀柔好物集同步开启，现场设置怀马市集，汇聚庙城镇文创好物、桥子镇漫山漫水小毛驴农场特色农产品等18家展位。参赛选手在领取物资之余，沉浸式体验怀柔本土风物。2026怀柔长城马拉松暨扎耶德慈善跑将于9月27日上午7时30分在北京雁栖湖国际会展中心西门鸣枪开跑。赛事设全程马拉松、半程马拉松两个竞赛项目，起点均设在北京雁栖湖国际会展中心。全程马拉松终点设在慕田峪长城，半程马拉松终点设在雁栖湖国际会展中心。来自中国、阿联酋、法国、英国、俄罗斯等21个国家和地区的万余名选手齐聚怀柔，用奔跑解锁山水长城风光。
6: 据卫健委消息，近日区卫健委举办第11届阅读点亮梦想、书香陪伴人生读奖一本书汇报会，活动以视频形式开展，系统各单位干部职工代表共百余人共享书香盛宴。活动中，来自卫健委机关、北京怀柔医院、怀柔区中医医院、怀柔区妇幼保健院以及龙山街道、庙城镇、汤河口镇、宝山镇社区卫生服务中心的10位选手以书为媒分享感悟。汇报会上，薪火永续、跨越时空的红衣故事、救死扶伤的圣歌、悬壶山河书目，带领大家读懂了红衣精神的代代相传、医者仁心的使命担当。大河奔流中国共产党人的精神故事，让人感悟到共产党人的精神血脉。等一切风平浪静、万般留恋、只此人间、不内耗等分享，则立足生活、立足岗位，诠释了积极豁达、坚守初心的人生态度。整场分享会既有思想高度，又有行业温度，既回望初心使命，又聚焦成长奋进，充分展现了区卫健青年爱读书、善思考、有担当、敢拼搏的良好精神风貌。与会人员纷纷表示，在今后的工作中，把读书学习当成一种工作常态，以书本为灯，让书香浸润初心，赋能实干，共同推动全区卫生健康事业再上新台阶。听众朋友，这次的怀柔新闻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您继续收听本台其他节目。
11: 家风是传承。
12: 奶奶，旅游好玩吗？
13: 好啊，你妈妈照顾得也好。
12: 妈妈，长大了我也要带你去旅行。
11: 家风是传递。
14: 别人对你讲话时，你要
15: 倾听。公共场合不要大声喧哗。
14: 进门前怎么样啊？
15: 进门前应该敲敲门。客人来的时候应该把座位让给客人坐。
14: 当你需要别人帮助时，
15: 应该先说你帮帮我。
14: 请先说请。
15: 应该先说请。
14: 真棒。
15: 当你不小心碰到别人时，应该说一声对不起。
14: 我们都要做
15: 做一个讲礼貌又懂事的好孩子。
11: 家风是一代又一代的养成与遵守，造福子孙，从良好家风开始。

0: 是个手艺人，做秤做了大半辈子，而我也从小耳濡目染。老人家总是说，做秤就是做人，秤杆子和脊梁一样都要直，刻度和品行一样不能偏。秤心的颜色必须是白色，不可用黑色，表示做生意的人不能昧着黑心。秤杆的尾端还有福禄寿三星，用来告诫生意人要诚实讲信用，否则找路缺三两折寿。人这大半辈子做的是秤，也是自己，称的既是重量也是良心。如今虽然手工做秤已逐渐被电子秤所取代，但是爷爷教给我的做人道理却永远不变，踏实做事，诚信做人。
1: 禁止餐饮浪费，家庭誓词大会现在开始。小宝，你先来。
2: 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
1: 小宝爸，该你了。
3: 君看一叶舟，出没风波里。
1: 勉强及格。妈，听听您的。
4: 我想想啊，一粥一饭，当思来之不易。
1: 好，接地气。爸，别拿眼镜了，没时间查书了。
5: 历览前贤古语家，成由勤俭，败由奢。
1: 这个厉害了啊！
3: 光让别人说了，你呢？
6: 是啊是啊，你呢？
1: 我呀，做好吃的，奖励你们，不许剩哦。
7: FM 101.3，怀柔人民广播电台提醒您：从身边做起，厉行节约，拒绝浪费。

0: 每一首情歌的背后，都有一段光阴的故事。无非浅吟低唱着回不去的昨天，面庞也许会模糊，记忆也许会褪色，唯有那一段段熟悉的旋律，总在不经意响起时，直击我们心底。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
1: 别再寂寞的拥抱。
2: 您正在收听的是电台情歌，我是子金。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期待和你交流。凝视掌心坠落的星屑，指尖残留的温度正一寸寸结冰。歌词里碎成流光的粉末，原是回忆最艳丽的诗海。风筝断线那刻，呼啸的岂止是风，还有被撕成絮状。

旧时光。镜中倒影日渐稀薄，我们却在反复擦拭的过程中磨破了指纹。原来最痛的并非失去，而是那些悬在记忆断层里的未完成事，像褪色票根上的墨迹，既无法兑现成实体，又拒绝融化与时间河流。

我们总被规训着要计算得失，可这首歌破开胸膛，露出那颗永远朝向你跳动的赤子之心。那些非理智不成熟的指控，在认定你就是答案的灼热面前碎成齑粉。最动人的不是山盟海誓，而是明知会受愉快的清醒沉沦。当全世界举着理性标尺丈量感情时，总有人捧着千疮百孔的心说，你看裂缝里透出的光多像星辰。

0: 台情歌，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
1: 光与影在墙垣上跳着永恒的探戈，春天的枝桠总在触到玻璃时停滞，像极了那些欲言又止的瞬间。我们举着保持安全距离的盾牌，却暗自渴望有人带着星光翻越篱笆。那些反复推敲的话语，深夜撤回的消息，都是灵魂在铁门上叩击的密码。或许真正需要推倒的，从来不是心墙，而是我们深信不疑的保护色谎言。
2: 一个人眺望碧海和

些不凑合不妥协的字句，戳中了多少人在快餐式感情中摇摆的心。我们活在一个连心动都能被量化的时代，有人用物质交换陪伴，用妥协换取安稳，可这首歌偏偏撕开温情的表象，质问灵魂是否甘心在将就中枯萎。真正的爱情不该是退而求其次的拼图，而是宁愿空着缺口也要等待契合的棱角。这种近乎固执的纯粹，像暗夜里独自绽放的烟火，明知孤独却依旧燃烧。节目之外，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依然可以联络到紫金。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我们下期再见。

0: 首情歌的背后，都有一段光阴的故事。每一位动情的歌者，无非浅吟低唱着回不去的昨天，面庞也许会模糊，记忆也许会褪色，唯有那一段段熟悉的旋律，总在不经意响起时，直击我们心底。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
1: 别再寂寞的拥抱。
2: 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我是紫金，青青紫金的紫金。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欢迎留言给紫金，希望看到你的回应。掌纹里蜿蜒的河流终究没能交汇，潮起潮落时，我们各自在孤岛数着年轮。时光总爱把相遇剪成碎纸，再让风将往事吹成漫天蒲公英，飘向无人问津的山谷。有人把誓言

不近星辰，却在黎明前被露水浸透自己。有人攥着褪色的车票在月台等一趟永不靠站的列车。命运是座没有出口的迷宫。

当月光照不进眼底的雨这句词浮现时，恍惚看见一个站在回忆渡口的灵魂，裙摆沾满往事的水痕，那些被泪水泡皱的琴弦，何尝不是岁月在心上刻下的年轮。我们总在劝别人时最想落泪，在说别怕失去时最怕失去，可生命里的骤雨终会酿成清泉，结痂的伤口也会开出忍冬花。当晨雾散尽，那个攥着旧船票的姑娘终会明白，有些离散不是结局，而是为了让人在跋涉中遇见更完整的自己。你看，风正轻轻掀起故事的下一页。

0: 调频101.3兆赫，怀柔人民广播电台。
1: 北京时间15:00。

0: 在锁定收听的是电台情歌。
1: 欢迎继续回到电台情歌，我是子金。当飘落的雪花成为记忆的碎片，我们终于懂得，有些执念不过是时光设下的陷阱。歌词里四季轮回的隐喻，像极了那些年反复咀嚼的遗憾。春天埋下的种子未必在秋天结果，冬日等待的暖阳也许会被风雪掩埋。人生最动人的风景，往往藏在错过的站台与熄灭的灯火里。我们总以为攥紧双手就能留住永恒，却不曾发现指缝间漏下的星光早已在心底铺成银河。原来真正的释怀，是学会为一层到来的雪落下一首诗，在荒芜的旷野种下新的月光。我是大

0: 爱里受的伤，在岁月里结成琥珀，将疼痛打磨成生命独有的图腾。我们总以为时间能抹去所有痕迹，却不知每一道皱褶都成了灵魂的胎记。当灯火阑珊时回望，才懂遗憾亦是命运馈赠的完整。月光下的指纹与星轨重叠，那些爱过痛过放手的瞬间，终会在时光长河里凝成不会褪色的星辰。人生最深的印记，原是温柔愈合后留下的光痕。
1: 我们变成一对差点缘分。

0: 用声音打开一本好书，淡淡的墨香浸润心脾，泡一盏清茶或轻一杯醇香的咖啡，无论是工作的闲暇还是慵懒的周末，也不管是阳光明媚的午后亦或守你入睡的灯前，阅读时间属于你的私人读书时光。
1: 阅读时间属于你的私人读书时光，我是一凡，欢迎你的到来。一千个读者就有一千个哈姆雷特，每一部优秀的作品都是如此，每一个人读来都会有独特的感受，都会有自己的收获。最后的独角兽无疑是一部优秀的科幻和奇幻小说，有人惊叹于它天马行空的想象，有人喜欢它去的情节，有人痴迷于他笔下一个个富有传奇性的人物角色，有人则感动于独角兽和里尔王子之间凄婉的爱情故事。总之，他满足了不同阅读层次、不同兴趣爱好读者不同需求，拥有庞大的阅读群体，是一部深受欢迎的佳作。在今天阅读时间节目的上半时段，我们和您一起分享当代科幻小说领域的一位重量级作家彼得·毕格的经典作品《最后的独角兽》。彼得·毕格生于1939年在布朗克斯长大，那里离伍德劳恩公墓只有几条街的距离。伍德劳恩成为了他第一本小说《美好的安息地》的灵感来源。如今凭借《最后的独角兽》、泰姆辛的幽灵、旅店、美国最伟大的在世幻想作家，色塑造和魔法叙事方面的才能令人眼花缭乱，为他在世界范围内赢得了数百万的忠实读者。除了长篇和短篇小说之外，毕格还写了很多影视剧本，包括动画版《魔戒》和《最后的独角兽》，以及最受粉丝欢迎的《星际迷航》剧集之一《星际迷航：下一代》第三季第23集沙瑞克。他的非虚构作品《据我所见》描述了1963年他骑摩托车横跨美国的旅行经历，这本书被认为是美国旅行文学的经典之作。他还是个了不起的诗人、词作家、歌手和音乐人。最后的独角兽出版于1968年，是美国幻想作家领军人物彼得·毕格的小说代表作，迄今已全球畅销600万册，成为当之无愧的奇幻经典。毕格于2004年提笔写下续篇《双心》。狗尾续貂是艺术作品很难逃避的魔咒，而毕格这本续书同样取得了巨大的成功，他包揽了幻想文学的两个最高奖——雨果奖、星云奖。毕格本人则于2011年获得世界

奇幻奖终身成就奖。湖南文艺出版社于2017年11月出版的中文版《最后的独角兽》，首次将《最后的独角兽》和《双星》同时收录，将两本经典合为一体。独角兽是美的象征，它不仅拥有令世间万物羡慕的绝世容颜，更拥有长生不死的惊人魔法。在遥远的淡紫色森林里，便住着这样一只孤独的独角兽。在偶然得知自己可能是世上最后一只独角兽后，它告别了朝夕相处了100多年的森林，踏上了找寻同族的漫漫征程。一路险象环生，他先后落入女巫和强盗的手里，却也因此结识了一个善良的法师和一个勇敢的侠女，在他俩的陪伴下去往哈德格国王受诅咒的城堡，去迎接红公牛的挑战。意外变身魅力的人类少女后，他和同样肩负着解除魔咒的历史使命的里尔王子相爱。面对着爱情和命运的抉择，他们必定以分离收场。在这里，每个人都有自己的使命。独角兽的使命是解救被红公牛圈禁的同族，里尔王子的使命是继承王位，造福他的子民。在他们完成了自己的使命之后，王子和公主并没有如童话般从此过上幸福的生活，他们咫尺天涯，虽然活着，却无法相见。我一直在猜测，双心里垂垂老矣的里尔为什么决定独自一人与施救战斗？他是抱着一颗必死的决心去的吗？还是他知道在他临死之前一定还会再见到他心爱的独角兽？独角兽是世间最美丽的生物，他不会死，他还会魔法，而我们年轻勇敢的里尔王子却会老会死，这是一种怎样的凄凉。在王子临终前，独角兽来了，还为人类消灭了吃人的魔鬼施救，他还让勇敢的小狗马尔卡获得了重生，却让王子安静地走了。聪明的茉莉说，他爱着王子，所以他让王子走了。这是怎样的一种悲壮而伟大的爱呢？是啊，独角兽是聪明的，他知道在这世上有比长生不老更有价值的东西。纵使它是这世界上最美的生物，不老不死，甚至能让万物起死回生，但它却无法与相爱的人长相厮守。要这长生不老又有何用？在未遇到里尔王子之前，他因为从未亲历过动物们的狩猎、求爱、生子、死去，所以他始终饶有兴趣地看着这一切。而在经历了与里尔王子的相遇、相爱、离别之后，再去看这些寻常生物的生老病死、相爱相守，对于独角兽来说，又是怎样的一种折磨？最后的独角兽是一个奇幻故事，这又何尝不是一个充满悲伤色彩的爱情故事呢？没有了爱的生活，没有了目标的日子，即使不生不死、不老不灭，又有何意？独角兽的爱情并不完美，但它以独特的方式让我们见证了爱情的伟大。在和红公牛的初次较量中，也许是阴差阳错，也许是命运的安排，独角兽变成了一个美丽的少女。开始的时候，她宁愿被红公牛杀死，也不愿意变成人类。但后来，为了爱情，为了她深爱的里尔王子，她愿意放弃营救自己的同族，放弃永生，放弃魔法，放弃重新成为独角兽的机会。她愿意永远做阿尔玛推亚小姐，陪伴她的王子一起经历生老病死。也是因为爱情，当重新变回独角兽，再次与红公牛决斗时，她不再恐惧，不再逃避，不再后退，而是迎难而上，
勇猛无比，把对方打得节节败退，直至消失。爱情之花不仅塑造了一个坚强的全新的独角兽，也让他那个年轻的少年王子变成了一个真正的勇敢的英雄。王子深知自己肩负的使命，但也不会忘记对独角兽的爱。我坐在这里，因为国王必须坐在这里，但在我的脑海里，我那贫瘠荒芜的脑海里，我一直与他同在。爱情是美好的，爱是伟大的，我们向往爱情，我们歌颂爱情，我们也愿意相信所有美好的事物都应该有一个完美的结局。所以我一直觉得这是一个未完的故事，期待着它的番外。十年之后，当17岁的苏子在生日那天吹出那段调子时，又会出现怎样的一番情景呢？如果独角兽可以长生不老，雷尔王子是不是也可以经历生死轮回？是否还有来生可以与独角兽再续前缘，而不是让独角兽在经历了美好的爱情之后孤独的不老不死？那是多么残忍的事情呢？那时候的故事谁知道呢？作者在书的扉页写道，想象即存在，只要我们敢想，美丽的独角兽和勇敢的里尔王子完全可以有另外的一种生活，另外的一种结局。

0: 习惯了键盘鼠标，刺眼的屏幕，重新捧起一本书，忽然有了莫名的温馨。熟悉的味道，真实的触感，书页轻轻划过指尖，如同划过的岁月，属于你的私人读书时光，阅读时间。
1: 我是一凡，欢迎继续回到阅读时间，这里是属于你的私人读书时光。一切和美好文字有关的话题，都欢迎你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跟我们共同分享。2018年的世界杯已经过去一段时间了，那个夏天对于球迷们来说注定是非常难忘的。接下来的时间当中，我们来分享一篇文章，题目叫做世界杯闲话，作者是霍无非，有请陈颂无声带给大家。
2: 四年一届的足球世界杯又到了，国内各家电视台这些天捷足先登，连篇累牍地播放世界杯看世界、星耀俄罗斯等历届世界杯盛况的节目。这个吊足全球球迷胃口的体育大餐，展望起来似乎时间遥远，等待不起。然而回顾往届，又觉得白驹过隙，转眼便到，应了顾城的诗句：我觉得你看我时很远，你看云时很近。不仅云彩，世界杯何尝不是这样。热衷观看世界杯转播要回溯于上世纪80年代初，那时正值青春年华，精力旺盛，和几位同学发小围屏观赛，边看边喊得呜嗷山响。可惜苏永顺率领的中国队在预赛不走运，被人暗算，最终功亏一篑，没能进军西班牙。之后几届中国队在预赛遭遇数次黑色几分钟，恐韩症的阴影挥之不去，距决赛圈渐行渐远。有的发小发誓再也不看中国队比赛了，可有了中国队出场，又忍不住打开电视机。这种对中国足球不离不弃的情节，表明广大球迷的痴心、期望、执着。既然中国队没能晋级决赛圈，就看外国队比赛吧，这也是上世纪90年代的事。由于时差关系，在欧美国家下午的比赛，往往我国已经入夜。这没关系，仗着年轻，先看罢首场电视直播，沙发上打个盹儿，接着再看次场直播，还不耽搁天亮上班，和几位夜猫子兴致勃勃互道观感。记得看1990年世界杯就是这样不知疲倦，但过了4年，情况就不一样，照看不误。次场直播没看完就困得见，往后的世界杯年龄增长，为健康计，不再熬夜看球，一般只看首场直播，余下看重播或新闻，显然不及原汁原味的直播吸引人，着实身不由己。每一届世界杯都有比赛的焦点供球迷津津乐道，给球评人足够的谈资发表高见，多年后仍回味无穷。比如1986年世界杯的焦点是上帝之手，阿根廷队与英格兰队比赛，凭借上帝的眷顾，巨星马拉多纳一个不显眼的手球骗过裁判的眼睛，

0: 打进制胜一球，最终阿根廷队捧得大力神杯。1990年世界杯的神奇人物是喀麦隆队的米拉，这一支非洲队崛起，米拉大叔威风八面，他每踢进一球跑到脚旗旁扭臀庆贺，滑稽的扭技惹得全场为之癫狂。2010年世界杯的大师不是人，而是章鱼保罗，这位预测帝针对德国队七场比赛和冠亚军决赛的结果均预测准确，如此高的命中率怎能不让耗点冠军的乌鸦嘴贝利汗颜。2014年世界杯的名角是苏牙，乌拉圭队员苏亚雷斯在比赛中追身咬了意大利队员后肩一口，引起轩然大波，这种球场暴力行为当然被国际足联追加停赛和罚款。今年的世界杯不定又出什么蹊跷事呢。别抛弃中国队，这么多年远离决赛圈，和全国人民一样充当电视看客，人们哀其不幸，怒其不争，一次次绝望又燃起希望。2002年世界杯灵光闪现，由外教米卢率领，中国队在预赛阶段取得12胜1平1负战绩，跻身决赛圈。米卢那张瘦脸似乎总挂着笑，他倡导快乐足球，也许就是小伙子们轻装上阵而后勇的原因。那一阵中国球迷是够快乐的，男女老少齐观战，倾注了极大的热情。尽管中国队在决赛圈的小组赛一球不进，一场不胜，一分不得，期待之后是惋惜，中国足球与世界强队的差距摆在那儿，大家理解。让现任国足主帅里皮不解的是，怎么有的队员在国家队的表现与在俱乐部截然两样，这或许才是中国队在世界杯昙花一现有归于沉寂的原因之一吧。世界杯亦是各行业的大餐，酒吧、饭店、商铺、民航等做足准备吸引客源，打算在狂欢之中分一杯羹。手机微信时代，世界杯期间朋友圈的信息满是足球，并且各有拥戴，心有所属，有挺巴西的，顶德国的，捧西班牙的，一场比赛下来喜怒哀乐尽情宣泄，真担心手机要炸了。诧异的是，这么多年长江后浪推前浪，前浪拍到沙滩上，这规律在世界杯似乎不灵光，强队还是那些强队，弱队仍然难以超越，可谓经济条件、足球人口及训赛水平等决定实力，再加一点运气。由此可见，由弱变强是个漫长的过程，足球不相信短平快，对中国足球而言，找准科学方法，脚踏实地的做事，没有其他捷径可走。
1: 感谢陈宋无声的演播，这篇文章是不是又让你重温了那些充满激情的瞬间呢？时间的关系，今天的阅读时间到这里也要接近尾声了。对我们的节目有任何建议和要求，都可以搜索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通过后台留言告诉一凡。感谢你的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2: 这座城市繁华拥挤，高楼林立，车流浩荡，每个人都在奔忙，为了自己的梦想，亦或别人的目光。当乌云遮蔽阳光，当霓虹逐渐熄灭，当激情突然退场，你是否也在寻找一个属于自己的角落，安放疲惫的皮囊？城市树洞，倾听倾诉，一直为你。

更懂你，欢迎你的到来。在这里，我们分享彼此生活中的点点滴滴。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留下你的故事，以及对我们节目的建议和要求。同时欢迎关注各大短视频平台上董董的账号，主持人董小姐，跟我互动。在十八线小城里，何雨宁从小到大搬了三次家，看着爸妈通过20多年的置换离开单位筒子楼，住进32厅的商品房，又如愿在挨着顶楼的复式房上搭起阳光棚种瓜果，甚至帮他储备好了省会的自住新房。这套生存逻辑紧接着被平移到了他工作的深圳，爸妈隔着屏幕刷楼市信息，加上异地中介微信，远程指导他找有置换价值的房子，最后干脆坐了5个小时高铁过来实地陪同看房。那时候还是2019年，何雨宁加入豆瓣社畜买房小组，看到不少买房神话，也从自己所在互联网大厂内得知一些同事轻而易举的成功置业路径。但到了2022年，深圳市住建局公布的数据显示，全市全年总成交量为76994套，同比2021年下降34.9%。何雨宁身边不断有同事抛售神盘，小组里的画风变成求助和持币观望。30岁，在送走不少毕业的同事后，他决定放弃买房安家，先守住当下的生活。自己买房故事。决定不买房后，我找回了对生活的掌控感。以前心里总有个声音在说，我迟早是要买房的，所以总过着一种临时性的生活。现在我意识到，当下租住的房子就是我实际的生活空间。我周围有人每隔半年到一年就主动跳槽，有人尝试跨行业创业，而我是风险厌恶型的人，但也不是真的佛，一边躺一边焦虑。互联网整体环境在变化，说不定哪天就会毕业，就算现在跳槽，待遇涨幅也不大，甚至会下降。这种局面不知道什么时候才能扭转，只能用过好当下来对抗焦虑。我现在住南山蛇口，这里是深圳最早的外贸区，有很多外企，整体氛围比较小资，也有本地人常去的农贸市场，烟火气很浓。小区挨着南山，附近有很大的公园，能望到整个深圳湾的海岸线。我租下2室1厅，一间做卧室，一间做书房，还养了只胖胖的橘猫。房租每月7000，如果想买下来的话，总价是900万，我完全负担不起。所以租在这里，我总有一种赚到了的感觉。从某种程度上说，现在的居住环境也满足了我初到深圳时对家的期待。2019年刚来深圳，我的第一任房东跟我说，他10几年前来深圳打拼，在结婚前花光积蓄买下了南山区南油的一个开间，临近深圳西部最大的购物中心。这些年来，周围陆续出现互联网公司、金融机构，生活配套设施也越来越完善，很多白领都选住在那里。那片区的房子现在均价在10万一平，比房东买下的时候翻了10几倍。他鼓励我，让我像他一样在深圳创造自己的生活。向田带着女儿旅游，公司里还有个比我大6、7岁的做开发的同事，平时不显山不漏水的。有一次我在公司内网刷到一个房源帖，仔细一看，发帖人不就是那位开发大哥吗？他的房子是3室1厅，在南山北边的西沥，临近深圳大学城，聚集不少创业公司，租金都要8、9千，我根本租不起。真正看房后，我才见识到了深圳打工人的真实生活面貌。

心里有了落差。我之前希望能有个可以随意折腾、发挥创意的空间，这个想法在看完房后就基本死掉了。我觉得我很难在深圳找到一个负担得起同时又舒适优美的房子。当时我找房的硬性标准是坐地铁通勤半小时以内，大概是四五站的距离。中介曾带我和爸妈看过南邮的一套房，主打的卖点是睁眼就能看到公司，800万，实际套内面积只有50平，挤着六口人，一对夫妻，两个孩子，还有男主人的父母。这户人家把两室一厅改成了2+1，在阳台那儿隔出一个小房间，据说是给大孩子单独住，然后老人一间，夫妻俩和小宝一间。屋子里堆满了玩具、手推车、奶粉罐，囤积的纸箱子几乎无处下脚。进门时，我看到老人在开放式厨房做饭，满屋都是油烟。中介说，这家人之所以买这里，是为了置换。我爸妈听了很高兴，认为这意味着这里房价有升值空间，买到手不会亏。他们想象我也能和这家人一样，住个几年后搬去更大的房子。他们完全不顾及居住体验，还劝我大城市生活本来就不方便，别奢望那么多。我是很失望的。我还去看过南山前海的一带腰盘诺德假日花园，据说那里准备打造一个科技园，中介借此画饼，说前海就是下一个深圳中心，比肩硅谷。相对南山以前的老中心，这边房价低一些，我有不少同事都买在了这个楼盘里，据说一两年内涨了2-3百万。跟想象不一样，

0: 爸妈挺满意，催我做决定，总担心房价以后涨上超预算了，还是抱着下一套更好的想法决定再看看。没想到在看完那套房没几天，深圳调整了购房条件，规定要在深圳落户满3年才能购买商品住房，而我不满1年，买房计划就被中断了，反而感觉松了口气。我老家在中部地区一个18线小城市，爸妈在体制内工作，他们的经验就是通过一步步置换来改善居住环境的。我记事起住的是他们单位分配的筒子楼，每户10几平，卫浴和厨房在1楼公用。上小学时，一家人搬进了商品房，6年后，这个当年200一平的房子以翻10倍的价格卖了，我们换到了一个32厅，有了书房。到我上大学时，家里又搬家了，新家是复式结构，爸妈在顶楼搭建了梦想中的菜园子，他们搭阳光棚种辣椒、茄子和葡萄，家里装成了他们喜欢的中式风格，还铺上了地暖，冬天不用人手穿一个暖手袋了。在他们的观念里，在一个城市定居的前提就是得有一套房子，不然就只能算飘着。我读研时，他们希望我毕业后回省会工作，提前给我在那儿贷款买房。后来我意外拿到在深圳的工作机会，他们就想支持我在这儿买房。过来的时候是2019年，没多久赶上疫情居家，看到深圳房价还在涨，我压力挺大的。爸妈也老给我发一些房地产自媒体短视频，让我觉得好像错过了一个上车的好机会。刚开始我在公司附近租下一个开间，半年转正后换了一套房。爸妈着急替我规划，说希望下一次搬家是直接搬到自己的房子里。他们在老家加合适的房源给我，让我周末去看。后来直接提出要从家里坐5个多小时高铁到深圳来陪我看。买房的人在家有经济大权，家里几次置换都是他计划的。他有教师铁饭碗，这在小城市也就算有一定实力做投资的了。他是那种有事业心、能力强又爱卷的人，不可避免看到哪个同事买房赚了或是又置换了。他很强势，小到我穿什么衣服出门，大到我高中读文科还是理科，大学选什么专业，要不要出国留学，都会给出建议。他老跟我和我爸说，你看到谁谁谁，我爸比较沉默，就跟在他后面陪着行动。几乎在前18年的人生里，我都是个乖乖女，努力学习，成为年级第一，尽力达到他的标准，来证明自己的价值。直到上大学，读他为我选的会计专业，我才发现不感兴趣，但也不知道自己爱好什么。后来爸妈又说得拿个硕士学历才能找好工作，劝我去留学。当时我在会计事务所工作很辛苦，觉得留学能换个专业也挺好的。拿到 offer 时，我妈跟我说，等毕业回省会找个大专当老师。她领我去那边看了套楼盘，站在毛坯房里指着窗外讲，看到那个大专没有，走5分钟就到了。他认为那附近地段好，未来肯定会升值。我要是不回来，他们就把这房子租出去或者卖掉，肯定不会亏。听上去也没坏处，我又同意了。最后到了深圳的互联网大厂，他们也挺高兴，觉得这份工作体面。后来他们执意跑来推动我看房，每次看到一套价格能承受的，他们就想下手，不在乎居住体验。他们让我不要心疼钱，只需的房贷得靠自己。他们就 PUA 我，说女儿你这么棒，你一定能搞定。
1: 生活如同一场盛大而华丽的戏剧，我们有着不同的假面，扮演着不同的角色，演绎着不同的经历，却有着相同的孤单。城市树洞，倾听倾诉，欢迎你继续

懂爱更懂你，我是董董，欢迎继续回到城市树洞。接下来的时间里，何雨宁将继续和我们分享他的故事。

妈的参照系是老家的公务员邻居，我妈和他们每个月会互相在家里请客吃饭，知道他们的女儿比我早来深圳两年。他们在高人指点下为女儿买了套250万的房子，是在深圳富人扎堆的华侨城旁，看起来平平无奇，一年后就涨了一倍。我妈挺羡慕的，也想试试。对此我是存疑的。2019年我开始看房后，也向中介打听过那片区，他们说那房子当年至少也得300-400万，但对我爸妈来说，这事就像一个神话，他们想效仿，用低价压中好地段，踩上时代红利，互相说服的过程让我觉得很累。我买房的积极性不高，对这种投资属性感到畏惧。我研究生读的金融，在股票基金市场都投过，最后赔了，而买房一砸就是几百万。但在深圳，人人好像敢做各种豪赌，同事吃饭都是聊怎么搞钱，聊股票和房子。有个大我3岁的同事说，在深圳买过3套房，用第一套收租，租金的一部分当零花钱，余钱用来加大杠杆买第二套，2-3年后抛掉入手第三套，中间用上了经营贷等各种手段。我听了后大开眼界，觉得自己思想太保守了。2021年没有买房资格的时候，我把一些积蓄放到了基金市场，结果又赔了不少。这段经历让我意识到，在当下的环境里，手握现金似乎才是最稳妥的理财方式。等到我落户满3年，重新关注买房，发现风向好像变了。那个在深圳换过3套房的同事宣布要金盆洗手。当时我找他分析楼盘，要是放在以前，他总能跟我说上一通，但那一次他一脸生活不易的表情，劝我别研究了。他也不打算继续看房了，只想赶紧把经营贷还了，说负债压力很大，四处借钱也要把库号慢慢释放出来。那段时间我发现南山区可租赁的房源变多了，向房东打听情况，对方说是因为市场不好，不想卖房才挂牌出租，还有同事要卖出曾被奉为神盘的房产。我赶紧让父母挂牌那套在省会买的房子，我摆出了两个理由，一是房价已经不是历史最高点了，再往后只会继续跌，另一个理由是我拿准他们要我在深圳买房这点，说现在房子不好卖，得趁早上架准备好首付。最后他们听进去了，房子挂了近1年才卖掉。回想起来，那似乎是最后的逃生空间。去年起，北上广深的房子都大降价，小城市的更卖不掉了，挺后怕的，晚一步我们家都可能处在背着房贷，房子还在不断跌价的困局里。对这些变化感到好奇，我查了一些数据，发现深圳新房和二手房的交易量都在下降。2023年新房交易量跌至近5年来的最低点，价格也不像之前一样疯涨，甚至有些片区还回落到了2019年的水平。2019年那会儿，我加入了豆瓣社畜买房小组，当时组里有不少 IP 是广东地区，他们分享自己的成功经验都是雷同的叙事，一个普通人怎么误打误撞上了车，回头看觉得好值，这让我觉得成功触手可及。购房的预算

0: 能从500万慢慢抬高，因为这个价在临近公司的南山只能买到城中村两室一厅，基本都是布体，没有物业，环境阴暗潮湿。最后甚至看了800-900万的房子，多是两居到三居，在次新小区。当时都怀疑过自己的专业知识，也许房子就是一个例外，不能用规律去理解。投资的热潮过去后，越来越多的人似乎才开始思考房子的本质。在深圳租售比非常低，拿深圳前海的房子为例，这片区的房龄平均在5年左右，总价要900到1000万。如果按3成首付来算，月供差不多是4万，但只是租的话不到1万。同事的聊天话题也变成，我的房子快到期了，准备再去租一个。有个同事就每个月花10000租房，她和丈夫双方家里都是做生意的，小孩上小学了，但也没在深圳买房，现在租房也能有学位，她觉得没必要买，租房更自在，待腻了就换。年上半年又在比肩硅谷的前海被中介推荐了一套新房，这次是说学区也好，周边生活设施也在完善，深圳第二家山姆就要开在那儿。我开始也挑不出什么刺儿，到实地后发现还是老毛病，得房率非常低。爸妈之前看了很多老破小，认为这个是新房，很有想象空间，所以我还是参加摇号了。1000个号里摇到997，抢房当天是在线上，轮到我的顺序，我和父母连线共享屏幕。
1: 调频101.3兆赫，怀柔人民广播电台。
2: 北京时间16点整，
0: 给他们看，只有1分钟思考，进去发现就剩3-4套，都是低楼层朝向很差的房子。爸妈很紧张，劝我挑一套，我犹豫了一会儿，觉得这个房子还是在画饼，大概还有30秒时放弃了。这个楼盘彻底秒空，几乎是前海楼市最后一次风光。后来爸妈也发现这里的新房卖不动了，没再提过。他们现在也挺矛盾的，因为一直过着稳妥的生活，对未来有积极的预期。现在即便我告诉他们房市短期很难复苏，他们理性上赞同，但心里还是不愿意相信，偶尔还会给我发一些房地产自媒体的短视频，宣称房市历史转折点已经到来。2024年2月，香港取消了购房印花税，我父母还问我考不考虑去香港买房，我又给他们科普说，即便取消了印花税，香港还有很高的契税，买房还要交律师费。那些房子维修后看起来不错，但其实下水道已经很陈旧，没有他们想象那么好。生活的不稳定性也是劝退我买房的原因之一。这两年来，互联网频频裁员，我常会在内网看到一些人发毕业告别信，其中有35岁左右要养家的人。我现在养的猫就是前同事留给我的，他们是一对夫妻，受疫情影响，业务线发展不好。后来我听说他们去北方大城市也不太顺利，男生连续遭遇了2次裁员，这些变化反复在身边发生，会让我觉得不买房反倒更自由。可能在主流叙事里，我是个很失败的小镇做题家，名校毕业，30岁，没车没房没结婚，过着父母眼里的二流生活。但从看房到放弃买房，我也慢慢能由自己决定人生。父母偶尔会建议我回家考公，我会直接说我不感兴趣。有些人坚持要买房，是担心到50-60岁没人愿意租房给自己了。我觉得这种问题到40岁再考虑也不迟，之后如果有合适的时机，我或许还是会买房，但这说不准。我对未来没有什么规划，只希望生活的每一个当下都是我不讨厌的就可以了，跟着感觉走也可以是一种生活方式。

这座城市繁华拥挤，高楼林立，车流浩荡，每个人都在奔忙，为了自己的梦想亦或别人的目光。当乌云遮蔽阳光，当霓虹逐渐熄灭，当激情突然退场，你是否也在寻找一个属于自己的角落，安放疲惫的皮囊？城市树洞，倾听倾诉，一直为你关。

城市树洞，我是董董，懂爱更懂你，欢迎你的到来。在这里我们分享彼此生活中的点点滴滴，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留下你的故事以及对我们节目的建议和要求。同时欢迎关注各大短视频平台上董董的账号，主持人董小姐，跟我互动。最终放弃买房的何雨宁重新找回了对生活的掌控感，而那些高位买房的女生面对近几年房地产市场的低迷又有着什么样的感受呢？她们后悔了吗？

一种情绪慢慢弥漫开来，单身女性似乎需要房子来给予安全感。这里的安全感往往既指漂泊后渴求的安定，也指未来在婚姻关系中的自信。不同女性的买房行为有不同的出发点，有不同的人生境遇，但当她们面对大事时展现出了相同的底色，上车与买房不后悔成为她们的时代答案。当单身女性被推到房地产市场的前台，成为了市场瞄准的消费对象时，我们需要听听她们的故事。房贷还款日，徐飞中显示着银行对本套房产价值的评估额，基本上已经把首付跌完了。徐飞说着，语气平静，听不出什么情绪。三年前，2021年，徐飞30岁，当周围的同龄人都出于刚需或投资的目的买下房产时，他也冲进了火热的房地产市场，顶着6点多的利率，他拿下了这套位于惠州、总价约150万的房子。兴奋与安全感从胸腔传递到指尖，但许飞仍没有失去理智。这套房子无论是首付还是月供都在他的承受范围之内。在许飞的规划里，这套房子是他留在深圳的第一步，未来他还会在深圳置换一套属于自己的房子。毕竟那时市场欣欣向荣，预期中工资也会水涨船高。

市场情绪和就业环境在迅速变化。2024年5月，失业一个月之后，徐飞选择退掉深圳市中心价格昂贵的出租屋，带着小猫回到自己的房子里。同样在2021年买下房子的徐丽或许会幸运一些，她手上这套总价300万的房子此时已经跌去至少50万元。在同小区业主因房产价值剧烈缩水而频频维权时，徐丽庆幸的是还好自己当时是在父母的帮助下全款买房，至少没有背房贷，不会被工作套牢。如果晚些时候买房，会不会亏得就少一些？答案是也不一定。2023年7月的最后一天，陈轩在北京拥有了自己的房子，加上中介费和税费，总价共计512万元。从装修群里，陈轩被动地知道了房产价值缩水的消息，纯房价大概跌了50万到60万元，后面因为利率下调，算下来利息这部分大概是30万元，总共就是缩水80万元左右。如果按百分比算，陈轩资产的缩水幅度是比徐飞余力大的，缩水幅度最小的是临济的房子。2023年通过摇号，临济上车了深圳人才房，以六折价格买下了一套锁定10年不能交易的房子，而同小区的商品房同样有3年限售期，2022年时就已经是日光盘，无法交易的情况也就使得小区房价不存在涨跌的概念。一个需要正视的问题是，房地产市场中早就不止为了学区房奔波的父母们，不止为了结婚而置业的男性们，还有女性们，一群未婚的单身女性群体。根据贝壳研究院所发布的女性居住现状调查报告2021，全国30个重点城市中，女性购房占比在2020年达到了 47.54%。 而根据五八同城安居客所发布的2024女性置业调查报告，2024年未婚女性购房者已经占全体女性购房者的61.6%。 也就是说，徐飞非孤身闯入房地产市场之中，相反，当社会叙事改变时，单身的他们反而成为了房地产商们可以再次挖掘的蓝海。

每个人的身上似乎都有一个时钟，它试图告诉你应该在什么时候做什么事。30岁那年，许飞迫切地认为自己需要证明什么，尤其是一名单身女性。尽管我能为买房这件事找出类似刚需或者投资这样有安全感的临海市，在女性要独立的社会思潮里，我需要证明我自己过得很好，而最好的进步标准就是女性给自己买房。当网络中众多女性博主现身说法，用买房作为女性进步的案例分享出来时，许飞和朋友们对这一套叙事坚信不疑。而为了证明自己的独立，许飞在置业时没有伸手向家里要一分钱，不然就肯定直接在深圳买房了。不愿意多加杠杆的许飞算了一笔账，他的存款刚好可以覆盖惠州房产的首付，也就是说够一够他就能拥有属于自己的房子。于是最终目标是定居在深圳的他，在不远的惠州买下了自己的第一套房产。彼时的社会中还有另外一种焦虑，如果现在不买，那就再也买不起了。焦虑与时间的限制混合在一起，转化成了买房的冲动。于丽的父母从2020年下半年就开始谋划着为女儿买房的事，打新看房他们一个不落。正如18岁就要上大学一样，于丽人生中的时钟已经再次敲响，于丽大学毕业，买房的时机出现。当时真的

0: 流行着上车这个词，大意是你现在不买，过了几个月之后，你的钱就再也买不起了。而能看到的事实就是2020年下半年400万的房子，到2021年上半年就能挂牌500万，并且真的有人敢接。焦虑是真实弥漫的，雨丽当时非常相信房地产商的话术，真切地认为房子中按照房地产市场的涨幅，等到余力决定下来要在哪个城市长久发展时，他们手里的存款或已不足置办一套房子，何况这时买下来房子会增值。许飞的感受也是类似的，在限购政策之下，普通人很难相信还是买方市场的房地产市场会跌。在很多人的理解之中，门槛越高往往说明这个市场是越值得进入，越具备投资价值。于是尽管签完合同后的徐飞全身上下凑不出100块钱，那时的他也没有将买房视为一件有风险的事。毕竟他一度因为交定金的时间稍迟而错失了第一套梦中情房。就和后来的金价一样，所有人都觉得它会跌，但是它又一直涨。徐飞如此形容当时的房地产情况。
1: 生活如同一场盛大而华丽的戏剧，我们有着不同的假面，扮演着不同的角色，演绎着不同的经历，却有着相同的孤单。城市树洞，倾听倾诉，欢迎你继续收听。

我是董董，懂爱更懂你，欢迎继续回到城市树洞。大学毕业就买房的说法，不止出现在余力一人的口中，徐飞、陈轩和林记都有类似的表述。中国人似乎总有强烈的筑巢愿望，只待一个时机出现。而大学毕业之所以是一个极佳的时机，一个方面上大学提供了一个将户口迁往一线城市的契机，另一个方面大学毕业往往被视为成家立业的第一步，至少大部分大学生需要在此刻选择一个城市工作。大量人口涌入一二线城市工作之时，北漂、沪漂、深漂们总需要一点安定感，并且大家坚定地认为，房子是指向个人能够扎根一二线城市的关键指标。而这些在一二线城市中飘着的人中，女性比例正在前所未有的提高，女性的筑巢需求也随之出现了。我比较喜欢待在自己的地方，租房的时候出门逛街想买点东西，还要考虑搬家的时候好不好带，我没有办法百分百掌控这个房子，是我比较难受，欲望催生了陈轩买房的动力。结束流浪状态也出现在林记的买房原因中。小学五年级就开启了寄宿生活的林记，有时会觉得自己在工作之后更盛，因为十年的工作时间里，林记已经搬家数次。但相比大多数男性购房需求画像，当代单身女性的购房动因里很少提到婚姻二字，我才是核心。这很好理解，当社会能为男性创造出买房是结婚的前提时，他也能为女性提供另一套说法，房子作为我的存在。陈轩沿着北京地铁五号线踩盘时，完全没有考虑学区的问题，相反至少有两条地铁线交汇，和离大多数互联网公司比较近，成为他看房选单上的关键项。可以说在暂无婚育计划的陈轩眼中，满足自己的需求是排在未来的婚姻前头的。在对房子的主要需求上，徐飞、余力和林记都有这样的共识。

叫看中户型，因为我养了两只猫，在家乡也没有住过太小的房子。我当时买的时候预计怎么着也得住个5到10年，我还是有点讲究心理上的满足感。我觉得我搬进来之后就好像满足了自己筑巢的欲望，就挺开心的。对于房子，陈轩更关注自住的感受，关于未来能否在市场中流通，他倒是看得很开。毕竟这套房子在陈轩及家人的规划当中不过是家庭的闲余资产，他们并不指望房子能帮陈轩实现个人增值，早住早享受才是陈轩心中这套房子最大的价值。这也是陈轩能够说出不后悔买房的原因之一，只要房子还没有跌到只剩1/3的价格，陈轩就能接受。当然，另外一个不后悔买房的重要原因是，他们在买房时都没有加过大的杠杆，每个月4-5千的月供，无论是过去还是现在，都不会对他们的生活造成太大的影响。对徐飞来说也是如此，即使此刻徐飞仍然处于失业的状态，但只要徐飞动起来，找到一份工作，覆盖房贷并不成问题。我对我自己做的选择是认的，徐飞快速地回答道，这是我在当时的状态里能够做出的最合适的选择。如果现在让我回到2021年，且我手上又有一点钱，我还是会做一样的决定。够像陈轩一样立马住进去的人是少数，于丽在2021年买的房子实际到2023年才交房入住，地理位置因素，徐飞在失业前仍一直租住在深圳，而林静也要等到2025年才能搬新房。这样的事实催生了徐飞有关买房的更多思考。我身边很多女性朋友其实买了房之后都没有马上入住，当时说有多急切的需要一个房子，其实也没有多需要，不是刚需，也算不得投资，我们只在用房子证明自己。有关得到的回答，林静说得更现实，面对亲友催婚好像底气都足了点，毕竟在他们的逻辑里，我不再一无所有，我不再需要依赖男性或者通过结婚来让自己过上更好的生活。在新的购房叙事中，我们往往会看到这样的观点，独立女性要买房，这看上去很合理，因为在传统叙事中，女性的安全感需要建立在婚姻之上，而当代女性需要用一些东西才能证明两性关系发生了改变。传统叙事建立在经济基础上，证明经济关系的改变便是最直接的方式。此时房子作为中国人都重视的大资产，当仁不让。结果也正如林记所说，房子似乎成为了他向亲戚们简洁明了证明自己能给予自己安全感的关键指标。只要掏出房本，女性似乎就能轻易摆脱掉所有的杂音。而买房这笔钱放在银行里不算指标，放在理财产品里不算指标，投资自己更是不算指标。有些人努力在一线工作，日常支出都是自己所出，但积蓄可能不足以买房，就不独立了吗？余丽反问道。更多的女性婚前有房，应该是女性经济水平总体变好所带来的自然现象。有钱的话，买房当然好啊。从买房这个行为去判断女性是否独立，站不住脚。在余丽心中，倒不如说，买房女性为有钱女性更合适，因为房子只能证明资产多寡，而不是一个能证明女性独立的标签。何况我们还不知道独立女性究竟应该是什么样子。从这个角度来说，如果把女性独立变成推销房地产的一个甚至唯一一个理由，反而有些变味。曾被要求证明自己的徐飞此时也已经想通了，女性不需要去刻意证明什么，独立和房子也不能划等号。如果此刻一名单身女性手中有钱，想要或者需要一套房产，那么买房的逻辑就是成立的。如果只寄希望于买房这个动作能够证明什么，那么买房就显得不太必要，因为从始至终，买房是一个去性别的资产配置行为。作为大资产，它可以是

展现个人经济能力的其中一个指标，却不会是个人价值的完全体现。于是当房产价值剧烈缩水时，女性和男性的反应是一样的。有办法承担经济风险的顶多郁闷而已，没办法承担经济风险的则大多后悔罢了。

感谢收听今天的城市树洞，我是懂爱更懂你的懂懂。本期节目当中，我们分享了两篇文章，主题都是关于女生买房的。节目之外，欢迎到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留言，或者写下你的建议和要求，还有你的故事。大家也可以关注各大短视频平台主持人董小姐，或者发送私信。本期节目监制小楼，后期制作维维。懂爱更懂你，我是董董，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在钢铁铸就的都市丛林里，书籍是慰藉心灵的宝藏。走在街角，透过橱窗，小小书屋里透出橘色灯光，里面有着不同的故事，我们吸收，我们深爱。读书俱乐部，感受智慧的温度。
1: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各位网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读书俱乐部节目。今天我们继续请到了全民十佳阅读推广人、北发集团阅读推广人启阳老师。启阳老师你好。
2: 洪柳兄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1: 我们今天跟启阳老师啊，继续跟大家回顾一下那段历史。昨天呢我们说了甲骨文的故事。今天我们更深入甲骨文字趣事啊，有趣的趣，解释的事啊。说到这个甲骨文呢，发现已经整整100年了。100年来呢，经过几代专家学者这个呕心沥血的研究啊，他这个成果斐然于世，蔚为大观。有关甲骨文的知识也在逐渐传播，甲骨文的研究者、爱好者也逐渐增多了。以前可能提到甲骨文，大家没什么印象，就知道很远的文字。
2: 对对对，
1: 就知道刻在骨头上的文字。但现在越来越多的人呢，还真认识一些其中的文字以及背后的故事。但是一般认为啊，这门学问入门不易，入世就更难了。
2: 当然，
1: 是吧？常常是让人望而却步。正因为如此呢，古文字学被看作是一门很伤脑筋的学问，甲骨文研究呢，尤其是一个苦差事，没有甘于清贫、耐得寂寞、整日枯坐的精神和毅力是出不了成绩的。其实我觉得近代咱们最知名的就是郭沫若了吧。他研究甲骨文。
2: 对对对，刚才我们说那四堂四家里头，我印象是不是还有王国维
1: 啊？王国维，对，
2: 还有董作宾先生吧，是吧？
1: 就是这都是有这种甘于寂寞，然后坚持，有坚持毅力的人。但是这个作者说呀，他说那是惯常人认为，大部分人认为，但是我不这么认为。
2: 他怎么认为
1: 呢？他说甲骨文呢其实也是很有乐趣的一门学问。你看看，他说是非常有乐趣的一门学问。
2: 这就是一个什么事儿呢？我觉得这是一个心流的事儿。对吧？就是你只要你喜欢它，你怎么去干这个事儿，你都不会觉得枯燥，不会觉得无趣。
1: 就是说只要努力，也不是说掌握不了，而且呢也能与现实结合起来研究。比如说现代环境、天文啊，这些呢就可以在卜辞中找到许多珍贵的资料。有人把汉字说成是中国的第五大发明，因为与世界其他一些民族文字相比啊，汉字有许多突出的优点。大家想想汉字有什么优点呢？第一个，结体规整啊，就它这个结构是非常规整的，方块字嘛，咱就说。
2: 对，
1: 然后书写优雅，你看这个书法就觉得真的是一种美的享受啊。一字一音啊，每个字儿每个字儿的音，抑扬顿挫，是吧？阴平阳平，上声去声，抑扬顿挫，具有形体美和音韵美。尤其适合现代计算机语音输入。这个还结合上了哈。第二个呢是以表形为主，兼能表音，形音结合，表现力强。这个许多字儿仅从字形结构上，你基本上就能明白它的意思，而且字形差别大，适于模糊识别，快速阅读。第三个呢是信息容量大，就汉字的历史从大汶口文化时期算起有4000-5000年了，其发展演变是从未间断过，其包含的古代社会各方面的信息可以说非常丰富，已形成独特的汉字文化。也就是您在读完这本书之后啊，因为这本书的名字叫做《甲骨文字趣事》，我觉得您会有更深刻的体会，
2: 也就是甚至您会认识一些甲骨文。

0: 这里面有很多甲骨文啊。第四个是言简意赅，我觉得言简意赅，启阳老师，在看文言文的时候应该非常的有感触吧？你像咱们这个，或者说诗歌，是吧？就一首诗几十个字儿，它所传达的信息量巨大无比。
1: 对，但是这个事儿吧，它是怎么说呢？就是我们可以这么说啊，可是这个我印象里头啊，当年1919年这个新文化运动啊，那个开始以后，不提倡白话文嘛？
0: 对，
1: 当时就有人专门提过，说这个啊，我们古代的文字非常简洁，就是我们为什么用白话文这么啰嗦的？后来当时好像是胡适啊，就说其实你这个用白话一样可以很简洁。
0: 嗯，
1: 那比如说这件事儿，哎呀，我没有能力做了，但是你要用古代的话怎么说呀？然后那人就说，那我无能为力呀。这胡适说，那你四个字我就仨字，干不了。
0: 即使这样，就一篇用汉语写出来的文章，如果是长十页，您觉得译成英文它一定超过十页？
1: 那当然
0: 是吧。
1: 尤其现在哈，我们在看原版的图书，不像原来那么难找了，对吧？现在原版图书，你可以在网上，在很多地方都能看到。
0: 对，
1: 你会发现原版图书通常比我们中文的图书要厚。
0: 厚，
1: 哎，对，
0: 就是一个十页的中文译成英文，基本上十几页见吧。所以说，在这个电脑上啊，一个英法俄文单词打出来常常是一串，而每个汉字却一律只占两个字节。所以说汉字耗费的空间更少，啊，如果不算汉字模块的话，传输的速度更快，更有利于在信息时代发挥积极作用。就过去我们认为汉语的发展方向是拼音化，甚至把汉语拼音方案也说成是朝国际化方向迈出的重要一步。现在看来这种说法值得怀疑。总有一天，全世界的人们将必修汉语。
1: 在这个国外有些领导人都让自己的孩子都在学汉语啊。
0: 对，第五点呢，就是有点争议哈，就是比起其他文字来，汉字是更容易学还是更难学？一般人认为汉字难，为什么呢？因为它笔画繁多，结构复杂，意义奇出，读音容易读混了，既不容易正确书写，更不容易写漂亮，因此不好学。但是也有些人提出了相反的看法，说是这个英文单词啊50000多个，而常用汉字只有6000-7000，看懂一般书报英文需要上万，而汉字3000-4000足以。其学习难度程度啊，我觉得您如果按这个数量，你可以换算一下。公正的说呀，汉字与世界上任何事物一样具有两面性，它既有优点长处，也有弱点和不足。关键是汉字的优点为主，长处多多，否则早就像其他古代文明，是吧？什么巴比伦呢，古埃及，是吧？就是他们的文字那时候已经死亡了呀。因此我们相信汉字和汉字文化现在仍具有强大生命力，对它发展有信心。也就是说这个是一脉相承，从来没有断过。当然同时也需要进一步发扬光大，要进行更深入的研究，更广泛的普及。这个说到普及啊，作者说，我常看到许多自然学科、社会学科都有通俗的普及读本，是吧？科普作品呢，已经成为一个新书的一个宠儿。
1: 这个你看，我们这次北京书市里，我们请到的这个，我想是跟谁对话？好像是跟刘沙老师对话的。魏博士吧，还是魏教授啊？是吧？
0: 魏教授
1: 啊，他们那个科普当时讲的那些东西，
0: 屋里有意思，
1: 屋里有意思。哎，我觉得就是这么一个情况。
0: 对，
1: 哎，
0: 就是说你得让大家能够进入很容易，是吧？确实，他说各个学科都需要普及，
1: 是，
0: 尤其是热门学科。但这并不是说冷门学科就不需要普及，相反，正因为它冷，才更应该加强宣传，让它热起来，发挥应有作用。他说这个长期以来古文字方面研究工作做的方面的通俗读物屈指可数。
1: 那，这个是解释的是 啊这不是中考高考那个考试。
0: 真是。其实当时我们在搜索相关书籍的时候，就关于殷商啊，关于甲骨文，很多都是非常专业的。
1: 是。
0: 啊，都太专业了。
1: 没错。
0: 然后你就不看点注释什么的，你都有点费劲。
1: 对对对。
0: 这本书啊。

0: 它相对起来还比较畅销一点。
1: 对啊，
0: 啊，也就是它容易读一些。
1: 你看它既然叫趣啊，趣事，有趣的趣啊，是吧？
0: 哎，
1: 然后解释的是，那它一定是要普及化一些了。
0: 对，因为很多人其实想了解甲骨文，
1: 嗯，
0: 是吧？想认识甲骨文，嗯，我们可以从街头广告招牌上众多的错字儿，或者是这个播音员演员常读的一些别字儿中，体会到汉字知识普及的重要性，
1: 嗯，
0: 是吧？哎，很多人名人他也读错了，但汉字也确实有难记难写的短处，主要靠死记硬背学习。但是我们如果能从源流上弄清一个字儿，啊，或者一组字的来龙去脉，就会有助于全面理解记忆汉字的音义形。前段时间有一个活动，
1: 嗯，
0: 也是有一位教授，
1: 嗯，
0: 把那个朱棣的棣读成了利，
1: 啊，
0: 就是刚才这个作者也提到了，
1: 嗯，
0: 说有的时候怎么能把这个字给记住啊，
1: 嗯，
0: 一方面你确实理解那块的历史，嗯，另外一方面的话就是也需要一些科普，是吧？你如果从它的源流上弄清一个字儿或一组字的来龙去脉，就会有助于全面理解。这是从小的方面说啊，从大的方面说，汉字不仅仅是用来记录语言的工具，有深厚的中国文化，是中国五千年文明的字，对继承和发扬中华传统文化，增强民族自豪感，培养爱国主义精神，也有着积极的作用。所以就是这本书它本身为什么会写，作者也做了一个交代。当然虽然这本书是一个普及的目的，
1: 嗯哼，
0: 但并不代表它很简单，
1: 嗯，
0: 它只是仅限于一般常识，它其实也融入了作者的一些心得体会。他是把它作为一本普及与初步研究于一体的书来写，
1: 嗯，
0: 既希望普及甲骨文的知识，有些地方也加入了一些考证过程。学者们研究甲骨文发明了许多方法，非常有用啊，但至今还没有一种放之四海而皆准的，都有它的局限性。因此呢，需要各种方法综合利用。因叫溯源追流法，什么意思呢？就是首先找到一个基本的字形，加以分析，然后再找出它的变异、增繁啊，就这些字儿，从形意上考证出它们的联系与变迁，从而确定它初始的一个含义，挺有意思哈。就是作者他有他自己的一套方法啊，比方说像参加的参，
1: 嗯，
0: 黄色的黄，不，这些字的考证就是刚刚他提到的这种方式，然后这样比较容易弄清楚字形音译的发展演变脉络，以便于加深理解。考试甲骨文还需要有较广博的知识。徐中书老师曾经多次讲啊，至先秦史须通晓考古学、古文学、文献学、民族学、民俗学，方能在研究中左右逢源、信手拈来。就治甲骨学又何尝不是如此呢？也需要具备多种人文科学和自然科学方面的能力，它的结论才会有说服性、说服力。因为文字涉及生活中的方方面面，
1: 这个其实特像我在咱们读书俱乐部里说过好几次的一个例子，就是我上学的时候老师说啊，说你们看啊，就像我们种树，因为我们小时候经常会去种树啊，就是所谓植树节的时候，
0: 植树节
1: 啊，种树，说你看这个种树啊，这一个树苗也就是比这个大拇手指头稍微粗一点儿，
0: 嗯，
1: 但是你不可能挖这个坑就只挖这个大拇手指头这么粗的呀，对吧？
0: 嗯，
1: 你肯定挖这个坑是这个锹能下去的，起码要锹那么大一个坑。可是呢，你挖光挖锹那么大的一个坑，你这树苗肯定这个坑肯定不深，但是你这树苗呢，你栽的肯定要比这个深。你要让这个坑再深一点，让那树苗能够扎根扎的深一点，你那坑就要更大。
0: 对
1: 啊，你更大到什么程度呢？有的时候甚至你这人得跳进去挖去。所以说你看这个树苗，它其实它只是为了这一个树苗这么长起来，一个比大拇手指头粗的啊，可是呢它这外边这个坑什么的，一个人要能下去，在里边能抡开铁锹，哎，这就是你主要长的这个所谓，比如说我们研究的这个甲骨文也好，是其他东西也好啊，和你周边的这个东西的这个关系。
0: 嗯嗯，您说的太对了。所以呢，其实我们还是要有一些知识储备，这样的一本书就给了我们这样一个机会去读一读。

0: 物，
1: 是，
0: 就是既研究古人的生活，又联系现实的社会，即大家研究甲骨文的一个兴趣，是吧？就是貌似深奥的甲骨文，您读完之后觉着，哎呀，不过如此啊！
1: 我天，
0: 首先您别害怕它，就是先把它这个神秘感，还有它那种高深感打破，
1: 嗯，
0: 是吧？然后呢，你就进去了。啊，
1: 前两天我看的一本书，我在昨天的节目里也提到过，就是这个《中华文明五千年不断裂》的这个书。你知道这个书，我刚开始看这个目录的时候啊，我就觉得这个目录好像给我一个感觉是什么呢？是吹毛求疵。为什么呢？他先来说中，先来解读中华的中，然后再解读中华的华，然后再解读中华民族。我就想，你有这个必要吗？你中华文明，你直接说文明不就完了吗？你为什么非要解读中华的中，再解读中华的华呢？
0: 嗯，
1: 后来我把这个较劲的心放下，我进去一读，我发现啊，它确实应该单独着来说，因为中华的这个中字刚开始，我们可以在这个古文字里看到的时候，
0: 嗯，
1: 这个中字啊，它和现在有点像，但是又不一样。但是我现在因为我是浏览那本书啊，我没有记得特别清楚，我忘了是不是甲骨文还是什么里头的，反正那个中字它出来的时候啊是什么呢？中间像这个现在这个中字，但是上边和下边各飘出两个小绸子条来似的啊，是那样的中字。然后它的中呢，最开始的中也是啊，有一个口，然后中间有一个竖杠下来，把这个口一分为二。
0: 嗯，
1: 就是它其实最开始确确实实只有一个这中字，因为中国人，其实我觉得不单是中国人啊，只是我们中国这个文字，因为尤其这个中字，它是哎就这么一个规规矩矩的这么一个口，然后把它一下切开，是吧？
0: 嗯，
1: 那外国它可能它现在它的那个尤其现在音标的这种字，字母这种字，它是你看不到这种的。
0: 嗯。
1: 这是因为什么呢？是因为我们中国人一直认为我们就是天下之中，
0: 嗯，
1: 对吧？所有的东西都围着我们，
0: 对，我们中间。
1: 哎，对，这其实跟什么？其实我觉得在哪个地儿的人可能都这么认为。你就包括原来哥白尼之前，那不是大家伙一直认为太阳是绕着我们地球转的吗？
0: 对吧？地心说。
1: 哎，对啊，包括前一段时间看过一个采访，然后有一个记者采访住在边远地区的一个农民的时候，就说：“哎，你为什么不去北京看一看啊？”
0: 嗯，
1: 农民说：“哎。”那个地方太边缘了，就是他以他自己为中心的时候，肯定旁边就是边缘，对吧？那这是你从中字来解释，就是你可以就可以解释出很多来。
0: 嗯，
1: 那中华的华其实最开始是什么呢？是花儿。哎，好像是《诗经》里的吧，“桃之夭夭，什么什么灼灼其华”。
0: 对
1: 啊，好像是这个。它最开始是花，由花后来到华。然后中华这两个字之后它才组合起来。所以就刚才我们说到这个，从最开始我说的这儿就是什么呢？就是感觉你只有抓到了源头，就包括我们去看殷商这个展，我们抓到了这个源头，就像刚才我说，我看到了中，又看到了华，然后看到了中华两个字怎么组到一起，我们才能对我们自己的这个中国中华它的历史，它的文字，它的清晰的认识和不同一般的兴趣。
0: 嗯，
1: 为什么你看这两天我们在做这两期节目的时候，我一直会提到那本书。
0: 嗯，
1: 那本书其实相对来说它是一本学术一些的书。
0: 嗯，
1: 可是呢我脑子里一直就在转这个东西，就是什么，就是我就以前就老觉着把一个东西拆散了说那是就把一个简单的事变复杂了，但其实它真的不是。
0: 它就追根溯源，
1: 追根溯源，你要回到源头去找一个东西，就好像我们现在讲的说读一个东西，你要去读原著嘛，
0: 对
1: 吧？
0: 哎，
1: 你包括你说我们去研究古籍也一样，你说我非得要去读现在的，可不可以？可以，你先读现在的，你去了解一些，但是你最终你还是要去选古代的一个本子，你要。

0: 这本书呢，图文并茂。
1: 对
0: 啊，它是一个有插通呢，其实大家目前是看不见的，只能通过我们的描述跟大家进行这样的。我觉着，一方面您可以看书，另外一方面你也可以看一看食物，是吧？
1: 看食物是非常重要的。
0: 也就是说，我们大家在这个书中，您看到的是图片。
1: 对。
0: 总之呢，还是希望大家能够通过我们的节目了解更多关于殷商的文化吧。好，也非常感谢启阳老师跟大家一起来分享了这样的一本书啊。其实图文并茂的方式会更直接一些啊，
1: 是，
0: 希望大家能够看看这个原著。今天我们先到这里，我们在明天同一时间继续读书，再会。

0: 经历了春的萌发，夏的蓬勃，才有枫叶的绚烂。沉淀了最初的清冽，曾经的刚健，方得陈酿的绵长。褪去了韶华的青涩，放慢了匆忙的脚步，让我们与您共享金色年华。
1: 关注老龄时代，共享幸福晚年。我是主持人小楼，您正在收听到的是金色年华的周末版，欢迎各位中老年朋友如约而至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在今天节目的一上来，咱们首先听到的是一个京剧选段，这是来自余奎志先生的《空城计》，我本是卧龙岗散淡的人，咱们来共同欣赏。

0: 生活不止还有三五老友和一份闲适心情，当笑看云卷云舒不再是奢望，我们和您一起共享最灿烂的金色年华。
1: 听过了刚才这个京剧选段《空城计》，我本是卧龙岗散弹的人，来自余奎志先生。来介绍一下我们的联系方式，我们的节目您不仅可以收听，还可以直接参与。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的加号，选择添加朋友，在微信公众号查找这个选项当中输入金色年华心灵驿站，关注之后可以在后台给小楼留言。那刚才这个京剧选段的主人公是诸葛亮，那下面这段相声同样是跟诸葛亮有关，共同欣赏。
2: 咱们演一出爱情戏，你看怎么样？
3: 哦，那演什么戏？
2: 咱们演的是京剧诸葛亮招亲，明白吗？
3: 哦，是古装戏。
4: 调频101.3兆赫，怀柔人民广播电台。
0: 北京时间17点整。
3: 那你扮演谁？
2: 我演诸葛亮啊。
3: 你演诸葛亮
2: 啊？
3: 行，我演阿庆嫂。
2: 哎，阿庆嫂
3: 不是爱情戏的一男一女啊？
2: 哦，诸葛亮跟阿庆嫂谈恋爱。
3: 不，那我扮演谁？
2: 你呀，扮演黄正英，黄小姐。啊，
3: 就我这模样演小姐。不行，太难看了。
2: 你比那黄小姐漂亮多了。
3: 啊，这戏里这黄小姐长得还不如我呢。
2: 哎，这黄小姐呀，她是个丑姑娘。
3: 啊，
2: 长得是呢，颧骨大，厚嘴唇，另外这前额骨呢还高出一块来。
3: 这你说大背头不就得了吗？
2: 哎，就是眼睛长得好。
3: 怎么？
2: 双眼皮儿。
3: 那还挺漂亮的。
2: 长下边了。
3: 这姑娘长这模样，诸葛亮能看上她吗？
2: 诸葛亮他重才不重貌。
3: 哦，
2: 你别看这个黄小姐长得丑，内秀。
3: 内秀。
2: 哎，温柔贤惠，德才兼备，文韬武略样样精通，诸葛亮对她那是一见钟情。
3: 哦，诸葛亮对我是一见钟情。
2: 对，
3: 那我要看不上诸葛亮呢？
2: 哎，那咱俩就别演了。
3: 那就换戏吧。
2: 什么叫换戏？你得看上诸葛亮啊。
3: 我还非得看上诸葛亮？
2: 哎，
3: 你这不是逼婚吗？
2: 对了，谁逼婚了？这个情节呀就是这么安排的。
3: 嗯，
2: 黄小姐呀早就看上这个诸葛亮了。
3: 哦，剧情就是这么规定的，黄小姐早就钟情诸葛亮了。
2: 诸葛亮相亲吗？
3: 我明白了，我明白了。
2: 那么咱们现在就开始。
3: 现在开始。
2: 哎，那么你先上场。
3: 我先上场。
2: 哎，
3: 您给我打出场。
2: 我给你打出场。
3: 现在开始。
2: 行，可以。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嘿，大大，嘿，
5: 这个金

0: 这
1: 小锣
0: 啊，大大大大大大大，嘿，
2: 正音声来面貌丑，
0: 嘿，
2: 高颧骨大背头，
0: 这什么词儿啊？嘿，
2: 虽说文采

0: 你累了，别抬了。
1: 不累，抬。
0: 行啊，该抬时候抬，不该抬你别瞎抬呀、啊。
1: 不让抬了，不让抬我就歇会儿。
2: 想那治国良善的烈日冠玉，雄藏锦绣，名扬四海，誉满全球，领导世界新潮流。
1: 您听吧，他给诸葛亮这做广告呢，
0: 他又给我干着了，该抬了，
1: 抬。
0: 我这七板叫唱呢，
1: 叫唱啊，抬。

0: 来了。
1: 谁是卖馄饨的？该我上场了
2: 啊！那该我抬了
1: 啊！你抬一回，
3: 好好好，我抬。
4: 馄饨
2: 抬抬抬，
3: 大大大大大大大
2: 抬
3: 大
2: 抬。抬哒哒哒哒哒哒嘚儿我晕
3: 哎啊！
2: 抬
3: 笑的，
4: 山人诸葛亮，身居卧龙岗，来到黄家庄啊，会见黄姑娘。
2: 抬
4: 门上哪位在？
0: 啊，请问先生尊姓大名？
4: 在下是猪。
0: 哦，你是老猪。
3: 哎，谁是老猪
0: 啊？哦，干妈你是小猪。
4: 孙爷，
0: 既非老猪又不是小猪，你是什么猪呢？
3: 我是半大猪。
2: 你打我当猪了，这像话吗？
0: 你是何人？
4: 在下诸葛孔明，请问小姐可是黄正英母？
0: 真是黄正英。
4: 小生这厢有礼了。
3: 他怎么转移了？
4: 小生这厢有礼了。有礼了。
3: 开行了，我跟你见礼呢，你怎么不理我呀？
0: 容貌丑陋不敢见人。
4: 哎，既来相亲哪有不见之理哦。
0: 先生你当真
4: 要见？
0: 果然要见。
4: 果然要见。
0: 先生你请看
4: 一个丑陋的丫头，
0: 真是不看不知道，
4: 一看吓一跳。
0: 世界真奇妙。
3: 都什么乱七八糟的
0: 啊。先生看你也看了，见你也见了，你感觉如何呀？
4: 我感觉味道好极了。
2: 你这买咖啡呢？
0: 先生，
4: 何事？
0: 我来

0: 为乡亲而来。
1: 为何这日前来乡亲？
0: 只因那皇叔刘玄德三顾茅庐请我出山哦。
1: 皇叔莫非是刘备吗？
0: 真是。
1: 是个卖鞋的，请你出山一定是合资鞋店让你出任经理。
0: 那皇叔刘玄德请我出山，共谋大业，不知小姐有何高见？
1: 啊，先生，你若辅佐皇叔与图大业，可先去荆州，好图西川。西川乃天府之国，我也千里地界人灵，许乃修整理外界孙权，一抗曹操，坐待时机成熟，再图中原。那是皇叔他大计扩川。
0: 哎呀呀，好一个真才奇女，与两不谋而合。高高，你实在是高
1: 啊。不高一米六五。
0: 谁问你个头了？黄小姐呀、啊、
2: 还要唱啊。
0: 今日与你结鸾仇，壮志未酬誓不休，从今你我同携手，

0: 你是好样的啊！
1: 这座山雕又来了。
2: 啊，小姐，愿你我一同出山，共谋大业，不知小姐意下如何？
3: 哎，可惜啊，容貌丑陋，不敢见人。
2: 哎，小姐，你乃是天下第一大美人哦。
0: 我心情不好，咱别开玩笑行不行？
2: 你可爱可爱，人见人爱呀。
0: 我还可爱呢，您瞅我这大背头，
2: 那是聪明之相。
0: 您看我这黄头发，
2: 啊，自有西方美女之风度。你头发金黄，气死发了。
0: 诸葛亮真会说话，您看我这小眼睛，
2: 眼小聚光，目力集中啊。
0: 您再看我这厚嘴唇，
2: 哎。嘴唇厚，特别性感。
0: 哎，
2: 是诸葛亮，我艳福不浅呐、哦！
3: 啊，先生，此话当真？
2: 当
3: 哎，我的亮哥呀！
2: 我成亮哥了，啊，还要唱？抬抬抬，铃抬铃铃抬。
4: 我曾经问个不休，你是不是嫌我丑？
2: 小姐，你与众不同，你没在心里头。
4: 这是你的手在颤抖，
2: 这是你的泪在流。
4: 莫非你正在告诉我，你这就带我走？
2: 哦，咱俩就一块儿走。
4: 现在我还不能走。
2: 你为什么不能走？
4: 我还没有迁户口。
5: 诸葛亮招亲来自祥瑞组合王千祥、李增瑞合说。看一下时间，今天的金色年华又到了尾声。我们的节目周一到周五是日常版，那周六日是周末版。下个周末小楼跟您相约，咱们在金色年

0: 食物残渣和包装，分类装入垃圾箱，垃圾不乱扔。
1: 张爷，今天我又看见来了，
2: 快进屋，快进屋。
3: 张爷，公司有个以房养老的项目，拿200万买这个理财产品，每月返您3万，零风险，高回报，稳赚不赔。
2: 我哪有那么多钱呢？
3: 哎，你这个房能抵押出200万呀？
2: 那我住哪儿啊？
3: 房子还是您住，哪天不想买了，200万还你，再拿这个钱把房子赎回来不就结了？
2: 平时你对我比我姑娘儿子都好，这个事儿我听你的。
3: 那咱们今天把合同签了。
2: 好。
4: 钱骗到手了，赶紧跑。
5: 防范养老诈骗，警惕假借以房养老，提供养老服务，投资养老项目，销售养老产品，代办养老保险，开展养老帮扶等名义的骗局，打击整治养老诈骗线索举报12337，怀柔区线索举报电话010-6165-3100。
6: 家，因为节俭才稳定，因为孝敬才温馨，因为和睦才幸福，有家才有温暖，有家才有欢笑，一起走进家的春夏秋冬。
7: 好，听众朋友，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怀柔人民广播电台调频101.3兆赫，由苏琴为您带来的我家故事。那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首先啊，咱们先来聊一聊一诺千金。很多朋友都听过季札挂剑的故事。春秋时代，吴国的季札出使晋国，他途经徐国时，国君宴请他。吃饭时，国君一直盯着季札的宝剑，掩饰不住对宝剑的喜爱之情。季札心想，出使晋国，佩剑是必要的礼仪，心里答应回来后才可以就前往祭拜，临走时把宝剑掉在了坟旁的树上。就是这样一个故事，一般人会怎样看待这件事儿呢？即使没有亲口答应把宝剑送给他，而且他已经去世了，就只能留下宝剑了。季札曾说，我的心早就已经答应要给他了，怎么可以因为他的去世而违背我的心呢？可见古圣先贤的信不止在言语上，连一个心念都不愿违背，他们既不愿违背别人，也不愿违背自己的良心。弟子规中说，凡出言，信为先。一个人开口说话，要做到诚信为先。

对自己讲出来的话要放在心上去履行，答应他人的事情一定要遵守承诺。守信用一定要做到童叟无欺，不分年龄，不分长幼贵贱，遇到不合义理和没有能力做到的事儿，就不能答应，不能欺骗，或者是花言巧语。弟子规中又说，见未真，勿轻言，知未地，勿轻传。任何事情在没有看到真相之前，不要轻易发表意见，对事情了解得不够清楚时，以免造成不良后果。一个团体要以和为贵，更需要包容。一个人要想见解正确，可以从古圣先贤的教诲中提升自己的判断力，不断学习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经典。那我们可以思考一下，如果轻易答应了自己做不到的事儿，结果会是怎么样呢？会使自己进退两难，是吗？如果一个人不守信，还找一些借口来掩饰，结果会怎样呢？当大家了解到这个人不愿意承受自己的失信，他的名声就会越来越差，大家都会远离他。有一个孩子，从小他想要的东西父母都满足他，孩子长大了也习惯要东西了。有一天他要的东西父母满足不了他了，他就动手打父母，最后把父母赶出了家。这个故事给做父母的什么启示呢？给父母启示是，从小对孩子不要太溺爱，对孩子的要求不能随便答应。人有旦夕祸福，有时候出现一些状况让你无法兑现诺言，这个时候要怎么办呢？一定要开诚布公，让对方真正了解你的难处和诚意。如果继续越来越愤怒，到最后就很难收场了。所以说，在我们的生活当中，我们要信守诺言，做到童叟无欺。讲话时要讲诚实语、智慧语，要能够成就帮助别人。

好，欢迎回到节目当中。那接下来呢，和大家分享一篇文章，心态稳定大于一切。我们一起来听。庄子说，知人之用心若镜，不僵不盈，硬而不藏，故能胜物而不伤。心态强大的人，不刻意，不迎合，他们能不为外界所困扰，从容自由地活着。内核稳定是安身立命的底气。那么该如何成为一个不被情绪困扰、处变不惊的人呢？在世上磨，方立得住，方能静亦定，动亦定。内核是后天修炼出来的，主要靠的是世上磨练。做事能去除浮躁的心态，清除那些闲思杂念，让心性恢复清明。那些阅历丰富、身经百战的人，遇见大事儿也能镇定下来，不容易犯错误。在顺境中可以做到不骄傲，逆境中也能坦然处之。人生并非是由时间和年龄组成，而是你经历的丰富程度，见过无数人，经历很多事，感受喜怒哀乐，才能真正领悟和认识一些道理。所以不要怕事，而要主动去做事，哪怕是日常的工作和生活，也不能掉以轻心，因为它是磨练心智的道场，也是自我觉察的好时机。世上磨，难在消除得失和忧患之心，因为做一件事，处理好一项工作，总会有失败的时候，也容易对此感到焦急和愤怒。事情不一定会遂人愿，如果为得失所累，就会看不清问题本身，把自己搞得疲惫不堪，迷失方向。不以物喜，不以己悲，修炼一颗安定从容之心，是面对复杂局势和处境的底气。建立深厚的关系链接，是稳定心态的基石。相信你有这样的体会，当你感到无助和惶恐的时候，如果身边有亲友支持，不管是心态还是状况，都会变得好很多。因为人是活在关系中的，不是孤立存在的。你和你周围人

事物的关系构成了你的世界。内心强大的一个体现，不是拒绝他人帮助，什么事儿都靠自己，也不是放弃自我，依附他人，而是能坦然面对自己脆弱的一面，坦然接受他人的支持，也能迎难而上，挑起责任。因此，提高自身的社会化能力，就好比建立一个无形的能量场、驼越场，处理不好外界的关系，就容易在事业上和生活中碰壁，人生便没有那么顺遂，而建立广阔的舞台。获得更多支持是一个睿智的选择，可以让心态稳定，可以让生活和工作有抗风险的能力。自在从容，源自于能把边界划分清晰，有安全感。失控是造成不安全感的一个重要原因。相反，能掌控自己，能把生活安顿好，就可以获得安稳的心态。焦虑是因为想得太多，比如不喜欢现在的状态，对未来提前担忧，过分在意他人，担心有意外的灾祸发生。其实，人的内心边界是自由的，可以大，也可以小。在心态脆弱的时候，可以只把眼前的事做好，把一件件工作处理清楚。好比通过搬起一块块小石头，增强自己的掌控感和能量，然后才有能力去思考那些有难度长远的事情，再去考虑他人的问题，既能过好当下，也能解决人无远虑必有近忧的隐患，是一种两全的选择。懂得自由是一种很好的认知，在能力不足的时候就干好小事儿，在储备充足的时候就解决大事儿。因此，即便在感到虚弱、处境不利的时候，我们也不用慌张。随着时间的改变和空间的变换，有了更多灵活的选择。总结一下，稳定心态有很多种方法，世上磨练，获得他人支持，管好边界。对于不同的人，每个阶段解决的问题也不同。但是，修炼心性是一直要做的事情。正如我们所看到的，心态的稳定不仅仅是应对压力的工具，更是我们在纷繁世界中保持清醒的指引。当我们通过磨练心性，与他人建立深厚联系，以及把握当下，逐步积累力量时，内心的平和与从容也就会水到渠成。因此，让我们在日常生活中不断修炼自我，找到内心的平静与力量，在任何困境面前都不失风度，从容应对每一份挑战。这样，心态稳定的力量将成为我们生命中最可靠的支撑，也将引领我们走向更加广阔的未来。关于人生方向，有这样的思考：没有人一开始就能找到对的答案，最适合自己的选择。与其在迷茫和犹豫中度过，不如先深入，先行动起来。真正的方向，也许不是研究外界得到的，而是探索内心，在失败中反思，真诚地叩问。这样的过程，就是拿你的心与世界碰撞，然后受到冲击，在张力的作用下，会产生裂痕，也会得到新生。最终你能得到的，也许就是你的天命。人为什么会犹豫呢？犹豫可不是懒惰那么简单，其实是内心迷茫，害怕选择了方向，害怕付出没有回报。所以我们希望有一个

0: 确定性，或者认为可以找到一个完美的抉择，然后再投入。可是，现实并非如此，结果不是想出来的，而是做出来的，不存在一个正确的路径。或者说，无论从哪个角度开始，只要你深入其中，就能得到珍贵的东西。很多人有相似的体验，他们一开始没有找到合适的工作，却在努力中领悟出了真理，然后知道自己该做什么，不是模糊的方向，是一种清晰坚定的认识。没有了犹豫，人生就有一种豁然，精神上内耗，而是专注事情本身。对内心的觉察才是入手的根源。都在讲行动力，但是差别很大。如果一直向外看，一直奔波忙碌，看似有收获，实则可能是一种假象，因为心外无理。我们格物，不是在一事一物中去探究固定不变的道理，而是探究生生不息的天理，也就是良知本身。而且越深入效果越好，随着对内心的体会愈加深刻，就会发现里面有一些私心杂念，有一些杂质会被磨洗干净，然后内心有一种返归本源的感觉。想要明见心性，就需要从事上磨练。在具体的事情中，人会遭遇挫败，会看见自身的缺陷。当一个人看见自己的不足后，我的执念会放下，反而变得更加豁达，愿意去改变和调整。孟子中讲，尽其心者知其性也，穷尽自己的本心，也就是知晓了自己本性，知道了本性后，从而也读懂了天命。尽本心确实是最难的，它需要你足够的真诚，并且抵达一种极致的状态，然后才会明悟，才会得到启示。其实我们这一生竭尽全力的时候是很少的，甚至多数人是在表面飘荡，身体虽然劳累和疲惫，但是心性没有得到充分的冶炼。所以尽管付出很多，哭过痛过，始终也没有洞悉命运的变化，无法决定自己的走向，依然是身不由己的状态。只有当一丝私心、一丝挂碍都消失的时候，才有可能抵达尽人事、知天命的境地。此刻，你的精神才有一种通达的感觉，过往的困惑才扫除干净。与您共勉。好的，听众朋友，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先到这儿了，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1: 食物残渣和包装分类装入垃圾箱，垃圾不乱扔。
2: 爷爷是个手艺人，做秤做了大半辈子，而我也从小耳濡目染，老人家总是说做秤就是做人，秤杆子和脊梁一样都要直，刻度和品行一样不能偏，秤心的颜色必须是白色，不可用黑色，表示做生意的人不能昧着黑心。秤杆的尾端还有福禄寿三星，用来告诫生意人要诚实讲信用，否则少一两无福，缺二两少禄，缺三两折寿。人这大半辈子做的是秤，也是自己，称的既是重量也是良心。如今虽然手工做秤已逐渐被电子秤所取代，但是爷爷教给我的做人道理却永远不变，踏实做事，诚信做人。

0: 冲天的火光，黑色的浓烟，每天在高楼大厦生活工作的你我他，也在面临着潜在风险的威胁。面对突如其来的火灾，身处其中的我们该怎么办？在火灾研究中，曾有一项实验显示，一栋30层、高100米的建筑，在没有任何阻挡的情况，烟气从1楼到顶楼只需要短短30秒。也就是说，在布满排风口、楼梯间、树井等各种通道的高楼里，一旦发生火灾，这些地方就会变成烟囱，让有毒的烟气上下蔓延，形成烟囱效应。高层建筑发生火灾后，烟气的流通速度在垂直方向上会达到1至5米每秒，水平方向上可以达到0.5到0.8米每秒，可以使整个建筑物迅速被烟气充满。而这些烟雾是导致火灾致死的首要元凶。面对如此棘手的难题，就没有应对策略了吗？有，防火门。作为一种采用特殊材料制成的安全门，它可以有效防止烟气蔓延，同时满足了耐火稳定性和良好的隔热性。并且防火门通常采用向外推开的方式进行安装，打开后可以自动关闭，极大地提高了逃生效率的同时，降低了火灾的蔓延速度。由此可见，火灾发生后逃生要做的第一件事情就是随手关门。除此以外，还应注意：一、日常生活应保证消防通道畅通，不要在楼梯间堆放杂物，防患于未然；二、应该定期检查楼梯间的防火门，不锁死，不缺损，保证防火门的释放器、顺序器开关正常；三、一旦楼内发生火灾，初期可以采用配备的灭火器尝试灭火，如果无法扑灭，让家中的老人、孩子等行动不便的人群先行撤离。四、撤离前如果分不清火灾发生在楼上还是楼下，可以拨打119电话咨询，不要因为慌乱反而冲入火场。五、逃生时关好家中的门窗，在条件允许的情况下，可以敲敲邻居家的门，通知邻居迅速撤离。六、逃生时不要乘坐电梯，以免被困其中。七、不要大喊大叫，现代装修材料复杂多样，燃烧时温度可以达到500摄氏度，会产生大量有毒气体，因此要避免吸入毒烟和因高温灼伤气管。八、不围观，不聚众，不乱停车，远离着火楼宇，为消防救援车的到来让开生命之路。
1: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怀柔人民广播电台调频101.3兆赫，由苏琴为您带来的品读经典。那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继续和大家分享郭继承老师的中华经典13讲第二讲，管子孙子兵法道术合一。我们一起来听。卓越人才守在道心与德政，在《管子》一书中最能体现其社会治理理念的政和心术等篇。顾名思义，论如何做好政治管理，如何培养伟大的政治家等问题。通过这些文章，我们可以发现，在管仲看来，一个伟大的管理者守在管理者自身的德行和政治措施上的德政，而且只有一个真正有德行的管理者才能在实践中践行德政，做一个伟大的政治家。这实际上就是道心，也就是管理者的修为和德政，也就是实际的管理效果之间的有机统一。比如在立政中，他指出治国有3本，而安国有4固，而富国有5事。所谓3本，即君之所审者3：一曰德不当其位，二曰功不当其禄，三曰能不当其官。此3本者，治乱之源也。故国有德义为名于朝者，则不可加于尊位；功利为见于国者，则不可授于众禄；临事不信于民者，则

不可使任大官。故德厚而位卑者谓之过，德薄而位尊者谓之失。宁过于君子而勿失于小人，过于君子其为怨浅，失于小人其为祸深。是故国有德义未明于朝而处尊位者，则良臣不进；有功利未见于国而有众禄者，则劳臣不劝；有临事不信于民而任大官者，则财臣不用。三本者审，则下不敢求；三本者不审，则邪臣上通而变辟至微。如此则名色于上而致庸于下，正道捐弃而邪事日长。三本者审，则变辟无威于国，道途无行勤，疏远无避欲，孤寡无隐志。故曰：行省治寡，朝不合众。所谓四顾，即君之所慎者四。一曰：大德不治人，不可以受国柄。二曰：见贤不能让，不可与尊位。三曰：伐弊亲贵，不可使主兵。四曰：不好本事，不务地利而轻富廉，不可与都邑。此四物者，安危之本也。故曰：倾向不得众，国之危也；大臣不合同，国之危也；兵主不足畏，国之危也；民不怀其产，国之危也。故大德治人，则操国得众；见贤能让，则大臣合同；伐不必亲贵，则威行于邻敌。好本事，务地利，重富敛，则民怀其产。所谓五事，即君之所务者五。一曰：山泽不就于火，草木不植成，国之贫也。二曰：沟渎不遂于隘，瘴水不安其脏，国之贫也。三曰：桑麻不植于野，五谷不移其地，国之贫也。四曰：六畜不育于家，瓜户荤菜百果不备聚，国之贫也。五曰：公事敬于刻漏，女事繁于文章，国之贫也。故曰：山泽就于火，草木植成，国之富也。沟渎遂于隘，瘴水安其藏，国之富也。桑麻植于野，五谷移其地，国之富也。六畜育于家，瓜户荤菜百果备聚，国之富也。公事无刻漏，女事无文章，国之富也。在管仲看来，一个理想的社会管理或者政治管理应该做到三本、四顾和五事。三本的核心在于强调管理者的德行是良好政治的基础。在

在于强调管理者要自觉做到德行即道和术的统一。所谓五事，初看起来是一些具体的政策，其根本在维护核心价值德，实际上就是德政的具体体现。而且在管仲看来，管理者的道心、德行和政治实践中的术、德政都不是抽象的概念，其判断的标准就在于是不是真正为人民造福，是不是得到人民的支持。可以说这是具有永恒价值的认识。所以在《牧民篇》中，管仲强调，政之所兴在顺民心，政之所废在逆民心，民恶忧劳，我亦乐之；民恶贫贱，我富贵之；民恶危坠，我存安之；民恶灭绝，我生育之。管仲之所以如此看重管理者自身的修养，是有着现实的基础。如果说一个领导人品质有很大的问题，自私狭隘，处理问题很不公正，总是希望以权谋私，那显然根本不可能处理好方方面面的关系，更不可能治理好国家。我们现在一直强调法治，客观地说，法治在约束人性的弱点方面极其重要，但是法治无论多么严密，都不能真正约束一个管理者。而且法治某种程度上只是消极地发挥社会作用，更多的是在，而道德则是积极地发挥作用，激发人们主动地承担责任。可以说，如何培育管理者的道心和德行，是良好政治实践的基础和前提。在任何时代，关键少数的作用都不可忽视，甚至起着社会风向标的作用。管仲在《心术》一篇中专门提出了如何培养管理者的智慧和德行的问题。管子《心术》上，心之在体，君之在位也，九五其道，九窍循理，事欲充溢，目不见色，耳不闻声，故曰上理其道，下失其事。勿带马走，使尽其力；勿带鸟飞，使避其羽翼；勿先勿动，以观其则，动则失位，静乃自得。天之道虚，地之道静，虚则不屈，静则不变，不变则无过，故曰不伐。结其弓，绝其门。弓者谓心也，心也者志之舍也，故曰弓。结之者去好过也，门者谓耳目也，耳目者所以闻见也。在管子看来，一个人身上有九窍，包括鼻孔、耳朵、嘴巴、眼睛、大小便通道等。管仲认为，九窍代表的其实是一个人的欲望，正是在追逐欲望的干扰中，一个人的心智和智慧才被蒙蔽。就像一个人本来是有智慧的，结果被各种杂七杂八的欲望牵引，各种纷杂的事情扰乱，心浮气躁。那么我们如何恢复这个人的智慧呢？那就要把各种扰动心神的东西屏蔽掉，从而让自己能够安下心来做判断。所以圣人财物不为物使，心安是国安也，心智是国智也。智也者心也，安也者心也。我们结合现实生活来说，就是外在的很多诱惑

0: 正是通过九窍来干扰我们的正确判断和认知。很多人往往沉溺于感官的刺激不能自拔，让我们迷失在欲望的追逐中而失去道心。从这个意义上讲，我们应该时刻警惕外部各种欲望对我们的牵引，从而保持清醒和定力，做出智慧的判断和抉择。任何一个伟大的国家、民族，一定要有维系整个社会的核心价值和精神力量，这既是立国之本，也是长治久安之道。在现实中，我们评价一个国家时，容易犯这样的错误，那就是很多人过多看到物质层面的东西，看到一个国家的经济繁荣和高楼大厦，而对一个民族背后的文化因素和价值观缺少足够的重视。实际上，国家与国家的比拼和竞争，根本上在于民族背后的价值观和意志力。一个国家如何才能保和向心力，如何才能保持长久的繁荣，如何在面临困境的时候接受考验，在身处顺境的时候能够居安思危，保持清醒，这就是文化的力量。可以这样说，文化如同一个民族的北斗星，无论是遇到什么样的考验，都要在北斗星的坐标下矫正方向。无论是国家发展还是某个单位的管理，都不能轻视文化的作用和力量。曾有人这样说，弱国不要谈什么文化，就如同一个生活都很困难的人不要谈什么理想和抱负。这看似有道理，实则是很浅薄的认识。任何一个弱小的国家，只有在伟大文化的激励下，才能不断发展而走向强大。任何一个人，只有心地高远，有明晰的奋斗目标，才能让人生精彩。因此，不是弱小的国家不讲文化，不是生活艰难的人不讲情怀。恰恰相反，弱小的国家只有在伟大文化的激励下，才能改变国运。生活艰难的人，只有不坠轻出彩。管仲非常深刻地认识到，文化和正确价值观对于国家长治久安的作用。在《牧民》一篇中，他强调，国有四维，一维抉择轻，二维抉择微，三维抉择富，四维抉择灭。轻可正也，微可安也，富可齐也，灭不可复错也。何谓四维？一曰理，二曰义，三曰廉，四曰耻。理不欲竭，义不自尽，廉不避恶，耻不存狂。故不欲竭则上未安，不自尽则民无巧诈，不避恶则行自全，不从往则邪事不生。这里的四维实际上就是精神层面的立国之基，是维系国家稳定和人民团结的精神支柱，实际上也是对民众道心的培养。礼是从国家制度层面而言，指的是大家都要遵循的规则和制度。义是从人们应该遵循的正确价值观而言，指的是人的言行要符合社会的稳定和发展需要。廉是从个人的生活而言，指的是节俭的生活作风。耻是从一个人的底线和操守而言，指的是一个人应该自觉遵守的道德底线。其中，义是从积极的方面考虑，是指人们应该追求的方向。耻是从消极的方面考虑，是指一个人不能触碰的底线。这四维实际上为人们的行为和思考提供了一个系统的原则， 对于维系社会稳定发展具有长久意义。虽然人类历史不断的演化和变迁，但人类的精神层面有一些准则永远具有指导我们生活的价值。什么时候偏离了这些准则，社会就会出现重大问题。这就是精神上立国之基的重要意义。在任何时代，人们的价值观都是多合一的有机统一。所谓多，就是指价值观的多元，每一个人有对问题的独特看法和评价。所谓一，就是全社会。
1: 调频101.3兆赫，怀柔人民广播电台。
2: 北京时间18点整。
0: 共同遵循的价值观，这是维系社会凝聚力的支撑力量。从反面看，如果一个国家的核心价值动摇了，人心就散乱了，势必走向分崩离析。任何单纯政治上的强硬管理都不是持久的因素。一个国家真正的长治久安来自文化的力量，我们务必要认识到文化对于社会发展的重要意义，务必要维护和弘扬事关中华民族长治久安的核心价值。心安则国土安。
3: 我是一个90后，小的时候这首歌是我的摇篮曲。
4: 河波浪宽，
3: 奶奶说这是她学会的第一首歌。
5: 我是一个80后，我有很多身份，但只有一个祖国。这歌是每年留学生春晚上我的保留曲目。
6: 我是个70后，出国旅游，在国外的机场遇到一群年轻人玩快闪，音乐响起后心。
7: 我的祖国，我深爱的家园。
8: 俯瞰怀柔大地，梳理时政要点，纵横怀柔阡陌，关注百姓心声，怀柔新闻。
9: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怀柔新闻。这次怀柔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我区多条近郊微度假线路迎来出游高峰，景区观光、乡村餐饮、文化体验各类业态相辅相成，推动文旅市场迸发假日活力。中秋佳节，怀柔科学城科研工作者、社区居民、新就业群体听音乐、做手工、体验传统民俗，在团圆的节日氛围中感受怀柔一家人的温暖。2026怀柔长城马拉松暨扎耶德慈善跑开放领悟，本届赛事在参赛包中融入怀柔元素，领悟现场同步上线怀柔好物集，为赛事增添丰富的文化氛围。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10: 中秋假期，我区多条近郊微度假线路迎来出游高峰，景区观光、乡村餐饮、文化体验各类业态相辅相成，推动文旅市场迸发假日活力。
11: 假期首日的红螺寺景区，薄云漫过山头，淡淡薄雾萦绕古寺，山间清风徐徐，秋意悄然漫上石阶。游客们缓步登山，穿行于古刹庭院之中赏山色，感受千年古寺的静谧韵味。临近中午，红螺寺脚下的石仙院子大厅内已坐满游客，一道道融入地道乡土食材制成的风味菜肴陆续上桌，游客在品尝美食。
12: 今天是中秋节假期的第一天，18个包间已经在几天前都订满了，11点的时候已经开始陆续上散客了。我们特意推出了中秋家宴团圆的套餐，点套餐的客人特别多。
11: 除了登山品宴，也有不少游客偏爱慢节奏。在温阳书院，市民高女士和朋友结伴前来体验打香篆，静心感受传统雅趣。
13: 让我不仅体验到了一些

0: 就是中国这种传统的香道文化的底蕴，培养了自己耐心吧，属于慢节奏那种感觉吧，让我确实体验蛮好的。
1: 中秋假期首日，九渡河镇上演秋日旅游三重奏，市民游客巡历乡、赏秋色、探崇博馆，在长城脚下感受栗子飘香的团圆节。2026北京长城文化节怀柔系列活动热度不减，黄花城水长城迎来客流小高峰，在长城脚下的百年栗园里，不少市民游客体验捡栗子。
2: 桂林栈道也走了，长城也上了，捡了点小栗子，感觉真的挺好的，不错，下次还想来。我第一次捡栗子，栗子壳头一次看，挺新鲜的。
1: 采摘季将持续至国庆假期，市民游客都能在景区百年栗园的古树下免费捡自然成熟落地的板栗。作为今年北京长城文化节怀柔系列活动的举办地，眼下来黄花城水长城景区，游客可以吹着微风乘画舫船欣赏山水景色，坐网红小火车穿行秋色之间，沿浩明湖畔漫步赏秋。而长城脚下的村子里，咖啡展馆融合出新玩法，离水长城景区不远的红庙村非遗小邮局成了新的打卡点。
3: 九渡河镇红庙村党支部书记严婉军：
4: 游客到有小邮局以后呢，就是可以盖些明信片啊，拿就以自个儿喜欢的这些图案买一些邮局的这些小的旅游商品。最主要的是游客到红庙来呢，才能体验红庙的各种非遗，包括这些灯笼制作、毛猴、太平燕、葫芦镶嵌等。
1: 自然界崇博馆里，孩子们趴在玻璃展柜前看标本，家长们则可以在顶楼的高岭咖啡远眺长城，放松心情。
5: 感觉生态整体生态环境都特别好，感受到了不同的这个昆虫，然后呢，它的生活习性是什么样的，在哪里我们会捕捉到或者说会看到什么样的昆虫，也是对怀柔这个整个的生态也有一个了解。
6: 9月25日，怀柔区农民丰收节雁栖镇神堂峪会场暨乡村国际美食节举办，活动持续至26日。云南民族风情表演、秋日丰收市集、中外特色美食，让市民游客一站式解锁轻松惬意的中秋假期。
7: 在栈道、溪水边，手鼓、葫芦丝等民族乐器演奏者用婉转的乐声、优美的曲调，为游客营造松弛感满满的秋日山野氛围。活动每天上午10点至晚上8点开放，超长的游玩时长承包游客一整日欢乐。
8: 今天又赶上过节嘛，然后有葫芦丝表演，就感觉挺好的，很惬意，就感觉置身云南，不出家门就到云南的感觉。
7: 除了动听的民族音乐，现场还有特色非遗展卖。宋锦首座展台前吸引许多游客驻足，宋锦古朴雅致的纹样承载着美好寓意，一件件精美饰品深受大家喜爱。
9: 这次活动的平台搭建得非常好，游客呢对于中国传统文化的认知度也越来越高，所以在游客在挑选饰品或佩戴饰品的过程中，我们也会为他们传播一些或者是输出一些非遗宋锦的制作方法。今天我们来到了这里，让我感受到了怀柔的乡村旅游充满了活力。
7: 活动现场精心打造怀柔本土特色丰收式核桃、蜜薯等秋日好物，
10: 与市里的朋友，然后小长假不想出远门近郊游的话，怀柔是首选。就是怀柔神堂峪这边呢，就是有山有水，最近几年呢每年都带孩子过来玩水看山啊，还有这个捡一些山货，然后想吃的话这边有各种的美食，对于小长假来说是一个很放松的一个地方。
7: 本次神堂峪乡村国际美食节兼顾南北风味与多国美味，品类丰富，口味多元。国内美食有怀柔泉水红鳟鱼、山东威海干炸小黄鱼、云南鸡枞菌小锅米线等。与此同时，多款异域美食同步亮相，美式烟熏烤肉、新加坡酸面包、英式番茄奶酪焗红薯等，每一款都能让游客大饱口福。美食之外，现场游客还可以跟随专业舞者学习云南打跳，丰富的民俗体验给游客带来十足新鲜感。
1: 中秋佳节，怀柔科学城科研工作者、社区居民、新就业群体听音乐、做手工、体验传统民俗，在团圆的节日氛围中感受怀柔一家人的温暖。
7: 雁栖国际人才社区中秋嘉年华市集互动体验区， 七扇香囊手作体验等摊位前围满体验者，中秋月饼 DIY

0: 绳结艺术等非遗手工体验区，不少家庭全家上阵动手制作。来自哈萨克斯坦的工程师奥米来怀柔九个月，就住在雁栖国际人才社区，第一次体验香囊手作和中秋月饼 DIY。
1: I take some activities today at this time, and it's very interesting for me. I'm very love China because there is very beautiful and very kind persons. They're every time helping to me. About living here, there is very comfortable. All things for comfort life.
0: 和奥米一起做月饼的还有快递小哥刘海滨，他是怀柔本地人，收到活动的邀请他特别开心，团圆的温暖里多了一份国际交流的自豪。
2: 跟这儿就是可能接触的国际的友人比较多，能把这个咱们这个中国传统文化向世界呀，向友人推广出去宣传一下，我感觉很好。
0: 旁边的传统文化手工体验区，科研工作者郭志平正在制作中草药香薰画，孩子在旁边的摊位上体验手工月饼制作。
3: 是一个很棒的活动，然后给我们社区提供连理互动，然后很好的一个方式方法。
0: 夜色渐深，音乐会拉开帷幕，这场以团员为主线的演出融合乐队演奏、舞蹈、二胡独奏、魔术等多种艺术形式，曲目编排兼顾经典与流行，既有与月亮相思流行摇滚曲目，将中秋团圆与家国情怀融合街道，也开展形式多样的中秋主题活动，向辖区居民、新就业群体等送上暖心祝福。龙山街道南华园一区社区举办趣味中秋邻里同乐趣味运动会，老少居民同台竞技，分组上阵参与玉兔钓月饼游戏及中秋科普有奖问答，居民们还体验手工制作月饼，感受传统中秋习俗。
4: 大家一起组队玩，说说笑笑的，既有过节的趣味，邻里之间也更加熟络了。
0: 泉河街道滨湖社区的居民则身着传统服饰，体验中式簪花、自制灯笼、品茶尝月饼，感受传统民俗与古典国风的魅力。航天工程大学社区里，大家共叙中秋传统民俗，制作节日特色手工。
5: 作为军人家属，参加咱们社区举办的这个中秋的团圆活动，真的感觉特别的温暖。然后我会继续守护好小家，然后做好这个后盾的工作，支持我们家的这个军人同志安心的履职，然后为国尽职尽责。
0: 9月24日，北京市第五届京韵满乡中国健康好乡村农民丰收节暨怀柔区2026年民族团结进步宣传周主题活动在长少营满族乡举办。活动以同耕中华沃土、共享时代丰饶为主题，以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主线，共庆五谷丰登、共话民族团结、共启乡村振兴新篇。
6: 活动现场发布丰收节专属文化 IP 形象刘小满，该形象以石榴为核心创作元素，寓意各族儿女同心耕耘，岁岁丰收，幸福圆满。同步首发官方主题 MV《同耕沃土共丰收》，用歌声与画面展现满乡勃勃生机，传递各族群众并肩奋斗的丰收喜悦与团结力量。活动现场推介京韵满乡精品旅游路线，三条路线串联长少营满族乡、喇叭沟本满族乡、汤河口镇的农事体验、民族文化等资源，涉及22个点位，打造民族体验、生态康养交融、红色研学之旅。
7: 长少营满族乡文旅科科长程鑫：
8: 想体验民族文化，可以在满族非遗体验中心感受二八席、剪纸等传统体验项目。偏好生态康养呢，可以逛逛我们的燕山中医药博物馆，走走南山药谷步道，在西沟村康养小院品尝特色药膳。大家想要研学拓展呢，可以探访大沟村马云龙爱国主义教育基地，开展红色教育、汽车文化等主题研学。
6: 依托区委统战部同心雁阵行动平台，各民主党派统战团体将发挥资源人才优势，联动南北镇乡开展结对共建，通过产业、人才、文化多维度互通协作，落地多项惠民举措。其中，长少营满族乡雁栖镇与民盟怀柔科学城委员会、民进怀柔区工委完成共建签约，将围绕科创项目林下经济进行共建。活动现场， 四大功能体验。

0: 展区为游客打造沉浸式游园体验，民俗文化体验区设置丰收同心拼图游戏、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互动科普，在动手互动中强化民族团结法治认知。丰收打卡美景区则布置五谷诗歌景观与民族团结法治打卡点位，营造兼具田园质感与人文诗意的游览场景。丰收市集汇聚本土杂粮、山货、应季果蔬等优质农特产品。
1: 2026怀柔长城马拉松暨扎耶德慈善跑于9月24日至26日在怀柔科学城永乐北一街开放领物，万余名参赛选手陆续到场办理领物手续。本届赛事在参赛包中融入怀柔元素，领物现场同步上线怀柔好物集，以怀柔风物为展示，为赛事增添丰富的文化氛围。
2: 9月24日下午1点，众多参赛选手来到领物现场，有序完成登记、物资领取等流程。参赛包内配备参赛服、保温杯、能量胶等常规赛事用品。其中，来自桥子镇喜宝路非遗园区的烙画葫芦挂件尤为亮眼，让选手倍感惊喜。
3: 今天环马这个参赛包特别有意思，然后有特色，增加了一个水壶杯。还有一个特色，这个非遗的小葫芦，之前在咱们这个公众号各平台都有看一个推广，这个小葫芦特别有的特色，然后符合咱们当地怀柔一些特色吧。
2: 除了对参赛包的用心设计倍感满意，不少多次征战怀马的老选手对赛道风光更是满怀期待。
4: 我这第三次参加怀柔咱们这个马拉松，最有感触的是赛道确实很美，雁栖湖包括我们这个几个景点，然后吃玩完以后还多留几天在这边玩了几天还是比较不错。
2: 在领物现场东侧，怀柔好物集同步开启，现场设置怀马市集，汇聚庙城镇文创好物、桥子镇漫山漫水小毛驴八家展位。参赛选手在领取物资之余，沉浸式体验怀柔本土风物。以扎耶德慈善跑将于9月27日上午7时30分在北京雁栖湖国际会展中心西门鸣枪开跑，赛事设全程马拉松、半程马拉松两个竞赛项目，起点均设在北京雁栖湖国际会展中心，全程马拉松终点设在牧田峪长城，半程马拉松终点设在雁栖湖国际会展中心。来自中国、阿联酋、法国、英国、俄罗斯等21个国家和地区的万余名选手齐聚怀柔，用奔跑解锁山水长城风光。
5: 据卫健委消息，近日区卫健委举办第11届阅读点亮梦想、书香陪伴人生读奖一本书汇报会，活动以视频形式开展，系统各单位干部职工代表共百余人共享书香盛宴。活动中，来自卫健委机关、北京怀柔医院、怀柔区中医医院、怀柔区妇幼保健院以及龙山街道、庙城镇、汤河口镇、宝山镇社区卫生服务中心的十位选手以书为媒分享感悟。汇报会上，薪火永续、跨越时空的红衣故事、救死扶伤的圣歌、悬壶山河书目，带领大家读懂了红衣精神的代代相传、医者仁心的使命担当。大河奔流中国共产党人的精神故事，让人感悟到共产党人的精神血脉。登一切风平浪静，万般留恋，只此人间，不内耗等分享，则立足生活，立足岗位，诠释了积极豁达、坚守初心的人生态度。整场分享会既有思想高度，又有行业温度，既回望初心使命，又聚焦成长奋进，充分展现了区卫健青年爱读书、善思考、有担当、敢拼搏的良好精神风貌。与会人员纷纷表示，在今后的工作中，把读书学习当成一种工作常态，以书本为灯，让书香浸润初心，赋能实干，共同推动全区卫生健康事业再上新台阶。听众朋友，这次的怀柔新闻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您继续收听本台其他节目。
6: 家风是传承。
7: 奶奶，旅游好玩吗？
8: 好啊，你妈妈照顾得也好。
7: 妈妈，长大了我也要带你去旅行。
6: 家风是传递。
9: 别人对你讲话时，你要
10: 倾听。公共场合不要大声喧哗。
9: 进门前怎么样啊？
10: 进门前应该敲敲门。
7: 客人来的时候应该把座位让给客人。

0: 做。
1: 当你需要别人帮助时，
0: 应该先说你帮帮我，
1: 请先说请，
0: 应该先说请。
1: 真棒。
0: 当你不小心碰到别人时，应该说一声对不起。
1: 我们都要做
0: 一个讲礼貌又懂事的好孩子。
2: 家风是一代又一代的养成与遵守，造福子孙从良好家风开始。
3: 爷爷是个手艺人，做秤做了大半辈子，而我也从小耳濡目染。老人家总是说，做秤就是做人，秤杆子和脊梁一样都要直，刻度和品行一样不能偏。秤心的颜色必须是白色，不可用黑色，表示做生意的人不能昧着黑心。秤杆的尾端还有福禄寿三星，用来告诫生意人要诚实讲信用，否则少一两无福，缺二两少禄，缺三两折寿。人这大半辈子做的是秤也是自己，称的既是重量也是良心。如今虽然手工做秤已逐渐被电子秤所取代，但是爷爷教给我的做人道理却永远不变，踏实做事，诚信做人。
4: 禁止餐饮浪费，家庭誓词大会现在开始。小宝，你先来。
5: 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
4: 小宝爸，该你了。
6: 君看一叶舟，出没风波里。
4: 勉强及格。妈，听听您的。
7: 啊，我想想啊，一粥一饭，当思来之不易。
4: 好，接地气。爸，别拿眼镜了，没时间查书了。
6: 历览前贤古语家，成由勤俭败由奢。
4: 这个厉害了啊。
6: 光让别人说了，你呢？
8: 是啊是啊，你呢？
4: 我呀，做好吃的奖励你们，不许上哦。
9: FM 101.3 怀柔人民广播电台，拒绝浪费。

0: 推开这家音乐便利店的便利之门，货架上排列整齐的驾车经典音乐随手可取，挑一张经典合集，把 EQ 调到合适的波段，驾驶爱车，自由畅听音乐导航。
1: 欢迎你来到新一期的音乐导航，每天的这个时候和各位在电波当中听年代金曲。今天的第一首歌是一首温暖的友情颂歌，叫做《友谊太阳》。1989年，珍妮因丧父之痛深陷黑暗，朋友与粉丝

伴如暖阳般将他照亮，于是写下了友谊太阳。他把友情比作永不落寞的太阳，致敬那些守护与跨越风雨的陪伴他的那些人。岁月或许会带来阴霾，但总有一束暖光让生命重燃温度。你心中是否也有这样的光呢？

接下来的这首歌，它同样是出现在1989年，耶利亚女郎由童安格作词作曲，收录在他的专辑《梦开始的地方》。这首跨越时光的曲调曾

每人一首经典，来听这首巫启贤的《只因你伤心》，宛如一把温柔的刀，划开无数人心中的意难平。1995年的旋律，回忆里的怅然，字字如血，那些藏在心底未曾说出口的眷恋都被唱进了歌里，在无数个深夜叩击着每颗孤独的灵魂。

0: 推开这家音乐便利店的便利之门，货架上排列整齐的驾车经典音乐随手可取，挑一张经典合集，把 EQ 调到合适的波段，驾驶爱车，自由畅听音乐导航。
1: 短暂休息了之后，回到了音乐导航，每人一首经典，来到了1996年，我们来听齐秦的这首《悬崖》，唱尽了爱之痴狂，公平的去交织，将感情里的挣扎与执着勾勒到了极致。我们都曾经像歌里唱的那样，明知甘愿纵身一跃，只因爱到深处早已忘了退路。这份孤勇是青春里最滚烫的注脚，也是岁月里永不褪色的浪漫。

音乐导航，每人一首经典。今天的最后一首歌交给黄品源，带来这首《海浪》，这是黄品源的深情之作。沙哑嗓音里如海浪般汹涌，诉说着爱到尽头的无奈。他唱的不是浪，是卡在喉光下反复退潮又涨潮的未完成的爱。原来有些遗憾，终究会成为生命里永不平息的潮汐。下期见。

0: 信我睡不着，
1: 病也没治好，药也吃。
2: 听点什么好啊？
3: 我要听故事，
4: 听点歌吧，开车提神，
2: 还是听点有用的吧。
3: 我想听有意思的吗？
5: 要不听听咱这个？
4: 啊？
5: 这儿有世间万象天下事，也有古今传奇沧桑史，要故事有故事，要知识有知识。
4: 我还是想听歌。
5: 您别急，咱保证说的比唱的好听。听天下，
6: 这里是听天下。说起谍战电影，相信很多朋友第一时间会想起风靡全球的007系列。虽然距离007第一部电影公映已经过去了60多年，但在不少影迷心中，它依然是谍战电影不可或缺的代表之作。主人公詹姆斯邦德英俊机智，风流倜傥，在解决一桩桩惊天阴谋的同时，也与许多女性角色有了不同寻常的邂逅。精彩刺激的剧情让人欲罢不能。不过可能很多朋友不知道，007的原著作者伊恩·弗莱明，他本人在二战时就供职于英国海军情报处，是一位不折不扣的正牌特工。从这个角度来说，聊起詹姆斯邦德的创作灵感时，伊恩曾说他是好几位特工的综合体，另外还加入了一些我所认识的海军突击队员的特点。而今天咱们要聊的这位就被认为是007的原型之一，而他的经历之传奇可一点都不逊于小说和电影。那么在战争年代，他都做了哪些鲜为人知的大事呢？

互联网上的流行语来讲，就是穷的只剩钱了。穷的商人在工商业领域尤其有建树，因此波波夫从小过的就是锦衣玉食的生活，等到青年时代更是经常出入豪华酒店。既然生活中啥都有了，想找点刺激就是自然而然的事儿了，因此他非常喜欢做一些冒险的事，感情上更是大胆奔放，与各路美女发展出暧昧关系，是个不折不扣的花花公子。而在大学里，波波夫还结识了一个叫约翰尼的朋友，这位朋友的老爹也不一般，是德国航运大亨。这两个年轻人是一样的生活优渥，放荡不羁，关系自然处得很好。据说约翰尼进入大学之后，第一件事就是开着他的奔驰车去警察局，到地方二话不说，先扔了两个装满钱的信封在警察的桌子上，然后告诉人家这是提前支付的交通罚款，这样比较节省时间。也不知道当时的警察对这没溜的富二代如何评价，总之波波夫和约翰尼在大学一块飙车泡吧，一起对纳粹分子开嘲讽，可以说从行为到精神上都很合得来。时间一晃到了1937年，波波夫拿下了法学博士学位，为了庆祝，他准备去巴黎好好放纵一番。结果您猜怎么着？嘿，人没到呢，半道上就被盖世太保给劫了。至于为什么盖世太保找上他，原因也很荒谬，居然是怀疑这个花天酒地的公子哥是共产党。而且当时的盖世太保做事就俩字儿：嚣张。逮捕人根本不需要通过法院，波波夫连申诉的机会都没有，就陷入了盖世太保的严密监控中。关键时候还是他那个一起喝酒泡吧的朋友约翰尼得到了消息，赶紧把这事儿告诉了波波夫的父亲。几经周折，波波夫好歹从盖世太保手底下脱身了。几年后的一天，约翰尼忽然邀请波波夫见面。什么事儿呢？说起来真是让人哭笑不得。约翰尼虽然一直讨厌纳粹，但形势比人强。作为一个德国青年，为了避免被抓进军队里当大头兵，他选择进入了德国的军事情报机构工作。而这次约翰尼找到波波夫，是因为德国有五条船被封锁在了意大利港口城市特里斯特，约翰尼想将其中一条卖掉，于是他就想起人脉广泛的波波夫来了。约翰尼希望铁哥们能够利用他的社会关系帮忙促成这笔买卖，而且还不要引起别人的怀疑。波波夫一听这嘱咐，大概就猜出来了，这件事啊，不仅是约翰尼的私事，其中也涉及德国情报机构的一些活动，因此他没有马上答应，毕竟他对纳粹没有一点好感。于是波波夫先一步找到了英国使馆，把这事儿给他们通报了一下。英国人一听，还有这好事呢？他们觉得可以利用这个机会偷偷出面，借个中立国家的名义把船买下来，还能削弱德国的运输能力。几天之后，计划就得到了批准，英国顺手就招收了波波夫做他们的情下，顺利买下了船。而波波夫呢，也因此得到了德国情报部门的信任，德国佬通过约翰尼对他伸出了橄榄枝。就这样，波波夫正式开始了他的双面间谍生涯。然而他刚开始为英国窃取德国情报没多久就出事儿了。原来波波夫的父亲有个司机名叫杜卡，这家伙生性好赌，加上嗜酒如命，不用我说您也知道手头不是一般的紧。说来也巧，有天杜卡正好就撞见波波夫从英国大使馆走了出来。老赌徒敏锐地意识到这是个敲诈的好机会啊，于是偷偷拍下了照片，之后他用照片威胁波波夫给钱，不然就把这事儿告诉德国人。事起突然，波波夫只能暂时答应下来，先稳住杜卡。随后他就跑去找哥哥商议对策。

要说他哥呀，也是个狠人，而且和波波夫一样神烦纳粹。听到这事儿，直接给出建议，做掉杜卡，安全高效，一了百了。而且波波夫这哥呀，可不是光嘴上说说，而是个绝对的行动派。他拉上波波夫的同学，把杜卡骗出来了。虽然这个手段呢，实在是有点粗暴，但波波夫的危机也好歹度过了。解决了杜卡的危机后，波波夫开始从德国的情报机构处接取任务。德国人会让他做什么呢？波波夫能够顺利完成并且不露马脚吗？很快，德国人给波波夫安排了个任务，去英国为德国搜索轰炸目标。虽说让波波夫去办事儿，但实际上德国佬并不完全信任他，于是他们针对这个花花公子的特性直接上了美人计。一位金发碧眼的女郎和波波夫在旅馆里多次碰面，并频频暗送秋波，后来更是在卧室床上邀请波波夫喝酒，拐弯抹角地打听他的人生经历。好在这会儿波波夫还很警醒，编了一堆故事，把这女郎给糊弄过去了。事后谈话，这让他的德国上司十分满意，好小子能过美人关，值得信任，期待你从伦敦带回好消息。于是在英国人的配合下，波波夫炮制了不少真假参半的情报，把德国人忽悠得一愣一愣的。此后德国情报部门对他更加重视，英国那边也认为波波夫是一个很有价值的特工，而且还给他起了一个咱们今天听起来有点滑稽的代号，三轮车。为什么这么叫呢？原来波波夫不仅在给英国和德国的情报部门供职，还同时在给自己的母国南斯拉夫的情报部门工作，用咱今天的话来说，也算是个时间管理大师了。您就说三轮车这代号形不形象吧。之后波波夫在特工的岗位上做得更加风生水起，德国计划对英国发动毒气战，他就编了一份假情报，谎称英国对此已经做好准备，骗得德国人放弃了这个计划。英国海军为了避免德国进攻自己的东海岸，就设计了一份假的水雷区图纸，借着波波夫的手传递给了他在德国海军参谋总部的朋友。德国人得到了这一重大情报之后，又是高兴又是心惊，以为英国东海岸真的已经布下了天罗地网，于是还真放弃了进攻的想法。接到一份又一份波波夫传来的重要情报，德国人对他的能力越来越认可，本着好用就往死里用的精神，1941年，波波夫接到命令，让他去美国协助当地德国情报人员重建他们在美国的间谍网，并且详细搜集美军基地珍珠港的情报。咱们都知道，当时英国和美国呢是盟友，他们的情报甚至特工人员在某种程度上可以共享，所以英国人就让波波夫到达美国之后接受美国联邦调查局的领导。然而上面这些人发话容易，下面那些打工人跑起腿来可就不是那么回事喽。波波夫到达纽约之后，开始着手建立新的关系网，结果说来也巧，他在搞交际的时候竟然碰见了自己几年前的旧情人，一位来自法国的电影明星。二人他乡重逢，很快重新擦出了火花，随后他们开始频繁约会。结果不曾想，美国联邦调查局的人一直在暗中观察波波夫，不由分说就把他带走了。负责审问的警官十分无理，不仅怀疑他的特工身份，还将波波夫视为金钱买卖情报的无耻掮客。于是一番争执过后，波波夫气愤地离开了美国联邦调查局。看来找美国人合作是行不通了，这帮人也忒傲慢了。那波波夫要如何应对德国不断催交情报的要求呢？要么说他就是干这行的料呢，脑子也真够活络。他直接去弄了几份最近的《纽约时报》，从里面挑选出来德国人很感兴趣的数字资料，然后以此为蓝本伪造了几份所谓的绝密情报，交差了。就这么着，波波夫呢糊弄到了1942年，
德国人他也不傻呀，对他的情报。

0: 工作逐渐起了疑心，于是命令波波夫返回德国。
1: 调频101.3兆赫，怀柔人。
0: 波波夫自己也知道他们对自己的工作不满意，见了面之后，波波夫干脆先发制人，对联络人说，
2: 这次的美国之行可真是糟糕透顶，我长期处于孤立无援的境地，几乎无人过问，虽然如此，我还是得到了一些有价值的情报。
0: 随后波波夫开始滔滔不绝地讲述自己获得的所谓的重要情报，其实那都是些看上去挺唬人却不会让英国损失多少的边角料，但通过他的口才充分渲染之后，德国方面的联络人真的相信了波波夫在美国的工作卓有成效，赶紧反过来安慰他说，您别多心哈，我们一直对你充满信心，你一定要继续好好加油干。随后联络人还真给了波波夫一个重要的活，前往英国伦敦进行卧底，后面又会发生什么样的故事呢？也许是为了安抚波波夫，联络人特地向他强调，在英国的情报网需要他的统一领导。好家伙，这不就是想睡觉就有人送枕头吗？到了英国之后，波波夫先根据自己掌握的信息，不动声色地捣毁了一个德国的间谍网。这下德国对新的情报网的需求更加迫切，于是波波夫以组建情报网的名义虚构了好几十个人的组织，高高兴兴地吃起了德国的空饷。等德国那边要情报的时候，他就编一些真真假假似是而非的内容，拖到最后紧要关头才交出一些正确情报。其实等波波夫预警的时候，往往行动已经箭在弦上了，德国那边的损失根本无法挽回。但事后德国一复盘，嘿，我们在英国那边的间谍已经发出过提醒，所以说这个时间有点太紧张了，但人家的情报是绝对正确的，因此德国对波波夫的能力并未产生怀疑，还被波波夫反向套走了不少情报。比如说有一次波波夫找联络人说，
3: 请你相信我，我已经尽力了，上面把钱给了一个特殊的情报多难以置信的重要情报。
2: 是吗？我才不相信有人能够在英国得到比我提供的情报更重要的情报。
3: 是真的，他提供了德黑兰会议记录和盟军将要进行一次大规模登陆的消息。
2: 哦，真不可思议，这确实很了不起，他是什么人啊？
3: 巧了，他是你的同乡。
0: 就这么着，英国反间谍机构通过波波夫提供的消息排查，揪出了德国藏在英国中枢机构的特务网。而在这个过程中，原本拉波波夫进入德国情报机构的好朋友约翰尼也早就被波波夫策反了，成为了他的得力助手。但德国的谍报部门一再遭受惨重损失，时间长了，他们也对组织成员疑心重重。于是不久后，波波夫接到命令赶回德国，对他的重重考验就此开始。先是老一套的美人计，波波夫应邀去和老朋友们在酒吧相会的时候，有人把一个貌若天仙的比利时姑娘介绍给了波波夫，他们相谈甚欢。聚会后，姑娘很自然的就被邀请到了波波夫的住所。凌晨三四点的时候，波波夫从睡梦中醒来，却发现这位美女正在悄悄地翻看他的办公桌抽屉。好在波波夫有个习惯，重要文件从来不放在房间里，这才算是侥幸过了关。然而更艰难的考验还在后面，波波夫的朋友约翰尼从柏林给他带回一个坏消息，德国那边正在计划对他们使用一种叫做测谎血浆的东西。这玩意儿实际上和致幻剂很类似，德国人认为人在迷迷糊糊的情况下很难说谎，这要怎么破呢？说实话，波波夫也有些为难，但约翰尼告诉他，这类

这致幻剂的作用和人的意志力有关系，每个人对药物的反应不一样，这让波波夫有了个略显疯狂的主意。他想先找到那种致幻剂给自己来一下，试试会有什么反应。我尽力帮波波夫办这件事儿。很快他就找到了一名仇视纳粹分子的医生，并且拿回了一包药，配合波波夫做实验。结果在药物带来的头晕、恶心、迷糊中，波波夫依靠意志对于关键问题要么回避要么撒谎，竭力保持头脑清醒，没有泄露半点情况。德国情报部门的审查如期而至，医生把测谎血浆注射入波波夫的血管，不一会儿他就头晕目眩。但实际上那时候波波夫一点都不紧张，因为医生给他注射的剂量是30毫克，实验的时候他连50毫克的注射都扛过去了。果然德国人没有问出任何有价值的线索，波波夫又重新被派回英国，并且领取到了一笔数额可观的奖金。令人惋惜的是，波波夫的朋友约翰尼在收购黄金时被盖世太保的稽查队查获，盖世太保同时搜查了约翰尼的家，结果找到了不少秘密文件，这些文件都指向约翰尼是英国间谍。波波夫对这位好友展开了积极营救，但还是晚了一步。约翰尼最后被处死在集中营中，辛苦建立的情报网一夕被毁，波波夫本人也历尽千难万险，最终在比利时侥幸逃脱。值得庆幸的是，1944年6月，盟军在诺曼底登陆，因为德国错信了波波夫等人提供的错误信息，盟军大获全胜。最终，纳粹头子希特勒用一颗子弹终结了他的生命，纳粹德国的统治彻底瓦解。

之所以很多人认为波波夫就是007詹姆斯邦德的原型，一来是因为他和007小说的作者伊恩·弗莱明是熟人，二来波波夫的许多经历和小说中的007有所重合。比如1941年的晚上，波波夫曾经携带巨款进入葡萄牙赌场，他在赌桌上豪掷4万美元，最终迫使对手弃牌投降。要知道二战时期一盎司也就是31克黄金的价值元，波波夫这一把差不多扔出去了70斤的黄金，这心理压力真不是一般人能受得了的。而当时007的作者伊恩作为随行的情报人员目睹了整场赌局。后来007系列第一本小说《皇家赌场》中就出现了类似的画面。至于感情方面呢，更不用说了，就像咱们前面提到的那样，波波夫的异性缘很好，所到之处总能找到几个红颜知己，这也跟007电影中一个个邦德女郎的出现有异曲同工之处。1981年8月10日，传奇间谍杜斯科·波波夫在法国南部去世，享年96岁。斯人已逝，但他游走于刀锋之上精彩绝伦的个人经历却与007这一经典间谍小说一样长久流传，给了后世无尽的遐想。

夏日的郁郁树荫，秋日的甘美野果，冬日的温暖阳光。快乐的生活需要用心去经营，真心去左右，陪你享受片刻的静谧，带你找回快乐的初心。

0: 大家好，您正在收听的是乐享生活，和你一起分享生活中的快乐和美好，让我们一起遇见最好的自己。那欢迎我们福威芳香学院的特约讲师玉子芳疗工作室的创始人玉梅蕾，欢迎玉子。
1: Hello， 大家好，我又来上班啦。
0: 今天上的是个正常的班儿，不是替班，
1: 特别开心。
0: 哎，今天呢，我们三个人要跟大家一起来聊，怎么感觉三个女人就一台戏了呢？
1: 热闹的，
0: 对，好热闹。今天大家是不是觉得我们节目有点吵啊？把这个收音机声音关小一点，手机声音也可以调小一点啊。我们今天呢要跟两位老师来聊一聊，我们怎么样可以迅速的缓解掉我们旅行的疲劳。还有橘子老师特别说了，如果回家看父母要怎么着来着？
2: 要好好给父母按个摩。
0: 哎，我们得扮演一下贴心小棉袄和贴心小马甲的这样一个些精油的配方给大家，还是说就
2: 其实可以辅以一定的精油配方，但手法特别特别的简单，就是也不用大家想的哦，要按摩是不是要露胳膊露腿露肩膀的，
0: 还得力道什么的
2: 啊？对，其实没有，其实最重要的是我们对父母的这个陪伴，就是按哪儿呢？按手。
1: 对，
2: 按手。
0: 哦，
1: 首选是手。
0: 哦，这原来不是脚啊，是不是？因为真的，一说到按摩嘛，就是因为现在慢慢的天气变凉了，尤其十一假期的时候，很多地方其实已经进入到一个秋天，正式进入到秋天的状态，所以这个寒从脚下起啊。很多人就会觉得说，哎，那是不是陪父母泡个脚，然后再来一个足底按摩，是一个很好的陪伴？
2: 其实是这样子的，你想。因为西方人会经常的没事就爸爸妈妈我爱你啊，拥抱一个。其实中国人相对来说是比较内敛，也不会很突兀。另外就是创造了一个吉尼斯的世界纪录，做手部的按摩。当时我一次好像只是按了一下手，然后状况就有改变，但是会让老人卸下一个心理的防备，让他跟你更亲密，就是让他心情更舒缓，更放松。
1: 这是一个入口，其实，而且像橘子说，他会表达我们的关爱，然后会有亲密感，但又不会很突兀。对，尤其我觉得很适合中国人，就更适合比如说我们常年在另外一个城市打拼，然后一年可能春节回一次，中秋回一次，这样就是一年见几次。你突然跑到家里说爸，妈，我给你按个脚，估计爸妈不说可能心里也会很
2: 奇怪，
1: 很低着那个感觉，
0: 感觉小学完成洗脚
1: 自然很多。然后那个情感的交流会更容易传递起来。
0: 哎，这个捏手就是刚才橘子说到的一个场景，确实是，我觉得中国人，你小时候你其实想一想啊，父母经常会啊拉着我们的手啊牵着手说，哎，最近学习怎么样啊，是不是？但真的我们长大了之后，这个动作会越来越少，
1: 可能因为伴随我们进入青春期以后，逐渐对就脱离了这个，
2: 然后要表达独立意识是吧？
0: 真的
1: 走向另外一条。
0: 我觉得14到18岁这个独立意识的莫名表达，我现在回想我真的觉得有点可笑。
1: 那是其实是
2: 是如果没有经历那个阶段，
0: 就还是对，就是跟13岁的小孩说就没用。
2: 对
0: 啊，但是真的
1: 还是会经历的。
0: 对，就走过了，比方20多岁你再回头来看，真的会觉得有点

0: 点可笑，就是表达什么最后也不知道表达了什么啊，但是确实就是橘子说的，经过了这个青春期这个阶段之后，好像这个距离感就和父母就莫名的拉开了。倒不是说我们不想回头去找到小时候那个感觉了，这是中国人这个羞于表达或者是太内敛的一个亲情的表达，就很久没有给父母捏手了，就是
1: 而且老人就
0: 对呀、啊，哎，你看这个动作就很亲切
2: 啊，摸摸头、摸头纱呀、啊，这种。
0: 好，就是老人其实也不太懂什么叫摸头纱，他们是爱抚啊，这个就是有时候就很关爱的、很亲切的这个感觉。好了，说到捏手，那、怎么着呀、啊？我们就这样干捏呀、啊，
1: 也别干捏，
0: 干
1: 来个配方，
2: 来个配方，我会。推荐，首先会推荐永久花，意大利永久花这个气味，它会我个人是非常喜欢的，就是它的气质很复杂，它比如说小女孩闻到它，你可以在里面找到它小女孩的气质，如果是首领，比如说中年像我这样的，然后对，然后女人去闻到它，你也会感到闻到那种就是它比较比如说温婉的那个感觉，如果是老人闻到花也会闻到的话也会感觉亲切呀、温暖呀，就是它可以笼罩这个老中青三代的这个需求吧，所以永久花它本身它这个气味是这样，然后其实涂在身上的那个功效，它又是有非常好的这种舒筋活血的这个功效，所以对老年人他们本身也很需要这个方向这个精油
0: 哦，
2: 对，永久花，意大利永久花
0: 、其实我们单方就可以了，
1: 对，单方就可以，
0: 它是可以直接抹在手上吗？
1: 单方又需要稀释一下、就是10毫升的基础油加2滴意大利永久花，就是其实这个浓度的话，就一般的爸妈抹那个妈妈抹脸可以，但是你这个
0: 可以的，
1: 可以的，
0: 十毫升的基础油，2滴的意大利永久花，这样一个剂量给妈妈抹脸。它起到的也是一个什么呀？
1: 其实这个意大利永久花，它为什么叫永久花？它就是干了之后它不会枯萎，就是一直保持那个形态，
2: 永生花的那个感觉。
0: 哇，感觉是不老针一样。
1: 所以在很多的那个
0: 一步之遥不老针，
1: 那个护肤的配方里面，它是用来抗衰的，所以其实也是比较适合妈妈的一个油。
0: 可以全脸抹，
2: 对，而且它很温和，它的成分又很温和，不会带来一些比如像比如对过敏肌或者是老年人他们皮肤，其实他们会更比年轻人的火要薄，所以他们可能会更需要注意一些，所以像橘子刚才给的10毫升2滴，甚至其实1滴也是 OK 的，就是不会效果或者说太淡都不会，其实10毫升1滴永久化气味应该也会淡淡的悠悠的，也会很好闻，老人一定会喜欢。对，
0: 基础油其实这个是我们自己喜欢的味道就可以了嘛。
1: 因为基础油没太多复杂的味道，所以如果是像我给我妈妈用基底油，一般就是玫瑰果油。因为他皮肤比较干嘛，所以他就会喜欢那个滋润的感觉。
0: 玫瑰果油作为基础油，
1: 对
0: 啊，10毫升的玫瑰果油配上2滴的意大利永久花，好啦，也可以抹脸。这个我们的微博上面有朋友说，拥抱呀、牵手呀、自然流露就很好。对，我们担心的是，很多的中国的年轻人啊，比方说我自己，其实有时候反思我自己也是，你回家。其实你是很期盼回家那一瞬间，
1: 对，
0: 很想像影视剧里面有没有，就是有一个大大的拥抱，这
1: 但是开门的一瞬间
0: 涌动的那种感觉，开门的一瞬间就默默把箱子搁在那儿，哎，回来了，是不是？其实
2: 想象的就不太一样，
0: 对，你的自然流露有时候是被你不经意的这种压抑住了。当然我们觉得如果可以自然流露很好，如果说你像我一样觉得被压抑，
2: 加上精油会帮助我们自然流露
0: 哦，
2: 因为这个气味像上次我们说我们的嗅觉，然后对情绪啊，在一个很好的香气气味的环境下，其实会帮助我们更自然的更通畅的去表达流露，
0: 所以我们进门之前就先给自己抹一下刚才那个
2: 也许可以唤醒一下，
1: 或者自己的话可以进门之前，像我之前教过大家的方法，就是甜橙精油，第一滴甜橙精油拍在身上，就是我变成一个大

0: 虫子。
1: 你这时时刻刻变橘子吧你啊、哦，就哦这样可以，
0: 因为这个味道是老人熟悉的
1: 啊、哦，甜甜的啊、然后又很阳光的这样一个感觉就带进门
2: 了，就会把那个可能莫名的这种
0: 紧张啊、焦虑啊，就是可能父母也期盼了半天，就是啊一进门大大的拥抱，结果一进门默默的箱子放下。
2: 可能我们互相都怕把对方吓到，
1: 对，都和彼此心里想的场景不一样，但其实
2: 彼此内心还是那个样子，
1: 都有场景在出现。好了，你看意大利永久花，嗯，不管是送给妈妈啊、爸爸啊，让他们来涂抹一下作为护肤的、或者是呢我们给他们捏手
0: 手
1: 啊，直接手部的哎这个、
2: 关节、
1: 哦、其他的部分也可以，
2: 对对对
1: 啊，膝关节呀、啊、或者是肘关节、啊、
2: 对手关节、其实我会发现很多老人到了年纪就不管他的职就过去的职业也好或者现在所在的城市好像到了一定的年纪就自动会有关节疼痛、酸痛的问题，
1: 因为它用的久了嘛，
0: 对
1: 啊，这这个原理是吧？你机器一直一直磨，
2: 对，很难有老人说我不会有这样的问题。
1: 嗯，有朋友说了，这个永久花可以配橄榄油吗？
0: 可以，
2: 可以。
0: 不是炒菜的橄榄油，
1: 对，不是，就是抹脸的那个橄榄油啊，没有问题，因为它也是基础油的一种嘛。啊、然后这个配比也是刚才我们说到的，那你就10毫升的橄榄油
0: 加两
1: 抹脸的橄榄油，再说一遍，加两滴永久花就好了啊、这个也是，但是橄榄油。我觉得抹脸的橄榄油本身好像也没有特别的味道，
0: 没有有一点点淡淡的橄榄的那个香，
1: 但没有特别的味道，
0: 没有特别的味道。
2: 但是加了精油进去，基本上就是精油的味儿了。
0: 对，
1: 哦，那两滴也是啊，
2: 对，
1: 就可以，
2: 对，
1: 中和掉这个小橄榄的味道。
2: 其实一滴的话，我觉得可以从一滴开始试，因为老人他可能他没有用过精油，他不知道这是什么东西，一滴的那个渐入感会更好一些。
1: 好，一滴到两滴，
2: 一滴到两滴，
1: 哎，根据自己家里面父母是不是有过往用过一些这样的，
2: 对，看他的接受程度嘛。
0: 几个两个小动作，第一个是先说用多少量。基本上两只手的话，你用那个10毫升的滴管，一滴管就可以了，然后均匀的涂抹在手部，然后呢用手掌，比如说用手掌按摩，大面积的接触，大面积的接触，按摩的时长呢其实就是这些油完全吸收了就可以。另外
1: 不需要有任何一个很具象的点
2: 手法
1: 是吗？
0: 没有。然后如果是手心的话，可以用大拇指这样在手心这个画圈。其实它也会很舒服。然后手指的话其实就是轻轻的这样子按摩就可以。从揉一揉，对对对。
1: 就是手掌大家可以，这个真的是很，现在我自己摸我自己会觉得很舒服呀。
0: 对呀、大拇指在手掌就是
1: 就很放松
2: 嘛。其实就是我们平时对自己，你看对自己的这个身体的注意和关照，越来越少了。但其实
1: 不爱自己了，
2: 对。但其实作为灵长类动物的我们，生物，灵长类的动物，对，其实每天它是需要20%的这种肌肤的接触，就是生来我们是需要，这是我们的生理需要。然后可是这应该是属于都市缺失的一个问题吧。对，
1: 所以你看小宝宝很喜欢，
2: 他们超喜欢、
1: 被抱着。
2: 对，就像好像要什么肌肤什么什么饥渴症，就是这其实不是的。因为在肌肤就是叫其实不叫按摩，它叫 touch， 就是
0: 抚触。
2: 对，然后会对我们的神经系统呀，甚至小宝宝的这个的发育，实验室会证明它其实就会有帮助。对，
1: 所以要定时的。你看现在小孩的这个越来越完善了啊、就给他们的这个照顾越来越完善了。
2: 对，
1: 在很小月子里边也会有啊，
2: 会
1: 对吧？月子中心也会给你安排这个
2: 抚触，会促进他们的
1: 生长，固定时间的抚触、说的好像我住过那儿一样。没有，我只是这个就是各种电视剧看的比较多。
0: 你看现在直播间里三个人有两个人在按手。
1: 对，就我们是有多
2: 很舒服。
1: 我们的压力是有多大。但是就是一个，你看我现在都没有油的情况下给自己揉一下也很舒服。其实我觉得 嗯，当然回去给父母摁，这是一个我们在假期可以每天来做的事情。
2: 嗯、
1: 但平时我觉得夫妻啊，或者是伴侣之间，真的是
2: 哦，这真的是一

0: 个很自然容易切入的一个交流的开始。
1: 还是不要吵架了，然后就把手拿过来，然后开始。
0: 哇，我觉得气就消了一半，
1: 放轻松。然后记得了，刚才我们还给大家说了那个精油的配方，这个更有助于情感的交流，放轻松的这个办法。好，这个刚才说了整个手掌，我们就是手背是吗？
2: 手背就是用大手掌来大面积的按摩就可以。
0: 要我补充一下，就是没有。力度啊什么这些，但关键是在于那个品质体现在什么地方，就是要通俗点说，就是你要让对方感觉是确定的踏实的感觉，就是
1: 不要有点虚有点浮的那种感觉，
2: 就是频率别太快，别这样子，就是好慌的，
0: 就是只是轻飘飘的。但这个轻飘飘不是说我要大力的去抓对方的手，不是那个意思，
1: 就是要踏实一点，
0: 踏实的感觉。那我们怎么能给对方这个感觉？就首先我们自己心里要调出这个状态，就是比如说我们要给父母或者是给伴侣做这种事情的时候，你的心态是什么样很重要。其实这个动作不是这个动作本身怎么样，其实是通过动作会可以传递人和人之间的。
1: 你知道现在我又想到了一个场景，就是两个人吵架，就是为什么老说吵架这事儿？因为我最近观察我周围，真的会有很多的情侣，会为了一点点小事儿，
0: 火气很大。
1: 对，我觉得可能秋燥吧，是不是这个原因？但是呢，你再去观察，加上我也有，我们节目当中也来过一些艺人朋友，其实他们也会是这样。我就观察，你看有一些男生，他就是脾气就是很好。就是，但是女生如果很抱的话呢，就恰恰需要这样互补的感觉。就男生就是抱不起来，就不论你怎么样，他都是慢慢来，没有关系，我们把这个道理说清楚啊。但我要说的是，两个人啊，一定要有一个人是这种不急不躁的性格，可能在我刚才说的那个场景下，你们才能够应用起来。不然的话，就是玉子老师说的，如果你们两个人都有点躁，此刻都已经急躁起来，没有一方是可以很安心的去
0: 没有人
1: 慢慢揉了，
0: 愿意做这件事儿的，
1: 对，
0: 手，
1: 对。但是如果其中一方是我说的那种情况，就他永远是慢性子。慢慢来，好，没有关系，好，那你先把你的活发完，好不好？你先把你的道理说清楚啊，这样子。如果有一方是这样的，我觉得还比较适合刚才说的这个手法，可以静下来，捏手啊，揉手。你看有朋友说我跟爸爸都是偏好菊花香、松木香，想请两位老师相关推荐一下。
2: 菊花香，首先说。意大利永久花本身它是菊科的，但是它跟我们传统认知的那个菊的味道可能不太一样。但是我们精油里面比较常用到的跟菊花的味道比较接近的是罗马洋甘菊。
1: 这个也是可以配在刚才的，我们可以把它替换意大利永久花吗？
0: 可以替换也可以配，都
2: 可
0: 以。
2: 松木香，大西洋雪松。
0: 对，或者就是松也可以
2: 啊，还有杜松，
1: 杜松总觉得味道会更浓吗？
2: 其实
0: 还够，所以如果真的要做的话，还是建议去先去专柜你去闻一下这个气味的事儿比较主观。比如说我们说大香雪松，你可能想象出是一个气味，可能你闻到精油可能是另外一个，然后我们说杜松。然后每个人想到杜松啊，可能是什么？
1: 对，我想象的就是有点浓，有点冲啊，担心是这样子的味道。专柜里面啊，去闻一下，就跟买香水一样。
0: 精油它的本身成分，一个单方它成分也很复杂，所以它的气味就其实一支单方精油的气味就堪比不是堪比，就会超越我们的大牌的香水，因为大牌的香水也就是二三十种这样的。成分的复配，好的香水可能会用到精油，但是不会量太多，因为它为了保持产品的这个常年的稳定性，气味的稳定性，所以它也就是几十的这样的一个数量级，但是精油单方精油一直都是上百的这种
2: 成分，
0: 所以单方精油的气味很难用语言描述，最好还是自己去闻一下。
1: 好，但是我们可以给大家推荐嘛，
0: 对
1: 吧？刚才说了罗马洋甘菊，你可以去闻一下，是不是你喜欢的那个菊花香？
0: 对对对，
1: 松木香呢，就大西洋雪松、杜松，都去感受一下。如果可以的话，
0: 丝柏。
2: 四百，
1: 400也可以啊、哦。好，这几个。

0: 都可以推荐给你的父亲。然后呢，如果他觉得哎，我喜欢这个大小雪松啊，那就可以配在刚才说的基础油里面，啊，一到两滴就好。
1: 一到两滴。要特别提醒的是，如果是长辈有高血压，有一个禁忌的油，就是迷迭香，
0: 是绝对不要用的。
1: 对，不要用，因为它提振的效果太明显。
0: 哦，好，这个有高血压的啊，父母有高血压情况的迷迭香，
2: 远离迷迭香
0: 啊，就远离啊，就。不知道，不知道。那我们其他的，就是其他的部位，比方说肩颈啊，或者是怎么样，是不是也可以，就在我们不专业的手法的情况下，轻轻的按摩一下，来帮助他们有一个达到放松。
1: 其实肩颈椎反倒在大家不了解的情况下，不建议大家捏，因为颈椎这个地方
2: 复杂，
1: 很复杂，
2: 对，非常复杂。但是我们说的那种就是触。抚触的层面是 OK 的，抚触你其实是不会限制说任何一个部位，
0: 因为我们的力度毕竟有限了，
2: 对，就是停留在我们的皮肤层面的一个，然后搭配，因为油它涂上以后会润滑的那个效果，再加上精油的这个独特的气味，然后整个的质感一下就出来了，就抚触触摸就很好，非常好的一个放松，对，
0: 好，这个我们刚才说到的这个剂量啊，配方的量，是全身任何地方都是可以来抹的，
2: 对对，
0: 十毫升的基础油很重要啊，千万别听到我们说某一个单方精油，然后就开始直接给身上抹，一滴两滴也是不行的啊，这个还有我们的中医师说还是要用点力气，我们不敢用啊。捏坏了
1: 啊？没有，这个、
0: 手可以吧？
1: 我们艾菲的这个按摩其实跟中医的按摩是完全不同的这个体系。就是像比如说我们做全身的按摩，很多人会问你后背就轻轻的感觉没咋使劲儿，它能起作用吗？其实是有作用的。
0: 好了，今天我们就跟两位老师聊到这里了，乐享生活，再见了。
3: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 400 400-0052 400。
4: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5: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4: 那得多少钱呢？
5: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 400。
4: 咨询电话400-0052 400。
6: 乐亭演义。第64回，书接前文。这个道姑可是个世外的高人，救了月亭了，而且净捡月亭不爱听的说，什么恨铁伞怪侠古来稀，恨张三丰，都是无能之辈，说月亭是个底包跑龙套的，无非是个初学者，是一个初学者的能为。月亭是越来越不爱听，心说话，我这么大能耐，我是个初学者呀，我是个底包啊，我是个跑龙套啊，这话说的有点过分了。但是呢，人家救他性命，他不敢跟人家犟嘴，一犟嘴显得自己非常的骄傲，心里是十分的不服。再看这女道姑乐了，哈哈哈哈，无量福，月亭啊，我说这话你是不是不服啊？对不对啊？心里边各样的慌，难受。弟子不敢，是不服啊，还是不敢呢？实际你早就露出来了，凭你一眼就看出来你是不服。你打内心透着骄傲，我说你老师你不爱听，咱这么办行不行？什么事儿都得见真章，你晚走一两天，咱们试验试验。不相瞒，我也有个徒弟， 你跟我

徒弟比划比划，你若是赢得了我徒弟，你要走我也不拦着你，赢不了我绝不能放你走，也不能让你走。我告诉你，我这徒弟啊够是个饭桶，连饭桶都打不过。你如果赢不了他，那你走，你前去就是送死。现在你敢跟我这个饭桶徒弟较量较量吗？哟，老人家深尼，但不知你徒弟在哪里。实不相瞒呐，在后边练功呢。你不服，我把我最萌能耐的饭桶徒弟给叫来。有能耐的我还真不叫，没能耐的我一定让你看怎样。我这不服时，你就只当活动活动筋骨，恢复恢复你的体力。来人，师祖，把你师弟给我叫来，让他速来见我。是。月亭，你也甭闲着了，咱们到院里吧。月亭倒到前院，这一看这座观呢可真够宽敞，白沙子铺地，干干净净，整整齐齐。这院里头十几个人对打，这空间也是够用，绰绰有余。这才发现这观中这女道士还真不少，出来能有40多号。有人把椅子搬出来，茶几搬出来，还拿出一把凳子让月亭在顶上站着。月亭，你先站着。月亭心说，让我站着干什么？我现在就够遭罪的，你不要把那个没能耐徒弟找来吗？最饭桶那个找来吗？跟我伸手。我非要伸手，我真就不相信我连个饭桶都打不过。我也别白活，今天呢我还真要伸手不可。就这样，此时月亭想到这儿非常的不服气。单说时间不大，女道士回来了，回师祖的话，师弟来了，让他到这儿来。遵命。师弟啊，过来吧过来吧。来了。此时顺着廊下一拐弯，人眼一晃，走来一人。月亭仔细看，这人的举止动作怎么那么眼熟，仿佛在哪儿好像见过。等到近前一看，不认得。这人的个儿不高，长得圆背丰腰，小巧玲珑，周身上下一套黑软包巾，青缎子短靠勒着狮子畔，大带纱缎靴子，走起路眼睛长得五官挺拘谨，但长得紧紧瞪瞪。看这个年纪跟自己仿上仿下，乐呵呵的，一边还带着个酒窝，高高兴兴来到这女道士的近前。弟子参见老师。免。来，我给你介绍个人，看见没，这就是当世的豪杰，后起之秀，岳大帅的后人，岳少侠岳亭，还不过去见见面吗？哦，久闻大名，今幸得见，三生有幸。岳少侠一向可好，我这儿有礼了。岳亭赶紧往这儿一站，一抱拳，不敢不敢。岳亭想看看呢，心说他有多大的能耐，比我能耐大，呵呵，我就不相信。老师，但不知把弟子唤来有何差派？孩子，你练功了吗？正练着呢。练得觉得怎么样啊？反正我认为还行吧，我比过去强多了。今天来个特殊的练法，我让你陪着岳少侠，你们两个人当着我的面比武较量。你把你所学的得意的招法今天都不要隐藏，抖了抖了，让这岳少侠看看你是何许人也。

然，也不能骄傲，也要谦虚，跟人家也好好学，领教领教，尊师傅法玉。不过师傅，我现在这心里头确实没有多大的底，跟岳大侠伸手我有点紧张。嗯，好吧，那你也要不紧张，到了现在见高人不能交臂而失之，你是我的弟子，不能那么没出息，怎么心里还紧张呢？另外我可以告诉你，正所谓当场不让步，举手不留情，多加谨慎，遵老师之命。岳少侠，岳大侠，您愿意吗？岳庭心说，哎呀，我哪有比武的心呢？我就是有心比武，这不坑人一样？我恨不得立生双翅，赶紧离开这个地方，想方设法搭救三人的性命。但是这个鹤顶朱红对自己有救命之恩，又是个武林前辈，不得不听人家，不知道是什么滋味，一翻个心里不服，以为这个鹤顶朱红确实在江湖上有名，你也太狂了，觉得自己挺了不起的，你那个徒弟还是饭桶，拿来跟我比划，你这骂人嘛，太小瞧人了。年轻人嘛，尤其是岳庭，什么家世啊，忠良之后，所以心中不服啊，以为这个鹤顶朱红是示威，也瞧不起你，既然要比一比就比一比吧。刚要伸手，再看鹤顶朱红说话了，慢，你们俩过来，站在贫道的面前，我有几句话要讲说清楚，你们俩听着，比可不能白比，咱们真正先打个赌，世间上的事儿不打赌都没有劲儿。你们俩怎么打赌呢？岳少侠，比如说你真赢了我的小徒，我就把他送给你，终身做你的奴仆，跟随你的左右，一辈子侍奉你，你看你可愿意？哎呦，前辈，这件事情万万不可，我真不敢当。不，贫道话说一句绝不更改。相反，岳庭，如果你不是我小徒的对手，岳庭啊，你就得一辈子做他的奴仆，明白吗？形影不离，你得服侍他，他就是你的主人，你就是他的奴才。这么打赌，我想公平合理，但不知岳庭你可敢，你有这胆量吗？这岳庭一听，这是什么大度，简直欺负人，太有点苛刻了吧，一旦我输了啊，我做他奴才成了仆人了，这怎么想的？这招挺缺德呀。再看鹤顶朱红一乐，哈哈哈哈，岳庭怎么的，你不愿意吗？啊，你真不愿意，你敢吗？这话说的就有点激将法的意思。此时他那个徒弟乐了，师父，您这一说我心中就更紧张了，我要能收这岳少侠做我的仆人，真是修来的福分，但愿如此吧，我没有意见。那岳庭你呢？好，好，我也同意，我也不退缩，我觉着这也可以。哈哈哈哈，无量福，但愿你说话是一言九鼎，绝不更改，也不用立什么文书了。我说岳庭，我也相信你，老前辈当然不用立什么文书，我就一定说话算数。好，到时候岳庭这事儿就定下来了，你可不准反悔，那是自然，那是自然。好好好，太好了，下去吧，想怎么比你们就怎么比，是先比拳脚按样，你们做好了思想。

0: 是吧？
1: 是，弟子遵命。他这个徒弟答了一声遵命，噌，飞身行跳到院里，一转身站了个上风头，双掌这一晃，身子就站好了。岳少侠，您武功盖世，名望甚大，请吧。岳亭把这铁伞宝剑摘了，叫专门人给看管，周身上下一身轻，手持紧沉利落，没有半点崩挂之处。小岳亭腾也站好了，请吧。这女道士看着准备好了，我们就说开始就开始。开始，一声令下，就见他这个徒弟身形转动，围着岳亭先转了一大圈。岳亭看着他，心说这什么招，这是越转圈越小，越转圈越小。岳亭在心里头就转圈，转来转去，转去转来，心说真够麻烦，真让人难受。岳亭有点不耐烦了，光转又不伸手，你这什么意思，像个蘑菇头一样，自己有点沉不住气了。先发制人呢，先下手为强，后下手遭殃。往前一根步，通天八卦掌，嗨，第一招天河倒转，第二招单奔着年轻人顶向便击。这好闪身，再看这个年轻的，看巧云氏双手一着地，两条腿就抬起来，一啪，双脚来了个扁踹。小岳亭脚尖点地，腾身蹭纵起，他这双脚就登空了，一个鲤鱼打挺蹦起来，往前一根步就是一掌。这一掌叫单撞掌，打岳亭的花盖穴。岳亭滋溜溜一转身，使用第二招地动山摇，又是一掌。年轻人嘛，滴溜溜一转身就躲开了，两个人插招换式斗在了一处，也就打得到15个回合，岳亭脑门就见了汗了。哎呦，厉害厉害，怪不得那女神尼说了，他这个徒弟虽然是饭桶，但是果然不含糊，名师出高徒。果然有两下，举手投足干净利落，身子之快令人不可思议，怎么那么快的游灵游鱼一般，看得见你摸不着啊。岳亭这下脑门可见了汗，心里这警觉性就起，心说刚才这个赌不应该打呀，一旦说我真输了。

我如何是好？我怎么办？岳庭偷眼观瞧，这个年轻的女道姑谈笑自如啊，始终就像乐呵呵一样，老叟戏婴儿一般，一点都没泄气，越战越勇，越战越勇，越战越猛。两个人真是棋逢对手，将遇良才。上山虎遇上下山虎，云中龙遇上了雾中龙，难分输赢上下。又打斗了能有200个回合，这女道士再看虚晃一招跳出圈外。此时岳庭仔细看，30-40个道姑都站在角门，有的靠的墙，乐呵呵的就这么盯着，眯缝眼也盯着。此时再看这鹤顶朱红，高声就喊，两个人各自飞身跳出圈外，一收招下躺啊啊啊啊，张着大嘴。那女道姑也是岳庭的同小下功夫，但是有办法，做好准备，两个人再次休息，汗就消下去，不比兵刃。此时岳一下腰拽出战略，道姑就跟他伸了手，打着打着简短接说中手，后来又使暗器，暗器使完了，同样也是个平手。最后这位女道姑此时往这儿一站，二话都没有了，哈哈哈哈。鹤顶朱红点了点头，你们两个人打的也都差不多了。岳庭啊，实不相瞒，她是个女的，表面上你看不出来，清刃各方面乃至武功掌法以及暗器都比了，你要不服再比一次，再比一次，如果有了输赢胜，你看看岳庭，你还想再比一次吗？我不管他是男的是女的，跟我没关系。总而言之，就不服，想想果然可以呀，我让我这个徒弟有输，所以我想他就是我的主人，您随便安排。行。哎呀，可看你岳庭也是站起来顶破天，坐下压他地，横推八马倒，倒夜九牛回的英雄，不愧是岳家之后，有两下子，有些骨气和志气，有这两点，凭你也非常高兴。既然你想重新比，我让我这个徒弟再跟你比一次也就是了。徒儿，师父，你再跟他比一次，就这样，再看他这个徒弟过来，跟岳庭再一次比，又比掌法，啪啪啪啪啪啪啪，打到了二山，未分输，战卢剑拽在了一处，正所谓

0: 此时啊，再
1: 好，住手，停，
0: 见全都累得呼呼带喘。聂婷心说话，这家伙挺邪乎，好快的身法，功夫也高啊。那位女道士也撤了，就这样俩人喝喝水休息片刻，再次要比暗器，俩人又凑在一块儿。此时啊，鹤顶朱红提出来比试的一项就是比暗器，这怎么办呢？就得比呀。月婷叫的号，月婷拽出三把飞刀，这三把飞刀也叫火龙刀，就这样三把飞刀也拽出来了。再看对面拽出三只火龙镖，这回说得清楚。叶婷，你如果呢把我徒弟给赢了，不但我徒弟终身为奴，而且将来服侍岳少侠你。如果你输了，你们就是相反，听明白没有？岳婷一听，我倒了霉了，这事儿又到我身上。既然这样，我斗他一斗，全神贯注，稳稳心神下场，跟这个女道士又是一场凶杀恶战。这两个人这一打究竟胜败如何，欲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2: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
3: 每一本好书都是一扇小小的窗口，我们可以透过它看到不一样的世界。每日书单，平凡的日子里带给你更多可能。每日书单，书香文。
4: 我是书童，这个时段要给大家推荐的好书是日本资深心理咨询师枯田秀吾的《如何轻松过一天：科学100招告别焦虑》。他列举了100个简单、实用、有效的方法，用漫画加数据加图表形式带领读者快速上手自助解压。利用大脑天然的解压机制，从根源上帮我们消除压力，这也是本书最大的亮点。人的大脑分为3层结构，原始脑与睡眠、心跳、呼吸、食欲等人类本能有关，旧脑负责喜怒哀乐等各类情感和安全需求，新脑负责与理性或理智相关的思维活动。压力来自旧脑，当新脑经过计算、客观审视、集中注意力等活动时，需要从旧脑那里抢夺资源，这样一来旧脑的活动就会减弱，压力及情绪就会得到抑制。本书介绍的解压方法实际上就是帮助你启动新脑，向大脑发送减压信息。例如密歇根大学安娜堡分校的谢福团队通过实验发现，人类的情感可以通过身体运动来调控。堪萨斯大学的克拉夫特和普雷斯曼也通过实验证明，不是因为高兴才笑，而是因为
3: 调频101.3兆赫怀柔人民广播电台。
5: 北京时间20点整。
4: 旧金山州立大学佩珀团队的研究表明，意志消沉时做搞怪动作能改善精神状态。本书清楚地罗列了每个方法基于哪个科研团队的实验得出，同时解释了它为什么有效。这100个方法的科学依据，除了斯坦福大学、哈佛大学、牛津大学等名校学者的研究以外，还有伯特伦·福勒、蔡格尼克等心理学家的经典实验。在快节奏、高强度的生活中，这本书能帮助你抵御无处不在的压力，告别拖延症、焦虑症、抑郁症，轻松面对各类挑战。
6: 我是一个90后，小的时候，这首歌是我的摇篮曲。

0: 奶说，这是她学会的第一首歌。
1: 我是一个80后，我有很多身份，但只有一个祖国。这歌是每年留学生春晚上我的保留曲目。
2: 我是个70后，出国旅游，在国外的机场遇到一群年轻人玩快闪，音乐响起后，现场很快变成了大合唱。我的祖国，我深爱的家园。
3: 俯瞰怀柔大地，梳理时政要点，纵横怀柔阡陌，关注百姓心声，怀柔新闻。
4: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怀柔新闻。这次怀柔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我区多条近郊微度假线路迎来出游高峰，景区观光、乡村餐饮、文化体验各类业态相辅相成，推动文旅市场迸发假日活力。中秋佳节，怀柔科学城科研工作者体听音乐做手工，在团圆的节日氛围中感受怀柔一家人的温暖。2026怀柔长城马拉松暨扎耶德慈善跑开放领悟，本届赛事在参赛包中融入怀柔元素，领悟现场同步上线怀柔好物集，为赛事增添丰富的文化氛围。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5: 中秋假期，我区多条近郊微度假线路迎来出游高峰，景区观光、乡村餐饮、文化体验各类业态相辅相成，推动文旅市场迸发假日活力。
6: 假期首日的红螺寺景区，薄云漫过山头，淡淡薄雾萦绕古寺，山间清风徐徐，秋意悄然漫上石阶。游客们缓步登山，穿行于古刹庭院之中，赏山色，感受千年古。临近中午，红螺寺脚下的石仙院子大厅内已坐满游客，一道道融入地道乡土食材制成的风味菜肴陆续上桌，游客在品尝美食间共许团圆。
7: 今天是中秋节假期的第一天，18个包间已经在几天前都订满了，11点的时候已经开始陆续上散客了。我们特意推出了中秋家宴团圆的套餐，点套餐的客人特别多。
6: 除了登山品宴，也有不少游客偏爱慢节奏。在温阳书院，市民高女士和朋友结伴前来体验打香篆，静心感受传统雅趣。
8: 让我不仅体验到了一些就是中国这种传统的香道文化的底蕴，培养了自己耐心吧，属于慢节奏那种感觉吧，让我确实体验蛮好的。
5: 中秋假期首日，九渡河镇上演秋日旅游三重奏，市民游客巡礼乡赏秋色，探崇博馆，在长城脚下感受栗子飘香的团圆节。2026北京长城文化节怀柔系列活动热度不减，黄花城水长城迎来客流小高峰，在长城脚下的百年栗园里，不少市民游客体验捡栗子。
9: 桂林栈道也走了，长城也上了，捡了点小栗子，感觉真的挺好的，不错，下次还想来。我第一次捡栗子，栗子壳头一次看，挺新鲜的。
5: 采摘季将持续至国庆假期，市民游客都能在景区百年栗园的古树下免费捡自然成熟落地的板栗。作为今年北京长城文化节怀柔系列活动的举办地，眼下来黄花城水长城景区，游客可以吹着微风乘画舫船欣赏山水景色，坐网红小火车穿行秋色之间，沿浩明湖畔漫步赏秋。而长城脚下的村子里，咖啡展馆融合出新玩法，离水长城景区不远的红庙村非遗小邮局成了新的打卡点。
4: 九渡河镇红庙村党支部书记严婉君：
10: 游客到有小邮局以后呢，就是可以盖些明信片，啊，拿就以自个儿喜欢的这些图案，买一些邮局的这些小的旅游商品。最主要的是，游客到湖面来呢，才能体验湖面的各种非遗，包括这些灯笼制作、毛猴、太平燕、葫芦镶嵌等。
5: 自然界崇博馆里，孩子们趴在玻璃展柜前看标本，家长们则可以在顶楼的高岭咖啡远眺长城，放松心情。

0: 感觉生态整体生态环境都特别好，感受到了不同的这个昆虫，然后呢，它的生活习性是什么样的，在哪里我们会捕捉到，或者说会看到什么样的昆虫，也是对怀柔这个整个的生态也有一个了解。
1: 9月25日，怀柔区农民丰收节活动持续至26日，云南民族风情表演、特色美食，让市民游客一站式解锁轻松惬意的中秋假期。
2: 在栈道、溪水边，手鼓、葫芦丝等民族乐器演奏者用婉转的乐声、优美的曲调，为游客营造松弛感满满的秋日山野氛围。活动每天上午10点至晚上8点开放，超长的游玩时长承包游客一整日欢乐。
3: 今天又赶上过节嘛，然后有葫芦丝表演，就感觉挺好的，很惬意，就感觉置身云南。不出家门就到云南的感觉。
2: 除了动听的民族音乐，现场还有特色非遗展卖。宋锦首座展台前吸引许多游客驻足，宋锦古朴雅致的纹样承载着美好寓意，深受大家喜爱。
4: 这次活动的平台搭建得非常好，游客呢对于中国传统文化的认知度也越来越高，所以在游客在挑选饰品或佩戴饰品的过程中，我们也会为他们传播一些或者是输出一些非遗宋锦的制作方法。今天我们来到了这里，让我感受到了怀柔的乡村旅游充满了活力。
2: 活动现场精心打造怀柔本土特色丰收市集，现烤板栗、山野核桃、蜜薯等秋日好物悉数登场。
5: 对于市里的朋友，然后小长假不想出远门近郊游的话，怀柔是首选。就是怀柔神汤峪这边呢，就是有山有水，最近几年呢每年都带孩子过来玩水看山啊，还有这个捡一些山货，然后想吃的话这边有各种的美食，对于小长假来说是一个很放松的一个地方。
2: 本次神汤峪乡村国际美食节兼顾南北风味与多国美味，品类丰富，口味多元。国内美食有怀柔泉水红鳟鱼、山东威海干炸小黄鱼、云南鸡枞菌小锅米线等。与此同时，多款异域美食同步亮相，美式烟熏烤肉、新加坡酸面包、英式番茄奶酪焗红薯等，每一款都能让游客大饱口福。美食之外，现场游客还可以跟随专业舞者学习云南打跳，丰富的民俗体验给游客带来十足新鲜感。
6: 中秋佳节，怀柔科学城科研工作者、社区居民、新就业群体听音乐、做手工、体验传统民俗，在团圆的节日氛围中感受怀柔一家人的温暖。
2: 雁栖国际人才社区中秋嘉年华市集互动体验区，漆扇、香囊手作体验等摊位前围满体验者，中秋月饼 DIY、 绳结艺术等非遗手工体验区，不少家庭全家上阵动手制作。来自哈萨克斯坦的工程师奥米来怀柔9个月，就住在雁栖国际人才社区，第一次体验香囊手作和中秋月饼 DIY。
7: I take some activities today at this time, and it's very interesting for me. I'm very love China because there is very beautiful and very kind persons. They're every time helping to me. About living here, there is very comfortable. All things for comfort life.
2: 和奥米一起做月饼的还有快递小哥刘海滨，他是怀柔本地人，收到活动的邀请他特别开心，团圆的温暖里多了一份国际交流的自豪。
8: 跟这儿就是可能接触的国际的友人比较多，能把这个咱们这个中国传统文化向世界呀、向友人推广出去宣传一下，我感觉很好。
2: 旁边的传统文化手工体验区，科研工作者郭志平正在制作中草药香薰画，孩子在旁边的摊位上体验手工月饼制作。
9: 是一个很棒的活动，然后给我们社区提供邻里互动，然后很好的一个方式方法。
2: 夜色渐深，音乐会拉开帷幕，这场以团圆为主线的演出融合乐队演奏、舞蹈、二胡独奏、魔术等多种艺术形式，曲目编排兼顾经典与流行，既有与月亮相思相关的经典作品，也有流行摇滚曲目，将中秋团圆与家国情怀融为一体。龙山泉河街道也开展形式多样的中秋主题活动，向辖区居民、新就业群体等送上暖心祝福。龙山街道南华园

0: 区社区举办趣味中秋邻里同乐趣味运动会，老少居民同台竞技，分组上阵，参与玉兔钓月饼游戏及中秋科普有奖问答。居民们还体验手工制作月饼，感受传统中秋习俗。
1: 大家一起组队玩，说说笑笑的，既有过节的趣味，邻里之间也更加熟络了。
0: 泉河街道滨湖社区的居民则身着传统服饰，体验中式簪花，自制灯笼，品茶尝月饼，感受传统民俗，大家共叙中秋传统民俗，制作节日特色手工。
2: 作为军人家属参加团圆活动，真的感觉特别的温暖，然后我会继续守护好小家，然后做好这个后盾的工作，支持我们家的这个军人同志安心的履职，然后为国尽职尽责。
0: 9月24日，北京市第五届京韵满乡中国健康好乡村农民丰收节暨怀柔区2026年民族团结进步宣传周主题活动在长寿营满族乡举办。活动以同耕中华沃土，共享时代丰饶为主题，以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中，共话民族团结共。
3: 活动现场发布丰收节专属文化 IP 形象刘小满，该形象以石榴为核心创作元素，寓意各族儿女同心耕耘，思想勃勃生机，传递各族与团结力量。活动现场推介京韵满乡兼串联长寿营满族乡、喇叭沟本满族乡、汤河口镇的农事体验、民族文化等资源，涉及22个点位，打融红色研学之旅。
4: 民族文化可以在满呢，可以逛逛我们的燕山
3: 七镇，与民盟怀柔科学城委科创项目林下经济进行共建。活动现场，四大功能体验展区为游客打造沉浸式游园体验，民俗文化体验区设置丰收同心拼图游戏、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互动科普，在动手互动中强化民族五谷诗歌景观与民族团结法治打卡点位，营造兼具田园质感与人文诗意的游览场景。丰收市集汇聚本土杂粮、山货、应季果蔬等优质农特产品。
5: 2026怀柔长城马拉松暨扎耶德慈善跑于9月24日至26日在怀柔科学城永乐北一街开放领物，万余名参赛选手陆续到场办理领物手续。本届赛事在参赛包中融入怀柔元素，领物现场同步上线怀柔好物集，以怀柔风物为展示，为赛事增添丰富的文化氛围。
0: 9月24日下午1点，众多参赛选手来到领物现场，配备参赛服、保温杯、能量胶等常规赛事用品。喜宝路非遗园区的烙画葫芦挂件尤为亮眼，让选手倍感惊喜。
6: 今天环马这个参赛班特别有意思，然后有特色，增加了一个水壶杯啊，还有一个特色这个非遗的小葫芦。之前在咱们这个公众号各平台都有看一个推广，这个小葫芦呢特别有的特色，然后符合咱们当地怀柔一些特色吧。
0: 除了对参赛包的用心设计倍感满意，不少多次征战怀马的老选手对赛道风光更是满怀期待。
7: 我这第三次参加怀柔咱们这个马拉松，最有感触的是赛道确实很美，雁栖湖包括我们这个几个景点，然后吃玩完以后还多留几天在这边玩了几天啊、还是比较不错。
0: 在领物现场东侧，怀柔好物集同步开启，现场设置怀马市集，汇聚庙城镇文创好物、桥子镇漫山漫水小毛驴农场特色农产品等18家展位。参赛选手在领取物资之余，沉浸式体验怀柔本土风物。2026怀柔长城马拉松暨扎耶德慈善跑将于9月27日上午7:30在北京雁栖湖国际会展中心西门鸣枪开跑。赛事设全程马拉松、半程马拉松两个竞赛项目，起点均设在北京雁栖湖国际会展中心。全程马拉松

0: 马拉松终点设在牧田峪长城，半程马拉松终点设在雁栖湖国际会展中心。来自中国、阿联酋、法国、英国、俄罗斯等21个国家和地区的万余名选手齐聚怀柔，用奔跑解锁山水长城风光。
1: 据卫健委消息，近日区卫健委举办第11届阅读点亮梦想，书香陪伴人生，读奖一本书汇报会。活动以视频形式开展，系统各单位干部职工代表共百余人共享书香盛宴。活动中，来自卫健委机关、北京怀柔医院、怀柔区中医医院、怀柔区妇幼保健院以及龙山街道、庙城镇、汤河口镇、宝山镇社区卫生服务中心的10位选手以书为媒分享感悟。汇报会上，薪火永续、跨越时空的红衣故事、救死扶伤的圣歌、悬壶山河书目，带领大家读懂了红衣精神的代代相传、医者仁心的使命担当，大河奔流中国共产党人的精神故事，让人感悟到等一切风平浪静、不内耗等分享，则立足生活、立足岗位，诠释了积极豁达、坚守初心的人生态度。整场分享会既有思想高度，又有行业温度，既回望初心使命，又聚焦成长奋进，充分展现了区卫健青年爱读书、善思考、好精神风貌。与会人员纷纷表示，在今后的工作中，把读书学习当成一种工作常态，以书本为灯，让书香浸润初心，赋能实干，共同推动全区卫生健康事业再上新台阶。听众朋友，这次的怀柔新闻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您继续收听本台其他节目。
2: 家风是传承。
3: 奶奶，旅游好玩吗？
4: 好啊，你妈妈照顾得也好。
3: 妈妈，长大了我也要带你去旅行。
2: 家风是传递。
5: 别人对你讲话时，你要
3: 倾听。公共场合不要大声喧哗。
5: 进门前怎么样啊？
3: 进门前应该敲敲门。客人来的时候应该把座位让给客人坐。
5: 当你需要别人帮助时，
3: 应该先说你帮帮我。
5: 请先说请。
3: 应该先说请。
5: 真棒。
3: 当你不小心碰到别人时，应该说一声对不起。
5: 我们都要做
3: 一个讲礼貌又懂事的好孩子。
2: 家风是一代又一代的养成与遵守，造福子孙，从良好家风开始。
6: 爷爷是个手艺人，做秤做了大半辈子，而我也从小耳濡目染。老人家总是说，做秤就是做人，秤杆子和脊梁一样都要直，刻度和品行一样不能偏。秤心的颜色必须是白色，不可用黑色，表示做生意的人不能昧着黑心。秤杆的尾端还有福、禄、寿三星，用来告诫生意人要诚实讲信用，否则少一两无福，缺二两少禄，缺三两折寿。人这大半辈子做的是秤也是自己，称的既是重量也是良心。如今虽然手工做秤已逐渐被电子秤所取代，但是爷爷教给我的做人道理却永远不变，踏实做事，诚信做人。
7: 禁止餐饮浪费，家庭誓词大会现在开始。小宝，你先来。
8: 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
7: 小宝爸，该你了。
9: 君看一叶舟，出没风波里。
7: 勉强及格。妈，听听您的。
10: 我想想啊，一粥一饭，当思来之不易。
7: 好，接地气。爸，别拿眼镜了，没时间查书了。
11: 历览前贤古语家，成有勤俭百由奢。
7: 这个厉害了啊。
9: 光让别人说了，你呢？
12: 是啊是啊，你呢？
7: 我呀，做好吃的奖励你们，不许剩哦。
13: FM101.3 怀柔人民广播电台提醒您。

0: 一方宁静的文化雅境，一方纯净的心灵绿洲。听见春风与花之间的私语，听见古卷深处，听见尘世角落平凡的欢歌，听见，听见，开启智慧同声音相契的奇妙旅程。听见的世界一样美好。
1: 今天呢，我们打开阅读之门，和您一起读王斌先生的书《无边的风月》啊。这本书是解读《红楼梦》的。我们邀请到的嘉宾呢，就是本王斌先生，欢迎王老师。
2: 你好，我是王斌。
1: 我们说到了《红楼梦》当中描写的端午节，以及端午节前后发生的一系列事件。我们说到了王夫人的大丫头金钏跳井之后啊，有很多人去找王熙凤，希望能够谋得金钏的这个职位。那么当时金钏的月薪是一两银子，这一两银子在当时有什么样的购买力，是一个什么概念呢？其实王老师在这个荣国府的月历这一篇中写到了哈，就是《红楼梦》中也称月钱、月银，今天就是表述呢，就是月薪、月工资的这个意思。然后就是刚才说的，金钏死了之后，突然有几位家人给凤姐送礼，就是想谋得这个金钏的这个位置。然后金钏的月历是多少钱呢？现将凤姐等人的对话引述如下，读过之后就明白了，这是等于说是平儿、王夫人、凤姐儿他们之间做过的一个交流。当时平儿是这么说的：如今太太房里有四个大的，一个月一两银子的凤梨，下剩的都是一个月只几百钱的。如今金钏死了，必定他们要弄这银两的巧宗啊，就是好事儿，巧事儿。然后王夫人说，老太太屋里几个一两的，这是问贾母屋里几个一两的啊，只有七个，那个是袭人，袭人等于说给了宝玉，但是袭人的钱仍然是从老太太房里出的，对吧？
2: 对，
1: 等于说袭人的工资是老太太支付的。然后王夫人说，这就是了，你宝兄弟也并没有一两的丫头，袭人还算是老太太房里的人。然后凤姐又说了，袭人原是老太太的人，不过给了宝兄弟使，他这一两银子还在老太太的丫头的份例上领，如今因为袭人是宝玉的人，裁了这一两银子断乎使不得，若说再添一个人给老太太，这个还可以裁他的，若是不裁他的，须得还兄弟屋。

0: 屋里也添一个才公道均匀了。就是晴雯、麝月等七个大丫头，每月人各月钱一吊，佳慧等八个小丫头，每月人各月钱500。还是老太太的话，别人如何恼得气的呢？
1: 他是这样，当时一两银子是个钱了。你看这个《红楼梦》中有一个交代啊，说这个贾琏啊，娶了二姐以后吧，一月出5两银子，做天天的供给。
0: 一个月5两银子，
1: 等于是贾琏，他娶了那什么尤二姐吗？
0: 嗯，
1: 还尤老娘呢？
0: 对，还有尤三姐呢。
1: 啊，5两银子一月就够了。
0: 而且应该过得还不错。
1: 对啊，
0: 嗯，
1: 实际上当时在这个清代，一二两银子一个月就没问题，
0: 就是一般的家庭，
1: 一般家养一个中下的家庭应该是没问题。
0: 那等于说当时这个金钏儿，等于说
1: 一两银子算很不错的待遇了，
0: 算丫头里的高薪了吗？
1: 高薪了，当初一个官也没有多少钱，
0: 嗯，
1: 所以我们有时候研究这些的古代小说吧，
0: 嗯。
1: 有时往往忽略这个经济关系，就这个现在有很多影视剧吧，就是也是不懂，然后就说这多少钱，一说这3万两银子没有这么多钱，这个当初一个官员县官才10几两银子一个月，
0: 嗯，
1: 很便宜，因为当时物价很低。
0: 他那个购买力，其实我看您这书中，包括看别的书哈，就1两银子和多少人民币，
1: 是，
0: 就是和150块钱、160块钱左右，
1: 是。
0: 但是那个时候160块钱可能买很多很多的东西。
1: 是，咱们以前如果谁爸爸挣100多块钱，那日子算是不错的呢。
0: 哦，
1: 40年、40年、40-50年之前，
0: 就1966年之前
1: 啊，那时候说他爸爸是工程师，
0: 嗯，
1: 月挣120块钱呢，那算高工资。
0: 那可就是你用那个时代说他挣1两银子差不多
1: 啊，对呀，等于你想讲完那个清代那1两银子应该还什么，就是说他应该是不错的，
0: 应该是不错的，因为第一次这个刘姥姥进贾府，王熙凤给了20两银子，
1: 啊，那很不错了，
0: 那非常不错了，
1: 啊，非常不错了，
0: 是吧？
1: 要现在编不会怎么编，得给好几千两。他由现在在想这个历史。
0: 这本书里啊，还有一个我看完之后觉得是新知，叫《一则的风月》。则是一个竹字头，下面放一个责任的责。我一开始连这个字儿都不认识，更不知道是啥意思啊。这讲的是什么事儿呢？就是讲的是秦钟，就是秦可卿的弟弟，他和贾宝玉两个人一见倾心啊，觉得你看你长得这么好看。当时这两个人是。见面的时候是想的是天下竟有这等人物，可恨自己为什么生长在这侯门公府，如果也生于寒儒薄宦，早得与他交接，敢不往生一世，富贵二字不料遭我荼毒了。而秦钟的想法是，可恨我偏生于清寒之家，不能与宝玉耳鬓交接，宝玉痛恨富贵，秦钟痛恨清寒，所恨之事虽然迥异，但目的却是一致的，所谓殊途同归。不过说了10来句话，两人便越来越觉亲密起来。这是两人见面。然后为什么叫一则的风月呢？其实后来就发生了很多事情，王老师就解释了这个北京人讲究一则，这个则是什么意思？王老师，上面一个竹字头，下面放一个责任的责，
1: 它是席子的一种，
0: 席子的一种，因为是竹字头嘛，
1: 席子的一种，
0: 嗯，
1: 它是这样，因为过去那个咱们没有床，就没有床，就把那个铺席子嘛，席子是种类是不一样，有高级有低级的，比如说大夫的席子是高级的，百姓的席子就很低级。他是根据席子等级来判断你的身份，这个为什么叫一则呢？人死，人将死的时候给你换床，想起来很残酷啊，但是当时风俗就这样，比如贵族吧，给你换了另一张床了，
0: 嗯，
1: 你说你可赶紧一则啊，
0: 传吉祥板
1: 就是死人之前
0: 抬的那个，
1: 那么一个床板式的东西，
0: 就是不能死在床上，
1: 哎。为什么不能死床上？他有想法，他怕你这个作为鬼魂你快回来找来。他有迷信的这个什么，实际上对死者身上很残酷的。
0: 《红楼梦》小说里有这样的描写啊，其实我们看到这儿基本就是略过去了，因为
1: 不懂，
0: 因为这个后来秦钟啊，不就和水月庵的这个
1: 智能儿，对，
0: 就是俩人这个好了吗？好了之后呢，他身体弱，他回家就得病了。这事儿其实说来也是啊，他等于说给他姐姐就出殡，
1: 对，
0: 整个过程因为特别长，
1: 是
0: 弄得其实跟春游似的，
1: 没错
0: 啊。中间他和智能儿谈了个恋爱啊，
1: 是
0: 就是这刚死没多久，大家这生活就如常了。他身子骨弱，他回来他就得病了，这俩人不是好了吗？智能儿就上他们家去看他， 结果这个。

0: 秦业他爹啊太生气了，你竟然和一个尼姑搞到了一起，就把他一顿暴踩。他本来就得病了，再加上罚跪，然后再加上被打，他就得了大病了。在这期间他这个爸爸秦业也得病死了。然后王老师还分析了一下秦业啊，这个名字其实就他们全家其实都秦可卿秦钟秦业，业就等于说这个业力的业，是吧？
1: 等于是不好，不是好名字，都不是好名字。他爸也死了之后，秦钟就奄奄一息了，身子骨实在是弱。然后宝玉呢，就去看他，就明烟儿给报信说，这个秦相公不中用了。这宝玉就特别着急的，就带着明烟儿啊、李贵啊，就跑到秦钟家里。然后《红楼梦》原著有这样一段文字啊：此时秦钟已经发过两三次婚了，遗床一则多时矣。
0: 你看我们看到这儿的时候没有感觉，就跳过去了。
1: 对，
0: 啥叫一床一则呀？
1: 是，
0: 不知道是吧？就是其实是刚才这个王老师讲的，换床了。然后底下有那个王老师写的文字，就历史上北京人讲究一则，在病人断气之前换在另一张床上，这床称为吉祥板。到杠房立吉祥板的时候不能叫吝，只能叫船，叫船吉祥板。 然后这吉祥板是由床架和床板组成的，普通百姓的吉祥板铺红布褥子，挂红布围子，讲究的是用绸缎软片上面绣四季花啊。旗人呢用的是红色寸蟒围子，亲王郡王包括他们的福晋则用三层黄寸蟒的棉褥和围子。王老师写的非常非常细，
1: 这个大家有机会可以自己来看一看啊。然后呢，就是说到了一则的几层含义，第一个就是冲喜，第二个是辟邪，就是您刚才说到的。然后这里头还说到了一个《礼记》中的故事，就说了曾子，是吧？曾子的故事您给大家讲讲呗。
0: 这曾子是那个孔子的弟子了，
1: 就是他死之前躺在席子上，他那个小仆人坐在边上，因为过去没床嘛，都是坐在席子上，说您这应该换地儿了，
0: 应该换席子了。然后曾子的儿子说，这我爸都快死了，换什么席子？孔子说，童子说的是对的，按照礼仪我不应该躺在这种等级的席子上。就说席子是有等级的，曾子的身份可能不够他现在躺在那席子，所以童子认为不对，不符合礼仪，你应该换次一点的席子。这过去古人他是因为没有床，就睡在地板上，睡地板上也不成啊，所以要铺席子。
1: 等级不同，身份不同，席子的等级也不一样。这个由此出现一折这个词，
0: 而且这还有一个细节，就是曾子这么一通折腾之后啊，
1: 换了席子之后就真的去世了，乌怀哉了。乌怀哉了是吧？就是说封建等级制度就深入骨髓了。我说为什么有时候一个文化影响很厉害啊，刚才说的金创那问题啊，文化它可以影响人。 为什么有邪教，它可以影响人，这都是这个道理。人有时它是很容易被别人给洗脑的。金钏儿它是一个封建社会的一个丫头，她被封建那种等级制度，那种主奴、主人和仆人这种关系的思想影响，已经深入骨髓了，所以主人不用她，她觉得很大耻辱。小孩又想不开，偷讲。
2: 一方宁静的文化雅境， 一方纯净的心灵绿洲，听见春风与花之间的私语，听见古卷深处，听见尘世角落平凡的欢歌，听见，开启智慧同声音香气的奇妙旅程。
0: 听见的世界一样美好。因为这个内容特别多啊，其实有一部分是和建筑，包括这个建筑里头内檐装饰装修有关系的。
1: 有关系，对。
0: 这部分也设立了，比如说壁纱橱。好，这个不是那个谁来了，那个戴玉来他们家住哪儿啊？
1: 他说那谁住暖阁，这宝玉跟他住的暖阁，黛玉住在壁纱橱。
0: 你看这暖阁壁纱橱对于我们来说就没概念吗？
1: 我们去故宫啊，你看那个储秀宫那个慈禧那房子，那床就在暖阁里头。 他房子后面，他房子等于是你看房子不过是有三根柱子啊，
0: 嗯，
1: 前面一根柱子，中间一根柱子，后面一根柱子，
0: 就是进深嘛，
1: 进深后面两根柱子成一个房间，
0: 嗯，
1: 这后面两个柱子之间那都可以做成南阁，
0: 嗯，
1: 等于是三面都是封闭的，
0: 嗯，
1: 前面是水上帘子，冬天放上软帘，
0: 嗯，
1: 放上棉帘来避风，
0: 就是他那个床就像一个小房子一样，
1: 对啊，
0: 所谓的暖阁嘛，
1: 对，它等于是个炕，炕上起房子，
0: 对，
1: 前面放帘子，
0: 嗯，
1: 暖阁嘛，
0: 嗯，
1: 壁纱橱呢，就是比如说我这三间房子，两边是这个那个隔扇是吧？
0: 嗯，
1: 隔扇涂上绿纱，糊上绿纱，
0: 嗯，
1: 或者糊上别的颜色的纱，
0: 壁纱橱，
1: 壁纱橱，
0: 嗯，
1: 它是这个意思。
0: 当时是让谁去壁纱橱住？
1: 让那个谁呀，啊？用那黛玉，啊，去壁纱橱，
0: 嗯，
1: 等于隔开了，等于是。
0: 嗯，
1: 同样一间房子，人很多房子嘛，其中有一间是有壁纱橱的，
0: 嗯，
1: 这房子等于放有隔扇，在隔扇里面是那间房子里睡觉。比如三间房子吧，中间是堂屋，两边是所以那个四间，那个堂屋和瓷砖之间有隔扇，隔扇糊上那个纱窗，黛玉就在那间房子睡觉。那间房子就叫壁纱橱，它是这个意思，
0: 嗯，
1: 不是说有一个厨子，不是这个意思，这个它是壁纱橱，就等于是壁纱橱，就是因为从隔扇演绎出来成为一种房子的代称，
0: 就是更高级的一种隔扇。
1: 哎，它那做壁纱橱那是都是很好的隔扇，
0: 嗯，
1: 这个单一间房子后头等于四间嘛，
0: 嗯，对，看这个书的时候你对古代建筑啊，包括内部结构可能也会有一个了解，这个王老师非常清楚地介绍了一间房子什么叫明间，什么叫次间，什么叫稍间。
1: 是，
0: 其实这本书出了有一段日子了，
1: 哎呦，嗯，我看看有哪年出的，时间很长了，
0: 有点好像有十年了，我那天看了一下，
1: 是吧，
0: 2013年8月20号这后记写的，出版时间是2015年。
1: 15年，
0: 王老师对于《红楼梦》的研究其实很独特哈，也很专业。
1: 是这样。
0: 嗯，
1: 我是研究叙事学的。
0: 对，我其实想问您，什么叫叙事学？
1: 叙事学就是研究叙事文体的一种方法。
0: 嗯，
1: 比如小说，它是一种文体吧？比如说我们刚才说的引体，包括我们的报告，包括我们的新闻，它都是文体。研究他们的方法。
0: 哦。
1: 怎么写报告？怎么做电视剧？怎么写小说？他研究这个问题的，这是西方法国最早就是从他那儿开始来的叙事学，就比如说出现了叙述者，出现了不可靠叙述，出现了伪时间，都是从这儿开始出现这些问题的。通过叙事学，小说成为研究成为一种独立的学科，然后从小说向四外扩散到影视剧，比如我们看冯小刚的电影，哎，看这不行啊，这叙事方法不对啊，或者看某一个人的方法不对啊，他都是从叙事学角度来分析。包括聚焦，因为叙事学它是包括两类，一个类方法，一个语境，就这个无边的风月它属于语境，通俗说就是场合和背景，你要研究红楼梦，如果不研究语境，那就没法说得清楚，因为它涉及到建筑、服装、礼仪，
0: 也是因为您这种研究的专业所在，是吧？
1: 是，
0: 因为您刚才说了背景很重要，
1: 对，
0: 所以您从这个角度去研究红楼梦。
1: 对，我原来还出过一本书叫《红楼梦叙事》，
0: 哦，
1: 那是研究方法的，包括说的那
0: 两个维度，
1: 语言的问题啊，时间的问题啊，也很有意思，那是从方法来研究红楼梦，也还有很多与众不同的地方。我们现在研究红楼梦都是大路货，就一般提供一些新的方法，
0: 嗯，
1: 或者提供一些新的研究成果，让读者呢更深入地理解这本伟大的著作。
0: 所以我们也真诚地推荐这本书啊，因为时间的原因，很多细节呢，我觉得如果你是红楼迷的话，这本书不应该错过啊。包括这个王老师附上了一些图片，也是挺珍贵的。
2: 一方宁静的文化雅境，一方纯净的心灵绿洲，听见春风与花之间的私语，听见古卷深处，听见尘世角落平凡的欢歌，听见开启智慧同声音相契的奇妙旅程。听见的世界一样美好。
0: 比如说这个在秦可卿的丧礼上，这个爬金桥、开方破玉啊、轻纱帐幔，还有就是这个熏笼，就是贾宝玉房里的熏笼到底是

0: 什么样子的啊，它有多大啊，为什么上面能睡人，建筑的、服饰的、爵位制度的等等啊，包括情境描写的情境的这些分析，其实王老师都有所涉猎。我觉得这是一个杂家哈，王老师本身可能研究的东西就比较丰富。啊，是这样，这个研究《红楼梦》就肯定要涉及到几个方面，因为《红楼梦》这个曹雪芹他是一个大家，那个《红楼梦》是一部封建社会的百科全书， 涉及到很多方方面面，建筑物、服饰、礼仪、官制、银钱，包括地主庄园等等。那么我们作为后人研究它，如果不懂这些，不能研究，也可以，但是不能够深入去研究，应该涉及到这些问题上，从这些角度来研究曹雪芹笔下的人物和他的背景，可能使我们更深入的理解《红楼梦》，加深我们对他的印象。因为中国的《红楼梦》在世界是非常有地位的。
1: 《红岳家经商》说一句话，如果没有《红楼梦》，那么中国文学在世界文学之内的地位就要打折扣。那么我们有什么理由不好好研究它呢？那么我们读《红楼梦》本身也是一种享受，享受一种经典的美味的文学大餐。我们应该感谢曹雪芹。《
0: 红楼梦》您读过多少遍呀？读了不好说多少遍了。
1: 读不尽的《红楼梦》啊，
0: 是，
1: 所以也真诚的和大家推荐王斌先生的这本书，叫《无边的风月》，这是商务印书馆出版的。那么在上期节目中，其实我们推荐了王斌老师的第一部长篇小说，叫《风太庵》，他的很多笔触其实有曹魏啊描写的，也确实是我们发生在明朝中晚期的非常真实的历史。他用文学的语言，用自己的叙事方式、叙事方法，成就了自己第一部作品《风太庵》。您还写了
0: 第二部长篇小说哈，
1: 名字定了吗？什么时候父子出版呀？
0: 第二部叫《花秋树下》。
1: 啊，《花秋树下》，
0: 花秋树是一种树，
1: 就是那个秋是木字旁加一个秋的秋。
0: 对对对对，花秋树下，它写那个东北抗联的。
1: 哦，我们也非常期待
0: 啊。等于是在那个当代登载一下，很快就出来了。
1: 好，也希望到时候王老师继续做客我们的节目哈。
0: 好，
1: 希望大家能够关注王老师的两本书《风太庵》和《无边的风月》。今天的打开文化之门到这儿就要告一段落了，感谢大家的收听，我是米夏，
0: 我是王斌，谢谢大家，
1: 下次节目我们再见。
0: 再见。

0: 题。
1: 晚上好，收音机前的各位，大家现在听到的是广播节目《今夜思雨时》，我是这个节目的主持人孙妍。那么今天我们节目中的嘉宾，心理咨询师也是孙妍，和我这个同音一样的名字哈，孙妍老师好。

0: 主持人你好，主持人孙燕你好，听众朋友好。
1: 我们俩每次相互叫相互名字的时候，可能都有点怪怪的哈。
0: 是，
1: 嗯，我们的嘉宾孙岩老师的这个岩呢，是研究的岩。那么我也是孙岩哈，我是岩石的岩，上山下石。
0: 嗯，
1: 我们的这个嘉宾呢是研究，左边是石，右边是开哈，是这个岩。大家这个听到我们两个人，可能。叫起名字是一样的同音，但是因为这个汉字同音的字很多，所以我们的字是不同的哈。
0: 是，
1: 嗯，这就是我们今天节目中的嘉宾，将和大家一起来分享节目中，这些大家提问的关于恋爱、婚姻、伴侣关系、情感问题。我们先看，有一位，这是一位女士问到的问题哈，她说，生完孩子了，生完孩子呢，我觉得我渐渐的就出现了很多。情绪和心理的一些问题，有些夫妻人家在生完孩子以后啊，我看人家都是两个人一块儿带孩子。我看到我朋友圈里边有，女人生完孩子，人家老公和女人一起带孩子了，然后晒出来的这些片段都好像是两人一起使劲儿，但是我觉得我生完孩子啊，完全就是我一个人在使劲儿，没有人能够帮我。特别是他，我累了，我想休息，让他带一下娃吧，他就特别的不高兴，好像是我把什么包袱给他了。我对他说，这也是你的孩子啊。
0: 嗯，
1: 他好像无动于衷。对于这一句话，其实孩子让我觉得很累很忙，让我觉得情绪也很差，但是是自己的孩子，孩子如果我不关心他，如果我不照顾他，他会哭，他会难受，那么我就会把心思放在孩子上，想让他来搭一把手。他说的这个他就是老公哈，想让他来搭把手，但是呢，更多的时候他就是要玩，自己在玩，他还嫌我烦。比如说他正在那儿玩手游，如果我对他说，你能不能搭把手帮我怎么样给孩子换个尿布啊，或者是给孩子弄点什么呀，他就觉得真烦，怎么又是这种事儿啊。
0: 嗯，
1: 每次这样的时候吧，我都觉得很奇怪，我就对他吼，我说难道孩子不是你的吗？
0: 嗯，
1: 当我这样吼的时候，可能孩子也有感觉，孩子又哭了，
0: 嗯，
1: 他就嫌烦了，
0: 嗯，
1: 他过来随便的弄一弄，然后他甩门就出去了，
0: 嗯，
1: 到外面也不知道会待一两个小时两三个小时才回来，我这儿还饿着呢，回来你问他，他说他吃完。

0: 情，但是他好像觉得有了孩子带来的这该怎么办啊？我现在才真的很后悔有孩子，甚至后悔有这段婚姻。
1: 嗯，
0: 这是个新手妈妈啊。
1: 嗯嗯，
0: 在我的后台吧，不得不说这一类的问题是比较多的。
1: 嗯嗯，
0: 就是有一些妈妈当有了孩子之后吧，她就会觉得爸爸不给力，
1: 是
0: 然后觉得想让爸爸和自己一起带孩子分担哈。
1: 嗯
0: 那爸爸分担不到。
1: 嗯，
0: 那她说的这个丈夫呢，这些表现都很典型。
1: 嗯，
0: 比如说嫌烦。
1: 嗯
0: 啊，比如说嫌孩子让自己有的是耽误了自己在家里面可能还在工作哈，还在上网，还在工作。
1: 嗯
0: 啊，有的呢可能是耽误了自己还在玩儿啊，有的呢可能是自己在做自己什么喜欢的事情。
1: 嗯，
0: 但是妻子一说你给孩子去冲杯奶吧，
1: 嗯
0: 啊，你给孩子换个尿布吧，
1: 嗯
0: 啊，你给孩子去弄个什么什么吧，你给孩子消一下毒吧，
1: 嗯嗯
0: 啊，他就会觉得哎呀这些事情太烦了，
1: 嗯，
0: 增加了很多事儿哈。
1: 是，
0: 嗯，那所以夫妻之间为这个，我看到很多女性在后台会吐槽，和这位女士一样，觉得我怎么那么累啊，我怎么那么辛苦啊，我这个孩子的爸爸怎么一点都不像一个别人家的爸爸那样哈。
1: 是，
0: 嗯，就这样的一个状态我们怎么办呢？什么原因造成的这样的状态啊？
1: 嗯嗯，我听到的时候他说头疼，我听到也头疼，就感觉就是好像自己带着一个小娃，还有一个完全帮不了忙的大娃，就是不光是帮不了忙，还在等着被照顾。对，所以我也在想，就是你期待的，就是这个妈妈期待的自己的丈夫是一个成熟的可以依靠的，至少能帮把手的这么的一个男人，但是往往呢好像在生了孩子之后才明显的看到自己嫁的那个男人其实是一个男孩子，是一个很不成熟的男孩子，还不是懂事的小男孩，所以我也在想，就是这个妈妈一定是很痛苦的，因为其实当妈妈也是第一次的经验，也不是受过训练的，也不是天然就会当妈妈，完全是凭着就是对宝宝的一腔爱意，然后本能的去努力的去照顾那个随时随地大哭大闹的婴儿的需求，打扰的感觉，其实我们都能感觉到。我们正常来说自己做一个事情，无论是玩还是工作，都不希望被打扰，但当你有了孩子，那是等孩子长大以后的事情，你才可能有自己的空间。小婴儿是随时随地的，他的需求是随时随地的，他不会去管你在做什么，所以妈妈是努力的再去适应这种状态。那这个困难其实不应该是妈妈一个人来面对的，而是这个家庭其实迎来了一个困难，就我们都得去适应这个小魔王，他半夜也会哭，然后他随时就叫起来了，他随时都有需求，我们无法完整的去做好手里的事情，我们就是得要围着这个小婴儿转，然后直到慢慢把他照顾到他可以有一些规律了，我们也能有一些空间了。那这个时期呢，至少是要在宝宝就是一岁半之前吧，或者是一岁之前，整个家庭都是处于这种一种很乱的状态，所以我们也看到经常会有老人帮着带，所以妈妈一个人带宝宝这个是肯定是不够用的。这个妈妈是无论怎么努力不眠不休也不够用的，一定是需要帮忙的。而且这种时候通常妈妈也不会是一个脾气很好的状态，也不会好好说话说请你帮我怎么样谢谢，往往都是一个比较紧急的状态。所以家里的这个男人呢，其实是需要去调整他所面临的处境。他不喜欢这个处境也没有办法，因为我们是商量好了要准备一个小生命到我们的家里来，那可能你就要做好一个准备，像家里迎来了一个新成员一样，他一定是打破你以往的平衡的。这一点我觉得不开心可以理解，但是你不开心你也要想办法来面对。所以我觉得就是 我觉得听起来，因为并就像那个这位听众朋友讲，并不是所有的新手爸爸都是这样的。
0: 嗯，
1: 还是可以看到一些表现好的爸爸，别人家的爸爸。嗯、尽管那些好爸爸们，可能他们也会吐槽，他们也会不开心，但是他们还会帮忙做。
0: 嗯，
1: 所以这个差异，一些人呢，可能他就成长到能够背负一些责任。
0: 对，
1: 那有一些人呢，他就。面对这些沉重的责任的时候，他就习惯性的去逃避。
0: 嗯，
1: 我觉得这个逃避很有可能就是不会是到有了宝宝之后才发生的，一个人的行为模式可能是从更早的时候可以看到的，只不过是宝宝的出生激化了这个矛盾，就让这个模式变得更明显。
0: 嗯，
1: 更需要他了，他跑得也更快了，跑得也更多了，所以就忍不了了。那我觉得就是，我们还是要就是，如果说并不是说想清楚了，哎呀，我就要换一个人，换一个别人家的爸爸，我们还是要就是跟着这样的爸爸面对下去的话，至少可以试试看，就是你可能需要让他明白他现在的处境是什么样的，而且其实有一些就是。并没有什么天生就准备好当爸爸的男人，一定都是在这个孩子出生之后，那个爸爸对宝宝的爱才会发生，然后爸爸对宝宝的付出啊、责任啊才会越来越多。就跟妈妈不一样，妈妈可能在这个宝宝在肚子里的时候已经开始有母爱了。
0: 对，
1: 可是爸爸一定是等那个孩子出生了，就是那个小孩的小婴儿的手可以抓住他的指头，他能感受到的时候，才会唤起他心里边的就是父性的东西。
2: 你我相遇是最美丽的邂逅，相爱相知，我们一起并肩前行。今夜思雨时正在
0: 那要这样说的话，确实也能够理解。
1: 嗯，
0: 比如说女性，因为从孕育生命，这个小生命在她体内开始，她那个在心理上、生理上，她都和孩子有了连接。
1: 是的，
0: 但是爸爸好像这个新手爸爸还不是这样的，他只是知道我老婆怀孕了，然后我的宝宝出生了，就像您说的，好像很多的妈妈和很多有这样经历的人，也都是觉得，这个新手爸爸是抱起孩子那一刻，孩子在他怀里，他感觉到这个鲜活的小生命的时候，他才有一种哎呀，我当父亲了这种感觉哈，可能才会有这样的一个感觉。接下来就是和孩子之间的相处中，可能慢慢的那个感觉才会生长起来，是吧？那要这样的话，其实新手妈妈也可以给爸爸更多的一些。我觉得引导
1: 是的，
0: 和机会是不是？
1: 对，一定要给爸爸创造机会，因为妈妈和婴儿的这种连接非常的天然。就是你其实，在宝宝出生之前已经有9个多月，他的过程，所以你对这个宝宝是有强大的爱意的，强大的连接感的。但是爸爸始终是一个。就是外人一样的，他是在旁观者，他感觉不到这些东西，这些东西对他来说就像
3: 频101.3兆赫，怀柔人民广播电台。
4: 北京时间21点整。
1: 他要很真实的跟这个婴儿产生连接，在没有连接之前，他其实还有一点吃醋呢，就是就是我老婆的注意力都被这个小东西给占据了，然后他们怎么就那么紧密呢？对，所以其实是要创造机会，不光是需要帮忙的时候，就是在玩耍的时候，在逗那个小婴儿的时候，包括你可以去教爸爸怎么帮他换尿布，然后。教爸爸怎么可以帮他喂奶，就是有的妈妈就觉得，哎呀，你做不好这些事情，你不要做，然后你就去做一些外围的事情，洗奶瓶啦，做饭啦，就是当然可能大部分工作是这样的，但是爸爸可能就会对这部分没有那么有兴趣，你要让他跟那个小孩子产生那种连接

0: 展，唤起他心里边的父爱，那种对小宝宝的怜爱，就像我们抱一个小猫小狗的那种，觉得他、啊、好可爱呀、啊、然后我需要保护他，
1: 嗯，
0: 你要唤起他的那种保护欲，他才觉得啊，我去洗尿布是多么幸福的事情，否则的话那个尿布就只是一块脏了的布而已。
1: 嗯，
0: 就是所有的东西你要想办法让他参与进来，赋予那个情感色彩，其实带宝宝一定是很辛苦，但同时又是很幸福的。
1: 嗯，说的对。
0: 嗯，
1: 做妻子的你可以要知道哈，假如说我总是觉得是这样。
0: 嗯，
1: 幸运哈，假如说比较幸运的话，我们可能天生就找了一个，我们可能一开始就找了一个这个成长的比较好的，
0: 嗯
1: 啊、然后情绪。情商也比较高的这样一个男人，
0: 嗯嗯，
1: 那这样的一个人，他在你怀孕的时候，甚至他在你怀孕前，你们在准备要宝宝的时候，
0: 嗯，
1: 你就能感觉到他有这样的一些特质，比如说他责任心很强，
0: 嗯，
1: 他很细腻，
0: 嗯，
1: 他很有同情心，
0: 嗯
1: 嗯、他这个关注生命中那些比较脆弱的东西，哈，
0: 嗯，
1: 那这样的一些人，因为。有了孩子之后，他们可能就会对自己的孩子天生那种父爱的感觉就很高。
0: 嗯嗯
1: 啊、他们会甚至有一些爸爸做得特别的好，比妈妈还做得好。
0: 是的，有的
1: 啊、生活中有很多这样的好男人哈。
0: 嗯、
1: 那我觉得这是幸运的。
0: 嗯，
1: 假如说你不是那么幸运，
0: 嗯，
1: 你找到的这个男人真的就是一个大宝宝。
0: 嗯
1: 啊、是一个还没长大的大孩子。
0: 嗯。
1: 当孩子来临的时候，他自己可能还觉得，
0: 嗯
1: 啊，这是我的责任呐、啊，
0: 嗯嗯，
1: 我要去如何如何啊，
0: 嗯，
1: 那这样的时候，你可能就要多付出一些耐心去引导他，
0: 嗯嗯，
1: 你得让他和孩子建立起那份连接，是吧？
0: 对对，
1: 而且你还得让他在他成为爸爸的过程中，让他和孩子，同步的去成长。
0: 嗯
1: 嗯，让他也要去成长成一个合格的父亲哈。
0: 对，你讲的这个过程就让我想到这些大男孩沉迷的游戏。
1: 嗯，
0: 其实游戏也是一样的，打游戏也很辛苦的，然后也要去升级啊，做任务啊，但是是什么激励他还是想要完成这些事情呢？是因为完成了任务有奖励。然后可以升级。
1: 嗯，
0: 但是带宝宝其实也像是玩游戏一样，也是有奖励的，然后也是会升级的。你的那个奖越升级，你的那个奖励越丰厚，然后你那个玩家你也是越来越强大，你是一个职业玩家了。所以不如就是把那个带宝宝中，不是只让你付出，不是只让你干活，很情感的东西，是你在别处体验不到的，比玩游戏更震撼人心的东西。
1: 对、
0: 嗯、
1: 说到这儿我就要再往早说了哈。
0: 嗯嗯，
1: 就是有些人为什么可以找到那种很负责的这样的男人，责任心很强的，那有些人为什么就没有找到这样的人哈、这个是各有际遇的一件事情。但是我记得在一些我们和大家互动恋爱问题的这样的一些时候哈，我总是说，我说其实你要知道，你要看得更长远一点，在找一个人的时候，就是你要看到的是你找的是孩子的爸爸，因为一开始我们很多人在恋爱的时候，我们都没有这个想象，我们就是只顾沉浸在他是不是让我很开心啊，他是不是对我很好啊，他是不是懂得哄我啊，如何如何，我们是不是
0: 很浪漫，
1: 哎，对对对，对，但是这个并没有想到另外那一层，就是他是不是适合做我孩子的父亲。其实这个是，假如你是一个打算要孩子的，你的恋爱是奔着成家，一家三口啊，或者一家四口，就是你们打算要后代的，你其实恋爱中特别重要的就是你要有这个思维，他是不是适合做孩子的父亲。
0: 对，其实我还特别推荐，就是即使是在恋爱期，我们也回到现实一点，就是我们除了浪漫啊之外，我们还是要真的，就是你准备要和他谈婚论嫁的话，很多东西都要谈的，就这种假设性的问题，就是将来我们要宝宝了，那带孩子是一件很辛苦的事情，这即使是没有生过宝宝的人可以想象的，
1: 对
0: 对，所以那个时候

0: 怎么办呢？就是我一个人不行，可能就是听说啊，我们一定，我现在这个资讯这么发达，我们都知道，听说那个时候就是当妈妈的情绪又不是很好，所以我可能也不像现在这么可爱了。那那个时候你有没有准备去面对呢？或者是怎么办呢？就是其实更早的时候，这种讨论也是一个教育。就是也可能让这个男孩子也考虑更多一点，然后让他去想一想，哦，那假如发生了这样的事情，我们怎么去面对？那在那个困难里边怎么样？所以让他不是感觉那么突然，不要觉得这些东西很俗气，但是真的，这对将来过日子是很有帮助的。
1: 还真是哈，就是这些东西是要讨论的，而在讨论的过程中，你能看到对方的态度。
0: 是
1: 啊，有些时候呢，男人可能是回避的，觉得这种讨论无效，到事情来了再说
0: 啊。对对对，特别爱这么讲，
1: 对吧？觉得你们女人都想什么啊？这事儿还没发生呢，你想那么远干嘛呀？但其实第一是有必要讨论的，第二呢，我觉得还有就是恋爱中比较注重的，应该是对对方的。这样的一份观察，就是他是不是有责任感的一个人，对吧？
0: 这个特别好，
1: 对，有些人，你可以看得出来，他对工作很负责，
0: 是，
1: 他在人，很负责的去做的人，那这种具备负责的、有责任心品质的这样的男人，我们要知道这种，这个性格也是比较统一的，他
0: 是。
1: 会。把这些也放在他的生活中。
0: 没错，还有一个类似的，就是你去观察，就是在他的生活里边，他怎么去应对那些他不太能应对的事情，就是那些困难来了的时候，或者难题来了的时候，你看他怎么去应对。如果他是想办法去应对这件事情，那他是有一个正面迎接困难的态度。如果他是一个就哎呀扔在这儿吧，我就跑了，堆在这儿就不吧。如果他是这样应对事情的，那将来你们遇到你其实，在恋爱之余，你要对这个人有很多很多的观察和思考。我们不能无脑恋爱。
1: 你说的太好了，我们不能够无脑恋爱哈。这个话说的非常的好，也就是说，在恋爱当中，有相当的一部分是你要考察这个人会不会将来是一个和我在一起生活有责任、有担当的人。像刚才这个孙老师说的这一点就是这样的，就是说，一个人他有一些。人在处理自己不擅长的事情的时候，他可能就是推脱、
0: 对，
1: 甩手，我不干了，
0: 甩锅，
1: 对，我去这个逃避，我去玩儿，或者我出门，就像这位女士说的这样，我要么我就甩手，我就出去了，我自己到外面吃饱喝足再回来，我不想看到乱糟糟的场面，但是有一些人呢是属于积极解决问题的，就是如果你在恋爱当中，你也要去考察他是不是那个解决问题的那个人，是吧？所以在恋爱当中，你就要找一个大家老是问好男朋友的标准是什么。好男友不是说长得帅，不是仅仅是会逗你玩儿，不是说只是让你开心就好了，你其实真的是，要找那个，有家庭责任感的，比较顾家的，还有就是懂得关心人的，这些啊，没宝宝的时候，恋爱当中大家一定要相互处理一些事情，比如说可能会遇到各种各样的事情哈，包括也能制造一些事情去处理，
0: 是的，
1: 包括照顾双方的老人，包括给对方一些生活上的任务，包括一同出去旅行，等等这些，我觉得你都是能够考察到对方的，所以别光顾着恋爱。
0: 对，你还提醒了我一点啊，有一些女孩子在恋爱里特别能大包大揽，就是她其实可能也不愿意承担那么多，但是觉得，哎呀，算了，我帮她做了吧，然后或者这个事情她没帮忙没关系，就我都忍了吧。可是可能到了那个生完孩子的那个关卡，那真的不是你一个人就都能完成的事情，这个时候你所有积累的

0: 去抱怨，然后包括你现在无法应对的就是现实就一下子就压过来了。
1: 嗯，
0: 但是更早的时候其实你是有机会去交给这个男人，就是所有的事情需要我们两个人来分担，就等于说有一些男孩的这种坏习气可能也是你给养出来的。嗯，
1: 你说的对，嗯，对，有些人是喜欢大包大揽的，嗯，哈，这就是我们给大家的一个出谁是未来的好丈夫和好爸爸，
0: 嗯，
1: 哈，
0: 嗯嗯，
1: 因为一个生活伴侣啊，大家能共同分担生活，共同承担生活，
0: 嗯，
1: 这个能力是很重要的，
0: 是，
1: 尤其是女人，你要给自己找一个能和你一起承担生活的伙伴。
0: 嗯，
1: 稍后的时间将是我们今夜私语时下半时段的节目内容。

0: 是你，
1: 是你，想你是最美丽的邂逅，想你是一种淡淡的甜蜜忧伤。仰望天空，不知远方的你是否看过流星划过？森严陪你，今天天天时时。
2: 各位继续收听到的是广播节目今夜思雨时，我是这个节目的主持人孙岩。今天我们节目中的嘉宾也是孙岩老师哈，是和我同音不同字。那么我们今天节目中的嘉宾心理咨询师孙岩，研究的岩，我是主持人孙岩，岩石的岩。我们继续为大家来分享各位遇到的各种伴侣关系、情感问题、婚恋家庭问题。有一位女生说结婚已经有好几年的时间了，但是现在呢，就是不管啊，在我们婚姻中遇到什么样的问题，如果我数落了我老公，我觉得他有什么地方没做好、没做对的哈，那么他经常会把离婚挂在嘴边，他常常会说那不行就离呗，就是这样的，还有呢，就是有一次，应该是在一年多以前。我怀孕了，但是我们两个人并没有做好想要宝宝的准备，因为有一些实际的情况，包括我和他工作的一些状态，还有就是他父母的身体状况，所以呢，我当时告诉他我怀孕了，他都没说好好的和我仔细的盘算商量这件事情，他立刻就说哟，那就赶紧做流产吧。我当时啊都觉得太难过了，他对我的身体好。

0: 好像不当回事儿。这些事情都需要我来承担。除此之外呢，他也有对我好的时候，还有就是他不懂得买礼物，不懂得让我有什么惊喜。但是我如果告诉他说这是我们的纪念日，或者我的生日到了怎么怎么样，他就会说你自己去买，我给你钱，或者是给我发红包。在这些事情上面他对我还是很慷慨的。每个月如果他的工资发了之后，他就会问我给你转账吧，你钱够花吗？我们两个人的钱啊，其实多一半是他在花，家里边的开支。他有对我很好的地方，也有让我受不了的地方。我不知道该怎么面对我们的关系。
1: 就一边听一边想要笑啊。
0: 为什么？
1: 就是听起来就是，当然我觉得如果我是这个女生的话，我也会很苦闷。
0: 嗯嗯，
1: 但是从旁观者的立场呢，就是可能就能看到两个人的互动，就会觉得哎呀，这个男生也是挺吃亏的，就是他吃亏在比较笨，在表达情感方面比较笨，然后呢好像又是一个把焦点比较容易放在解决问题上面的这样的一个很典型的直男思维。对，就好多男生都是那种特别看重这个问题怎么解决，以至于看重到什么程度呢？看重到没有顾得上去考虑情感那个部分。就像那个女孩子讲的，其实她也知道好像那个时候怀孕不是一个生产的好时机，
0: 对，
1: 也是一个没有准备意外的事情，但是呢在那个时候对她来讲是很脆弱的。她是很期待可以得到老公的安慰的，并不是让她老公来做一个判断。但是这个老公呢，他第一反应就是哎，这个事儿要怎么解决，直接就导到结果上了。那这么一讲呢，其实是很伤人的。包括我去就是整个听下来，我觉得他那个那不然就离婚吧，那好像也是一个就是类似的一个模式，并不是，就我听起来他并不是真的想离婚。我猜他的思维方式可能是啊，那我尽力了，可我老婆还不满意，那不满意怎么办呢？那就是我看她这么难过，要不然不过了，让她
0: 过得更好点儿，
1: 去找更好的，你知道吗？就所以就是又好气又好笑那种感觉，
0: 有可能哈，有可能是这样的，就是我们不知道当时说话的那个语境哈，有些人就是这样的，有些人他并不知道说出这句话对对方来说意味着什么，
1: 对，
0: 但是大多数时候这是女人容易做这样的事儿，
1: 对，
0: 女人容易说不行咱俩就离婚，但是心里一点都没想着离婚，
1: 对，或者不然就分手吧，
0: 但是男人这么主动说吧也确实不多见，是吧，用这种表达哈。
1: 也不少，其实是这样的，这个东西不分男女，它是怎么回事呢？一方面有我们刚才讲的那可能性，就是解决问题，但是更大的一个可能性，他在那个当下也是受伤的，就等于你挑剔我呢，就好像在说我不好，你在嫌弃我。那对于很多人，他的自尊是非常脆弱的，他的一个关系模式是，我的妈呀，就是其实我只说他一点不好，但是在他的心里是翻江倒海的。我的妈呀，我被嫌弃了，他觉得我不好，他可能要抛弃我了，那不如我先提出来，就我来掌握主动权，避免我被抛弃的一个惨境，所以我先说那我们分手吧。你知道吗，就是对面那个人可能觉得莫名其妙怎么就到那儿了，但他很有可能这个人表面上看上去是非常非常平静的，但是他的心里边已经翻江倒海，已经崩溃了，就内心的东西已经崩塌了。这种人因为我们做心理咨询嘛，就可能过得幸福的就不太来找我们，所以从我的角度上来看呢，就这种人其实是不少的，不管是男生还是女生都不少的，就是一种很不安全的关系模式，就是我给你钱呀，我哄啊你还不满意，那就是想的就是我只是让你洗个碗，你去把碗洗了我就解决这个问题了，他想的就是我整个人不好了，我被挑剔了，然后他根本就 很难听得进去你在讲的东西了，就是当他觉得你是在指责他，你是在挑剔他的时候。
0: 嗯，
1: 对，所以其实男

0: 男生尽管不一定都说那我们离婚吧，但是很多男人都是一种，就是在他们沟通的时候都是一个逃避型的状态，这也是一个逃的状态。什么时候会让他觉得逃呢？就是不安全。怎么不安全呢？就是当这个女人用一种就是很不好的表情，看上去很挑剔他，就是很嫌弃他。所以他那个时候，他的脑袋就嗡的一下子就关掉了，就听不到你。你其实只是说你刷个碗啊、洗个袜子之类的小细节的事情，他直接就变成了哇，天呐，天塌了！就是我今天已经做了99件事情了，他还是不满意，他还是给我打0分。其实你可能只是说你这道题错了，你这一分扣掉了，但是他听到的就是我是0分。所以这种时候，对于这种男人，就是有时候我觉得夫妻有的时候真的要慢慢教，很难找到一个天然就是什么都好的男人。那不满意的地方就是要慢慢教，因为这个妻子其实刚才他也讲了，他还是能看到就是这个丈夫有很多很喜欢他呀，然后去尽力的去对他好的地方，但是还有一些不满意的地方，可能就要真的要慢慢教，那个教就是我们去调整一下，就我们试着就是不到那个发火十级的时候再发飙，那个时候对方也很害怕，然后我们试着就是温柔一点的去讲这件事情，我可不可以跟你说一件小事情？你不要反应那么剧烈，我没有要跟你离婚，我只是希望你能不能把袜子洗了。这个可以吗？然后就是包括在心平气和的时候也问问对方，哎，为什么你就是我有时候一说什么你就说离婚？你是真心想和我离婚吗？你这么想跟我离婚吗？还是怎么样？其实好的时候问问他，也敲敲，
1: 对，我觉得是这样，您说的特别对。有些人啊，真的在吵架的时候、不愉快的时候，会说一些比较狠的话，
0: 是，
1: 而且会说一些自己这个内心，和意愿相反的话。这个有些人吵架的时候啊，是偏偏把那个架吵得特别特别的厉害，就是说出来的话越来越难听。好像就有一些像您说的这个心态，就有些人会觉得，如果是这样一个局面，那我还不如这个把最难听的话都说出来，是吧？
0: 对，而且有时候对方解读到，就是当你用一个表情、一个语气，虽然你只是说你去洗碗，但是可能他解读到的就是你的表情，就是在说我受不了你了，我要跟你离婚。对，所以有时候我们有很多非语言的互动在内心发生。
1: 这些都是需要交流的。
0: 是的，是的，就我们需要把它提到桌面上来讲，不能让它总是暗流涌动的。
1: 即使是夫妻，即使是在一个屋子里生活的伴侣，其实我们也有很多地方，并不是像我们想象的对方那个样子，我们还是要凭借沟通、交流，才能知道真实的情况是怎么样的。
0: 是的，
1: 这是一位女孩子问到的问题哈，她说我和男友交往1年半的时间了，但是男友对我的某一些方面一直都不是很满意，比如说不满意我的身材，比如说总是喜欢瘦瘦的、扁扁的女生，但是我呢相对来说是比较胖的，圆润的，他呢就总是说我。总是在这个体态的这个问题上找我各种各样的茬儿，让我健身，让我变瘦。我对他说，我天生骨架大，肉多，不是那种扁扁的女孩。你为什么不找那种扁扁的女孩呢？他呢就把话岔开，他办的时候嫌我，我想喝一杯奶茶，他都觉得不健康，不让我喝，然后就开始数落我。数落我不知道好好的健身，不知道让自己身材更好看，数落我这些，为这个我特别的难受。我也对他说过，如果在这个上。

0: 面你特别嫌弃我的话，
1: 嗯，
0: 那咱俩就别待在一起了。
1: 嗯，
0: 为此吵过，但是过不了几天，他又会找我，他又会说他错了。
1: 嗯，
0: 但是隔一段时间，这种话还会从他嘴里出来。
1: 嗯，
0: 我们俩都见过双方的父母了。
1: 嗯，
0: 他呢也在对我父母说他是想和我结婚的。
1: 嗯，
0: 那么他让我去见他父母的时候，也是这样的一个状态。那么他父母也认为我们会结婚的，但是我就觉得很奇怪，我们都要结婚，为什么我的身材他那么的讨厌，那么的不喜欢呢？这样的一个情况下是真爱吗？真爱不是都可以包容的吗？
1: 好纠结的男孩子。
0: 嗯
1: 嗯，但我其实挺支持这个女孩的。我觉得就是，我觉得女孩子一定要喜欢自己的身体。
0: 嗯，
1: 就是我们的身体呢，就是如果我觉得我想要怎么样更好一点，那是我自己的事情，就是不由其他人来去告诉我怎么样是更漂亮的，怎么样是更美的。所以我觉得在这一点上，这个女孩子是没有错的。但是可以，其实你可以更坚持一点，因为这个男生，我觉得你怎么跟他讲，他可能他都会说。
0: 嗯，
1: 那你如果想继续跟他过下去呢，就是你其实不用这么把他的话当回事的，就是包括你还跟他讲，你说我就是骨架大呀，我就是吃一点就容易发胖啊，其实不用讲的，你这样的也很美。就是你要内心里边确定，我这样也很美。为什么只有扁扁的才是美？我这样就是很美，你欣赏不了吗？就是你的审美好单一。
0: 嗯，
1: 其实可以在这个层面上跟他对话，但我觉得那个很难改变。就男孩子这个部分很难改变，但是你其实可以用你自己坚定的去喜欢你自己的身体来影响他。还有一点就是，如果你真的接受不了这个部分的话，真的接受不了这个男孩子总是就是在言语上这样挑剔你的话，其实你要考虑清楚的，因为很有可能不光是这个问题，这好像看上去就是一个，不管他内心里是不是真的挑剔，但是嘴上他永远都总是要挑剔别人的这样的一个男孩。就是习惯性的，有人就是我是很喜欢你，但是我也很喜欢去贬低你，
0: 嗯
1: 啊，这也是一种情感模式。对，
0: 如果是这个模式的话呢，相处起来其实另外一方是很难受的，
1: 嗯嗯，
0: 就是总是被贬低哈，
1: 嗯嗯，
0: 不知道他的男友为什么是这样的一个状态，就像您刚才说的，很纠结，
1: 嗯，
0: 一方面我要娶你。我和你好了，
1: 嗯，
0: 但另外一方面，我又不断的在挑剔你的身材不好，
1: 嗯嗯。
0: 其实如果是这样的话，我很难理解，
1: 嗯嗯。
0: 我很怕他们将来走到一起之后，身材这个事情你很难改变，
1: 嗯。
0: 而且说实话，
1: 嗯，
0: 随着女人进入婚姻，
1: 嗯，
0: 可能有一些女人要生宝宝，
1: 嗯嗯，
0: 生育之后的身材更很难去扁扁的了，
1: 是的，
0: 对吧？那么随着年龄的这样的一个增长，女性到了中年以后，那多一半女性都会发福，对吧？除非你真的一直是一个保持一个健身的好习惯哈。看来这个女生并不是这样。那么这一辈子是不是她都要拿你的身材来吐槽？另外就是她打击了你这一点，她会不会还打击你其他的？
1: 对，这个就是我想讲的，就是这种贬低有可能她不是只在一个层面上，他可能是方方面面的，那这是他在情感里的一个模式。有可能他有一天他真的找了一个扁扁的女孩子，他还是在其他方面去挑剔他，去贬低他。所以你能不能接受一个总是贬低你的人，然后你会不会总是把他的贬低当真，就是往心里边走，就走心了，那就很有伤害了。但是如果我确实我就是一个很自信的人，你爱说就说吧，没关系，我知道你再怎么说你还是喜欢我，你还是离不开我，你要是有这么自信，那在一起就没有问题，那个相处就没有问题。所以还是要看你自己，你要考虑清楚，因为他我们现在看到的只是挑剔身材这一点，但是他会有其他的方面的。
0: 说的太对了，对，所以你要想明白，我觉得先不要轻易的就考虑到进入婚姻， 你得清楚，如果他这个状态他没有能够改观的话，你能承受多少？
1: 嗯，
0: 你是每一次，比如说你喝杯奶茶，你都有压力，
1: 嗯，
0: 他每次说的时候，你都觉得烦痛苦，
1: 嗯，
0: 那这就是你们以后的一个常态，
1: 嗯嗯
0: 嗯。如果你觉得无所谓，我可以很幽默，哎，我就是这个样子的，
1: 对对对，
0: 啊，那就没关系，
1: 对
0: 不
1: 对？
0: 对
1: 对。
0: 这里我们播出的是今夜思语时，和大家分享和情感、家庭关系、伴侣关系相关的问题。我们明天再见。

0: 好累。
1: 哎，好烦。
2: 心情不错。
3: 有点低落。
4: 你可以补充点糖分了。不管你今天心情如何，总有一首合适的歌，让坏的消散，好的弥漫。一颗糖代表一首歌，你选口味，我来调配。就现在，音乐加块糖，音乐加块糖，手工制造厂。欢迎光临音乐加块糖，春光来自周迅。
5: 黑默默稀落的春光，洒在你迟迟的脸。

这一版的春光不是刘若英的温暖的感觉，而是来自周迅的呀，而且觉得一切蓄势待发，正在酝酿的春光有什么正在悄悄发芽。甜甜圈燕玲说的，今天我们的歌单当中有春光，有渐暖，有天边一朵云，就构成了一幅美好的画面。时代少年团。

0: 刚听到的歌是来自时代少年团的《渐暖》。哎，生活的滋味也得品，除了品茶、品酒、品花香等等这些生活当中的日常，还有一些音乐剧也等着你去品尝。哎，刚才是时代少年团的歌，接下来的歌是一首点播歌曲，来自泪落心田在微博当中的点。这首歌《True Love》，哎，大家也许听过蔡健雅版本的，但是。泪落心田嘛，他点的是王铮亮的版本。这个版本相较于原版，编曲更加现代化，前奏的鼓点会让人有一种穿梭在霓虹都市的感觉。来自心田的推荐感言，一起来听。
1: 选择明天可能的爱

来自新田的点播 True Love 王铮亮版本，送给每一位需要找到真爱或者现在其实就真爱在身边，也千万不要走眼，不要错过 True Love。加块糖，你要什么糖？要什么糖？好了，接下来的歌曲，同样是熟悉的前奏，来自杰克唐的原创，但是今天的演唱者是谁呢？我们先来听，再来说吧。谢谢他的翻唱版。

有人听出来了，有人本来就知本也是一个样，在微博当中是在浩洋节目那儿认识的一位好朋友齐静的翻唱一个样，她也是一位甜甜圈，一个非常 nice 并且热爱音乐的小姐姐。21年的时候和我们一起在浩洋节目那儿 K 歌投稿，但是因为工作的原因不能在中午的节目里面互动，不过每期节目都会在听，而且还会有回听，我帮她把她翻唱的版本搬运过来分享给所有的甜甜圈们，那这就是不一样的一个样。谢谢雨桐的分享啊，接下来又是一首点播啊。好，我看看这个找到了啊，找到了找到了。简简单单一句话，在上周的时候就已经预定了，他想把这首歌点播给雨辰，因为他说想把这首歌送给雨辰，他最喜欢狮子王的主题曲了。Can you feel the love tonight? 怎么这么巧，你说就在周末刚刚集体聚会的时候，男生们还大合唱这首来着。

我们就用音乐来表情达意。没错，我们是一档点歌节目，是不是收到歌曲的人感觉实时收到之后的那种惊喜感动溢于言表？比如刚刚这首歌就是简简单单一句话点给雨辰的，那也欢迎你来点歌。上半段的最后一首歌，我记得好像在直播间当中有人点了这首歌，说这是一个很美的意境，天边一朵云。听到这首歌的时候，可以试着对着窗口发发呆。突然想起来，忘了是在哪里看到的一句话，我觉得特别有道理。如果没有天空的话，我要对着什么发呆呢？

0: 小药师说，伸个懒腰去窗边看了一下，缓解一下颈椎的疲劳。哎，还确实是有朵云。再回听着歌，好好的舒缓一下，伸个懒腰吧。来自黄建维，《天边一朵云》。我们下半段见。
1: 好累。
0: 哎，好烦。
2: 心情不错。
3: 有点低落。
4: 调频101.3兆赫，怀柔人民广播电台。
5: 北京时间22:00。
6: 可以补充点糖分了。不管你今天心情如何，总有一首合适的歌让坏的消散。一颗糖代表一首歌，你选口味，我来调配。就现在，音乐加块糖。音乐加块糖，手工制造厂。
0: 欢迎回来，这里是音乐加块糖。先来一杯波子汽水。欢乐咖啡时光说，我选波子汽水，宝贝的最爱。听着这个前奏，就有气泡嘟嘟嘟嘟的感觉呢。小药师说，下半段期待有吃有喝。没错，先来杯喝的。

子汽水来自雷雨欣。昵称说，感觉咱们的这个糖果清单变成午饭菜单了，大家一直在商量着午饭到底吃什么好呢？金色的梦，许寒光。

0: 来自许寒光《金色的梦》。如果仔细听的话，会发现这个旋律当中，优美的旋律当中，还会有一些些的不协和音，让你提醒你，你是在做梦呢。哎，你在梦里面意识到自己在做梦的时候，你就可以掌控你的梦了。我那个前几天还真的试验了一把，就突然间想说，哎，我是不是在做梦啊？然后呢，我就想，那如果在梦里的话，我应该可以飞。然后我就用力腿一蹬，就真的飞了起来啊！那个感觉还是挺爽的，很想什么时候再体验一遍。做梦的感觉，有的时候也会很多的少年们能够梦想成真的感觉。好，那就开始行动起来。
1: 给日月星辰加上一点音乐。手牵手一步让我想不是路。给车水马龙加

这个片花，但是接下来的这首歌也是一首点播歌曲，而且呢，当这个首点播歌曲出现在我们的点播清单上的时候，又有一位朋友点播了它，这就是爱的传递吧。半夏微凉想把《愿与》这首歌点播给一个他，《愿与他》点点点，后面的故事可以自行的点播，大家能猜到乐队诗人。老 K 说怎么为什么不是 Night Wish？本来想要点 Night Wish 让大家这个提神醒脑意，之后呢我们可以把它放在 X 味道的糖果当中，也请你说充分这个推荐理由，因为毕竟是一首新风格，对，让大家要稍微的循序渐进。我们今天先从麻圆开始。

诗人怨语。刚刚简简单单一句话说，怎么感觉都是吃的？好像是啊，麻园诗人得把它念全了，不能麻园儿啊，还不能加儿化音。老 K 刚刚给了 Nightwish 的推荐理由，不知道是不是打动了大家。其实我之前，我好像我跟大家说过，以前学生时代买 CD 的时候，特别喜欢看封面买，就封面好看，觉得有一种灵感，就选它了。通常买回去之后都是重金属乐队。Nightwish 也是一个非常成立很早的，90年代就已经成立的一个叫什么金属，这个美声金属是吗？听完了之后，不知道老 K 的推荐感言是不是打动了大家？如果打动的话，我们就择日走起，试试在 X 味道见。你要什么糖？

doesn't mean we shouldn't try. Easily 来自 Bruno Major， 特别慵懒舒缓的节奏。然后呢，伴着这种慵懒舒缓的节奏，看着大家在讨论最后一首歌，讨论啊，不知道今天的各大餐馆当中，宫保鸡丁的售量怎么样？

0: 音乐加快糖，你要什么糖？
1: 我知道你要什么菜啊，就是接下来的宫保鸡丁。加快糖的最后一首歌，

说实话，看着大家发来的各种宫保鸡丁的图片，居然被自己的歌给安利了，还有你们的图片震撼了，被感染了。好吧，那就他吧。音乐加快档，明天见喽。

各位听众，这里是环柔人民广播电台调频 101.3 兆赫，本台今天的节目到这儿就全部结束了，感谢各位的收听，我们明天再见。

0: 环柔人民广播电台现在开始播音。
1: 环柔人民广播电台现在开始播音。
0: 各位听众，现在转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和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北京新闻节目。
2: 摘要节目。

0: 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9月28号星期一，农历8月18，北京多云，23度到17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保持制造业合理比重，大力发展先进制造业。十五五开局之年，我国持续推进制造业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化发展，以先进制造业为骨干的现代化产业体系正加速构建，筑越牢。
0: 韩正出席第81届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并发表讲话。
1: 中秋假期消费市场需求旺盛，智能绿色商品销售火热。
0: 我国首次单日开通4条高铁新线，
1: 收获41金11银4铜，中国创参加世界技能大赛最好成绩。
0: 英国疏散一空军基地附近居民，多人涉嫌爆炸物犯罪被捕。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0: 先进制造业是现代化产业体系的骨干。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保持制造业合理比重，大力发展先进制造业。十五五开局之年，我国持续推进制造业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化发展，以先进制造业为骨干的现代化产业体系正加速构建实体经济的根基，越筑越牢。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在位于河

0: 河南郑州的中铁装备集团生产车间，我国自主研制的最大直径盾构机中铁1662号正在分批拆装运往安徽合肥建设。中铁1662号盾构机项目
1: 设计转弯半径能力是达到了500米，这在我们盾构机领域来说呢还是非常少的。智能的感知、智能的执行、智能的决策，已经达到了无人驾驶这个有人值守的这么个状态。
0: 今年以来，中国制造捷报频传，全球最快高铁 CR450 动车组整车试验圆满完成，长征10号乙火箭实现全球首次运载火箭往系回收，国产第二艘大型邮轮爱达花城号将于制造的创新迭代与产业跃升。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我国制造业高质量发展，多次强调构建以先进制造业为骨干的现代化产业体系。2025年5月，总书记在河南考察时指出，
2: 中国式现代化还要继续把制造业搞好，制造业技术要自己掌握，这样中国式现代化才能够真正实现。
0: 近日，习近平总书记作出重要指示，强调要持续做大做强先进制造业，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提供有力支撑。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各地各部门把发展先进制造，推动产业体系持续优化升级。在山东威海，一款应用于航天装备制造领域的高性能碳纤维在当地企业成功下线，它的直径仅为头发丝的1/10，抗拉强度却是钢材的10倍。在江西南昌，一家国家级制造业单项冠军企业成功突破高端光通信车载芯片领域技术壁垒，将某款国产芯片的产能提升到全球首位。企业首席技术官胡家辉，
3: 这款激光芯片它的难度是非常高的，海外从最初的设备的购买、产品开发到大规模量产大概需要3到5年的时间，我们大概只花了6个月的时间就把这颗芯片做出来了。
0: 一个个曾经的卡脖子环节正变成快速崛起的新赛道，如今全球每新增10家灯塔工厂就有6家来自中国。今年前8个月，全国规模以上高技术制造业增加值同比增长 14.2%。 国家统计局国民经济综合统计司副司长王冠华，
4: 八月份以高技术制造业、数字产品制造业为代表的新动能对于工业的贡献超过了60%，支撑引领作用非常突出。技术含量和附加值较高的高技术制造业持续领跑，集成电路制造、智能车载设备制造行业保持了20%以上的高增长。
0: 目前我国制造业增加值占全球近30%，连续16年稳居首位。179家国家高新区生产总值突破20万亿元，80个国家先进制造业集群正因地制宜协同发力，加快迈向世界级先进制造业集群。以先进制造业为引擎，一场深刻的产业变革正在中国大地全面展开，为中国式现代化构筑起厚重牢靠的物质技术支撑。工业和信息化部规划司司长姚俊，
5: 我们将牢牢锚定实现新型工业化基本目标，推进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强化关键核心技术攻关，深化科技成果转化应用，持续做大做强先进制造业。
6: 本台消息，当地时间9月26号，国家副主席韩正在纽约联合国总部出席第81届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并发表讲话。韩正指出，当前国际形势变乱较大，全球性挑战层出不穷。习近平主席相继提出全球发展倡议、全球安全倡议、全球文明倡议、全球治理倡议，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提供了战略指引。越来越多的国家愿携起手来担当历史使命，应对困难挑战，增进人类共同福祉。韩正提出4点建议：一是

0: 维护战后国际秩序，以共同安全构筑持久和平，践行共同综合合作可持续的安全观，摒弃冷战思维阵营对抗，坚持通过对话协商化解性，以开放合作促进共同繁荣，将发展置于国际议程中心位置，共建团结、平等、均衡、普惠的全球发展伙伴关系。三是促进文明交流互鉴，以沟通对话重建团结互信，立足联合国平台，加强国际人文交流，促进各国人民相知相亲，推动多元文明共同进步。四是高举多边主义旗帜，以实际行动捍卫公平正义。各国应当团结起来，行动起来，维护联合国，壮大联合国。韩正指出，1971年新中国恢复对中国、对世界都具有重大而深远的意义。55年来，中国始终是动荡世界的稳定力量，是和平和安全记录最好的大国，始终是共同发展的中坚力量，对世界经济增长的贡献率长期保持在 30% 左右，始终是变革时代的进步力量，持续推动全球治理体系朝着更加公正合理的方向发展。无论国际形势如何变化，中国对和平与发展的追求矢志不渝，对公平正义的守护坚定不移，对多边主义的承诺始终如一。中国愿同各国携手同行，在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伟大实践中，共创人类更加美好的未来。在纽约期间，韩正分别会见了保加利亚总统约托娃、塞尔维亚总统武契奇、塞浦路斯总统赫里斯托祖利祭斯、加纳总统马哈马、基里巴斯总统马茂。外方领导人高度评价习近平主席提出的系列重大理念和倡议，钦佩中国发展成就，重申各国政府坚定恪守一个中国原则，愿同中方进一步增进战略互信，深化务实合作，加强多边协作，为人民福祉和全球可持续发展做出更大贡献。
1: 更续长征精神，奋进复兴征程。
2: 今天走进红军长征重要转战地重庆，请听以红色引擎促巴渝振兴，才是总台记者赵聪聪。
3: 重庆酉阳土家族苗族自治县南腰界镇一栋青瓦木楼前的石碑上，刻着中国工农红军第三军司令部旧址。1934年6月，红三军转战至此，建立了以南腰界为军事指挥中心的黔东革命根据地。1934年10月，红三军和红六军团在南腰界猫洞大田举行会师大会，后从南腰界出发投入湘西战斗，为策应中央红军长征和扩大湘鄂川黔革命根据地做出了卓越贡献。酉阳县委党史研究室工作人员冉山：
4: 红军在南腰界还成立了古丹会，累计将2000多亩土地分给了无地少地农民，深受群众拥护。
3: 在南腰界镇一处富硒水稻种植基地里，金色的稻穗随风起伏，一派丰收景象。南腰界镇镇长侯浩介绍，目前南腰界镇种植水稻1.3万亩，年产值1250多万元，带动近7000名村民在家门口务工增收。
5: 立足红色资源、生态资源双重优势，做前富硒水稻等特色产业，让老区良田永续丰产。
6: 其中呢，是三大主力红军在重庆活动的重要节点。
3: 1935年1月，为了保证遵义会议顺利召开，红一军团第一师第二团挺进綦江羊角乡，也就是如今的綦江区安稳镇羊角村。目前安稳镇形成了山羊养殖、收购、加工、销售及文旅融合的全产业链，推动山羊产业持续壮大。綦江区安稳镇镇长任小刚：
7: 深耕山羊全产业链，带动60%以上的农业人口从事山羊产业，让山羊全产业链产值稳定在2.8亿元以上。
3: 当前重庆正全力推进长征国家文化公园重庆段建设，让一处处旧址、一件件文物成为赋能区域经济发展的红色引擎，以更加昂扬奋进的姿态走好新时代长征路。
0: 刚刚过去的中秋假期，全国消费市场需求旺盛，智能、绿色、健康商品

0: 引销售火热，交通出行需求保持高位，短途出行活跃。此外，全国多个口岸迎来出入境客流高峰。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欣综合报道。
1: 民企业日均销售额比去年农历同期增长5%，重点平台智能销售额增长93.1%，有机食品销售额增长36.3%，户外运动装备销售额增长30.2%。中秋假期前两天，消费品以旧换新汇集190.7万人次，带动销售额115.3亿元。全国铁路昨天迎来返程客流高峰，预计发送旅客1686万人次，计划加开旅客列车1398列。公路方面，自驾城市周边游、乡村游成为主流，水陆城市观光游、海岛游人数快速增长，夜游客流总量增幅预计超26%。中秋假期，全国多个口岸外籍旅客入境客流持续增长。据国家移民管理局预测，假期日均出入境旅客将达225万人次。在海外社交媒体上，到中国购物的话题热度极高，从无人机、运动相机、折叠屏手机等科技产品，到箱包、服装、香薰，英国旅客詹姆斯·罗伯特。
2: 太方便了，一切都在你的手机和应用程序上，就像一切都需要2分钟，送货上门真的很快。
1: 斯洛文尼亚旅客丹尼尔，
3: 我买了些衣服、茶、玩具，这里有很多很多商店，行李有限，但是选择太多了。
1: 打卡智能工厂、进场科技游也成为入境文旅的新风尚。在某智能制造企业的汽车工厂，工作人员关慧聪介绍，
4: 去年同期相比呢，参观人次同比增长近157%，然后从来访人数来看，有越来越多的普通外籍游客主动来到工厂参观。
5: 今天，京港高铁雄安至商丘段、西渝高铁西安至安康段、宜昌至兴山高铁线穿越华北西域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劲交通动能。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郭淼报道。
6: 京港高铁雄商段设计时速350公里，河北、山东、河南的一批县城将首次接入高铁网络。西渝高铁西康段设计时速350公里，西安至安康的出行时间压缩到45分钟，让镇安、安康等陕南县市迈入高铁时代。宜昌至兴山高铁设计时速350公里，武汉到重庆的最快通行时间压缩到3小时54分钟。哈伊高铁设计时速250公里，结束了伊春不通高铁的历史，是我国目前最北端的高铁。建设过程中攻克了多年冻土施工难题。中国铁建大桥局哈伊高铁现场负责人吴超说，
7: 我们在冬季就采用破碎锤破碎表层大概约50厘米的冻土，集中把它们堆放保护起来，减少运输过程中的黑土流失。
6: 这是我国首次在单日开通4条高铁新线，创下了高铁建设新纪录。这不只是路网里程的增加，更是区域地理空间格局的再塑。国家高端智库可持续交通创新中心研究员、北京交通大学教授李洪昌表示，这4条线路的投入运营将更精准赋能京津冀协同发展、东北全面振兴、西部大开发、长江经济带高质量发展等国家战略。
8: 4条高铁的开通意味着我国高铁网络进入了空间上东中西部全面补齐短板，时间上城市群和都市圈综合补强提升的阶段，对经济社会发展包括林业经济、康养经济、新兴产业的推动作用也进入了网络化。
0: 商会昨天决出35枚金牌，中国代表团收获12金。中国田径新一代闪耀赛场，国乒赢得女单和男双金牌。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文报道。
9: 4-2击败了东道主日本队。击败
10: 亚运会乒乓球男子双打金牌战，中国组合林诗栋黄宇正4-2战胜日本组合，夺得冠军。赛后林诗栋表示，这场比赛让自己找到了信心。

0: 其实我们这一次参加就是抱着一个拿冠军的心态去来拼下这个冠军嘛，然后在场上每一分都是抱着必胜的信念去打。
1: 女子单打决赛，两位中国选手会师，王曼玉4-2战胜孙颖莎，夺得金牌，孙颖莎收获银牌。110米栏昨晚上演巅峰对决，中国选手陈元将与刘俊熙分列第七道和第九道出场。
2: 加油，后程加速起来了，现在处在第一位，最后一个拦架。
1: 最终，陈元将以13秒15成功夺冠。时隔8年，中国选手重新拿回了这枚代表亚洲跨栏最高水平的金牌。女子标枪昨晚也上演了世界级对决。
3: 好，看看闫子仪在女子标枪的决赛第一投。出手，
4: 哇，状态真好，第一投直接把赛会记录。
1: 闫子仪状态火热，上来第一投就打破了亚运会记录，以70米46的成绩拿到了女子标枪冠军。此外，在女子跳远项目当中，中国选手黄盈盈也凭借最后一跳逆转夺冠。亚运会滑板女子街式比赛，中国选手朱元玲以166.57分夺金。15岁的朱元玲赛后告诉记者：“
5: 很紧张，很紧张，更多的是兴奋，因为想赢。”
1: 自由式小轮车女子公园赛决赛，中国选手孙思贝拿到了该项目首枚亚运会金牌。蹦床男子个人决赛，中国选手严浪宇同样发挥出色，拿到冠军。杨浩、练俊杰夺得亚运会跳水男子双人10米跳台金牌。陈艺文、陈佳组合在跳水女子双人3米跳板比赛中摘金。花样游泳赛场27号决出了双人项目的金牌，中国选手林彦君、徐慧妍拿到冠军。第一次参加大型综合运动会的林彦君表示：“
6: 发挥出了我们应有的水平吧，然后我也觉得很开心，然后也很激动，第一次站在那个综合性的赛事上为国争光。”
1: 举重女子77公斤级决赛，中国选手何仁秀以258公斤的总成绩夺得金牌。亚运会今天将决出24枚金牌。乒乓球项目收官，中国队男单女双冲金，中国队还将力争卫冕田径男女4x100米接力项目。
7: 中国人民解放军南部战区昨天为黄岩岛周边海空域组织海练侦察预警、快速机动、联合搜救等实战化科目，有效检验部队海空协同、快速支援和体系制胜能力。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8: 演训指令下达后，各部队闻令而动，快速向预定海空域机动集结。预警机、侦察机和无人机等多型战机陆续升空。由海军玉林舰、天门舰、青海湖舰等组成的舰艇编队准时抵达演训区域，展开联合搜救、损害管制等科目演训。海军玉林舰梁璐：“
9: 下一步，我们将立足更加复杂的特警险情，坚持实战化标准，突出能力训练、战备协同和力量运用，始终保持随时能够遂行任务的战备状态，有力应对各类突发情况和风险挑战。”
8: 在黄岩岛附近海域，中国海警组织多艘舰艇开展维权执法管控演练，重点演练登临检查、拦阻冲闯、强制脱离等执法行动，检验快速反应、应急处置能力。下一步，中国海警将加大黄岩岛附近海域维权执法管控力度，坚决反制侵权挑衅行径，维护国家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
10: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7: 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昨晚在上海闭幕，中国代表团获得41枚金牌、11枚银牌、4枚铜牌、6个优胜奖，第五次位居金牌榜和团体总分世界第一，创造了我国参加世界技能大赛以来的历史最好成绩。
10: 第5届全球数字贸易博览会昨天在杭州闭幕，本届数贸会首发首秀首展226项，中阿数字经济相关合作签约意向金额达2.55亿美元，超50000名专业客商到会采购，人数较上届增长20%。
7: 第140届广交会首批进境展品昨天在广州南沙口岸通关入境。本届广交会将于10月15号到11月4号分3期在广州举办，参展企业达3.2万家。
10: 江西南昌至吉尔吉斯斯坦首都比什凯克的中亚再添一条直达中亚的货物运输通道。该班列与公路运输相比，时间缩短10到15天，综合物流成本降低约20%。
11: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

0: 摘要。
1: 本台消息，大熊猫平平福双，美国当地时间9月27号8点55分，北京时间昨晚8点55分，平安到达美国亚特兰大动物园，开启为期10年的旅居生活。包机降落后，中美双方兽医和饲养员联合检查，两只大熊猫健康状况良好，它们已转运至亚特兰大动物园开始隔离检疫。中方兽医和饲养员将驻园3个月，帮助他们尽快适应新环境。美国亚特兰大动物园副园长吉娜·菲利：
2: 我们与成都大熊猫繁育研究基地建立了良好的合作关系与深厚友谊，将携手开展各类科研项目，做好大熊猫饲养保护工作。
1: 美国游客表示，非常期待与两只大熊猫见面。
3: 太激动了，得知大熊猫要来了，我迫不及待想去看看它们。
4: 我很兴奋，我喜欢大熊猫，它们太可爱了。
5: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
1: 伊朗媒体27号报道，伊朗外长阿拉格奇表示，伊朗已做好与美国战事重开的准备，但尚未放弃通过外交途径进行接触。美国总统特朗普27号表示，他预计美国和伊朗将在接下来一周内重启谈判。
5: 也门胡塞武装27号表示，当天在也门哈杰省上空击落一架沙特方面武装侦察无人机。过去24小时内，沙特阿拉伯战机对也门5个省发动26次空袭。也门政府军方面则表示，过去3天对胡塞武装军事目标实施了数百次打击。
1: 英国警方27号疏散了英格兰地区一处美军使用的空军基地附近的85户居民，并以涉嫌爆炸物犯罪为由逮捕了5名男子。军方专家正在对相关车辆进行检查。警方表示，将持续公布事件调查和处置的最新情况。事发地点位于英国皇家空军费尔福德基地附近的维尔福德。今年2月28号，美国和以色列对伊朗发起大规模军事行动后，英国政府允许美军使用该基地对伊朗实施打击。
5: 塞尔维亚总统武契奇27号提交辞呈，辞去总统职务。根据此前宣布，他将竞选下届政府总理。根据塞尔维亚宪法及总统法，总统辞职后，国民议会议长将代行总统职权，最长不得超过3个月，且需在这3个月内宣布举行总统选举。
1: 法国27号举行参议院部分改选，参议院348个席位中共有178席进行换届，这是法国2027年总统选举前举行的最后一次全国性选举。截至27号晚公布的首批结果，法国极右翼政党国民联盟主席表示，该党预计将和共和国右翼联盟一起获得至少10个参议员席位，从而首次达到在参议院组建党团所需的门槛。
5: 受连日强降雨影响，泰国曼谷市内最近几天洪水泛滥，大量房屋和车辆被淹。曼谷市市长宣布，今天全市学校停课，政府人员居家办公。总台记者昨天在受灾地区了解到，一些居民只能涉水，甚至使用小船赶往超市购买生活物资。
1: 据当地登山探险公司消息，尼泊尔北部莫嫩县一侧的西姆龙峰27号上午发生雪崩，尼泊尔登山向导及后勤人员至少6人失联。尼泊尔警方当天通报称，已发现2名遇难者遗体。
6: 有大事尽在掌握，中国之声本周。本周一，国家统计局将发布8月工业企业利润数据。

0: 启动假日活动。中国人民银行等八部门请网络营销管理办法将于本周三起实施。办法将对金融机构开展金融产品网络营销以及第三方互联网平台接受金融机构委托为金融产品网络营销提供服务的行为进行全面规范。第二十届亚运会本周日将迎来闭幕式。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宏源。
1: 接下来几天，中国队冲金点集中在跳水、花样游泳、攀岩、羽毛球等赛场。我将持续关注中国队最后的冲金表现。
0: 视线转向国际，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雪杰将继续关注中东局势。
2: 上周中东多国态，与此同时，美国拒绝了伊朗关于重开霍尔木兹海峡的提议。关于这一咽喉要道，各方本周又会释放哪些信号？
0: 本周三是所谓打击伊斯兰国国际联盟部队结束在伊拉克军事任务并完成撤军的最终期限。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小璇。
3: 驻留了23年的外国部队彻底离开之后，伊拉克能否稳定自身内政并获得更多国际事务的自主空间，我们将持续观察。
4: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吴哲华、郑兰、潘荣、张永鹏，主播方亮、雨欣。
5: 北京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调频94.5兆赫，中波828千赫。听众朋友，刚才播送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接下来请听新闻广播的节目。
6: 一段青铜钟声吟唱着曾经的辉煌，一座汉代遗存凝结着历史的记忆，一卷明代画卷描绘着灿烂的文化。跟随文物的痕迹，我们走进历史深处，用心保护，让文物在当下容颜不改；心存敬畏，让历史在传承中重新鲜活。

0: 每天清晨七点，新闻耳边呈现，调频94.5兆赫，中波82.8千赫，北京新闻。倾听北京，感受北京。听众朋友早上好，欢迎收听北京新闻，我是朝峰。
1: 早上好，我是腾欢。今天是9月28号星期一，农历8月18。
0: 先请听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
1: 中秋假期本市接待游客878万多人次，重点商圈迎客超过2700万人次。
0: 2026我与地坛北京舒适收官，
1: 世界技能大赛落幕，北京选手时装技术项目夺金。
0: 今天起本市机动车尾号限行轮换，
1: 下半年最强冷空气月底来袭，10月1号京城最低气温降到个位数。
0: 北京首家基层一体融合中心在朝阳东风社区启用，
1: 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0: 新闻广播消息，中秋假期北京秋高气爽，景致宜人，富特色场景火热出圈，热门打卡地人气集聚，累计接待游客878.3万人次，实现旅游总花费115.4亿元，其中接待入

0: 境游客 8.3 万人次，实现入境游客花费 7.8 亿元。游客接待量排名前十的景区地区分别是奥林匹克公园、王府井、西单、亮马河国际风情水岸、天安门地区、前门大街、地坛公园、天坛公园、什刹海风景区、南锣鼓巷。
1: 新闻广播消息，记者从市园林绿化局了解到，中秋小长假期间，全市公园共接待游客 493.91 万人次，其中市属公园共接待市民游客 128.56 万人次，游客量排名前三位的是天坛、颐和园、北海公园。为满足市民金秋游园需求，全市推出300多场特色生态文化活动，贯穿中秋、国庆和重阳佳节，涵盖自然教育、观鸟科普、展览展演等丰富主题，打造全民参与的金秋文化盛会。中秋节期间，北海公园太液金秋多彩前锋设置20个特色摊位，融合蜡染、银饰、苗绣等元素。路线故城遗址公园非遗市集开设投壶、皮影、剪纸等八项体验。景山公园中轴长明之景山奇喵夜以行进式体验串联诗月相逢、元明秋韵、中秋专场音乐会。奥森北园秋日花卉展、城市绿心菊花非遗市集、延庆市园雅集望月等特色活动，让大家在亲身参与中深切感受传统文化的魅力。
0: 新闻广播消息，市商务局数据显示，2026年中秋假期期间，全市重点监测的127家企业累计实现销售 40.4 亿元，同比增长 20%。其中电商业态同比增长 26.4%， 超市业态增长 18.2%， 百货业态增长 14.9%， 餐饮业态增长 10.5%。70个重点商圈客流达 2708.8 万人次，同比增长 14.7%。 多元场景赋能商圈消费成效显著，传统商圈与新兴地标共同点燃假日消费热情。
1: 新闻广播消息，中秋小长假，京城餐饮市场暖意融融，老字号餐厅迎来团圆消费热潮。记者从北京华天集团了解到，中秋假期，华天延吉餐厅、同和居、同春园等老字号，以及香飞烤鸡、汇丰酒家、华天新川面馆等品牌销售额同比实现增长。其中，华天延吉餐厅同比增长超 20%， 同和居、华天新川面馆增幅均超 10%。此外，华天洪湖鲜藕节等应季活动带动时令菜品走俏，老字号餐厅成为市民游客中秋团聚品味京味的热门选择。
0: 2026我与地坛北京书市昨天在地坛公园落幕，作为2026北京文化论坛会客厅活动之一，为期11天的书市累计接待读者83万6千人次，举办文化活动160场，为书香京城写下生动注脚。请听新闻广播记者刘旭的报道。
2: 全场25折起，全场都可以叠加使用惠民券。
3: 本届书市展览总面积超过20000平方米，设置500多个展位，汇集400多家出版社、出版机构和特色实体书店，图书展位占比达到80%。书市客流节节走高，开幕当天虽然是工作日，客流就达到了45000人次，首个周六接待读者9万人次，中秋假期首日单日客流突破12万人次，创下本届书市单日客流新高。展场内不少读者拖着行李箱淘书，读者沉浸阅读的身影成为秋日地坛一道独特风景。读者张先生说，
4: 我每年都来，我看今年有很多看起来大学生啊，就更年轻的年轻人过来，觉得挺好的。今年感觉地坛书市质量远远高于往年，每家出版社拿出来的书，它无论是种类啊、数量啊，还是可买性啊，都高于往年。今年的整体的布局设置的也挺好的，有很多休息的椅子啊，还有就是今年周边的东西也多一点了，现在年轻人不都喜欢这个吗？我觉得这个也挺好的，与时俱进嘛。
3: 书市限定图书与文创产品热销，我与地坛2026典藏版销量突破12000册，图书巧妙设计地坛看海胶片装帧，一卡切换地坛春秋景致，额尔古纳河右岸、我的阿勒泰等读物跻身热销榜单，文学主题包、藏书票等文创产品同样受到读者追捧，拉动文化消费增长。任女士领到了官方赠送的紫色小推车，心满意足。
5: 买书满500块钱可以领这么一个，这个车比什么都合适，主要是因为没有这车我就得拎着，它就每年都很适合，我每年都买一堆书的，它这个其实还是比较人性化的。比如说像我们年轻人

0: 在网上领券，老年人他们有服务台，可以凭那个身份证领那个纸质的书券，到摊子上去核销就可以了。
1: 本届书市不再局限图书售卖，成为读者与出版界双向交流的平台。王蒙、陈燕、徐泽辰等数十位作家学者来到现场和读者面对面交流。各大参展方通过新书首发、作者闪签、主题展陈，打造沉浸式文化体验。北京社会科学普及周、科普嘉年华、中秋主题装置等，丰富了市民的阅读体验。北京发行集团副总经理张东晓表示，
2: 这是一次多元精彩的书市，图书销售取得了很好的成绩，大家在这里看展览、品典籍，与大家名家进行文化交流，实现了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的双丰收。
1: 书市落幕，书香不散。本次书市开展京津冀巡展，9月25号到10月2号走进河北保定，10月1号到10月7号落地天津，持续推动书香京津冀共建共享。同时，官方新媒体平台将持续更新好书推荐、文化活动资讯，让书市书香永续传递。
3: 新闻广播消息：被誉为技能奥林匹克的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昨晚闭幕。中国代表团获得41枚金牌、11枚银牌、4枚铜牌、6个优胜奖，第5次位居金牌榜和团体总分世界第一，创造了我国参加世界技能大赛以来的历史最好成绩。其中，数控洗项目实现6连冠，砌筑时装技术项目实现5连冠，电气装置、电子技术、自主移动机器人项目实现4连冠。其中，来自北京的00后选手于娜在时装技术项目中夺得冠军。时装技术项目要求选手在4天共18小时内完成立体裁剪、款式设计图和成衣制作全流程。
4: 新闻广播消息，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发布，今天起到12月27号，星期一到星期五，现行机动车牌尾号分别是5和0、1和6。2和7、3和8、4和9。不受限行的机动车包括警车、消防车、救护车、专项作业车、公交车、经公安部门核定的单位班车、校车以及纯。
3: 新闻广播消息，中秋假期结束，今明两天北京以晴到多云为主，今天夜间山区有阵雨，雨量不大，实力派冷空气要来了，预计明天开始到10月1号将有一次较强冷空气过程影响我国。受其影响，明天夜间到30号本市有一次较强冷空气过程，有大风降温天气，夜间最低气温大幅下降。预计北京10月1号早晨最低气温下降到8摄氏度，将是今秋以来最冷的一个早晨，请关注临近预报预警信息，提前做好防范。在冷空气影响下，内蒙古东部、河北北部等部分地区将出现初霜冻。展望后期，10月5号到6号还将有冷空气影响北方大部地区，请关注临近预报。
4: 新闻广播消息，由市公园管理中心主办、中国园林博物馆承办的品牌展览《到公园去三》日前对公众开放。展览以生态疗愈为核心叙事，从草木、山水、生灵、运动、文创五大维度出发，以鲜活的展陈语言诠释城市公园的疗愈价值。展览还首次集中呈现市属13家公园单位的上百件经典文创产品，展厅特设展览限定咖啡，让观众在层层体验之中汲取城市公园蕴藏的自然疗愈能量。
3: 新闻广播消息，金秋送爽，双节同庆。2026年恰逢石景山游乐园建园40周年，园区重磅推出“时光40年欢聚庆团圆”中秋国庆主题系列活动。国庆系列活动覆盖10月1号到7号，营业时间为每天9点到21点30分。活动将传统民俗文化与新潮文旅体验深度融合，点亮京城双节夜间文旅消费新热潮。
4: 据北京日报报道，第二批北京市人工智能应用场景标杆学校名单近日公示，50所大中小学上榜，包括东城区培新小学、北京四中等45所中小学，以及北京工商大学等5所高校。市教委表示，将引导各校聚焦核心教学场景，打造可复制的智慧教育模式和成熟产品，探索未来学校新形态，打造 AI 人工智能加教育示范高地。据介绍，目前本市1400多所中小学、183万学生已实现 AI 通识课全覆盖， 中小学生 AI 应用覆盖率已达

0: 91%。
1: 近日，北京市首家基层一体融合中心在朝阳区东风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启用，居民在家门口就能一站式完成体质筛预，生成专属的运动与膳食处方，建立个人运动健康电子档案，享受全周期一体融合的健康管理服务。请听新闻广播记者川子的报道。
2: 现在做的这个，它就是一个腰背肌跟腹肌核心的一个训练。
3: 在东风社区卫生服务中心的一体融合中心，各类智能设备整齐排布，评估检测区、运动干预区、康复治疗区三大功能区分工明确。居民张女士正在运动干预区进行力量训练，
4: 配方科学。然后他经过体测之后呢，就是能查出你到底是心肺方面的问题、肌肉方面的问题、协调性的问题。然后呢，他根据这些你的，对，所以我每次都来，我照菜单做，比如说4.5公里配速的快步走，然后各种器械。
3: 张女士所说的菜单是指在运动前要完成基础查体、体质检测，所有数据归集纳入，然后由医生开具量身定制的运动处方。让张女士惊喜的是，经过一段时间的科学锻炼，自己的身体出现了明显变化。
4: 立竿见影的效果是什么呢？我出门以后，我穿那个防晒袖，我这肌肉鼓起来了，然后走路轻快了，心肺功能就是追公交啊什么的不怎么喘了。我更年期女性，所以最大的目标就是减脂增肌。
3: 目前一体中心的专业团队由全科医生、康复科医生、康复技师和运动指导员组成。东风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副主任赵鹏说，
5: 我们的医生都是职业医师，有资质的，而且是多年在我们临床有临床经验的，做我们的健康管理，尤其是我们老年人和慢病管理的。然后我们康复医师呢，主要是针对我们的运动康复专业的康复医师，技师也是一样的。那这个运动指导员呢，是由我们体育局专业认证的。
3: 记者留意到，训练时训练者手腕上会佩戴一个智能手环，实时监测运动数据。东风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全科主治医师张晶晶介绍，居民刷卡入场，系统调取电子档案，自动匹配个人训练强度与频次，设备还搭载运动生理监测功能，运动中一旦监测到身体异常，设备会立刻报警并自动停机。
6: 第一个那个准别人小心那个是心率，第二个是卡路里。
7: 那后面这个大字的51%现在指的是什么？
6: 就是说的他的这个目前的心率就是87.4%啊，当前的心率占咱们这个安全心率，因为安全心率呢是刚刚就是说就是按我们的年龄来计算的啊，我们年龄计算出它的安全心率，就是系统它自动计算了，就是形成的这个比例。
3: 为方便上班族锻炼，一体中心将延长服务时间，开设夜门诊。
5: 我们马上就会开晚门诊，也叫夜门诊，延时到8点，应该过了11，我们就会开设了。
3: 针对居民关心的价格和适用人群的问题，赵鹏解答：
5: 我们的价格区间基本上都是我们居民能够负担得起的，在10到20块钱之间一次，直接到我们的东风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南十院区，直接挂体重管理门诊就可以了。
0: 朝阳法院日前发布2023到2025年度涉医疗纠纷案件审判白皮书。通报了近3年医疗纠纷案件审理情况，其中一起案例涉及冷冻胚胎，单身丧偶女性能不能自主使用冷冻胚胎继续生育？请听新闻广播记者小趣的报道。
8: 李女士和丈夫结婚后，因为不孕和自然流产史，曾到一家医院接受了人工辅助生殖治疗，前后冷冻了3枚胚胎。之后不久，李女士的丈夫因病去世，而李女士来到这家机构申请人工辅助生殖，希望完成丈夫未竟的愿望。朝阳法院民事审判一庭副庭长宋小佩介绍，
9: 因为涉及到他们第一个孩子，那么医院的伦理委员会呢，就同意了这位女性的人工辅助生殖的申请，最终这位女性生下了一名女儿。
8: 看着孩子一天天长大，李女士萌生了一个念头，能不能用剩下的2枚胚胎再要一个孩子。然而这个愿望却遭到了医疗机构的拒绝。
9: 但是伦理委员会在审查之后考虑这名女性是单身女性，并且呢已经生育过一名子女，在没有明确的法律规定的情况下，再加上可能会产生遗产纠纷等因素的这种考量，这医患双方就发生了争议。
8: 朝阳法院审理查明，家庭内部不存在遗产继承争议，丈夫生前与李女士已形成明确的生育合意。指宋小佩说，
9: 我们综合考量了已经去世的这个丈夫生前的这个

0: 意愿，加上当前的胚胎也具备移植的条件等等考虑呢，我们还是认为这个人工辅助生殖服务是当事人真实的意思表示，不违反公序良俗，并且呢具备现实的可履行性，于是呢就支持了这位女性的
1: 卷入朝阳法院发布的2023到2025年度涉医疗纠纷案件审判白皮书。近年来医疗纠纷案件复杂化趋势明显，新药试验、互联网医疗、辅助生殖等新类型纠纷时有发生。朝阳法院民事审判一庭庭长陈杰介绍，
2: 新药临床试验纠纷涉及受试者的权益保障、知情同意有效性、试验损害责任分担等复合问题，辅助生殖技术纠纷关乎胚胎法律地位、亲子关系认定及人类辅助生殖伦理边界，互联网医疗纠纷则面临线上诊疗责任主体识别、电子病历归属与保管、远程处方流转过程中的药品配送责任等规则的空缺。
3: 在北京听北京，北京新闻广播，北京新闻，
4: 欢迎继续收听北京新闻。下面请听简讯。国庆临近，由北京农学院自主培育的一串红新品种红丝带和彩铃亮相东单新智领航主题花坛。红丝带不是一般的正红色，而是有独特的，内部团队还将继续攻关蓝紫色、明黄色等稀缺花色，让更多拥有中国自主知识产权的品种开遍街头巷尾。
5: 长征路沈瑶一长征美术作品展正在国家博物馆开展，展览在立足油画、连环画、传统美术原作完整陈列的基础之上，创新打造专属多媒体沉浸式体验空间，引领观众步入遵义会议、飞夺泸定桥等经典画作的画面场景之内。
4: 国家发改委相关负责人日前透露，北京交通大学、北京科技大学、北京林业大学、中国地质大学等在京高校的雄安校区建设进入攻坚阶段，预计将在明年九月开门办学。
5: 下面播送北京市生态环境监测中心提供的空气质量预报，预计今天白天城六区空气质量二级，良。
4: 好，听众朋友，以上就是今天北京新闻的全部内容。责任编辑葛文杰，播音员超峰、腾欢，感谢您的收听。
5: 本节目也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同步播出，欢迎大家下载听听 FM 收听本期节目回放及其他精彩内容。稍后请听新闻热线。
4: 一天出行，天气早知道。听众朋友，下面为您介绍今天的天气情况。今天早晨五点，南郊观象台的气温为 15.7 摄氏度。具体预报是，今天白天晴转多云，山区有阵雨，北转南风2-3级，最高气温24摄氏度，最小相对湿度 50%。今天夜间多云见阴，山区有阵雨，偏南风1-2级，最低气温17摄氏度，最大相对湿度 90%。
6: 问，京城大事小事，听，各界呼声回声。新闻热线6515-9063，融媒体矩阵问北京，回应您的每一份关切。
7: 小区旧改制停车乱象，待施工结束后将从严执法。
8: 我不知道为什么，因为那两边都有禁停的标志，为什么那么多车停？
7: 您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今天的新闻热线。明明立着禁停标志，和平里东街青年沟路口往北的辅路却天天停满一排车，早高峰里非机动车被逼进机动车道，躲车流、防开门杀、机非混行隐患不小。市民纳闷，禁停标志怎么就成了摆设？新闻广播记者高霞实地探访，来听报道。
8: 不知道为什么突然一下，因为原来啊挺好，原来那边有禁停标志，好多车可能看见禁停标志它不在那儿停，或者短暂的停。
9: 嗯，
8: 现在反正这一条街都停满了。另外一个就是那个机动车右转，非机动车就在机动车道上骑，完了就反正发生有矛盾呗。
9: 常走这条路的市民刘先生说，违停最严重的就是青年沟十字路口向北的和平里东街两侧辅路，早高峰尤其突出。辅路本来分了机动车道和非机动车道，这一停，非机动车道被占了大半，骑车人通行空间被挤得厉害，既要避让机动车，又得提防路边车辆突然开门，机非混行的矛盾特别突出。
8: 反正那个，因为那辅路嘛，就有一条机动车道，有一条非机动车道。要是说就是非机动车道，你停着车无所谓，因为它边上还有一

0: 你说机动车道，所以每次骑的时候，你也不能太往里，你也不能太往外。
1: 刘先生回忆，早前这段路秩序还可以，多数车辆看到禁停标识不会久留，可现在整条街都被违停车辆占满，右转机动车和直行非机动车互相抢道，通行效率大打折扣。好好的禁停路段，不少常走这儿的市民都想不通。
0: 就在那个三环那个和平街北口，完了拐进去，往南走吧，因为那上面也有这个那个违停的那个标志，机动车道上老有那个车在那停着，停了一排，而且都停在那个青年沟路口那十字路口那儿去了。我不知道为什么，因为那两边都有禁停的标志，为什么那么多？给那个北京交警也反映过，也没有人管，也没有人贴条。
1: 针对这一乱象，记者首先联系了属地和平东街社区工作人员，道出了背后的缘由。
2: 然后，但是我侧面以前啊了解过，后来他们那边大概的意思就是那个梅科院那边啊，他老旧改呢，然后他老旧改以后吧，要占用他小区里边停车或者什么
3: 啊，
2: 然后他可能就是因为没地儿停车，然后协商，然后就临时停那儿，大概就是这么一情况。反正我觉得这老旧改一般啊，咱们说正常一般都是半年左右。
1: 记者实地探访也确认，道路两侧确实存在连片违停，高峰时段机非混行情况突出。和平街街道工作人员表示，已经对接相关单位和交管部门协调此事，目前还在跟进处理。
4: 因为我们这边已经让相关的部门去跟交管部门联系了，然后这边建议您直接联系科室，可能他们还在跟进当中。
1: 针对此事，北京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也给记者做出了书面答复。相关负责人解释，该区域违停的根源确实是周边小区内部施工改造，小区内无法停车。街道方面建议施工期间居民车辆临时停靠在周边路侧。交管部门表示，现阶段兼顾居民停车的实际困难，执法以劝阻提示劝离为主，但如果车辆严重妨碍正常交通，依旧会采取贴条现场处置的方式处罚。待小区老旧改造工程完工，居民车辆可以回归小区停放后，会在这片区域开展严格全面执法，彻底整治违停乱象，恢复良好的通行秩序。一边是老旧小区改造的民生工程，一边是道路通行的安全底线，临时变通也该有清晰边界，更该及时向市民做好告知和现场疏导。也希望改造期间相关部门能加强巡查管理，别让临时停靠变成了长期乱象。关注
5: 今天的您的收听，欢迎热心听众提供新闻线索，新闻热线65159063，24小时有人接听。您也可以关注问北京微信公众号、微博、视频号和抖音号，或在北京时间听听 FM 搜索问北京，第一时间获取事件独家进展。节目之后，欢迎您收听主播在线。跨越3000年时光，解锁神秘美洲文明。首都博物馆重磅开启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作为首博建馆以来规模最大的特展，近万平米展陈空间、三大主题展厅，汇聚墨西哥、秘鲁20余家文博机构近800件顶级馆藏珍品，铺展开一幅恢宏壮阔的美洲文明长卷。超多重磅文物首次来华，玛雅多彩神话陶盘，工艺绝伦的安第斯神臼金饰牌，神秘威严的奥尔梅克豹人面具悉数亮相。展览持续到10月18号。
6: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新闻广播记者蔡和娟，我现在呢正在
7: 我是新闻广播记者郭雅静，我现在是在城市绿心森林公园。
8: 我是北京新闻广播记者王月，我现在所在的是北京2022。
9: 我是新闻广播记者史玉，我现在是在雄安市民服务中心
10: 左天池，现在正在故宫博物院午门展厅为您报道。
11: 新闻无时不有，新闻广播只有进行时，
12: 新闻无处不在，新闻广播永远在路上，
11: 讲述有温度的新闻，传递有张力的声音，打造有影响的品牌。
12: 调频94.5兆赫，中波82.8千赫，

0: 的声音，北京新闻广播。
1: 10月5号、6号，北汽极狐2026北京大运河音乐节将在北京城市副中心城市绿心森林公园盛大举行，星光荟萃，好运通达，国庆假期来这儿开个运。极狐阿尔法 T7 重磅上市，宁德时代电池，纯电续航最高715 Pro， 城区高速领航随行，从容应对各类复杂路况，千问豆包双 AI 智能体上车，新一代 AI 圆镜座舱，智能进化懂你所想，安全出行，自在随心，限时优惠价13.28万起。
2: 出境旅游就选中航，中航全新万事达卓骏信用卡产品升级，境内外均可使用，境外消费比享1%返现，境内可绑定微信、支付宝，境外绑定 Apple Pay， 消费还有专属优惠。李玉详询中国银行信用卡微信公众号。
3: 故宫日上黄金首饰系列2026焕新上市，由故宫博物院出品，建行开发监制，宫美大师程淑美艺术创作，钛合喜事吊坠、钛合龙龟手串等限量热销中，详询建行各网点。投资有风险，购买需谨慎。
4: 个人消费贷款财政贴息来了，即日起在农行办理消费贷款，可按规定最高享3000元贴息，农行消费贷最高100万，最长7年，还款灵活，理性规划，合理借贷，详询农行北京分行各营业网点。
5: 优质服务源于细节，热情服务源于真诚，贴心服务源于信念，
6: 在服务中传承价值，在价值中孕育品质。
5: 北京广播大厦酒店地处东长安街建国门，横跨国贸商圈及王府井商圈，交通便利，配套设施完善，服务项目齐全，
6: 为您提供简约静谧的居庭环境，舒适优雅的体验和享受，是您在京旅行、购物、商务活动的理想选择。北京广播大厦酒店8501-5588。
7: 北京移动携手中石油送好礼啦，每月承诺消费加15元可得480元加油券，以及最高480GB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和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北京新闻节目就为您转播到这儿。以新闻之眼纵观怀柔变迁，借时代同行，聚焦最新事实，和全球同步，弘扬中国价值。怀柔人民广播电台调频101.3兆赫，欢迎您的收听。

0: 我是一个90后，小的时候这首歌是我的摇篮曲。
1: 波浪宽，
0: 奶奶说这是她学会的第一首歌。
2: 我是一个80后，我有很多身份，但只有一个祖国。这歌是每年留学生春晚上我的保留曲目。
3: 我是个70后，出国旅游，在国外的机场遇到一群年轻人玩快闪，音乐响起后现场很快变成了大合唱。中国，我的祖国，我深爱的家园。
4: 俯瞰怀柔大地，梳理时政要点，纵横怀柔阡陌，关注百姓心声，怀柔新闻。
5: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怀柔新闻。这次怀柔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我区多条近郊微度假线路迎来出游高峰，景区观光、乡村餐饮、文化体验各类业态相辅相成，推动文旅市场迸发假日活力。中秋佳节，怀柔科学城科研工作者、社区居民、新就业群体听音乐、做手工、体验传统民俗，在团圆的节日氛围中感受怀柔一家人的温暖。2026怀柔长城马拉松暨扎耶德慈善跑开放领悟，本届赛事在参赛包中融入怀柔元素，领悟现场同步上线怀柔好物集，为赛事增添丰富的文化氛围。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6: 中秋假期，我区多条近郊微度假线路迎来出游高峰，景区观光、乡村餐饮、文化体验各类业态相辅相成，推动文旅市场迸发假日活力。
7: 假期首日的红螺寺景区，薄云漫过山头，淡淡薄雾萦绕古寺，山间清风徐徐，秋意悄然漫上石阶。游客们缓步登山，穿行于古刹庭院之中赏山色，感受千年古寺的静谧韵味。临近中午，红螺寺脚下的石仙院子大厅内已坐满游客，一道道融入地道乡土食材制成的风味菜肴陆续上桌，游客在品尝美食间共

0: 聚团圆。
1: 今天是中秋节假期的第一天，18个包间已经在几天前都订满了，11点的时候已经开始陆续上散客了。我们特意推出了中秋家宴团圆的套餐，点套餐的客人特别多。
0: 除了登山品宴，也有不少游客偏爱慢节奏。在温阳书院，市民高女士和朋友结伴前来体验打香转，静心感受传统雅趣。
2: 让我不仅体验到了一些就是中国这种传统的香道文化的底蕴，培养了自己耐心吧，属于慢节奏那种感觉吧，让我确实体验蛮好的。
3: 中秋假期首日，九渡河镇上演秋日旅游三重奏，市民游客巡历乡、赏秋色、探崇博馆，在长城脚下感受栗子飘香的团圆节。2026北京长城文化节怀柔系列活动热度不减，黄花城水长城迎来客流小高峰，在长城脚下的百年栗园里，不少市民游客体验捡栗子。
4: 桂林栈道也走了，长城也上了，捡了点小栗子，感觉真的挺好的，不错，下次还想来。我第一次捡栗子，栗子壳头一次看，挺新鲜的。
3: 采摘季将持续至国庆假期，市民游客都能在景区百年栗园的古树下免费捡自然成熟落地的板栗。作为今年北京长城文化节怀柔系列活动的举办地，眼下来黄花城水长城景区，游客可以吹着微风乘画舫船欣赏山水景色，坐网红小火车穿行秋色之间，沿浩明湖畔漫步赏秋。而长城脚下的村子里，咖啡展馆融合出新玩法。离水长城景区不远的红庙村，非遗小游
5: 书记严婉君，
6: 游客到有小邮局以后呢，就是可以盖些明信片啊，拿就以自个儿喜欢的这些图案，买一些邮局的这些小的旅游商品。最主要的是游客到后边的各种非遗，包括这些灯笼制作、毛猴、太平燕、葫芦镶嵌等。
3: 自然界崇博馆里，孩子们趴在玻璃展柜前看标本，家长们则可以在顶楼的高岭咖啡远眺长城，放松心情。
7: 感觉生态整体生态环境都特别好，感受到了不同的这个昆虫，然后呢它的生活习性是什么样的，在哪里我们会捕捉到或者说会看到什么样的昆虫，也是对怀柔这个整个的生态也有一个了解。
8: 9月25日，怀柔区农民丰收节雁栖镇神堂峪会场暨乡村国际美食节举办，活动持续至26日。云南民族风情表演、秋日丰收市集、中外特色美食，让市民游客一站式解锁轻松惬意的中秋假期。
0: 在栈道、溪水边，手鼓、葫芦丝等民族乐器演奏者用婉转的乐声、优美的曲调，为游客营造松弛感满满的秋日山野氛围。活动每天上超长的游玩时长，承包游客一整日欢乐。
9: 今天又赶上过节嘛，然后有葫芦丝表演，就感觉挺好的，很惬意，就感觉置身云南，不出家门就到云南的感觉。
0: 除了动听的民族音乐，现场还有特色非遗展卖。宋锦首座展台前吸引许多游客驻足，宋锦古朴雅致的纹样承载着美好寓意，一件件精美饰品深受大家喜爱。
10: 这次活动的平台搭建得非常好，游客呢对于知度也越来越高，所以在游客在挑选饰品或佩戴饰品的过程中，我们也会为他们传播一些或者是输出一些非遗宋锦的制作方法。今天我们来到了这里，让我感受到了怀柔的乡村旅游充满了活力。
0: 活动现场精心打造怀柔本土特色丰收市集，现烤板栗、山野核桃、蜜薯等秋日好物悉数登场。
11: 对于市里的朋友，然后小长假不想出远门近郊游的话，怀柔是首选。就是怀柔神堂峪这边呢，就是有山有水，最近几年呢每年都带孩子过来玩水看山啊，还有这个捡一些山货，然后想吃的话这边有各种的美食，对于小长假来说是一个很放松的一个地方。
0: 本次神堂峪乡村国际美食节兼顾南北风味与多国美味，品类丰富，口味多元。国内美食有怀柔泉水红鳟鱼、山东威海干炸小黄鱼、云南鸡枞菌小锅米线等。与此同时，多款异域美食同步亮相，美式烟熏烤肉、新加坡酸面包、英式番茄奶酪焗红薯等，每一款都能让游客大饱口福。美食之外，现场游

0: 客还可以跟随专业舞者学习云南打跳，丰富的民俗体验给游客带来十足新鲜感。
1: 中秋佳节，怀柔科学城科研工作者、社区居民、新就业群体听音乐、做手工、体验传统民俗，在团圆的节日氛围中感受怀柔一家人的温暖。
0: 雁栖国际人才社区中秋嘉年华市集互动体验区，漆扇、香囊手作体验等摊位前围满体验者，中秋月饼 DIY、 绳结艺术等非遗手工体验区，不少家庭全家上阵动手制作。来自哈萨克斯坦的工程师奥米来怀柔9个月，就住在雁栖国际人才社区，第一次体验香囊手作和中秋月饼 DIY。
2: I take some activities today at this time, and it's very interesting for me. I am very love China because there is very beautiful and very kind persons. They are every time helping to me. About living here, there is very comfortable. All things for comfort life.
0: 的还有快递小哥刘海，收到活动的邀请，他特别开心，团圆的温暖里多了一份国际交流的自豪。
3: 跟这儿就是可能接触的国际的友人比较多，能把这个咱们这个中国传统文化，向世界呀，向友人推广出去，宣传一下，我感觉很好。
0: 旁边的传统文化手工体验区，科研工作者郭志平正在制作中草药香薰画。孩子在旁边的摊位上体验手工月饼制作，
4: 是一个很棒的活动，然后给我们社区提供邻里互动，然后很好的一个方式方法。
0: 夜色渐深，音乐会拉开帷幕，这场以团圆为主线的演出融合乐队演奏、舞蹈、二胡独奏、魔术等多种艺术形式，曲目编排兼顾经典与流行，既有与月亮相思相关的经典作品，也有流行摇滚曲目，将中秋团圆与家国情怀融为一体。龙山泉河街道也开展形式多样的中秋主题活动，向辖区居民、新就业群体等送上暖心祝福。龙山街道南华园一区社区举办趣味中秋邻里同乐趣味运动会，老少居民同台竞技，分组上阵参与玉兔吊月饼游戏及中秋科普有奖问答，居民们还体验手工制作月饼，感受传统中秋习俗。
5: 大家一起组队玩，说说笑笑的，具有过节的趣味，邻里之间也更加熟络了。
0: 泉河街道滨湖社区的居民则身着传统服饰，体验中式簪花、自制灯笼、品茶尝月饼，感受传统民俗与古典国风的魅力。航天工程大学社区里，大家共叙中秋传统民俗，制作节日特色手工。
6: 作为军人家属，参加咱们社区举办的这个中秋的团圆活动，真的感觉特别的温暖。然后我会继续守护好小家，然后做好这个后盾的工作，支持我们家的这个军人同志安心的履职，然后为国尽职尽责。
0: 9月24日，北京市第5届京韵满乡中国健康好乡村农民丰收节暨怀柔区2026年民族团结进步宣传周主题活动，在长寿营满族乡村中华沃土共享时代，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主线，共庆五谷丰登，共话民族团结，共启乡村振兴新篇。
1: 活动现场发布丰收节专属文化 IP 形象刘小满，该形象以16为核心创作元素，寓意各族儿女同心耕耘，岁岁丰收，幸福圆满。同步首发官方主题 MV《同耕沃土共丰收》，用歌声与画面展现满乡勃勃生机，传递各族群众并肩奋斗的丰收喜悦与团结力量。活动现场推介京韵满乡精品旅游路线，3条路线串联长寿营满族乡、喇叭沟本满族乡、汤河口镇的农事体验、民族文化等资源，涉及22个点位，打造民族体验生态康养交融、红色研学之旅。
7: 长寿营满族乡文旅科科长程鑫：
8: 想体验民族文化，可以在满族非遗体验中心感受二八席、剪纸等传统体验项目，偏好生态康养呢，可以逛逛我们的燕山中医药博物馆，走走南山药谷步道，在西沟村康养小院品尝特色药膳。大家想要研学拓展呢，可以探访大沟村马云龙爱国主义教育基地，开展红色教育、汽车文化等主题研学。

0: 依托区委统战部同心验证行动平台，各民主党派统战团体将发挥资源人才优势，联动南北镇乡开展结对共建，通过产业、人才、文化多维度互通协作，落地多项惠民举措。其中，长少营满族乡雁栖镇与民盟怀柔科学城委员会、民进怀柔区工委完成共建签约，将围绕科创项目林下经济进行共建。活动现场，四大功能体验展区为游客打造沉浸式游园体验，民俗文化体验区设置丰收同心拼图游戏、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互动科普，在动手互动中强化民族团结法治认知。丰收打卡美景区则布置五谷诗歌景观与民族团结法治打卡点位，营造兼具田园质感与人文诗意的游览场景。丰收市集汇聚本土杂粮、山货、应季果蔬等优质农特产品。2026怀柔长城马拉松暨扎耶德慈善跑于9月24日至26日在怀柔科学城永乐北一街开放领物，万余名参赛选手陆续到场办理领物手续。本届赛事在参赛包中融入怀柔元素，领物现场同步上线怀柔好物集，以怀柔风物为展示，为赛事增添丰富的文化氛围。
1: 九月参赛选手来到领物现场，有序完成登记、物资领取等流程。参赛包内配备参赛服、保温杯、能量胶等常规赛事用品。其中，来自桥子镇喜宝路非遗园区的烙画葫芦挂件尤为亮眼，让选手倍感惊喜。
2: 今天环马这个参赛包特别有意思，然后有特色，增加了一个水壶杯。啊，还有一个特色，这个非遗的小葫芦，之前在咱们这个公众号各平台都有看一个推广，这个小葫芦呢特别有的特色，然后符合咱们当地怀柔一些特色吧。
1: 除了对参赛包的用心设计倍感满意，不少多次征战怀马的老选手对赛道风光更是满怀期待。
3: 我这第三次参加怀柔咱们这个马拉松，最有感触的是赛道确实很美，雁栖湖包括我们这个几个景点，然后吃玩完以后还多留几天在这边玩了几天啊、还是比较不错。
1: 在领物现场东侧，怀柔好物集同步开启，现场设置怀马市集，汇聚庙城镇文创好物、桥子镇漫山漫水小毛驴农场特色农产品等18家展位。参赛选手在领取物资之余，沉浸式体验怀柔本土风物。2026怀柔长城马拉松暨扎耶德慈善跑将于9月27日上午7时30分在北京雁栖湖国际会展中心西门鸣枪开跑，赛事设全程马拉松、半程马拉松两个竞赛项目，起点均设在北京雁栖湖国际会展中心，全程马拉松终点设在慕田峪长城，半程马拉松终点设在雁栖湖国际会展中心。来自中国、阿联酋、法国、英国、俄罗斯等21个国家和地区的万余名选手齐聚怀柔，用奔跑解锁山水长城风光。
4: 据卫健委消息，近日区卫健委举办第11届阅读点亮梦想、书香陪伴人生读奖一本书汇报会，活动以视频形式开展，系统各单位干部职工代表共百余人共享书香盛宴。活动中，来自卫健委机关、北京怀柔医院、怀柔区中医医院、怀柔区妇幼保健院以及龙山街道、庙城镇、汤河口镇、宝山镇社区卫生服务中心的10位选手以书为媒分享感悟。汇报会上，薪火永续、跨越时空的红衣故事、救死扶伤的圣歌、悬壶山河书目，带领大家读懂了红衣精神的代代相传、医者仁心的使命担当。大河奔流中国共产党人的精神故事，让人感悟到共产党人的精神血脉。登一切风平浪静，万般留恋，只此人间，不内耗等分享，则立足生活，立足岗位，诠释了积极豁达、坚守初心的人生态度。整场分享会既有思想高度，又有行业温度，既回望初心使命，又聚焦成长奋进，充分展现了区卫健青年爱读书、善思考、有担当、敢拼搏的良好精神风貌。与会人员纷纷表示，在今后的工作中，把读书学习当成一种工作常态，以书本为灯，让书香浸润初心，赋能实干，共同推动全区卫生健康事业再上新台阶。听众朋友，这次的怀柔新闻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节目。
5: 家风是传承，
6: 奶奶，旅游好玩

0: 你妈妈照顾的也好。
1: 妈妈，长大了我也要带你去旅行。
2: 家风是传递，
3: 别人对你讲话时你要
4: 倾听，公共场合不要大声喧哗。
3: 进门前怎么样啊？
4: 进门前应该敲敲门，客人来的时候应该把座位让给客人坐。
3: 当你需要别人帮助时，
4: 应该先说你帮帮我，
3: 请先说请，
4: 应该先说请。
3: 真棒。
4: 当你不小心碰到别人时，应该说一声对不起。
3: 我们都要做
4: 做一个讲礼貌又懂事的好孩子。
2: 家风是一代又一代的养成与遵守，造福子孙从良好家风开始。
5: 爷爷是个手艺人，做秤做了大半辈子，而我也从小耳濡目染。老人家总是说，做秤就是做人，秤杆子和脊梁一样都要直，刻度和品行一样不能偏。秤心的颜色必须是白色，不做生意的人不能昧着黑心。秤杆的尾端还有福禄寿三星，用来告诫生意人要诚实讲信用，否则少一两无福，缺二两少禄，缺三两折寿。人这大半辈子做的是秤也是自己，称的既是重量也是良心。如今虽然手工做秤已逐渐被电子秤所取代，但是爷爷教给我的做人道理却永远不变，踏实做事，诚信做人。
6: 禁止餐饮浪费，家庭誓词大会现在开始。小宝，你先来。
7: 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
6: 小宝爸，该你了。
8: 君看一叶舟，出没风波里。
6: 勉强及格。妈，听听您的。
9: 我想想啊，一粥一饭，当思来之不易。
6: 好，接地气。爸，别拿眼镜了，没时间查书了。
8: 历览前贤古语家，成由勤俭败由奢。
6: 这个厉害了啊。
8: 光让别人说了，你呢？
10: 是啊是啊，你呢？
6: 我呀，做好吃的奖励你们，不许剩哦。
11: FM 101.9 约，拒绝浪费。

0: 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天气预报。
1: 各位听众，现在播送怀柔气象局发布的怀柔地区天气预报。今天白天多云，南风小于三级，最高气温23度。今天夜间多云，东风小于三级，最低气温15度。明天白天多云，北风小于三级，最高气温23度。下面再播送一遍。今天白天多云，南风小于三级，最高气温23度。今天夜间多云，东风小于三级，最低气温15度。明天白天多云，北风小于三级，最高气温23度。

0: 调频101.3兆赫，怀柔人民广播电台。
1: 北京时间8点整。
2: 车有点多呀。
3: 路有点窄。
2: 心里有点急。
3: 感觉有点无聊。
4: 只要有我在身旁，就是一路好时光。
3: 哎，还有我呢，还有我呢。
4: 网上网下，热门话题，
3: 八卦的心，吃瓜的嘴，
4: 主打的就是一个陪您聊天，帮您解闷儿。
3: 一路有的聊，有说有笑，不无聊。
5: 网上网下的热门话题，
6: 陪您聊天，帮您
5: 不有的聊。Hello， 大家好，我是张小白。
6: Hi， 朋友们，我是跳跳糖。有说有笑不无聊，有趣有料有想法。行车途中啊，让我们一起来相互陪伴。
5: 是的，你看这小孩睡觉啊，一般都有妈妈哄，是吧？
6: 睡吧，睡吧，我亲爱的宝贝。
5: 但是你说咱们这中年人睡觉咋整呢？
6: 中年人睡觉啊，我听之前一个女孩给我讲过，人家也有人哄
5: 啊。谁哄啊？
6: 郭德纲。
5: 哦，听郭德纲相声是吧？
6: 对，哄着入睡呢。
5: 你还别说啊，据说现在很多中年人睡觉之前都喜欢听郭德纲相声
6: 啊。现在人家讲说，除了要感谢父母养育之恩，那就是要感谢郭德纲相声的哄睡之恩了。
5: 哎，除了普通人啊，自曝靠这个郭德纲入睡的名人也特别特别多。你看在这个综艺节目《天天向上》上，张靓颖就说自己在睡前必须得听郭德纲。有记者呢也问过李健说睡前听什么，结果答案三个字，不出意外，郭德纲。
6: 还有那个乘风破浪的姐姐里面，当时沈梦辰她说啊，说吃下了其他姐姐的催眠安利，因为入睡需要啊，马东呢就把这个郭德纲的相声一度归为某种音乐类型，就连郭德纲自己他都感慨万千，哎呀，老在节目中碰见演员说谢他的相声多年陪睡之恩。
5: 睡前郭德纲，白天吃得香，
6: 这话说的没毛病。
5: 没有郭德纲，八小时的睡眠就成了笑话。好像很多中年人啊，在这个漆黑的夜里被手机屏惨白的亮光照耀出了憔悴的脸啊，用得了腱鞘炎的手指，剩下滑动着数小时的屏幕，只为了精准找出能够酝酿睡意的一小段视频。这种大浪